0: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划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1: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0: 对，以前只有5包。
1: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0: 对，
1: 对吧，
0: 蚝油加牛肉
1: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0: 对，
1: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0: 对的，
1: 保证不翻车。
0: 是，
1: 好吧，
0: 保证不翻车。
1: 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1-9900。

0: 谢104度和成都又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
1: 好香好香，
0: 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蚝油就是那个香气，可能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旗舰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行。
1: 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
0: 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我给你看，它每个牛肉都是 Q Q 弹弹的，久不烂。那您放心，
1: 很嫩很嫩。
0: 它不是什么那种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 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
0: 很嫩，
1: 对对对，
0: 刚刚好刚刚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哈。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油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的，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姜汁不好，做烂了，
1: 是不是
0: 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0: 但是切不出来，
1: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1: 对，
0: 你能最难的那些步骤
1: 都帮你做好了，对的。
0: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了，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是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一瞧就晓得了，哎呀，跟米多本的呀，
1: 是
0: 不是真牛肉。丰收日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20多家，
1: 没错，
0: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每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七件单品带回去，
1: 太嫩了。
0: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1: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而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0: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1: 对，
0: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其实正常的，对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纤维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1: 很喜欢的。
0: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1: 对的。
0: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1: 好最好
0: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一包的好。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1: 多送一份，
0: 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左右，
1: 对吧？你看55一包，
0: 55一包，
1: 我
0: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1: 300多，
0: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1990。

0: 好了，做了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为啥去拿你的罗裤去丰收呢？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这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都浆果。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
1: 订订。
0: 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它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对？有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一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哦，真的，哦，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次看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
1: 嗯，
0: 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
1: 哎，
0: 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3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这个，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哎，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好。
0: 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
1: 嗯，
0: 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母婴母亲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说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比如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
1: 嗯，
0: 难道今天没有了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
0: 肉
1: 很快，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厅吃吗？
0: 相对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哎。 在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又想想鼻涕痒，我的天，
1: 对，
0: 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治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
1: 对，
0: 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叶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
0: 对对对，
1: 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好，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其实含量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
1: 蚝油包，
0: 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我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看上去就正正好好。先放油，炒
1: 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是是，
0: 很方便。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
0: 对吧？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卖。
1: 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子？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搿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的时间了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妹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的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5、6口人，这个10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你这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汁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洗碗、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想象到大家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就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下单独一份的好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你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周五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你可以两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炒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2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
0: 对
1: 不去外面吃，就直接在家里头吃了，是不是？
0: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吃铁板烧
0: 很贵，弄花活了。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儿小这个洋葱，
0: 锅一定有，
1: 锅肯定有啊，
0: 任何小洋葱
1: 对，
0: 小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0: 啊，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0: 说实话，这个时候
1: 多大点的工程，
0: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以前大家都据说啊，去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到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好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我们牛肉的净含量。这有200克，
1: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切好的这大片大片的牛肉，您就大快朵颐吧，才20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
0: 哎，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叔叔们是不是要准备要去就做晚饭了？是不是想？ 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1: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0: 今天呢，我们是六加一，
1: 本来是五加一，
0: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五加一，就是少一份。
1: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五包。哎，
0: 五包加一还是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
1: 蚝油牛肉，
0: 分量没有少，仍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1: 对
0: 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这么多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
0: 啊。所以今天199元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有时候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也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不对不对，到了年龄换假牙了呀。
1: 有时候牛肉很老，对不
0: 对？
1: 对
0: 不对？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今天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七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
1: 哎呀，
0: 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的
1: 事。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是蚝油牛肉口味，
1: 对。
0: 关键是我喜欢的它是什么味？你看有6包带回去，
1: 6包。
0: 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呢？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制归牛肉浆制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那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牛肉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么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儿就炒什么汁儿，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先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食物组先是先货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5、6点钟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8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比如说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等于说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您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合下了一道菜才29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余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盏一点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9: 大家好，我是燕华。
8: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9: 对啊，
8: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9: 对，
8: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9: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8: 维 C 啊，
9: 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8: 而且要好吃。
9: 确实，
8: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绿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卖金果，卖金果？有没有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9: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待会儿先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8: 对，
9: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金果更加
8: 就是原箱30个了，
9: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8: 会稍微贵一点点，
9: 238。
8: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9: 是的，
8: 你可以这样选。
9: 但是呢，我们
8: 建议大家两箱去选。
9: 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8: 对的。
9: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8: 而且你看它
9: 在新西兰的
8: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
9: 果，
8: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9: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8: 的确是的。
9: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8: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9: 对。
8: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9: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8: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切。
9: 我们的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8: 标识
9: 的标识。
8: Yes, 的标识。
9: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8: 对。
9: 但是
8: 你一定要
9: 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8: 对。
9: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

0: 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的这个种植的方法。
1: 对的，
0: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吃，
2: 晶莹剔透，
0: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2: 看啊，
0: 我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2: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0: 是的。
2: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0: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2: 我有太过瘾
0: 了。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但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2: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0: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鲜的加配，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2: 一点都不酸，
0: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到
2: 了。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0: 哎，
2: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0: 哎，
2: 这点很重要
0: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2: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加配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0: 我要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0多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0克到这个30克左右。
2: 对，
0: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2: 对，
0: 不会这个发僵，
2: 对。
0: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2: 的确，
0: 这是加配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2: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0: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要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
2: 来，
0: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2: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0: 啊，没有，
2: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0: 我们金数是一样的，
2: 金数是一样的，
0: 6.5斤。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2: 对，
0: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金数放在那边。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2: 对，
0: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2: 对，
0: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
2: 都是
0: 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加配的品牌标识的。
2: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0: 对，
2: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喜欢的话可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这个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人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

0: 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1: 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0: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1: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0: 完全没有的。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七分熟左右
0: 啊。对，
1: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0: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1: 啊。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0: 对，
1: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0: 对，
1: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维 C 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奇异果的维 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
0: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
1: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相对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0: 你买两箱嘛？
1: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0: 各买一箱，
1: 一样要吃的。
0: 对的，
1: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的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0: 对，
1: 蛮好的，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1: 很甜，
0: 这是纯甜的，纯甜的。
1: 然后呢？赶紧，
0: 马上吃酸的啊！
1: 好好好，
0: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1: 好，怎么样？也还行，
0: 还好哎，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0: 其实
1: 来自我们家配
0: 的
1: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0: 对，
1: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0: 对，
1: 催熟了吧，哎，摸一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0: 而且是有的时候
1: 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0: 当然
1: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
0: 是
1: 保证清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0: 给到大家
1: 新西兰啊，
0: 完全的放心，
1: 太阳过海过来的。
0: 你看，
1: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0: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1: 是的，如果喜欢的
0: 话两个一起买，
1: 赶紧来，
0: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这个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光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发布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金
0: 的确，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1: 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金金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的，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啊，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颗，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啊，
1: 各式各样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然后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1200，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呀，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
1: 便。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
0: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大家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1: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金属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标准，
1: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0: 是的，
1: 漏斗啊，
0: 真的是，
1: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哎，然后筋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0: 确实。
1: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筋果了，哎，
0: 是的，
1: 筋果的口感更好，筋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2: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能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1: 对，没有这种感觉，
2: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筋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1: 238。
2: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1: 178元，
2: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1: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0: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1: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0: 是的，
1: 两箱一起买啊，不要等待了。
0: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一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1: 有的
0: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1: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0: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1: 对，
0: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1: 当然，
0: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选择。
1: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0: 好玩一下，对不对？
1: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0: 是的。
1: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0: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1: 爆出来，
0: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1: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啊，
0: 是，
1: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0: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1: 对，
0: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1: 一直在往下滴哦，
0: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1: 甜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0: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水给再亲自看看。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0: 甜度不高，
1: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1: 肯定送金果，要比
0: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1: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0: 对，是的，
1: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的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但是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0: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来，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0: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1: 真的
0: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1: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加配了，直接闭眼充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
1: 当然，
0: 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
1: 的确
0: 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的，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上面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
1: 都
0: 可
1: 以。
0: 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价格您立减5元，好吧？
1: 0215111-9900。

0: 韩国的十一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
0: 确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
1: 好吧，
0: 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着还是比较淡的。
0: 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你看可贵了。
0: 只有九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
1: 保证
0: 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
0: 对吧？
1: 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字母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9900。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走的隆冬时间，备货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2: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1: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棵树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1: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符格，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够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够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哎呦，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2: 关键是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齿，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沈阳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认准，
0: 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2: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2: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2: 少一点点，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2: 加油啊！02151119900，耶，其实。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清果备货大家都做的小姐十足了，要买清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说实话，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配嘛。 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家里就不一样的？
1: 你仔细一看，英文字母不一样，对。
0: 对标了他的那个包装盒，哎呀，
1: 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到对吧？就是买，绑到他的了，
1: 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吗？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佳配的，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每个字体都仿照他，是他甚至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配，其实买到假的了，
1: 买到了阅历月和雷碧，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真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
1: 点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供应过来，除此之外，佳配品牌也放心哦，放心的，全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支，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6.5斤啊，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 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天气是特别热的，所以大家出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血粘度就会比较的增加，所以现在当下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那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今天咱们大品牌斯诺森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来了，两粒达到了10000 FU 的高活性，而且呢我们今天产品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
0: 嗯，
1: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
0: 嗯，
1: 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有些对应的成分，
0: 嗯，
1: 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再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
0: 嗯，而且我相信其实像邱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
1: 嗯，
0: 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啊。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是它的 FU 的指数。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核身标的很清楚，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是的，
0: 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嗯，这个其实 FU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
1: 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嗯，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 FU。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
0: 嗯，
1: 那么这种2000、3000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0: 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 FU 到后面的4000、5000、
0: 嗯，
1: 9000，到现在到了10000 FU， 这个数值是不断在递增。
0: 嗯，
1: 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0: 嗯，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哦。嗯，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
1: 哎，
0: 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嗯，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
1: 对，
0: 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1: 哎，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
0: 嗯，
1: 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
0: 嗯，
1: 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
0: 嗯，
1: 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嗯，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不脱落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
0: 嗯，
1: 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
0: 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说，嗯，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年纪上去之后，
1: 嗯，
0: 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啊？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
0: 嗯，
1: 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
0: 嗯，
1: 是不是会出血？
0: 嗯，
1: 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 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
2: 嗯，
1: 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
2: 嗯，
1: 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
2: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
2: 嗯，
1: 那么它们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嗯，
1: 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
2: 嗯，
1: 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
2: 嗯，
1: 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嗯，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
2: 嗯，
1: 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
2: 嗯，
1: 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2: 嗯，
1: 各司其职了。
2: 嗯，
1: 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
2: 嗯，
1: 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2: 嗯，
1: 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
2: 嗯，
1: 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
2: 哦，
1: 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2: 嗯，
1: 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
2: 嗯，
1: 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
2: 嗯，
1: 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
2: 嗯，
1: 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
2: 嗯，
1: 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
2: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
2: 嗯，
1: 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
2: 嗯，
1: 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
2: 嗯，
1: 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0: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
1: 嗯，
0: 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
1: 哎，
0: 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1万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
1: 嗯，
0: 还有到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主要是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
1: 啊？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
2: 嗯，
1: 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0: 是，
1: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都是我们手工拆。
2: 嗯，
1: 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
2: 嗯，
1: 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添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
2: 嗯，
1: 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0: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嗯，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绷紧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
1: 是，
0: 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哎，对的，因为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
2: 嗯，
1: 我们肠溶胞衣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2: 嗯，
1: 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0: 嗯，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万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1: 要698元一瓶。
0: 嗯，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嗯，那今天我们图邦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
1: 嗯，
0: 8瓶就是啊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1998，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两粒是能够达到1万FU 的。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1: 嗯，是的。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八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儿了，
2: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哇，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0: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啊，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球的很多青年，对不对？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行驶途中呀，突然之间一个人就这么应声倒地啊，非常紧急，非常的危险。
1: 是的，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些中青年人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回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我们更要注重身体里面隐匿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在你身体里面敲不伦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
0: 是
1: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
0: 对吧？亲力亲为的。
1: 哎，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你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那我妈那时候就是。他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打120。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抱有侥幸，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她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她去做的，但晚上她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情况她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她不会说，她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就是已经让他就是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到底放弃工作，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 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就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4: 是的。
1: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3块多钱一天。
4: 嗯，
1: 3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
4: 嗯，
1: 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脯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您现在的钱，其实你以后要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对吧？
4: 嗯，
1: 你要穿的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你都已经现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
4: 嗯，
1: 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0: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1: 对，
0: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我需要纳豆激酶呢？
1: 啊，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
4: 嗯，
1: 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圈半的这个数量。
4: 嗯，
1: 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
4: 嗯，
1: 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4: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啊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
4: 嗯，
1: 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
4: 嗯，
1: 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
4: 嗯，
1: 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为什么？因为它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
4: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
4: 嗯，
1: 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
4: 嗯，
1: 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
4: 嗯，
1: 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
4: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比如说非常明显的就对照您的嘴唇的颜色，现在你就可以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嘴唇颜色紫不紫，对吧？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同样照镜子看看，如果这个颜色慢慢开始变红了，慢慢开始那个不麻了，不胀了，不闷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0: 嗯，而且适合大家这样一个年龄，比如说60、70岁呀，70、80岁，比较年长的观众，我们是建议大家选纳豆激酶的时候选高指数的。咱们这个你看，一瓶当中60粒，每2粒达到1万 FU， 这个也是在就是行业当中市面当中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这个2粒每天像曲老师讲的，睡觉之前吃，
1: 是
0: 2粒当中你知道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合三为一的一个配方。
1: 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我们要做的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0: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 大组合八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两粒达到10000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吃起来很放心。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10几块钱。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我们八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三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4: 哆嗦，
5: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6: 不受
5: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怎么跑偏了？
6: 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7: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8: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密密麻麻。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1: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啊，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中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包括久坐，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 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外部的话您是说脱落，对吧？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溶的信号，这个溶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溶的信号。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它会阻碍那个血流。那血流的冲刷下，它还会掉下来，随着血管游走。游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你说危险不危险？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该有凝的信号的激酶，该有溶的信号的激酶都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4: 是
1: 你压根感觉不到任何什么麻呀、闷呀、疼啊、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但是这种身体的反应开始有了，你是不是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它没有被身体的信号解决掉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干预不到它最终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新龙门客栈》这个电影？里面是不是有个镜头，就那个弄了很多的网，然后人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就这个人就被分成好几块了，对吧？这个网在血管当中，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黏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您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有可能太晚了。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但如果您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4: 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初阶的都是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崩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4: 是
1: 活力值能往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地去吸收，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 都是相当优秀的。
4: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每人每天其实啊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啊，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1: 对，
4: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啊一瓶是698元，就是你啊其实啊。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啊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4: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6: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9: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10: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11: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1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3: 对，
1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要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的，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一日食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两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省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 蛋白。嗯，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他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他这个原产国。
1: 是
0: 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八瓶给到大家。八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嗯，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嗯，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
1: 哎，
0: 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9，单利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4: 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三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利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八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还有就
1: 是
0: 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

0: 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啊，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0: 对，
1: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两粒一天你吃啊一份，两粒的量达到了10000 FU。
0: 对，
1: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0000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0: 对，
1: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啊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1: 是，
0: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1: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啊，你每天两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8瓶装是1998，我们的3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1998相当于你其实东方购这边定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0: 对，
1: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8瓶装的组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0: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1: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凑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那真的是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多钟哦，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哦。那么我们说夏天。 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两粒达到了1YFU， 是纳豆激酶加地龙蛋白再加葵花籽油。然后呢，产品的配方很好，没有任何的嘌呤，没有任何的大豆异黄酮，也没有维生素 K2， 所以放心来吃。但是8瓶装已经备货很紧张了，这个产品因为直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次。 如果你看到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直播荧幕的放送，大家也不清楚，所以这档把握机会，把现货订购下来，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1: 啊，
0: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哦。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两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信是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

海话，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我们两个啊，坚守在最后这档直播当中啊，带给大家来自于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啊。
1: 我坚持这个呢，我们还真的是，你说我们都坚持了，不给我们排点滋补的能行吗？必须排的是滋补的，是不是？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石斛，石斛正好适合我们俩这种熬夜的。
0: 对。
1: 润五脏，五脏需要雷兽，我俩这么咬也能破雷兽吗？
0: 是
1: 雷兽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石斛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啊。
1: 是，
0: 首先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哎呀，石斛什么时候吃好啊？首先您会发现，超长版的咱三伏天气，虽然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比较的炎热，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低温还是27、28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基本上呢，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养生好时节，哎，咱来一杯石斛茶。
1: 包括什么滋阴呐，
0: 对，
1: 都蛮好的，
0: 都蛮好的。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石斛其实啊，就是刚才像明明说到的，补石斛，就是咱吃这个石斛补身体特别好。《
1: 本草纲目》里面就这么说到的啊，说石斛呢，看这儿，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而这里还提到一嘴啊，如果大家吃石斛的话，你说石斛这东西这么好，我家自己家花园也能种，我自己家那个什么花坛里面也能种，花盆里也能种，能行吗？能可以吃吗？如果你不求特别多的营养，倒是不是不能吃。本草图经里面就说了，哪儿产的石斛比较好呢？
0: 我们来看看，
1: 看后面啊，他说哪儿台州都有。以广南者为家哦，我们是哪里的呢？
0: 来，咱们看看平生啊，刚才已经说到了以广南为家，但是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呢，平生当中呢写的非常的清楚，观众看到了云南广南，咱就是地道的一个产区的同时，来观众啊，转到河身的侧边呢，我们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生产的企业呢，其实啊也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的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观众啊，您要是熟悉的话，您可以网上去查查看这家生产企业哈，
1: 给很多的大牌企业都在提供哈。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多少克？我们看看啊，
0: 60克
1: 啊，对，一罐60克，
0: 698块。
1: 十多块钱一克吧，大家算下来，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六罐装679，也算得个不到700块。如果不到700块的话，那12罐装也就是1400，
0: 对
1: 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构成，
0: 我们今天是10罐装，
1: 十罐装，十罐装的话，那也便宜啊，
0: 是
1: 999啊。
0: 所以啊，观众啊，基本上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一直在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年轻人啊，现在呢，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可能经常熬夜呀、加班呀，包括可能是需要有滋阴啊，我觉得啊，今天的10罐装更具性价比。10罐装原来的常规价格呢是999块钱，今天不是吗？今天是799。
1: 哈？
0: 今天是799。
1: 哦，
0: 对，
1: 今天是799啊。
0: 对。
1: 哎呦，
0: 今天799，反应过来了吧？
1: 那就比他多4罐，只要花100块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呀，
1: 120。多加120，
0: 120块钱，对吧？
1: 多四罐，
0: 所以为什么咱今天看到我们上面写的是6+4？
1: 这个是真挺让我意外，我以为真是999，我看了半天，你要不说，因为他没有跳出那个799，我就以为是999呢。
0: 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的这个10罐装更具性价比，
1: 是，
0: 多了100出头一点，但是多了4瓶装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铁皮石斛呢，其实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家里边呢原来买过那个风斗，对吧？但是也需要宽汤久煮，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基本上呢像在厨房里待那么长时间不大可能，或者说呢自己要研磨成粉可能没那么细。来，今天啊，我给大家冲泡2袋，
1: 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2克吗？
0: 我来看一下啊，对，
1: 一包是2克，
0: 两包就是四克，按需求来。基本上如果你说日常养生，我一天一包没问题，
1: 你看，稍微晃一晃，你看稍微晃一晃，就已经看不见那个透明的样子。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在用热水啊或者什么的，它可能粘稠度啊，它里面的包括这个石斛多糖啊，
0: 对，
1: 它的那种黏糊糊的状态会更好一点。我稍微多晃一晃晃，多晃一会儿，都晃不动了，晃不动了。
0: 所以啊，观众，我就跟你说啊，
1: 就
0: 你会发现它的研磨成粉它非常的细腻的同时，你看啊，像刚才明明基本上都没有拿勺子去搅拌。就是轻轻的晃了一晃，它就是成这种冰激凌状哈，观众朋友们，糊状的啊，
1: 所以这个亮晶晶的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对，
1: 回去你要说我不想吃这种像蟹膏一样的黏糊糊的，
0: 对，
1: 那您就稍微的多一点水，
0: 对，是
1: 都可以。
0: 但 是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就是我个人觉得，
1: 就是因为它的好像在你的肠胃当中那个食道里面，
0: 对，
1: 有滑下去的感觉。
0: 是，而且它这种啊，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有点像那种兰花香味儿。嗯，我晚上现在熬夜熬得比较厉害，我。
1: 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做这道节目还好，做的是南草堂铁皮石斛。嗯，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养养肠胃。嗯，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晚上还挺饿的，你又不睡觉。嗯，你要吃什么东西还发胖。嗯，你吃这个东西还蛮顶饱的，还健康，关键是。
0: 我跟大家说啊，
1: 你这别说了，你这说不出话来。
0: 因为啊，我们是糊状的，所以就是你吃在嘴巴里头呢，你会觉得，哎，首先呢，好像觉得比较的粘稠。
1: 是。
0: 但是呢，慢慢啊，你的口水就会变多。
1: 对。
0: 你看啊，我反应过来了，就是
1: 是不是
0: 说话的那个口水慢慢哎从嗓子眼儿，然后到你口腔当中，它呢你就会感觉到兰花香味会比较浓一些，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很怪的味道在里边。
1: 挺好的，好东西。那我们今天刚才燕儿说过的，你像这个是799啊，你看这个板子后面还藏了一半，
0: 对，
1: 最后才发现是799，每克算下来才1.3块，这里没有算任何的满减送板啊，什么都没算，
0: 对，
1: 硬做出了1.3块呢。
0: 对，
1: 如果你愿意参加满减送板，你弄一弄，我们就不给大家算了吧，那就几毛钱一克。完了，我们今天如果按照东方购物来算的话，你说这一包。刚才说1.3块，也不过就是2块多，
0: 2块多钱一包，
1: 2块多钱一包，吃到是真正的铁皮石斛，而且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0: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仓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仓。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大组合也就6+4瓶十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大家看到了6瓶装679块钱、多加了120块钱，咱今天呢799的话我们带回去是10罐，每一罐呢我们里边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都是30袋。现在呢有时候叔叔阿姨要说，哎呦我出去要旅游的对吧，近郊游的，我随时随地我拿在身边的话，这个外出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刚才看到的有一些阿姨啊，在家里面以前熬的那个铁皮石斛啊，
0: 对，
1: 你说你久煮，大夏天的你煮
0: 了，
1: 你煮完之后你嚼吧，
0: 不嚼，
1: 你是你嚼完之后了，就算你嚼，嚼完之后那些都能被您吃掉吗？就跟咱这吃瓜子儿，它瓜子皮吃吧，嚼那甘蔗，甘蔗那个碎渣渣咱吃吗？那你说那里面没营养吗？我不相信大家那个牙口好到可以把所有的营养全都嚼出来，
0: 对，是，
1: 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就像那个葡萄的，葡萄籽里面有营养，那你从来不吃葡萄籽。
0: 对，
1: 那你全都咱们都把吐掉吐掉扔掉了，但是一样的，那里边该有的一些粗纤维了，纤维里面的一些营养啊，它本来都在那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把它打成粉喽，
0: 对，
1: 省着您宽汤久煮的，煮完之后呢嚼不两下子又嚼不了出多少东西了，然后关键要耗时耗力的，哪一天呢再不小心这个火要再灭掉了又出现点小意外的，
0: 是，
1: 你在旅游的时候你能拿个炉子跟随你吗？
0: 那不更不可能了，
1: 拿个一包两包的，拿上一罐的，路上渴了饿了，你看干燕吃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状态的，
0: 对，
1: 吃个几口都感觉有点饱了，
0: 哎，
1: 所以你说真的还蛮解饿的，而且关键它健康，补五脏，虚劳雷瘦，
0: 对，
1: 在您家花盆里虽然能种，但是问题一定要正宗，我们是来自于云南广南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今天呢十罐装的性价比又很高，针对于刚好是咱们现在这个暑热的天气，晚上比如说阴虚火旺啊，熬夜加班呀，包括吃的比较的辛辣呀，中焦脾胃运化是不是最近觉得比较弱的，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十罐装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这个积分还有7.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来10来块钱啊，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冰枣糊呢，就是刚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3: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丝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4: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又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3: 高压锅啊，而且是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5: 炒西饼嘛容易消火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好了。
4: 炒饼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的，所以讲就麻了。
3: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5: 侬不吃素，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咬下去，我觉老好。
4: 蜂蜜章个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3: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他自行冲嘛，他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他就自行冲了，他也觉得挺好的。

0: 好，观众啊，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云南、广南，对吧？其实种植石斛的地方特别的多，但是呢，以云南、广南为佳。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的瓶身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咱们标注的原料产地非常的清楚啊，写到的是云南、广南。所以到地产区的同时，咱们这一罐里边呢，一共是有30小袋，每一袋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你看，如果要是粉剂的那种啊，一大罐子，你天天拿勺去挖，可能呢，比如说容易发霉呀，容易受潮呀，像这个的话，我外出携带，只要身边有一个矿泉水瓶，我随时冲一点都没问题，对吧？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说的话，基本上你要是日常养护，一天一袋也可以，或者一天两袋，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十瓶装是在热销当中，现场呢，我跟明明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
1: 回去呢，建议大家呢，别小气了，咱这个赠便宜的了，一次吃个两包，而且关键吃个两包呢，对大家滋补身体确实到位。有的时候，所有的滋补佳品呢，不过就在乎于价格。你说它不好使吗？如果从传统的经典来说，一般都会好使。只不过有些时候说你是参呢，像700块钱、800块钱、1000块钱一克，我舍不得吃几克的。那你是，你说那我吃个几个须子吧，吃几个炉头吧，那不行的。你就吃香参，你吃个3-4片吧，太贵了，我外面卖的贵，所以我吃个3-4片，那不行的。三克左右是要20-30片的，像这里面的铁皮石斛也。
0: 哦，哎，你看说话期间，
1: 哎，我晃晃晃，那就感觉好像晃不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他又护住了，我还比刚才倒的多呢。
0: 哎，是，
1: 我还倒的更多一点，
0: 倒的水稍微再多了一点，
1: 我还多倒了一些呢，我还不是少倒一些，我再多倒一些。我觉得刚才有点太过于黏糊了，我希望我再多倒一点，还这么好，你看看，哇，你看看。
0: 你看看这粉质，哎呦呦呦！哎，我们没有用什么勺子去搅拌一下啊，明明刚才只是就是摇了大概有30秒都不到吧，
1: 就那么几十秒多，
0: 对吧？
1: 我跟你讲那么两句话嘛。
0: 您看看是不是像那个，比如说糊状的，还有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粉质很细，和你自己出去打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还吃了一些啊，来这个给你，
1: 我试试。
0: 这个给你啊。
1: 其实对于你刚才说的兰花科植物的香味啊，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口感。如果你稍微觉得有一点其他的，想要更甜一点，你就加一点蜂蜜进去。哎，
0: 对，是。
1: 反正你也卖过麦乐卡蜂蜜。
0: 对，是。
1: 加点麦卢卡进去嘛，蛮好。
0: 我觉得蛮好，就是你喜欢吃稍微吃甜口的，你加麦卢卡蜂蜜。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本来就是这种草本植物的清香的话，你就这样空口去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刚吃到嘴里头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会比较强，但是吃完在你嘴巴里头慢慢化开的时候，那个口水是往外去肆意的。
1: 是的。
0: 然后你会觉得口腔这块特别清爽。
1: 我现在感觉我嘴巴被黏住了。
0: 被黏住的感觉一样。
1: 这张不开了的感觉、啊、哎，
0: 但是很好吃，就是那种清香的兰花植物香味啊。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原来买到的像这种我们叫的蜂斗，对吧？你宽汤久煮，煮一天，大概泡水泡一天，可能也就是稍微有点颜色。这个我觉得对于咱夏天来说的话，你一直泡着，你泡一天喝，里边的多糖或者营养你吸收的到底有多少。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说啊，比如说家里头有那个破皮料理机，或者楼下有这种养生馆给您打的特别碎的，但是这种渣质感会比较强，这个拉嗓子，对吧？你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我觉得
1: 还不行，还不够细、哎、
0: 还是不够细，
1: 肯定咽不下去。
0: 对，但是你说啊，像现在呢，像我们自己打的这个粉啊，您看看这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
1: 多细，
0: 对吧？哎，就几乎是嵌在皮肤里头的感
1: 觉。你这个指纹里面稍微的抿抿、哎、稍微的压一压，
0: 对，
1: 你就想弹都不太容易把它弹得特别干净，
0: 对吧？是，
1: 这是其二呢。跟大家再来看一个另外好玩的，刚才我们要不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叫什么。
0: 好，来，
1: 我们企业叫
0: 看看啊。来，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可以写看在瓶身当中啊，写的非常的清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你就记住仨字儿、啊，
0: 金九地，
1: 就记住姓金的，哎，金九地啊，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是云南白药，啊，你说金九地，你提个云南白药，你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没关系，你先等一会儿，听我解释嘛。云南白药啊。9.96块，性格10块钱一克，
0: 10块钱一克，
1: 跟刚才我们本身自己的10块钱多一克也差不多，对吧？我们刚才看到市面上价格也差不多10块钱左右一克。
0: 对，
1: 这个是，对，这个
0: 对
1: 是云南白药嘛？我需要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啊。
0: 好，
1: 那你说云南白药家的铁皮石斛粉可能是谁提供的呢？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1: 请看啊，云南白药吧。
0: 对，
1: 是不是云南白药？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找金九地仨字？是不是金九地？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完全对上了？
0: 一模一样吧。
1: 他跟谁采购的？跟金九地吧。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有名吗？这个。
0: 来。
1: 这个是北京同仁堂的。我们就直接点名了啊。
0: 对。
1: 都是好东西，没人说不说人家不好，都是好的啊。
0: 对。
1: 8.8块，跟我们今天也贵一些。
0: 贵的多，贵的多，
1: 贵多。嗯，我们来看啊，那同仁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同仁堂跟我们关系就是，请看这几个字：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又出现金九地了？
0: 对，是，
1: 是不是？嗯。所以换句话讲，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从源头企业定呢？
0: 对呀、啊。
1: 如果都是云南金九地提供的，那我就直接定金九地的好了。
0: 对，是。
1: 但如果金九地贵呢？嗯。如果是十多块钱一克呢？有可能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哎、我们的专柜价格，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是。
1: 这一瓶里面是698，一698是660克，六十克你一出嘛，就十多块钱啊。
0: 对。
1: 哎。六十克一出是十块钱，
0: 是十块钱，
1: 十多块钱一克，十多块钱比他们俩都贵。正常，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粉末更细一点，嗯，而且它关键还是铁皮石斛嘛。
0: 但是，
1: 但是对，后面就是个但是，但是但可是可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
0: 来，大组合构成啊，你自己看，
1: 一块三毛钱，
0: 哎。对吧？单克价格1.3元，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价格啊，799十罐装带回去，嗯，所以你自己算一下，那个六罐装的不划算吧？六罐装下来是679嘛，对吧？我多加了120，我多拿四罐，
1: 对呀、啊，
0: 这一罐算下来30元，然后今天这一袋算下来，我加出来这四罐一袋又1元，
1: 2块多。它两克，
0: 嗯，所以真的很划算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而且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年轻人其实现在也有养生的，对吧？我
1: 年轻人有几个不喝酒？哎，你喝酒还行啊，但
0: 干嘛
1: 不能喝？嗯，伤胃呀，干嘛？
0: 对呀，
1: 少喝点吧。你这个你应该叫西北妹子嘛？
0: 对呀，
1: 对呀，那能喝点，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啊！
0: 我们就说啊，有时候呢，你不光说是喝酒，你吃这些外卖，三餐不定时，
1: 辣的、刺激的，夏天的时候那个凉的、热的，
0: 对，
1: 也会容易伤胃。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那么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
2: 是适合我，
1: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 嚼一嚼，对啊。
3: 然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六瓶装呢是679块钱，我们只多了120块钱，多拿4罐回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8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石斛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自古以来位列九大仙草之一，对吧？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常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的、
1: 啊。对啊，那你以前吃石斛、那个石斛风斗
0: 哦，
1: 小颗粒的，
0: 对，
1: 天天宽汤久煮的，哎、那能全也咬下去、嚼下去吗？
0: 对呀、啊，你
1: 关键还挺考验牙口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上一定年纪的，你像我爸56，我妈57的，
0: 嗯，
1: 他俩我爸那个牙已经中了几颗了，
0: 哦，
1: 还咬硬的东西，连猪耳朵都咬不动的。你别说咬这个，他使劲嚼、使劲嚼、使劲嚼的，你根本就不行。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呢，吐掉了又觉得可惜，里面没有营养吗？有。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比较能够我这个钱一分钱都不乱花？
0: 不浪费，
1: 对你说对，就不浪费。
0: 嗯，
1: 那我们就把它打成粉，打成粉。你说我自己家那小钢帽、小钢炮啊，什么那个买那个什么粉碎机、研磨机啊，没有人家这个专业机器打得这么细。
0: 哎，是扎制感还是比较的强，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交给专业的他们的企业去做。南草堂呢，本来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你也可以去查查看，我们的原料产地呢，非常的这个地道啊，云南、广南，对吧？种这个石斛的地方特别多，但是您看一看，比如说查一查这些古籍啊、书籍啊，上面是不是有写到以哪儿呢？广南者为佳。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呢有这么好的这个生物科技这些东西在，那就很方便的，一天一到两条其实就可以了。
1: 大自然给我们人类当中有这么多的好东西，而且咱老祖你就证明到了石斛对咱身体是好，
0: 对，
1: 我们就延续老祖宗对于中国人这些调理的方法，这些小方案，咱们就调理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反正679呢，咱拿回去的是6罐，多加个120而已，
0: 对，
1: 再多拿4罐，
0: 对，
1: 那一罐算下来120，30块钱。
0: 30块钱一罐，
1: 你正常来讲，这个要是100块钱一罐，
0: 对呀、啊，
1: 你这是100块钱，6罐装679，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罐？
0: 对呀、
1: 对呀、
0: 是
1: 这个，就这个679拿6罐，100多块钱一罐。
0: 对，
1: 你这个我们多120块钱，就是多一罐的价，6罐里面多一罐的价，我多拿4罐，你就这么理解，你就这么理解。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大组合构成其实更划算一些。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想想看，我一听它补五脏，你吃什么东西能补五脏？对吧？虚劳累瘦，
1: 我很少有听到一下子补五脏、
0: 哎，是不是？
1: 你除非人参，人参是可以的，
0: 确实人参。人参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你吃不了。
1: 嗯。
0: 还有包括就是我是属于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差的，
1: 挑人。
0: 哎，挑人，虚不受补，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但凡吃点补的东西，都不要说什么人参了，什么大枣啊，什么吃个枸杞连着泡几天，连着吃几天，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呀，容易上火，对吧？但是呢，啊，我们说了石斛，您自己想想看，尤其是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咱特别需要滋阴的。
1: 它真的很平，
0: 对，
1: 它几乎男女都不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要你想要，比如孩子可能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胃啊不是很有食欲什么的，你给孩子喝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它没有什么特别忌口的，说因为你年纪小、你吃不了或者怎么着的。相对来说呢，人群几乎普及。当然你说特别特别小孩子，什么婴幼儿，你那就别给他吃了，
0: 不要吃。
1: 你不是上学了啊？特别是5、6年级啦。初中啊，高中啊，那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该给他吃一点点，调理调理脾胃还是可以的啊。而且你要想送送人呢，这一罐刚才看了600来块钱了，你自己拿上几罐送送人，也蛮体面。你拿个2罐就1200-1300块钱，
0: 对，是，
1: 你其实很有面子的。关键人家一看，哟，铁皮石斛啊，
0: 对，是，
1: 它不是水草，不是钢结，不是紫皮啊，
0: 对，
1: 很高档的。
0: 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一罐里头呢啊，净含量一共是60克啊。再来看一看原料产地，非常的道地啊，云南、广南。然后呢，咱们每一瓶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一天呢，基本上呢1到2次，根据您的需求来温开水冲服，不要太烫的水啊，因为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像石斛多糖啊等等之类的。而且看到了它的生产企业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咱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我看了一下保质期，基本上呢差不多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哈。现场呢，我们再冲泡一次啊。
1: 您要是想不想像我们这黏糊糊的，你就正常的
0: 短水稍微多一点，
1: 就这么大点的矿泉水也行。
0: 嗯，
1: 稍微冷点水呢，也不是不能泡开，但现在没有这么黏糊。
0: 哎，
1: 它一定是温度有一点的呢，它可以石斛多糖激发的充分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就更粘稠。
0: 嗯，
1: 哦，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0: 对，
1: 你回去拿凉水泡，你说哎怎么这么寡淡，或者是没有那么稀，因为它不够热。你稍微如果装的是热水的话就更好一点。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就是你手边有一个那个保温杯， 或者是说呢有一个矿泉水瓶，外出旅游的时候，然后呢随时呢你泡一泡。包括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说像喝下午茶一样啊。
1: 文章我还是放了大概那么多，
0: 对，是
1: 就摇这么几下，你要再久一点它就更黏糊。
0: 哎，对，哇，你看看，我们就说了啊，你看明明没有拿那个筷子呀、勺子之类的去搅和搅和，就是稍微摇一摇，你看看啊，就是像这种糊状一样，
1: 非常
0: 冰激凌融化的这种慕斯状一样哈。
1: 哎，你说说看，这你要是回去喝一喝呀，如果你的胃不是很舒服，或者是你这两天吃东西都吃的不是很好，你回去养养胃，这个东西养胃，天天喝酒的人。你在喝酒之前你稍微上来上这一小杯，
0: 哎，是
1: 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对，是
1: 喝酒多爽胃。
0: 还有是啥，就是经常抽烟的人，对吧，很多爷叔老说，哎呦，这嗓子干，觉得喝了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因为为什么呢，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失了，对不对？哎，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这么好的东西，又是兰花的这种植物香，你吃起来这个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还有淡淡的回甘在，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商谈人数比较多啊，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中。
1: 拿回去大概单个算下来，从原来的900块减了200块，是1.3块。
0: 对，是
1: 1.3块，你一包领2克，也就2块多钱。2块多钱补五脏，你说这性价比？打电话订就订10罐装，02151111999。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呐、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8: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多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7: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十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6组啊，观众朋友，你别以为76组说，哎呦那还多了，咱节目啊，现在只剩最后18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对吧？从原来最早的像你看这个阿姨嚼半天，嚼不动，然后
1: 最早我家家里煮过。
0: 哎，对，
1: 我买过，因为有
0: 那个拿那个养生壶煮嘛，
1: 是送我爸妈的。
0: 哦，
1: 然后我爸妈呢就觉得是费事儿，我说那天我也是闲得慌，手欠，开始煮了半天也不软，还是硬不啷当的。
0: 嗯，
1: 算了吧，没那耐心了，然后就嚼了，给我累腮帮，我就打瘦脸针去了都快，老难受老大，那肌肉咬的真的太难过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石斛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一般老百姓咱，一是价格上面确实要仔细思考一下，因为它大概是20多块钱一克，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小风斗啊，应该叫风斗，
0: 对，
1: 它是20多块钱一克，
0: 还有10来块钱一克
1: 哦，对，有10来块钱的。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吗？28吗？
0: 嗯，
1: 确实是20多块钱一克呀。
0: 对，
1: 你说你要买上2克，不得花个60块钱？
0: 嗯，
1: 毛个60块要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2克2块多，
0: 对，
1: 你事实上买这个风斗60多块钱，
0: 对、啊，
1: 而且你还不能完全吃下去，你还得吐一半，至少吐一半皮儿吧。
0: 对，而且关键
1: 像
0: 人家那个大包装的，像礼盒装，你一打开，每次取，每次拿，然后容易发霉受潮。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对吧？
1: 它本来就是晾干的嘛，
0: 对，
1: 干的就容易潮。
0: 哎，是。
1: 你这一潮的话，后面黄曲霉素一多，你还能不能吃了？
0: 肯定吃不了。
1: 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你再吃进去，很麻烦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是最简单的，现在其实能打成粉的，我还真是建议大家能吃粉的吃粉，真方便。
0: 哎、是。
1: 你携带也方便。
0: 携带方便嘛，这个又不占地方，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包里头你装2袋，对吧？
1: 嗯。
0: 你出去几天你。拿几袋儿，这个就很方便。但凡手旁边有一瓶矿泉水瓶，还有现在叔叔阿姨出去旅游，肯定都背那个就是叫啥保温杯嘛，对吧？你随时装进去，倒1袋2袋，然后这个你当下午茶喝，我觉得都比喝奶茶喝一些东西有营养的多，对不对？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啊，来回到节目现场了，来，咱们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大组合今天因为啥呢？就赶紧要抢，就是备货不多了。小组合6罐装，你想想看。679块钱，我多加了120，我多拿4罐来，对吧？我这4罐算下来的话，你看看一罐才30块钱。
1: 我插一句话啊，这6罐装6679，对不对？大家除，是不是110？
0: 对，
1: 111。
0: 嗯，
1: 哎，不止111，反正110多块，其实就120了，就这个，你除嘛。
0: 对，
1: 那就等于说我多加1罐钱，从6罐变7罐，就是今天7，99。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6变7加1罐就7.99，结果是加1罐吗？我加4罐，
0: 对，
1: 你这么理解一下就懂了吧？
0: 嗯，
1: 而且这一罐算下来，刚才算上多少钱来着？几十块钱？
0: 30块。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3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要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里头全是独立包装。我一直在说，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独立包装是真的好，因为呢，拿一袋我都是新鲜的，我不怕这种什么梅雨季啊，或者台风天呀、啊，天天刮风下雨的。但凡那个罐子里头全是粉的话，就发现喝到一半，基本上另外一半全部都氧化了，粘连在一起了。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地道的产区啊，原料产地写的非常的清楚。云南、广南，每次呢，每天基本上1到2条就可以了，根据你的需求来。你说我差不多日常养护，我一天1条。但凡你觉得哎我好喝，我喜欢稍微粘稠一些，然后呢，你基本上1天2条就可以了啊。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次。
1: 你想要稍微稠一点的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 那就这个吧。
0: 行，就这个吧。
1: 这个
0: 稍微稀一点，对吧？
1: 这不稀。
0: 不稀。
1: 不稀。
0: 好。
1: 我这倒的是越来越多，每次多倒一点，每次都多倒一点，我看它到底能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哎，是
1: 比之前还要再，你看这个水比之前还要再多一些，
0: 一些
1: 大家发现了吗？
0: 嗯，
1: 我比之前又多倒了一点点。
0: 对，
1: 我在挑战它，我看我在这个时候，最开始我是这么点儿，
0: 哎，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只有它的一半儿，现在我倒的更多一些，我再摇一摇，
0: 对，
1: 我看看它到底。这个多的水量还能粘稠到什么程度？
0: 哎，
1: 如果你说倒的特别特别少吧，它粘稠也应该的。说实话，
0: 是
1: 你倒的少嘛？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倒的也不算特别少了。
0: 哎，
1: 水呢甩到你了、啊？
0: 甩我这儿了。
1: 哎，小心点。
0: 来，
1: 来吧，倒水吧。
0: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这样冲泡呀、煲粥呀，或者是说煲汤的时候，里面放一些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对吧？
1: 就整体还行，就比之前是寡淡一点啊。哎、
0: 对，是
1: 寡淡一点点。
0: 嗯，
1: 但是我实在是摇得太快了。
0: 对，
1: 如果你再稍微的等，给我个10秒、20秒，
0: 我跟大家说再放一放。
1: 对对，一定要放一放。
0: 对吧？放一放，
1: 你还没等它充分的融合呢，我就已经把它倒出来了。
0: 哎、对。 就稍微一放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它基本上的又成这种黏黏糊糊的这种状态啊。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这种兰花的这种香味的，嗯，就是草本的这种植物清香。这个你看，因为明明摇的时间不是很足，所以里边还有这种小的疙瘩，
1: 没有完全化开，
0: 没有完全化开。当然，你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搅拌的这种容器，
1: 一下就好了，
0: 对吧？
1: 你看是不是？
0: 你看看，
1: 因为它没有完全化开，所以那个粉末没有跟水融合嘛，所以它还显得稀。
0: 你看。
1: 等你稍微的搅拌，你看看多粘稠，你看看，哎，粘稠的不得了了吧？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嘛，哎，你就看
0: 时间稍微久一些，然后你喜欢喝这种粘稠状的话，时间久一点，水温呢相对稍微高一些都没问题。嗯，我再吃两口。
1: 你吃你的，
0: 我吃两口。
1: 我给大家聊聊这个啊。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呢？刚才说到的那个风斗鹰疙瘩。这个硬疙瘩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吃，就看大家有没有时候去煮它，宽汤酒煮它。
0: 对，
1: 如果大家即便宽汤酒煮了，按照我们今天这一包刚才燕儿给我们拿起来看过，一包里面是有两克，
0: 对，
1: 两克的话，我问大家啊，我不算你损耗，我就算你丢进去两克，出来两克这么算，你要花多少钱？请作答。
0: 56块钱
1: 吧。
0: 对，
1: 我们取个整呗，算到30块，差4块钱，这好算账。56块钱，6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是1.3块，两个1.3块放在一起，也就是2.6块。
0: 2.6块，
1: 可不是56啊，是2.6块。差了多少钱？差了48块钱。哎，54，54什么玩意儿？在算什么？54块钱，差了个54块钱，56嘛，啊，差了54块钱。所以大家安安心心吃。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作为您日常平常的滋补养生，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对，
1: 就如果你是真的，我特别肠胃很虚弱，我吃什么的都觉得。不是很舒服，要不然经常有一句话叫烧心，吃这个东西就烧心，吃点土豆烧心，吃点地瓜烧心，
0: 对，
1: 哪是烧心呢？是自己的胃部给您带来一个反馈，所以大家可以先这儿。还有一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的一些爷叔或者是姐姐们，那您呢，在喝酒啊或者干嘛之前呢，先喝上一点点它，哎，浓稠一点，别找的稀薄稀薄的不得了，少放一点点水，放个两包。
0: 对，
1: 你就算一次吃个两包的话，这里面一下子有30包了。
0: 哎，我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
1: 哎，
0: 你看我稍微放了一会儿，你看是不是很粘稠了？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喝那种稍微，比如说像那种清汤寡水似的，你就稍微水放多一点，然后一次放一袋。但如果你喜欢吃像这种糊状的粘稠一点的，你就一次两袋。水稍微少一些啊。
1: 行，最后11分钟打电话咨询Nico，咱们就定10罐装吧。
0: 对，
1: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5: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4: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6: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7: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8: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又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7: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9: 炒西饼嘛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要好了。
8: 炒饼当个一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了。
7: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9: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 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咽下去，咬劲老好。
8: 春毛长的有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7: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行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行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咱大组合就是那个十罐装，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1: 我觉得大家建议您订10罐的，刚才看有一个阿姨说，回去磨完呐、粉碎吧，还是有那个小渣渣，根本就吃不下去的。嗯，所以直接买这种粉状的，大家安心吃，省得换汤酒煮了带出去。
0: 对，
1: 有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你回家的时候还好，嗯，但你宝宝回去冷不丁的回去，在上海习惯了，突然回去吃东西就脆了。
0: 对，
1: 就或者换句话讲，你说从咱上海。 到成都，你是？
0: 到兰州。
1: 兰州人。嗯。兰州人，你跑到成都，突然之间吃那么辣的，我不知道能，我从来没去过。
0: 吃不了。
1: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你试过吧？
0: 我试过，我去到成都重庆，我吃不了那么辣。
1: 那你要吃第一天会不会拉肚子？
0: 会。
1: 是不是？
0: 我这肠胃这绝对是个挑战，不用开玩笑，不开玩笑的。
1: 你特别是咱自己国内都是这样的，你说你出国你试试看，有时候那个白人餐
0: 更受不了。
1: 有的时候真的很夸张，你比如说你去，要不然试试看印度。
0: 我跟你
1: 这么抬反应过来，笑，我看你半天，我看了你0.01秒，你
0: 知道我在想什么？就是去年10月份，
1: 你真有这打算？
0: 不是，别笑，我去年10月份出差去欧洲，然后半个月的时间，真的要疯掉了，因为什么呢？天天吃那个就是健康饭、漂亮饭嘛，
1: 白人餐。
0: 嗯，然后就是中国胃没办法，就是你吃到后面，你天天看在那儿，你肚子是饿的，然后你的眼睛已经看饱了。
1: 你就不想一吃，这有的时候是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是我们真的是不习惯。
0: 对，
1: 真的是吃不惯。所以我们就自己的不同省份都吃不一定吃得惯的。你比如说跑一个陌生的种族、陌生的国家去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出去玩、出去旅游，您带上一点点，至少给自己的胃呢一定的保护。
0: 对，
1: 你别的到时候就是毫无保护的，没有盔甲的跑到战场上去了，那一扎你一个准儿。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一定要看产地啊，咱是云南、广南大山深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呢，一到两袋啊，然后您自己根据需求来，包括我们说到您的生产企业，您现在都可以去查，因为现在信息太透明了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看看有一些大牌是不是跟他去合作的啊？所以像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云南白药呀，包括还有像同仁堂啊，对吧？你都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啊，还是到两袋，对吧？啊，
1: 这东西公开透明的，你问问豆包他都告诉你。
0: 对，
1: 云南金九地看我们有没有吹牛吹嘘，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
0: 知道吧？对，这锅还挺多的。这包还挺多，
1: 真挺多的哈。一直都到不完的样子哈。
0: 对，
1: 稍给大家换一换，反正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趴了，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次给大家换一换。回去呢，如果大家家里面呢还是用热水，我还是建议大家热水，它可以让它当中的食物多糖含量呢激发的更浓郁一点。嗯，更它
0: 上面写的是温开水，温水，
1: 也没说特别什么忌口的人群，因为它确实相对来说人群比较广。你比如说一些。
0: 对自己的胃部不适特别觉得有点烧心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看，还有特别还不爱吃饭。当然你别是婴幼儿，咱就不那什么啊。你比如说了，上了5年级啦、4年级、5年级啊，什么初中啦、高中啊，如果孩子学业比较累啊，你说晚上呢又不想让他吃些炸鸡啊，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来来来来来，都换好了，给大家倒一倒，聊聊聊就聊忘了，我这还晃的东西呢啊。你就可以给他像这样的，你给他稍微冲泡一个浓郁一点的。 对，
1: 哎，你看看观众朋友，你看看，来来来，
0: 对，
1: 多好啊！
0: 哎，我们可没有拿什么筷子去搅拌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手里边这样摇一摇，摇了个大概30秒钟左右的时间。
1: 你看这黏糊糊的，
0: 就这么
1: 摇了几下子，就几
0: 就说了嘛，你下午茶你就当做下午茶，晚上稍微觉得有点饿的时候，对吧，这个就真的比你吃其他的一些什么奶茶呀、其他的一些这些东西啊稍微要健康一些。
1: 你愿意放点蜂蜜搅拌搅拌，我知道有些人对于它的口感可能不一定都适应，但没关系，你稍微放点蜂蜜呢，本来蜂蜜也健康，
0: 对，
1: 也是大自然的馈赠的宝物，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国家的这个，你用新西兰的蜂蜜再配上咱们国家云南广南的甜蜜水果、那绝美了。哇，
0: 我再尝一口，我觉得我特别爱吃。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想尝一口呢？
0: 因为啥呢？我这两天我老觉得喉咙干，就是你。

0: 喝再多水你觉得不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缺乏这个津液的，对吧？然后呢，关键是啥呢？还有就是讲话讲得多，我们经常家里边比如说有那个讲话爱讲话的人群啊，有做老师的呀，做销售的呀，对吧？咱晚上有时候还在说话的，还在熬夜的，对吧？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所以大家自己像我们人样似的哈，就这个该吃吃着，这个东西又不是很贵。如果你要按照这个一克28块钱，你吃两克，你花个60块钱，咱舍不得心疼。我一直讲了，所有的滋补品、保健品、营养品，一样的道理，全部都是要性价比高，要不然你就坚持不住。你坚持得住的，一定是在我自己财力承受范围之内的。你说我要是开个每个月3-4万块钱，我不差这28块钱一克，那也行。如果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退休工资也就几千块钱的情况下，我这一克才1.3块，两克这一包才2块多，我每天坚持完全可以的。
0: 当然呀，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想想看，就刚刚明明说那句话，补五脏的一天才花2.6块钱，你这性价比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呢，6瓶装的价格是679。加了120，多给大家4罐哈。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因为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经济账，你想想看，799十罐，一罐算下来7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我基本上一条下来也就是2块多钱，你这2块多钱一天投入在你的生活当中，30天下来也就是60多块钱，对吧？有60多块钱，现在有人叔叔抽的一些好的烟，你都得一包下来这个价格吧？你就买两包，你就买两包烟。
1: 咱都不说抽烟，就以咱这平常喝个饮料，喝个果汁，30、40、50
0: 一下。对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发现呢，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为了你的经济，为了你的身体，你自己算笔账。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石斛也有卖石斛汁的哟。哎，有的饭店是有卖这种一扎一扎打的石斛汁，当然贵了。我们今天你就把那个矿泉水，比如说你得买个2块钱的矿泉水，挺大一瓶，
0: 对，
1: 你把两包倒进去，算上你那1块钱的矿泉水，算你2块钱矿泉水，我再算你那个咱们这一包，里面不是2块多吗？
0: 对，
1: 我倒了一包，我倒两包4块多的呀，今天成本才6块钱。你告诉我，你到时候买6块钱的那个石斛汁，你告诉我，一整个矿泉水那么大的矿泉水的那个石斛汁，你到哪儿买？
0: 对呀，
1: 不可能买到吧？哎，
0: 你现在喝杯便宜点的咖啡也9块9呢。
1: 是的，说的就是你再便宜它也。9块9啊，
0: 是不是？而且你咖啡是吊你精神的，对不对？咱今天的铁皮石斛就说了嘛，虚劳雷瘦补五脏来，而且人家是自古以来的9大仙草之一呢，
1: 总比你单喝一杯白水强了，单喝一瓶矿泉水强了。刚才要是说你光喝水，那只是喝水啊，
0: 对呀，
1: 它不一定很解渴的，所以你把这个石斛往里一倒，把我们石斛粉一倒，晃一晃，一天一滋补一天，多棒的一件事啊！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我们石盒石罐装，打电话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在说已经立秋了，但现在呢，还是依然天气比较炎热，要关注咱们的心脑血管的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极佳的鱼油。这款鱼油其实在东方购物登录之后呢，东方购物啊，很多顾客说确实好评如潮。而且呢，你看我话音刚落，我现在已经看到有顾客在订购了。因为什么呢？一型的鱼油最近确实特别的少。如果你是常吃鱼油的观众，你会关注到了，最近任亚推荐给到大家的鱼油都是什么呢？都是 RTG 型的了。因为为什么少一亿型的鱼油？原料在不停的上涨当中，所以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亿型的鱼油且买且珍惜，极佳的鱼油还有少量少量的现货了。所以如果您一直是坚持吃高纯鱼油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人也刚刚提到了鱼油的原料问题，那这里还要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是心心脑脑的问题，对于鱼油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更看重的是 EPA， 所以现在其实高 EPA 的鱼油也是非常少见了。那今天我们极佳 H 的这个鱼油，不光是高 EPA 的鱼油，而且还是不反腥的鱼油，所以就这两点是深受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的。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如果说您要一直在吃鱼油，咱们关注的是什么？一亿型的鱼油现在原料在上涨，同时还有就是它的高纯。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东方购物一直致力于在做什么呢？就是鱼油的纯度越卷越厉害。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这个批次对应的批次的话，您看看咱们的抽检报告，每一粒 Omega 3的纯度都已经达到了99.5。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外边您还在看7080、看90、看95的鱼油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纯度经过抽检已经达到了99.5，而且我们每一粒鱼油啊，咱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有一些鱼油现在打的一些擦边球的概念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每三粒含欧米伽多少？我们今天一粒鱼油里边含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2.5毫克，而且像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一个概念啊，高 EPA 含量的，您今天看看咱们每一粒。含 EPA 1197毫克、哦、
1: 对，是的，因为这个 EPA 啊，我们把它称为那个血管清道夫，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平时血管当中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它。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日常我们膳食当中的油脂是需要跟欧米伽三做到一个好的比例的，大概是在4:1到6:1。所以同样也是这样，在整个夏季暑假商场里面都是人，商场里面生意最好的就是餐厅。所以大家在等位，在大家聚餐去吃就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好做到脂肪酸的平衡，跟我们接下来的身体的各个结构健康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挤出高 EPA 的鱼油，大家一定且买且珍惜。
0: 是，
1: 等这一批次卖完，接下来你们看到的都是寻常比例的鱼油了。
0: 是，所以就可能 EPA 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了， 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批的鱼油为什么品质这么好，观众您看在和珅当中啊，很少有鱼油把它的整个的原料的捕捞方式也会写出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写到的是什么？野生捕捞。
1: 对，我们是有野生捕捞证明的啊。
0: 是，
1: 这个野生捕捞的证明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原料没有任何的就是近海或者说那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在这里面。
0: 对，
1: 而且野生捕捞的这个量每年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有了这份证明啊，而且我们在瓶身上有专门的标注的时候，
0: 对，是，
1: 那才能保证大家的原料的好。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啊。高纯鱼油呢，我每次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拿你吃的现在的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现场回家做一个对比，就是把它挤在水里边，你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挤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这种接近就意味着它里面的提纯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它的颜色不是像你们家里面的那个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这样的颜色？就是因为把这一系列的脂肪酸给你提取完了。而且我们的鱼油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你冷冻一个月，零下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是因为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成分给你去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纯度是经过我们不断挤到提纯之后才能保证它有那么好的欧米伽三的含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欧米伽三的基础上又做了一道工艺，才能让 EPA 的值更高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说的鱼油当中 EPA 高，大家是不用担心的。EPA 高也意味着这个鱼油对我们很多心心脑脑的那个材料提供的会更充分，所以如果您也希望能吃到这样高 EPA 的而且不反腥的鱼

0: 优，真的要珍惜一点啊。
1: 是的啊，因为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来，观众朋友啊，优质的鱼油提取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购买鱼油的渠道和平台太多了，对吧？您看看，随便刷一个什么短视频，它就会有时候推荐给您。但是啊，我们说到为什么现在一型的鱼油确实是原料比较少，我们平生当中刚才说到了野生捕捞，全部来自于哪儿？南极圈秘鲁渔场的野生捕捞的小鱼。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的话整个温度水平面都是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幼鱼的比例现在也是在增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观众朋友啊，出油量从原油从根本上来说的话都会比较少了，
0: 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又限制去捕捞的话，那首先您快的看到啊，初级纯度可能是在30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到了中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纯度的话，三级过滤到了70-80左右，
0: 对，是的，
1: 对不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这不就是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鱼油在这儿卖吗？对不 对？但是高纯鱼油还要再经过超临界萃取的技术，高纯度的提取，这时候才能做到了咱们大货抽检的检测报告达到99.5%
0: 哈。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吃鱼油其实是还是很讲究的，我们也是自身各种从低纯度的鱼油一步步吃上来，
1: 对，
0: 然后吃到高纯度的鱼油，我们的各种就是身体的反馈也好，各种的指标也好，我们才去回过头去看去验证，
1: 对，
0: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去看鱼油当中的两大核心指标，而我们今天不是 DHA 高，我们是 EPA 高，
1: 是，
0: 而 EPA 高正好应对我们现在身体的需求，这样的鱼油在接下来因为原料的问题，因为工艺那个涨价的问题，
1: 对，
0: 真的马上会淡出我们的视线，接下来我们回过去可能也只能吃到中度那个提纯的这种鱼油，如果我们还是希望一步到位能吃到这么好的高 EPA 对我们心心脑脑好的鱼油，
1: 对，
0: 今天这点货真的是大家要快点出手啊。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不是一家的鱼油现在价格在涨，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咱们东方购物有好几家，东方购物呢尤其是人家在给大家介绍这些一型鱼油的时候，我自己就先囤了一些，来您可以看一下啊，不是什么前两年的新闻，2026年7月21日上个月的新闻，
0: 对，
1: 鱼油的原料价格暴涨了几倍，您自己看看，对吧？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首先呢我们说到的原油的配额的下调，包括还有幼鱼比例的升高以及出油率偏低，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了厄尔尼诺的现象等各个因素的影响下，鱼油的价格一直是同比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当中，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一落实到咱们消费者的手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各个供应商现在源头啊手头上的一型的鱼油是越来越少了，对吧？人家要么做的话，我可以做 RTG 型的，因为 RTG 型更能卖钱，
0: 对，
1: 对吧？我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说是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要来抢，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还有没有这批货咱都未可知，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观众朋友可以看啊，我们今天在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还有第9瓶带给大家。如果是常规节目的话，咱没有这第9瓶装，而且今天的积分算下来接近60块钱了。
0: 对，是的，这么高的积分啊，我们凑单完成，单利价格只有2.84块。
1: 哇！
0: 而且我们是1500毫克的容量，不是外面1000毫克的容量。
1: 对，
0: 是。所以这样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啊。
1: 是的啊，其实刚才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是1500毫克。您看看有一些现在视频号给您推荐的，人家都说什么呢？每吃2粒多少多少。
0: 哎，对的，
1: 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样的大剂量，我们基本上呢精准的日常养护，1天1粒。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我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跟进的话，我们1天2粒吃起来。但家里边的，如果说，哎，老两口在吃，还有年轻人现在也有保养习惯的话，咱的9瓶装今天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 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呀，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呀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呀、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吉家的这款鱼油呢，在东方购物是常年热销的，而且关键呢，从我们登录以来呢，很多顾客啊反响好评，就是为什么呢？它是不反腥的鱼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磨砂的工艺，常温包衣技术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是其他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0: 是的，我们不会被胃酸破坏，然后进入到肠道之后，它才会分解，分解完了以后，很快的通过我们小肠绒毛开始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像这样的不反腥的鱼油的那个包衣啊，
1: 对，
0: 在我们目前的鱼油的产品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1: 对，
0: 因为这一道工艺同样也是很花代价的。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咱们东方购物呢，高纯鱼油其实特别的多，但是如果说到不反腥的鱼油的话，就这一家，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而且呢，您看到了它的整个的磨砂的一个质感。我们观众朋友啊，我要跟说到的就是我们一粒全部都是1500毫克的。
0: 对，
1: 虽然说哎觉得颗粒有点大，但是咱实实在在里边的欧米伽三今天呢是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
0: 哎，
1: 也就是欧米伽三有用的好的成分就达到1492.5毫克。所以啊，这是实实在在咱们说把好鱼油、把好的欧米伽三咱们吃进去。那有很多顾客在说了，哎，这我每年吃这个鱼油啊，尤其是去做体检的时候，尤其是关注一些指标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您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这和咱们这些鱼油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哈。
0: 啊，其实我们说啊，那个鱼油当中的脂肪酸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宏量营养素之一，所以它每天的需求量其实也是不低的。那么这个需求量是跟我们每天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是要达到一个4:1和6:1这样一个比例，到了这个比例它就平衡的状态，身体就会比较好的那个接纳它。那么一旦这个脂肪酸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开始要把它运载到身体的各个终端脏器，
1: 对，
0: 它会经过我们的血管，那么这个运载的车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它在运载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行动，就是行为啊，它很容易把这些脂质物质给抛洒下来，
1: 对，
0: 那么一旦你血管内皮有损伤，这个抛洒的物质很容易被我们的免疫细胞攻击，形成泡沫细胞，然后沉积下去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身体同样还有一辆车叫高密度脂蛋白，它会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沿路会把这些多余的脂质物质带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在那里它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就被身体用掉了，就不会对我们这一方面产生一点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在身体里面要平衡，它同样也是由身体自己制造的，而制造的材料当中我们离不开脂肪酸，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吃鱼油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衍生到很终端的一些那个目的，而这个目的离不开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些代谢能力。那么这个代谢能力我们做到是提供给身体正确的材料，而今天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这样一个脂肪酸，
1: 对，
0: 而人体每天又必须要用到它的这样一个材料，你只能通过外部的食物去获取，
1: 对，
0: 那获取的代价，如果你仅从食物当中来，你有吃生的深海鱼习惯，你每天愿意去花大概50-60块钱，去吃这样的食物，然后从里面拿到2-300毫克的欧米伽三， 这是一种方式。
1: 对，
0: 但今天你花多少钱？你今天花2.8元。
1: 嗯，
0: 我们是从鱼的

0: 脂肪当中把它的这些脂质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的脂质它有饱和脂肪，有欧米伽六十，有一系列的，包括欧米伽三系也有，但是欧米伽三系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所以它要通过离心的方式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分，就分离，分离完了以后把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
1: 嗯，
0: 粗倒提纯只有30%，所以我们要经过再一次的三道萃取，三道萃取可以达到70%以上。但对于我们来说够吧，还是不够，因为你其他脂质成分很多，
1: 对，
0: 就缺这个脂肪酸作为材料。就好比我们做家具，木板一大堆，就是没钉子，你能拼得起来吗？
1: 嗯，
0: 不行。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
1: 对，
0: 把里面的那个其他的脂肪酸再去掉，
1: 嗯，
0: 所以我们能得到比较纯净度高的，高于90%以上的欧米伽三。
1: 是。
0: 那同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血管和大脑药的那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心心脑脑药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1: 对，
0: EPA 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很多反面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材料非常多，所以今天经过我们再一次的工艺，就把我们当中的 EPA 的值做得比较高，这样的鱼油你看看比普通的鱼油多多少道工序，所以我说现在很多的鱼油供应商都不愿意再做这道工序了，
1: 嗯，
0: 因为做了价格也给不高，卖不高，它不如去做 RTG。所以现在刚才开场我们就说了，
1: 嗯，
0: E型的EPA 高的鱼油一定千百且珍惜，因为这一批我们买完我们也没货，没有原料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嗯，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呢，我们自己尝试鱼油的话，家里边的人也在吃，嗯，我们自己都已经是囤了一大批的货了。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对应的这个批次，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您可以把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你说我不是很懂的话，可以问一问豆包，问一问 DeepSeek， 您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纯度99.5，第二一粒我们的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不玩什么两粒三粒的这个概念啊，咱们里边的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1492.5毫克，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指针，我们刚才说到了 EPA 的含量，能够现在做到经过抽检达到了1197毫克的话，
0: 嗯，
1: 现在我看市面上有时候，说实话，我自己看到的啊，高于800毫克的，其实现在E型的鱼油确实都是少之又少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嗯，而且现在很多直播间卖的鱼油它都是1000毫克的，
1: 哦，
0: 大家可以去算，有的是500毫克的，它报给你700多毫克，
1: 对，
0: 含胶囊皮700多毫克，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粒内容物是1500毫克，
1: 哦，
0: 不含胶囊皮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是它卖到70几块钱或者90几块钱，
1: 嗯，
0: 你算算我们这样的鱼油如果它是60粒啊，然后是1500毫克，它要乘以6，
1: 哦，
0: 乘以6的话，70几乘以6也是400多块。
1: 对，
0: 如果它是1000毫克的，它卖150几块的话，
1: 嗯，
0: 乘以2，那么它也要卖到300多块。
1: 对，
0: 所以就是在市面上鱼油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弯弯绕绕。
1: 嗯，
0: 如果你看不清看不明，那你想一想，东方购物是不是特别早的时候就在帮大家推荐高含量的鱼油？
1: 哎，是。
0: 东方购物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在吃，嗯，高纯度的鱼油？
1: 对，
0: 是谁先卷到99%？
1: 是，
0: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我们使用习惯，你买才放心的啊，
1: 嗯。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给大家科普几个知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第二个是看到的它的 EPA 的含量要高；第三个就是您关注到它一粒胶囊大概有多少毫克。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从网上截取了一些，您看像这个一粒下来才是185毫克，纯度也只有70，它单粒下来就要卖到10几块钱。
0: 嗯，
1: 包括你说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话，纯度到80，一粒胶囊是900毫克，下来接近15块钱一粒了。好，你说这一粒是1000毫克的，纯度达到84%，单粒下来16.8，是不是，嗯？但凡如果再往上高的时候，您看看纯度到91，一粒胶囊是1250毫克的话，单粒下来要多少？21块钱左右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在说，观众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要看到它的纯度的同时，还有就是要看到它的 EPA 含量，以及还有它的颗粒度，
0: 嗯，
1: 包括它的含量要有多少，这些指针呢，您都要去关注一下。今天呢，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积家鱼油，千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很多顾客都是在盯着这个9瓶装的，因为翻了一个倍，小组合不划算嘛。小组合3瓶下来是999块钱，
0: 对，
1: 大组合6瓶，按理说翻了一个倍，同时加第7瓶、第8瓶、 平时到这儿结束了，嗯，今天特卖再加第九瓶给到大家，同时今天的积分加赠下来，相当于是将近60块钱呢。
0: 是的，
1: 对吧？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前花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利价格只有2.84元。
0: 是的，我们就算不凑这个单，3.9元，我帮大家算一下，因为我也只有吃三文鱼习惯，嗯，我在那个某马某东上面买的话，我一定前面认清2个字，叫挪威三文鱼。哦，因为现在有很多三文鱼，养殖三文鱼你根本不要去想里面有没有 Omega 3这个事儿。嗯，挪威三文鱼油，如果是理论数据，我们通过中国食物成分表推算的话，我吃100克，我花的钱是28块钱。哦，然后它还有这样啊，就有的时候便宜是什么，它不是新鲜的，嗯，不是当天的啊，所以它价格可能到24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摆在这里了。嗯，然后有多少 Omega 3，经过测算，我再给它加一点高的系数，我算它高，嗯，2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所以你2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你要花到的将近是20几块钱，
1: 是。
0: 而我们今天3块多钱，你吃到的欧米伽三是1400多毫克，
1: 对，
0: 而且还是1000多毫克 EPA， 里面是去掉了饱和脂肪，去掉了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把 EPA 的值做的特别高的鱼油，
1: 对，
0: 普通鱼油第三道工艺就可以卖给你，我们这最起码多增加了4道工艺，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外面，我跟大家说，你现在以前网上还能查得到跟我们接近的，嗯，现在在网上会越来越少，因为原料和工艺都没人愿意做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嗯，高纯的一亿型的鱼油咱们少卖一瓶少一瓶。如果你最近要是关注东方购物，你关注鱼油市场的话，你会发现高纯的一亿型的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酒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您不用担心批次的问题，我们全部都是大货，可以吃到2018年11月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囤货，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喉啊！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物事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侪到位的，所以讲物事呢一定要吃好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酒瓶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你是长期吃鱼油的观众朋友啊，一定咱们要稍微多囤一些。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刚才还在说，我说像一亿型的高纯鱼油我自己已经囤了很多，因为什么呢，家里边啊老两口要吃，像我们中年人现在你会发现每一年到九月份，你看小朋友一开学又开始要体检了，
1: 对，
0: 各大单位开始安排体检，体检咱们最在意咱们的这些指标了，对吧，您看一下您的高低密度啊，总胆固醇啊，还有您的甘油三酯啊，一看到那些箭头朝上的时候你也就跟着心烦，为什么呢，这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其实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1: 对，
0: 现在晚上差不多是快8点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哎，晚上出去啊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出去要兜一兜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工作一天回来之后我就想好好吃两口饭，我就想葛优瘫在那个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
1: 对，
0: 但是来观众您自己看看啊，咱们每一天的摄入量，包括您看到我们平时天天吃的这些碳水米面，还有您吃的觉得蛋白质高的东西，鸡肉、猪肉、牛肉，对吧，还有很多的时候还说我们每天很平衡的鸡鸭蛋奶这些全都不缺的，但是真正摄入的欧米伽三这些您看看几乎是微乎其微，对不对，
1: 关键这里只列了个欧米伽三，如果你再把它衍生一点，这些食物当中的饱和脂肪是多少，这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算是多少，那你一看你就觉得头疼了，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饱和脂肪摄入太多不好，欧米伽六摄入太多不好，就算这些食物当中你控制了，你的炒菜油你能控制
0: 吧，对，是
1: 就我们每次吃外卖的时候，哎呦那里面的油啊，我怎么把它憋出来我还能再炒一个菜，那这些油脂吃进去的时候你在身体里面如何建立平衡，
0: 对，
1: 这些在身体里面负责的开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既需要欧米伽六的脂肪酸来帮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一个材料，就像你做家具做衣服它是非常多的基础材料，它的布匹啊它的木板啊都是属于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但是要把它做成一件衣服你离不开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钉子，你离不开的是里面缝的这个线，它占的比例很少但是一点都不能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食物当中去找到这些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
0: 对，
1: 就特别难，
0: 是
1: 你要吃的话代价又特别高，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不嫁助于现在的食品工业，
0: 对，
1: 它同样也是从鱼的脂肪里面去提炼出来的，
0: 对，
1: 只是在提炼完了之后它把饱和脂肪给你去掉了，它把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给你去掉了，欧米伽九我们也不要了，
0: 对，
1: 就剩下欧米伽三，
0: 是，
1: 但就欧米伽三里面还有一系列的结构，
0: 是不是，
1: 而我们要把里面的 EPA 专门给你提炼出来，难不难，
0: 对，
1: 提炼完了以后还要考虑大家食用的这个口感，很多人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一吃一反胃满嘴的腥味，好了自此再也不吃了，那你身体永远缺这个材料，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做成藏绒包衣给到大家，所以你无论是服用时候的体感还是吃进去以后非常精准的给到大家需要的心心脑脑的要的这个材料都在这里了，
0: 是的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呢每天的这个目前的摄入量一个人的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摄入量呢是多少呢，1000到2000毫克，观众您自己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一天精准的养护基本上一粒，咱们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到了1492.5毫克，这个是咱们的经过的相对应的抽检的这个报告写在这儿的啊，
1: 对，
0: 每一粒含的 EPA 我们再次问一下叔叔阿姨，您现在看到高 EPA 的鱼油是不是少之又少，
1: 对，
0: 越来越少，对吧，而且再一个呢观众啊，我把这个板拿下去之后您啊让您来看一下，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鱼油不都是亮亮的吗，你的这个鱼油怎么是磨砂质感呢，我们是有长绒包衣技术在的，
1: 对，
0: 它也叫做不反腥的鱼油，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没有坚持吃的原因是什么，一打嗝一股那个鱼腥味就上出来了，
1: 是的，
0: 但这一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待会儿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挤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您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做，
1: 对，
0: 也去看一
1: 看，我们旁边这个油呢就好比家里的炒菜油一样，我们出道提纯的鱼油也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欧米伽六系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挤到水里面这个油泡泡的颜色特别的浅，就是因为把里面的欧米伽六啊这欧米伽九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那去掉之后还有一点可以验证它的纯度，就是你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你去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放半年，没事儿，我们拿出来依然是那个流动状态，
0: 对，
1: 因为我们把饱和脂肪都给你去掉了，所以你看鱼放到冰箱里面会冻得邦邦硬，而我们放到那个冰箱冷冻室里面就是流动的，
0: 是的啊，节目还有20分钟，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备货不 不多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18年的11月份，九瓶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关键我们今天积分还有高达将近60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90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在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的备货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如果您要是熟悉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的话，您会发现最近E型的这种鱼油啊，这种剂型的鱼油出现的频率特别特别少。像其他的品牌的话，人家经常给大家介绍都是 RT 剂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原料的啊，就是鱼油原料的价格不停的在上涨过程当中，而且像供应商呢，他们自己手头的这些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我刚才在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说来买鱼油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各种陷阱各种坑太多了。
1: 对，
0: 视频号一刷刷出来很多，对不对？可以跟你说什么各种什么进口的，但是呢你让他要把每一例的我们的抽检报告拿出来的时候，他不敢打这个概念。他可能给你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含多少？吃三粒含多少？
1: 吃一份含多少？
0: 哎，对，吃一份含多少？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要再问一问。就像我们说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抽检报告对应的都是每一个批次啊，我们一粒的纯度是有多少？包括一粒鱼油啊，咱就是1500毫克，不给您玩虚的，不给您做小粒。很多有一些给您说什么小粒更的方便吞服什么的，
1: 但是你也要吃四粒才能达得到我们这个量啊。
0: 哎，是，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高 EPA 含量的这个数值，您今天拍下来，您可以去在网上各种 AI， 您都可以去问一问，现在是不是做的越来越少？而且呢，像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啊，尤其是吃鱼油，您关注您的一些指标的时候 ，EPA。含量高，对吧？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酒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人数特别高，我们沈总今天能加一些货吗？因为还有16分钟，他在旁边啊，能加一些吗？我们只有9组了，我们只有9组了，因为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的顾客现在，因为今天有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顾客，然后呢也是听了我们说，哎，确实是好的高纯的鱼油，原料就没有是吗？
2: 对，原料的配额比原来就少。
0: 大点声，你大点声说，你要没上来说。
2: 原料的这配额啊，已经比原来少了很多。
0: 哦，原料配额少了。
2: 定制。
0: 啊，不接受定制这款鱼油了，就是要再买的话就是。
2: 这个一批定制现在已经。
0: 就是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 ，EPA 的定制到这种高 EPA 含量的，现在已经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像E型的鱼油估计也不做了，就是做啥 RT 剂型，是吗？
2: 第一个是定制，它工序很复杂。
0: 对。
2: 我们这个复杂的程度啊，还不如做 RT。
0: 还不如做 RT 剂型鱼油，听见了吧？所以观众朋友啊。
2: 他还甚至说你们还不如做藻油。
0: 就是还不如做藻油
1: 是
0: 吧？
1: 那肯定是
0: 不行
1: 的，藻油跟鱼油可完全不一样。
0: 哎，为什么不一样？
1: 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的鱼当中有那个欧米伽三，但是含量不会很高，它要进行提炼，所以把鱼的脂肪进行离心分离之后，
0: 对，
1: 它脂肪会分离出来，分离出来里面粗到提纯的欧米伽三是在30%。那对于我们来说，那你还不如去吃鱼，对吧？
0: 对对对，是。
1: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欧米伽三的含量要摄入到平衡的那个量，所以三道提纯可以达到70%以上到80%。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达到90%。
0: 对，
1: 达到90%之后，我们这里面 DHA 和 EPA 的比例还是3:2。
0: 对。
1: 所以 DHA 的含量还是很高。EPA 的含量不够，我们的那个虚心脑脑的那个血管的那个用量要大，对吧？血管在身体占的比例多，所以对于 EPA 的要求也会高。那么在这里它要再次进行一道工艺，这道工艺就是把鱼油当中 EPA 做高，
0: 对，
1: 把 DHA 降低。
0: 怪不得他刚才说要定制，
1: 定制，
0: 对吧？
1: 对，所以你看在市面上高 EPA 的鱼油是很少的，
0: 已经是
1: 高 EPA 的鱼油价格是很贵的。
0: 对，
1: 然后到了这里定制完成之后，很多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艺，用长绒包衣。
0: 对，
1: 长绒包衣之后
0: 包衣、
1: 让我们可以吃到不反腥的鱼油。
0: 这个长绒包衣技术让大家最后看一眼啊，最后5组现货了，就是我们有一个磨砂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它是不反腥的鱼油。

0: 有啊，最后五组了，我先不多说，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了。待会儿我要去跟他商量一下，看这个现货到底怎么办。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今天啊，酒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五组，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节五元优惠。
1: 刚才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不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呀，从早浪头到下半夜，一排练呀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呀、啊，我真的要感谢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要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奇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喝啊。哎，个吃了一枪以后，对吧？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全线告急了，最后的一两组，因为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一听见，首先第一个。一亿型的鱼油现在原料确实在上涨，而且呢，您会发现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人员介绍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现在几乎多的都是 RTG 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到了，您看鱼油配额的这个鱼的配额下调了，
3: 是的，
0: 幼鱼比例偏高了，那人家就要又放回到这个就是深海当中，对吧？出油率低了，那你的价格是不是就要上涨上去了？
3: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人家做 RTG 型的话更容易赚钱嘛，
3: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心脑的问题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鱼油呢，也是日常养护当中呢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直在坚持吃的。咱趁着它现在呢还有现货，包括呢批次也很新鲜。东方购物啊，咱不卖那种什么07的，什么过半的。
3: 对，
0: 咱要的批次要到2028年11月份的，您担心啥呢？对吧？
3: 是的。关键我们人体必须营养素这个词儿、就是告诉我们每天我们的营养的。各种种类要均衡，
0: 对，是，
3: 而且我们尽量是从膳食当中去获得，但是像碳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膳食当中来获得，那脂肪酸里面有两个是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必需脂肪酸，一个是欧米伽六，一个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食物当中大把都是，
0: 太多了，
3: 现在量多的不行，但是欧米伽三大家扳扳手指算一算。您吃的三文鱼、深海鱼、深海蟹，包括我们说的那种深海的那个虾，那个里面会含有一丢丢，
0: 对。
3: 但这一丢丢，你要吃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那这个价格那就不是我们可以考量的。
0: 是的、
3: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坚持花3块多钱。每天吃到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应该是最后的一两组了。刚才打的是两组，但现在另外一组已经在商谈当中了啊，人数不停的在攀升，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关注到自己的身体方面了嘛。来，沈弟，你站近一点，我再问你，能加吗？
4: 加
0: 不了，
4: 肯定是加不了，没有，后面这个货他们都没有。
0: 你大声点说。
4: 后面这个原料都没有。
0: 原料都没了。 就不能定制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吧？就我们。

0: 的要求太高。
1: 就今天大套组九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能把这个小组合现在，因为啊，就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现货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商台人数还有十。
0: 组合把它全都改成大组合行吗？
1: 哦，小组合拼成大组合，
0: 对
1: 吗？
0: 多少就全都
1: 给我们拼。
2: 三套小的拼成一套大的。
1: 三套小的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板，我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你买三瓶小的是999块钱，咱今天都不给大家买小瓶了，就是我把让它剩下的三瓶装给大家拼成九瓶装，因为按理说大组合就是六瓶嘛，翻一个倍，然后再加赠两瓶，平时到八瓶装了，但今天是第九瓶带给大家，所以为什么很多顾客都在抢九瓶，我们把剩下的小的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成这个，
0: 还能拼14个。
1: 哦，行，拼十组可以吧？
0: 可以，
1: 可以啊，拼十组没问题，就只有这些。好吧，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保质期都是到2028年11月份的。
0: 对对对对，只有这最后一个批次，
1: 就这最后一个批次了，没有其他批次了啊。我们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抽检的报告啊，也是对应的这个批次，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把咱的抽检报告都拍下来，然后再去问一问这些 AI 的这些 APP， 您看一看这款一型的鱼油是不是一款好鱼油啊。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观众朋友去抢线了，02151119900。

0: 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呢，人家在做这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一直是在关注一些，比如说各大平台刷出来的这些视频。叔叔阿姨，如果说啊，我们要花钱要买好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平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的啊，每一瓶我们都会有对应批次的抽检的报告。这个批次呢，我们说到可以吃到2028年11月份，而且呢，咱们不做玩虚的那种，什么一份可以有多少，要让你吃两粒、三粒的，我们。一粒胶囊就是1500毫克，其中我们说到了欧米伽三，我们的纯度达到了经过抽检之后99.5，1492.5毫克。包括啊，刚才呢，像我们这个沈总啊，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到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不再定制了，不再给您做到这么高了，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啊，大家都知道 EPA 含量高，您自己去查一查，对您哪个方面去好。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实验我反复说了，叔叔阿姨，你拿回家自己试一试。如果你不心疼这一粒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啊，鱼油当中的颜色决定了它欧米伽三的纯度。您平时吃的炒菜油、花生油、大豆油都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颜色，而出到提纯的鱼油颜色也是这样的。但我们今天挤出来这个鱼油当中的油泡泡的颜色就跟水的颜色非常接近。这就是我们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都给大家去掉了。同时这样的鱼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个月、两个月，放半年、一年都不会凝结，都是流动的。为什么？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也去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把纯度更高的欧米伽三留给大家，反馈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跟你食物当中的其他的脂质成分去进行平衡。平衡达到一定的好的程度，比如说跟欧米伽六有4:1或6:1的这个比例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材料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利用状态。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高纯度的鱼油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高 EPA 是需要再化到工艺去做的，而我们不反新的藏肉包衣还要再化一道工艺去做，
1: 是，
2: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您自己可以去找找看，同时也比比价格，是不是我们这里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做到了长绒包衣技术啊，不反新的鱼油，观众朋友啊再次看一看，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透明状的，它的是什么呢？像这种磨砂质感一样。很多顾客吃完再想回购，对不起啊，咱现货不多了。今天剩下的这两组呢是咱们的小组合，也就是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过来的。所以啊，真的还是那句话，且买且珍惜，因为好的高纯的一型的鱼油现在不光是在东方购物，您可以市面上再去看一看，真的，一价格越来越高，第二原料越来越少啊，抓紧时间来抢先，因为今天的高额积分接下来的话将近还有60块钱呢，建议您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凝了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一组酒瓶装，这个酒瓶装我刚才也说了，是我们拿那个三瓶就是小组合给大家拼出来的。嗯，真的且买且珍惜，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像吃鱼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吧？
2: 是的，因为你每天的饮食当中都有大量的油脂进入身体，这些油脂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给我们身体的利用率才会更高一些。嗯，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高欧米伽三、高 EPA。还是长绒不反心，又是野生捕捞原料的这个鱼油，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趁着它现在今天特卖酒瓶装，然后呢，单粒算下来3.58块，参加完活动2.84块，你就算3.5块一粒的话，一个月吃下来200块钱左右，对吧？
2: 对，是的。
1: 咱要是周末的时候，你想一顿大餐出去一吃，还都别说大餐了，随便一顿饭，
2: 对，
1: 对吧？
2: 我今天晚上我吃的就是那个猪肉。虾，我算算真的没有欧米伽三，
1: 对不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可以吃到28年的11月份，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外场，就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
1: 对啊、
0: 知道七重天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以前啊到这边来啊，无论是跳舞啊，或者是宴请宾客，还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聚焦来宴请华侨人士，都会在这边。那同时呢，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朱总，朱总你好，
1: 尤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啊，我们拿出七重天他们家非常拳头型一些。和菜品对吧，带回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说到七重天来有一道菜必点，那就是梅干菜小的那个蹄膀带回去、在门店当中呢是叫老大啊，老大做的蹄膀，跟大家想想呀，婚庆啊宴请啊祝寿啊与得面才吃一吃。那如果说这个做成了组合带回去太结棍了，对吧？
1: 所以阿拉现在调整啊，是最我们去烧出来的梅菜小蹄膀。
0: 好，一起给大家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您99元包打回去啊，这个八包啊，生活不省，把咱们的米都吃啊，无论走啊，包括是平时过过粥啊，还是过过菜啊，面都很好吃。
1: 老上海的味道、
0: 对啊，
1: 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了，饭店里向老少吃
0: 了。对，然后呢，还有啊，我们的是两包的老上海酱鸭，每包有750克的分量啊，
1: 搁九年制，九年制卖了相当好，卖了相当好，
0: 单独可以来买的啊。
1: 是啊。
0: 同时再看看，还有这梅干菜小，三整包包。是420克的，128块钱。
1: 对呀、
0: 这个也是就要吃到这个味道，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当然了，如果你说了乌骨松干要稍微再来点，然后你可以选择我们这套大组合，对吧？就不像加上两大包的梅干小蹄膀，除此之外送大家两盒梅干菜烤麸，6件单品带回去啊，只需要9块钱。
1: 今天要特色菜
0: 是的，那看看我们今天哪个特色当中，侬想先讲哪一只？
1: 来，先看看蹄膀。
0: 好，先看蹄膀。
1: 先看看蹄膀，因为九年子啊，阿拉买蹄膀的辰光。这种的鱼。
0: 对，它不仅仅是有蹄膀啊，还有
1: 梅
0: 干梅子菜。
1: 这是一个蹄膀，蹄膀关键看啥，酥不酥，浓不浓啊？来，搿块皮，
0: 对、这样。
1: 当然，你看这武器的话，搿块皮，
0: 对，它是什么？软糯，肥而不腻。
1: 对，
0: 当着肉呢，一定是。
1: 好，要领。所以先看到搿块皮，你也会看到，好啊 ，QQ 弹弹。
0: 确实。
1: 来，我先切口，
0: 我先切口啊！
1: 哦，要火。要火了，
0: 要
1: 火了，就我吃。
0: 要火啊！要火！我以为要那一块盐，我怀疑。奶奶，咋？又感觉就是一下子。
1: 吃东西，夹着皮，搁这地方。调个口，才是老口。
0: 啊，我就直接用个手了。
1: 跟九年子最大的升级，来啥地方？
0: 啥地方？
1: 阿拉用玫瑰菜。
0: 哇！
1: 玫瑰菜搿只物事大家晓得的，
0: 就
1: 要配上鱼肉。玫瑰菜也赞，鱼也香。
0: 是啊。
1: 哎，西米道相当相当的精彩。
0: 你看啊，这啥时候？我直接用个地方就直接吃了。
1: 好好好好。
0: 那么我搿
1: 我拿皮切开了，侬吃来滋肉对伐？
0: 一个就是骨头已经是。
2: 切一下，切五等于。
3: 它那个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很入味，它那个调味料是自己的东西方调制的，而且梅干菜进去之后，那个蹄膀肥腻感觉一点都没有的，就是一个是香，而且它那个鲜味是从食物当中出来的，而且你看，无论是这个外面的皮呀，包括是里头那个筋肉的部分啊，
2: 这块肋骨，大概大筋的，
3: 看到吧？
2: 哎，看到大筋的，看到吧？大筋的，因为阿拉我是接触的，用的最便宜。
4: 二号鸡鸡汤，
5: 你是一号鸡。
2: 那我买乌鸡汤了，
4: 牛逼啊！
2: 刚刚看到我鸡，你个大老板，你个大老
3: 板。哎，上面的奶酥鸡啊，然后就是三种香，
2: 哎，
3: 把它们放我的必点的。
2: 哎，
3: 这道菜在他们门面多少钱？
2: 来，大家去看眼啊！
3: 哦，那还在。
2: 东方的朋友们，阿拉首先一，搿道菜是要提高颜色功底。
3: 哎，
2: 侬到了门店里向，当场吃，你吃勿着，
3: 我觉得
2: 你要懂的。
3: 啊，
2: 一个烧烧火锅，一切有功夫。
3: 对。
2: 第一，
3: 第二上面的，第二上面的，这哪里啊？
2: 第一
3: 啊，
2: 来个，第二， 能回来阿拉一家花八
3: 块
2: 啊
3: 118块钱是800克，我们今天的蹄膀的一个分量是多少呢？
2: 这个是蹄膀也看
3: 420克，
2: 对对
3: 哎，
2: 因为这个是用的实体部分，阿拉今朝子小蹄膀是用的截取部分，所以有弹劲的，
3: 这个
2: 口感更加好啊。
3: 今
2: 朝
3: 分300块啊，
2: 300块，包回去以后哪能加工？相当相当
3: 的，是的，
2: 能收到的可以包。
3: 啊，弹性可以来进行加工啊，蒸和烤都可以，对吧？而且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蹄膀是爆馅了，大家赶紧来抢馅。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组合，两个酱鸭，然后呢，两包蹄膀，其实送给大家两包的梅干菜炒鸡，只需要199元，
2: 特别
3: 单品，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9900。

吃饭是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长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吃饭的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现在，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这吃中餐来，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享有寿司啥个侪好，因为牛肉出江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哦，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味道的，非常那个这地方哦，相当好口，颜色是上亮的。我常常遇到这地方好吃，因为我会去吃牛的，我到吃中间来别的不点，我这地方肯定要点，相当好这地方。

0: 三、二，走。
1: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我看大家的情况啊，还是我们大组的，或者生库库存的呀，不光台湾是这个情况。
2: 这个啥？这个生库库存兜里向在哪个情况？
3: 这种东西。事实上，黄金啊，就来海讲，搿只生活化成其他饭店已经老少做了。为啥道理晓得伐？
1: 为啥？
3: 对厨师的功力要求老高的。炒了勿好，要么就化成焦炭。
1: 哦，对。
3: 要么就是勿够熟。搿个没几十年的功力，是炒勿好。
1: 确实。
3: 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生活化成啊，真正还原三十年前头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3: 啊。老上海的味道。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笋铺当中啊，它的。含量包括说味道好吃之外，是不是还非常的干净，对不对？一起来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上海熟食传承20年匠心啊。然后包括旁边呢，会有给大家看看七重天森坡呼森啊，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花生仁儿、水煮笋，包括是麦芽糖浆、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水、香辛料和话梅，所以呢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东西。它连那个防腐剂啊什么都没有的，而且笋铺花生当中有笋的鲜香，
3: 对呀，
1: 有花生的脆爽。哎，那今天
3: 我们这花生是浓，
1: 哎，它是糯的。
3: 它最多的特点，它不是。

0: 羊肉多，放对了。搿样子一般，搿只菜，而且它那个花生，你看那么大颗。搿只菜哦，伊拉只有中央厨房做，阿拉门店里向已经勿卖了。哦。为啥道理晓得伐？
1: 为啥？
0: 就讲是因为搿个菜啊。
1: 侪是要新鲜的，啊，伊没办法，就讲是门店里向，伊在门店外加炒的辰光，老吃功夫，嗯，没弄水的种头，伊烧不出搿能介子菜，搿是只功夫菜，所以现在吃东西门店里向都不一定侬吃得着。哎，对呀，哎，但是今朝子阿拉黄金老师上趟帮我推荐，讲，哎，吃东西中央厨房啊，能够做复刻搿只菜，搿我讲侬快眼推荐拨阿拉东方购物的朋友们。
2: 我帮侬讲，我作为上海小囡，我老早吃到现在这个生坡花生啊，只问人家老少老少了。
1: 但是呢，它真的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啊？笋鲜香，然后呢，它整个的花生也是软糯，但是它没有任何这种什么这种很脆的咬不动的。嗯，还看到过有些评论刚，有些地方煮了往后生坡花生，它会怎样？笋它老了，咬的后槽痒痒，痒痒呀。
0: 对呀。
1: 然后呢，花生嘛又不糯，对吧？那我们这个带回去之后啊，带假牙的朋友们一样可以。
0: 嗯，
1: 无论是过粥。 我们是过粥，过面，包括是平时做冷菜，它是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0: 侬平常辰光拌面，
1: 辣面，搿个配料，跟吃东西饭店是上个配料了，啥是一模一样的。
0: 哇，
1: 太赞了！所以笋铺花生我们是八包带回去，90.9元。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哎，对的。然后呢，我们还有酱鸭，
0: 搿是只小菜，今朝只硬菜，实际上老嗲的啦。
1: 是啊，侬刚刚讲。
0: 枇杷和酱鸭，或者伊拉辣吃东西的硬菜，就地去买了。来，这辰光到了，吃地胖的辰光到了，
1: 对呀对呀。
0: 是伐？哎，立秋了，
1: 是啊。
0: 要再吃眼好物事了。
1: 然后我作为营销刚才人家这个我说，要让你说什么，就我们今天整道菜带回去，是不 两只酱鸭哦，99块钱。
2: 是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梅干菜小蹄膀，对吧？哦，搁这蹄膀哦，这个酥烂，然后呢肥而不腻，
2: 是啊。
1: 再加上梅干菜那个鲜香口口。
2: 啊，咖喱现在又进，因为我们接去了，
1: 对呀、啊。
2: 阿拉不是有几滴有
1: 余，
2: 我们接去我们，所以你看大进啊。
1: 是是、啊，三整包带回去，每包是420克的分量，128块钱，三个嘞。
2: 对呀、
1: 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特别的组合啊，除了笋库花生之外，其他的这三件单品都有了，有我们的两整包的老上海的酱鸭，两整包的梅干菜的小蹄膀，以及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梅干菜的烤麸两包。
2: 啊，这切冬天也没法。
1: 对，六件单品，大菜硬菜带回去，199块钱。
2: 是、
1: 它都是一种咸鲜，然后呢回甘甜滋滋的感觉，特别香。
2: 哎，那正宗的上海粉帮味道。
1: 对，
2: 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大家假是订了这个套餐以后，侬除脱顺丰或顺巴冷藏，听下来个只能冷冻保存，因为阿拉所有的菜侪是外地菜的配方，一眼防腐剂了啥不摆的。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定要复热，
1: 那就是把它加热。
2: 复热老便当啊！刚刚我拿出来一个袋袋，外头袋袋拆开，侬听里向个袋袋，
1: 这袋袋
2: 直接倒了开始，侬烧一毫子开始倒进去，两分钟。
1: 确实、
2: 啊。捞出来，袋袋解开，就是一盆香喷喷的蹄膀了，海了。
1: 是啊，先留点时间打电话，我马上回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2: 是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蹄膀哦，真的是香哦！铁中铁的蹄膀呢，伊是用搿个雪里红做的梅干菜，所以又嫩啊，搿又香，吃到嘴巴里向呢，很解腻的，香喷喷的。阿拉搿蹄膀对伐啦？是用小蹄膀就是做出来的啦，一只蹄膀小油的，一等等，阿拉老夫妻两个大好，一家嘛也好，吃下起来真好。还有阿拉铁中铁搿只鸭子哦，啊是酱鸭、啊。

吃到搿只鸭子的辰光，对伐？叫浓油赤酱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真正正宗的是搿种本帮上海人的味道。因为伊搿只鸭子是勿啦，是瘦肉型的，那可以看到伊搿搭边浪向的皮啊，伊勿是老肥的一种，你妈啦吃勿下去，对伐？吃中天老师傅做出来个鸭子，真的就是香。

0: 现在我们的咸苦花生啊，包括梅干菜、小蹄膀卖的特别特别好。
1: 张嘴。
0: 然后酱鸭的朋友们有加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来底对吧？米饭菜单199块钱的入款价格，然后有3种不同的小菜，有2整包的上海老酱鸭，然后呢还有梅干菜的小蹄膀2整包，包括还有我们梅干菜 coffee 梅干菜 coffee 有的两个打围棋。
1: 是米糕的，吃不打这个米糕。
0: 是啊，199块的油荤油素，而且这都大菜硬菜。你想看前两天就刮风下雨，今天外头也是对吧？
1: 这隔两天天要热嘞，
0: 不管怎么样，你尴尬的时候，你烧蹄膀，你烧酱鸭要花多少时间？
1: 那当然，我
0: 里想这功夫啊，做个
1: 人。我也可以肯定，我哪怕就是会得烧，我也烧不出阿拉青龙天搿只味道。
0: 搿倒是啊，包括阿拉只生泡花生，你想看笋大家好买伐？花生好买伐？
1: 对呀。
0: 但是你要搿出只味道太难了。
1: 我要勿拿伊炒焦它，又要拿伊炒了糯，
0: 搿
1: 只笋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夹了正正好，搿个勿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阿拉青龙天上飞。
0: 是啊，99块钱8整包的笋脯花生啊，赶紧来抢！包括128元有3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
1: 相当
0: 每包是420克的一个笨蛋老小一斤了，对吧？
1: 因为有我截取，所以里向还有得筋，
0: 啊，
1: 不是光是蹄膀里向只有栗子肉跟块皮，阿拉截取里向还大根筋，还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地方有的啥红烧蹄膀、酱香蹄膀有很多，但是梅干菜蹄膀很少的呀。
1: 这当然，
0: 可在美国才加进去滋哦，这个灵魂的点料，然后真的好好吃。
1: 还有呢，
0: 对，然后大组合同样。也是199元，2整包的上海老上海酱鸭，2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包括是2整包的梅干菜烤麸，特别加赠给大家，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交关年纪大人侪晓得，七重天来南京路浙江路来上海滩比较有名气。伊拉现在最好的是吧？伊拉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伊拉酱鸭用啥鸭子呢？就华阴的鸭子啊，是老好，而且叫樱桃鸭，而且是瘦肉型的。所以搿鸭子的吧，阿拉厨房间做出来的鸭子啊，肉香老紧。伊拉里头呢，还有只呢是蹄膀。伊拉个地方跟人家不一样，外头侪老大的大地方，伊拉屋里呢侪一种小小悠悠的，新鲜，外加是好吃，口感又好，一家头或者两家头吃才够了。小地方也是本帮的，省府的花生，就是花生米啊，也是农民出酱的，红烧的、甜米米的。伊拉还有只梅干菜的烤麸，因为一个梅干菜呢，拿雪里红蒸的，雪里红的菜老鲜老鲜，所以阿拉现在帮烤麸摆了道，看上去味道对吧？跟外头做个四喜烤麸，感觉是一模一样。
1: 好了，这199能大组合走的是非常好。跟你说一下，199块钱你带回去两大包的我们的上海的酱鸭，带回去了上海酱鸭，包括呢我两整包的我们的整个的蹄膀啊，对吧？梅干草。
2: 用钱去做吧，用钱。
1: 两包的这个我们
2: 对呀，
1: 托付和大外企，等于说是这个两份带回家才199块钱。我这门门打开后来，那比方说东海的汽车车蹄膀啊、酱鸭带回去199块钱，肯定是不值的，因为是四件单品。
2: 侬到阿拉七重天来吃，
1: 哎，搿只酱鸭多少钞票？
2: 搿只酱鸭78。
1: 对对，哦，侬帮大家看着呀。
2: 翻翻菜吧啊。
1: 看着啊，因为你吃到的跟我们这个七重天的品牌
2: 一模一样啊，这是中央是吧？
1: 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带回去也是非常的好，哎，我们朱总还进行尝一尝，
2: 来，
1: 好，看到了，
2: 78.5块。
1: 哦，那大对吧？刚刚讲，而且，
2: 增长，
1: 啊，来增长啊，
2: 增长，
1: 哇，刮不到，没，等等，这它是120。
3: 进汤汁它是熟的呀，
4: 哎，熟的，侬吃前头老便当啊，哎，你的老规矩，烧一个号子开始，
3: 哎，
4: 侬倒下去复热一下，拎出来以后，上上头一份酱鸭就来了。
3: 它是750克的分量，
4: 嗯，
3: 哦，对吧？足斤足两的，而且不行，我还能也好，包括你看酱鸭好吃，不仅仅是鸭子，它整个的啊汁水，对吧？
4: 是的，
3: 好多，嗯，阿拉是专门叫蹄膀，
4: 好，好好好，
3: 我专门给大家讲啊，嗯，蹄膀它这个是这样，特地为大家所选的是稍微小一点的。
4: 来
3: 了吧，
4: 蹄膀，
3: 哎，4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然后呢，它跟其他地方蹄膀不一样，它不是红烧，也不是仅仅是酱虾，它是梅干菜再加上酱虾，
2: 阿拉是用梅干菜调口。所以搿个味道相当的。
1: 哎，交关人吃啊，梅干菜烧红烧肉是不是老好吃？梅干菜扣肉是不是很好吃？
2: 但是梅干菜烧蹄膀老烦的，因为蹄膀大，侬晓得吧？
1: 要清
2: 老难烧，老难烧的。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蹄膀可以看到搿块皮
1: 哦。切开了，卤是卤的嘞。
2: 来，
1: 我们梅干菜啊，烧这个蹄膀，它一定要讲究是什么？外头皮是胶原蛋白，胶质感非常强，而且要糯。然后进去之后的那个肥肉啊，是肥而不腻。
2: 我嘎嘎巴起来，这丝滑，你看到吧？这丝。
1: 丢丢。
2: 这是一块皮，我来给大家看，里向不光搿块皮，还是有啥？还有
1: 只栗
2: 子肉，来，整块头个栗子肉可以看到。
1: 栗子肉包括结晶，
2: 啊，可以看到
1: 整块里头了。
2: 阿拉因为用个截取，所以还有得结晶。
1: 嗯，
2: 啊，搿块皮我替大家尝尝看。
1: 好好好好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当中，包括前头它那个口感，很多都用出大，我讲搿这么古老，就啥你也跟马香了。不用什么这个筷子来进行夹嘞，直接是用到手来进行啃了。
2: 对呀，
1: 对吧？弄好来进行啃了。
2: 好，好，好，好，
1: 好。还是老，
2: 搿一块栗子肉，啊，可以看到，
1: 嗯，
2: 相当的欣赏啊。搿因为结局，
1: 嗯，
2: 里向有得结晶部分。
1: 对呀，
2: 啊，有得你看到伐？来来来，
1: 我勿太在
2: 意。看到伐？搿一块结晶，侬辣海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
1: 哦。
2: 为啥道理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因为平常辰光地方。才是用的甜，就那个前菜、后菜、后菜上半部分，截取大家晓得了，
1: 有的根茎，
2: 哎，有根茎的，这根茎是真的对吧？比皮差，
1: 哎，所以它酥，然后呢软糯鲜香，而且刚才我是吃了啊，对吧？在第一排的时候是，它回甘是很甜的啦。哎，不光99块的，100块的三只阿罗格酥对吧？今天我们在整个组合当中，两份两只鸭子。
3: 这个两份蹄膀，再加上送给大家两份阿拉美格叫啥烤麸，
2: 美
3: 美格菜，美格菜，
2: 买不着
3: 不？哎，是的，所以说199块。
2: 对呀。
3: 看到我们蹄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鸭腿，因为它是选择了樱桃骨鸭啦，那个上海，你直接上好之后全部都清洗。既然鸭子大家现在怕什么？怕太肥了，对吧？哎，不打裤脚，我们的鸭子哦，就算是腿的部分，它那个皮是非常薄的，哎，而且有韧性的，知道吧？我特别特别赞。然后呢，酱鸭啊，不仅仅是外头要能够酱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酱汁啊浸进去，里头那个肉也同样
2: 要
3: 浸进去。
2: 啊，要讲道理去啊，搿才是好的酱啊。
3: 哎，不打
2: 对，最好酱啊，酱了皮个。
3: 对
2: 呀。外头买啊有上海本啊，实际上从。但是一直讲到骨头里，搿才是好的酱。
3: 哇塞！
2: 外头小锅酱啊，在啥个？酱了皮高头，里向肉是阿拉的酱色。
3: 哎，再进进去
2: 啊！
3: 再
2: 已经吃进去了。
3: 是了，而且很鲜，它一点都不老。
2: 哎，门店78块，半只，阿拉今朝只。
3: 两针子打回去，两针子打回去，
2: 还要打两只蹄膀，两份半斤头一份的
3: 烤麸，
2: 等于一斤烤麸是美国菜烤麸。
3: 是啊是啊，我们在一边吃，大家可以打电话，因为说句实话，带回去之后弄起来也方便，关键是味道好，对吧？然后很多一些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不需要你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七重天的品牌，包括他们门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2: 是啊，
3: 为大家所做好了，
2: 几周以发的、哎，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里向没摆过防腐剂老啥的啊，这都是每天一模一样
3: 啊。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元特别热销，因为各式各样都有一点点，而且性价比很高。
2: 来，
3: 两整只的酱鸭，两整包的这个蹄膀，梅干菜蹄膀哦，包括还有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
2: 烤麸就是一斤啊、哎，鸭子是半斤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只需要199元，
2: 对。
3: 阿拉个叫生吃花生啊，搿只真的是老绝的，99块钱八包带回去。
2: 搿只当小菜，搿个也是七重天中央厨房是吧？现做现发的，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3: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七重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上的，老早下头叫五角商场，高头是七重天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来，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这七重天来。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享有寿司啥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哦，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味道的。非常那个只地方哦，相当好口，颜色是上亮的。我常常提到这地方好吃，因为我会去吃牛的。我到七重天来，别的不提，我这地方肯定要提，相当好这地方。

0: 为现在我们就外线非常的繁忙，已经打爆了，对不对？
1: 非常贵啊，大概就千
0: 人口。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笋脯花生快要没货了，供应商他们说赶紧加个库存，赶紧加个库存。
1: 哎，
0: 因为刚才我跟我们朱总也说了，我说笋脯花生真的已经好吃得到老奶了，
1: 因为是以正宗啊，哎，要正宗，以正以发发发发福气。哎，
0: 我们是不放防腐剂的，所以带回去之后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的这个蹄膀也是惊艳到我，
1: 绝了，
0: 对吧？真的是绝了，
1: 对吧？
0: 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酱鸭，老上海酱鸭，哎、怎么说啊？我们这个七重天也是本帮菜，
1: 正宗本帮家啊，
0: 对，对吧？所以无论是啊栗子牛啊，包括是阿拉蹄膀当中有的搿结晶，对吧？
1: 哎，
0: 还有的酱鸭当中啊，就非常的皮薄，
1: 对，
0: 肉多，然后汁水又能够浸进去。
1: 哎，
0: 还有他说他的这个不放任何的防腐剂，
1: 只
0: 要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但是呢，要吃的时候啊，提前化冻，然后就可以加个热就能够吃了。
1: 是啊，
0: 啊。
1: 家人也老便当啊，侬只要烧窑子开始啊，拿阿拉个袋袋拆开来了以后，拿里向一只袋袋倒进去就可以了，
0: 啊，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侬要么还有种，侬自家对自家自己比较有信任感，袋袋拆开，自家再翻翻，加眼水捞啥，侪可以，蒸也可以。方式有交关，
0: 哎，我觉蒸是倒蛮好
1: 的，
0: 因为侬讲哎，蹄膀蒸好之后更加糯香。
1: 但是蒸哎，我辰光要辰光长哎，为啥道理？因为阿拉阿姊啊，蹄膀才比较
0: 长
1: 啊，活动过啊，侬比较，
0: 我们
1: 吧，侬至少半个钟头朝上了。
0: 是的，是的。那说到我们的这七重天，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比阿拉还懂劲嘞。
1: 哎，
0: 像我也是跟阿拉这个长辈一起过来的呀，对吧？要最后漂亮个裙子。
1: 可是真的，很隆重的小辰光。
0: 他以前是在这边歌舞厅，现在也是有。
1: 哎，现在有
0: 喝蹦擦擦的地方，然后呢有吃饭的，有咖啡厅的，那个时候招待华侨，
1: 哎，
0: 酒楼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啊，都是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呀、啊哦、到这边来吃，到吃到老上海的特色味道，
1: 打卡地点，
0: 对，
1: 打卡地点，
0: 无论是从地段，上海南京路，对吧？闹市区啊，
1: 对呀、
0: 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装修特色，老上海的风格，
1: 哎、
0: 再加上他们啊七重天的菜式菜品，符合我们本帮菜特色和口味、
1: 哎、
0: 所以很多的上海朋友们特别特别喜欢。
1: 是啊，真的是几十年以来，阿拉搿个七重天的口味实际上并没经过老大的改良，只不过拿上海人欢喜的物事一眼眼添加了进来。
0: 是啊，
1: 侬比如讲蹄膀，对吧？上海人欢喜吃红烧蹄膀，
0: 对呀、啊。
1: 但今朝是梅干菜蹄膀、
0: 是的，梅干菜蹄膀。
1: 连老的技术高头又有的新的工艺加了里向。
0: 确实啊，立刻可以来把握住了本场的直播时间哈。如果到时候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的时间。
1: 对对对。
0: 199块钱特别热销啊，打电话来订购了。
1: 哎，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序号确实有点断断续续，大家见谅。但是我们吃的很开心。这本 IQ 照，我们的这个199块钱带回去哪几件单品？会有两整只的老上海的酱鸭。那只酱鸭哦，切帮五十克，我在做，它是一整只的。两只酱啊，大威气！我们在门店当中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切的八块。
0: 那如果说是两整只的话，等于它的四份了。
1: 是呀。
0: 四份
1: 啊！搿就是侬到门店吃，就是200多块唻。
0: 哎呦，等于地胖帮烤麸侪送了。
1: 侪送了。
0: 对吧？
1: 是吧？
0: 然后同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这梅干菜的小蹄膀。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是这个样子的。
1: 400块。
0: 两份带回家。
1: 对呀。
0: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鸭子两份。
0: 每盒是250克。
1: 鸭子两份。
0: 总之说是一斤的一个分量
1: 了。
0: 今天我们这个6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关键两大重头产品都在这边了。
1: 更加关键的是，阿拉启动提示一个梗概产品。才是以做以发了，
0: 现做现发。你现在订购呢，我们的这个厨师帮你来进行做，然后做完之后来帮你来
1: 打开生菜，打开发后。
0: 对，我真的觉得什么好处啊，就是它更新鲜。
1: 是啊，
0: 因为有时候它如果提前做好之后呢，它保质期放在那边呀，已经它就会
1: 氧化。阿拉不是工厂，阿拉是吃东西中央厨房，所以不会得去做各种提早做的事体，因为中央厨房主要是为饭店服务啊。现在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信任阿拉吃东西，欢喜阿拉吃东西，阿拉再拿中央厨房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所以可以确保是以做以发，没任何防腐剂摆了里向啊，就是饭店一样的味道。
0: 是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的一个组合方式，为什么？就因为前两天刮大台风，然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呀，我想来吃，那么了在屋里想，如果说是刮风下雨，我不想出去或者出不去的情况，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饭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呀，
0: 而且还放心。
1: 是啊，那家有立秋了，对吧？哎，立秋要少去补眼了，
0: 是的，
1: 皮汤好，鸭子也好，侪好，打眼回去吃吃，对吧？今朝子。生坡花城又是吃东西一只老有名小菜，
0: 现
1: 在来饭店里侬吃不到，为啥道理？老难做啊！现在只有中央厨房，阿拉王兴厨师长再拿伊重新做出来，送到大家屋里呀。
0: 生坡花城对吧？所以大家笋花生啊，一定要来抢，八包带回去，价格是99块钱。另外呢，我们的酱鸭啊，你看它是属于樱桃骨鸭，然后呢，它的皮啊是。非常非常的鲜薄，
1: 对，
0: 然后因为是味道浸进去之后啊，所以整个的量啊味道口味是非常的好的。你看它整个的一个酱鸭的皮，无论是脚啊包括是腿啊，皮是非常的嫩，
1: 也酱汁不光还皮高头，还来还牛
0: 里香。大家吃酱鸭包吃其实吃其他的，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这个皮下脂肪
1: 团。对，
0: 哎呦天哪，很腻，对不对？我们上海本帮酱鸭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是润，然后呢很嫩，然后有弹性，有嚼劲。
1: 哪个一眼也凶气，也骚气没的。
0: 没啊，那么老轻松。
1: 搿种放心，跟侬饭店里向吃的是一模一样。
0: 确实，
1: 侬想有也凶气也骚气，到了饭店里吃，又勿得台子晓得的。对吧？
0: 不，得说点那母三嘛，怎么着？
1: 对啊。
0: 那除了我们的酱鸭之外，我们的蹄膀也是一绝。这蹄膀呢？以往的你所熟知什么酱香的红烧的不一样，我们是梅干菜蹄膀。但是啊，梅干菜蹄膀它有什么鲜香味十足？梅干菜它能够本身就解腻，为啥梅干菜所有老好吃，大家都会吃了？
1: 对，
0: 不过梅干菜当中它可以把这个油脂当中那些腻的成分给去除掉，再加上蹄膀啊，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肥而不腻。说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觉得过中说不进七米多啊，包括那皮有没有的料明，你像我就想啊，牛啊筋啊已经老老了，我们这个蹄膀完全不是。
1: 是啊，因为为啥烟花干了？加好吃，关键啥个？阿拉部位也升级了，部位用到的是截取部分，所以搿个里向不光有的栗子肉，不光有的栗子肉，甚至于鸡精也带了里向，
0: 是的，
1: 看到伐？搿一块鸡精也带里向，
0: 鸡肉弹弹。
1: 好了，搿个烧子阿拉吃东西肯定到了。你看能取得小心啊，侬现在前提后提，截取才把侬吓脱
0: 的，
1: 截取买了不给你啊，比前提后提要贵啊。
2: 是的，所以199块钱
0: 啊，两只酱鸭，两大只的这个蹄膀，包括还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啊，这吃东西特色味道
0: 啊，不太子哦，侬
1: 米高头吃四喜烤麸多了，梅干菜烤麸侬吃得过吧？
0: 你看逢年过节，包括是平时双休日，家中来客人了，两大硬菜可以拿出来。
1: 是啊，
0: 自己在家里头呢，无论是我们这个 圣普科夫，
1: 圣普护士，
0: 包括了美国菜泼妇，然后咕咕米呀、咕咕小菜、咕咕粥啊，侪可以的。
1: 侪是侬现在外头吃不到这个老味道。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七重厅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大家。
1: 对呀。
0: 目前我们提示一下，大组合备货越来越少了。这套大组合备货，这个因为它有数量嘛，对吧？
1: 因为阿拉中央厨房不是工厂，
0: 是啊，
1: 所以又要保证去做研发，原料备货是有限的。
0: 确实。
1: 所以要把这个气味要扎紧了。
0: 然后大组合要抢线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笋铺花生，笋铺花生呢，用俺的吃到正宗的老少哦。七重天也是很难的能够看到这个品，我卖到现在七重天第一次见到它，但味道太细了。
1: 工艺复杂啊，需要啥还要炒，炒哪家还可以炒焦它，花生还不要炒了五块，
0: 好吃好吧？99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啊！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了，赶紧的打电话订购，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前是不是很繁忙啊？我们安生和顾生哥付背后了啦。
1: 女的现在有啊，但是少，可能要有点辰光了。
0: 我们再加一点背货，大家可以来抢。另外呢，我们这199元大组合的背货也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一样花这个价格了，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对吧？我本来三只底泡180块钱，我今朝199块钱加70块钱，可以多两整只酱，然后还能多两。整合的烤麸，底泡蔬菜怎么就蔬菜着嘞？各式各样的去炒腿，对吧？那么大家也是，我每一包不是半个，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呀。
0: 而且七重天本帮菜，本帮特色酱鸭怎么可以没有？所以换成199元的组合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大把蔬菜花199块钱，你真的老个事啊！
1: 哎，这三样上海一道道老上海的本帮味道，
0: 对呀，对吧？
1: 因为大家上海人讲四喜烤麸吃了多了，
0: 对呀，
1: 对吧？在其他美国菜烤麸老早子也是一道相当不错的，
0: 是呀，
1: 这是一个，
0: 第二呀，
1: 阿拉今朝子搿只地汤，哎，相当赞。为啥道理？阿拉用的勿是前蹄，勿是后蹄，用的啥个？用的是脊椎部分。大小正好一顿。夫妻两个的一顿就好吃了。
0: 真的，如果看到现在很多上海阿姨叔叔，可多在大的前蹄、后蹄，
1: 哈不，
0: 搿咱们是大
1: 蹄，哈不，侬讲对伐？
0: 对呀，对吧？
1: 哎，关键啥伐？还辣还加了搿个玫瑰菜，
0: 搿
1: 只玫瑰菜加进去以后，肉里向吃到了玫瑰菜的香气，玫瑰菜又吃了搿肉的搿个香气，搿只味道真的是胖胖香。
0: 是啊，大家看到，我就捞一捞出来，阿拉就也勿开了。
1: 嗯，
0: 整个我们的这个蹄胖啊，它多么的扎实，而且它当中的那个酱汁啊都能看到，我先不开开来，哇、哦、烫梅干菜这个上头梅干菜同样也是对吧、
1: 哎、
0: 再把它给扣掉玫瑰菜
1: 所
0: 以整只底盘弄死干后弄了还坑坑上去，我给它360度转一转，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1: 哎，
0: 当中那个皮呢 Q 弹，就很这种胶质感很糯的。
1: 哎，
0: 当中那个肥肉一点点都没有，基本上是肥而不腻。
1: 哎呦，
0: 咬起来非常的香，
1: 相当的香。
0: 那子牛就筋肉部分啊，它是。
2: 对呀、啊，
0: 糯
2: 了，不会得老毛的，
0: 对的
2: 啊，关键是啥？因为用个脊椎部分，所以里向还有根结晶在里向啊，搿个结晶到了嘴巴里向，糯里糯得来，香香的。
0: 我们上了年纪一些长者婆嘛、
1: 嗯、
0: 到了什么9月份呀10月份啊出去旅游的啊就扣结晶了啦，
1: 扣结晶
0: 了嘛，那都彻底就去到那个结晶
1: 了，对吧？要开始补眼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到了秋天立秋之后、嗯、鸭子一定是非常盛行，为啥上海人说的啊吃鸭子鸭子硬啊，
1: 嗯，
0: 所以隔了我们往后再吃了中啊这个比较燥热的一些东西、
1: 哎、
0: 那这个季节啊就老母鸡稍微少吃一点点，冬至期好吃啊鸭子能都彻底，
1: 要开始
0: 吃鸭子，它是属于良性的，
1: 是啊，
0: 再加上中秋佳节，肯定要打字呀！
1: 哎呦，上海人的中秋节里向哪能好买鸭子？
0: 对呀、啊，
1: 上海的本帮酱啊、
0: 哎，
1: 就应该是有一盆菜了，
0: 是啊，
1: 屋里向的台子高头
0: 了。阿拉今朝是一整整哦，一整的本帮酱鸭。
1: 是啊，
0: 你只要带回去之后啊，就切一切就好了。
1: 对呀、
0: 啊，大家可做好了，你打回去之后是这样的，一整只，不帮侬再开了呀。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哎、
0: 每一包酱鸭它的净含量是750克、
1: 嗯，
0: 烧好的啊、
1: 嗯，
0: 你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然后要吃呢，化了冻。然后呢，无论是蒸也好，水里煮也好，
1: 啊、
0: 就是拆开包装你，就
1: 搿只包菜，搿只是铝箔包装，
0: 就是拿搿叫啥，摆辣开水里向，
1: 直接开水里向
0: 晒晒，
1: 也可以蒸，拆开来以后叫酱汁倒上去再蒸。
0: 像我呢，更加放心一点是什么呢？一拆开来之后倒辣锅子里向头，大滴开水，稍微呢锅子里向头焖焖，
1: 搿搿个是侬微烧菜，侬家调子我烧不来的，我就简单了。
0: 啊，真啊！
1: 一毫子开水，
0: 哎呦，
1: 倒下去滴滴答答，对伐？捞出来，来，
0: 是啊。所以今天呢，这套狗啊，一定要是把握住了。
1: 哎，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组合现在很丰富。订购速度也很快、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组合当中啊，两整只的本帮酱鸭，
1: 对呀，
0: 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胖，
1: 是啊，
0: 送给大家两整盒的梅干菜的这个
1: 哪都吃不到的哥，
0: 对吧、
1: 嗯、
0: 在咱们跟猛地当中啊，农格两整这个酱鸭已经值回票价了，等于我的底胖啊口腹才送啊，所以199元大家是无聊过的，可是好像性价比更加高，
1: 关键啥个跟侬吃东西饭店里向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为啥道理阿拉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以做是没摆过防腐剂，所以刚刚一套大组合提醒一下大家，拿收到手以后要冷冻保存，侬勿脱的情况下要冷冻保存，吃前头一定要复热，因为没摆防腐剂，没摆其他乱七八糟物事。
0: 另外一个今天卖的特别好能爆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泼呼生，
1: 哎，现在外头交关小伙子话勿大看的，
0: 阿拉看到这包装啊，生泼呼生里向的，它是八包带回去，
1: 对呀，
0: 每一包有180克，侬当冷盆捞出来好了，拍拍满，
1: 是啊，
0: 锅锅锅味呀，米呀，
1: 哦哟，再来不得了。
0: 它 它那个笋啊，鲜香，有一点点的脆爽口感。花生是糯，但是整颗很饱满又很新鲜。那它那个笋呢很嫩，有些刚吃到过毛牙火锅格
1: 子。哦，有格子嘛？对。
0: 我吃个笋怎么啦？自己后槽牙骨都咬得那筋痒啦，我不懂啊。
1: 所以
0: 可就是这个完全不会，特别嫩。
1: 这就是阿拉启动体的标准啊。公鸭肉啊，这但是侬搿只生剖花生，侬要到启动体饭店里向吃，已经勿做了。
0: 是啊，这个提示一下，生剖花生带回去呢，一定要是放在冰箱冷藏室。
1: 是啊，
0: 冷藏室啊。
1: 外加一样的，跟搿个搿个地胖啊、姜啊、泡芙啊是一样的，阿拉也是以做以发
0: 的，
1: 所以侬尽管放心，好吧？
0: 好的，立刻来把握住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希望你可以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每年立减5元，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随时想要就快播了啊！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所以赶紧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嗯，因为七重天这套组合真的很难得。
1: 肥料不多啊，通体中央厨房出来的，一做一发啊，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到这边来，就必点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蹄膀。
1: 哎，他蹄膀不要
0: 吃，
1: 但是蹄膀老难点，我想有蹄种颜色中头鱼的。
0: 然后呢，还有伊拉酱鸭，我那吃本帮菜酱鸭在冷门肯定
1: 少不脱的，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那么烤火啊，美国菜烤火啊老细
1: 的，对呀，
0: 那正正好好大组合199块钱，各两样带回去，而且我们酱鸭不是半只，不是四分之一只，
1: 整只
0: 是整只，那等于说是199块钱是包含了两整只的酱鸭，再加上两整只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对吧？还有呢，就是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家。
1: 一共烤麸一共是一斤啊，梅也是250克。
0: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笋脯花生啊，这个呼声。
1: 搿只现在门店自家都不肯做，只有中央厨房才肯做出来。
0: 因为我不晓得，因为我点汤吃的搿只，觉得还好吃。
1: 饭店里向老少了，
0: 怪不得
1: 啊。外加阿拉
0: 外头好买得到伐？
1: 买得着个，有个，但是阿拉搿只口跟别个地方的笋脯花生不大一样。
0: 哪能卖？
1: 其他地方的笋脯花生可能。口味的偏咸，
0: 哦，
1: 本来更加接近。喂，搿是一个第二个，
0: 咸鲜甜。
1: 其他地方呢是可以常温保存的，至于哪能常温保存，我就不讨论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阿拉只好冷藏保存。
0: 我们是没有加热可能。
1: 没把库房夫妻。
0: 赶紧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那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等于报备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两整只的老上海酱鸭，然后呢，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泡，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199块钱，六整袋带回家吗？这个笋脯花生啊，也是非常好的，包括苦笋，八整袋带回去，每袋是198克的，99块钱。我们有什么保证吗？
1: 保证一周一发，保证其中的重要是食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所有产品。 法体嘎生无往复计。
0: 嗯，
2: 所以说啊，既好吃又放心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哈，出了门之后哦，真的是艳阳高照。但是呢，38度左右的一个室温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平。或者有时候开了空调之后，也觉得哟稍微舒服一点。那这个时候饭怎样吃，菜怎样吃，营养怎样补，对不对？希望是什么呢？口味鲜美，但是呢操作起来非常快速，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品牌的银鱼，包括我们的纯菜，还有今天特别难得一见的白鱼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薛总，薛总您好。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苏州，因为我苏州人嘛，苏州有3白，银鱼、白鱼还有白虾。今天白虾没有，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澳白中的银鱼和白鱼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当季的纯菜给大家，然后都是一些高蛋白低脂肪适合夏天烹饪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我们先看看它那个白鱼啊，因为 KT 摆上那个白鱼有点小，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条的白鱼是放大家浸汤好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天气如果你没有浸汤过的话，自己再去弄化了冻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它等于是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而且体长特别特别硕大。
1: 是的，
0: 每一条浸汤之后的一个分量
1: 650克，
0: 然后看白鱼呢，你看一般来说看外头那是因为没浸汤过，我们今天因为浸汤过后之后就给大家看里头，
1: 对，
0: 你看这个肉质多鲜嫩，
1: 是
0: 多干净，
1: 没错，
0: 帮你处理的是干干净净。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了之后呢，直接凉水当中冲，冲完之后放上葱姜蒜，那去个腥，
1: 蒸一下。对的，
0: 这个是最方便的。
1: 是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啊。
0: 对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白鱼的一个特点，包括是它的一个鲜美的口感。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饮用的太湖水，在旁边做一个智能的养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太湖旁边开了个水池嘛，水池是人工智能化养殖的，底层都是有机器控制，就是不停地换水，这样的话白鱼排下来的污渍啊，它就会每次都会清洗干净。同时这也叫运动白鱼，什么意思呢？因为饮用的是那个太湖水，太湖的水下面是一个就是倒灌进来的，所以这个鱼呢它一直要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所以就我们也叫它运动白鱼。
0: 运动的白鱼，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跟鱼养在哪里在崩里啊？
1: 这不是在池塘里，
0: 对，不是养了在崩里，
1: 不是脚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你不要是听到我们嘉宾一说哎呀咱帮我采两两苦都养了在蒙尼擦吧，怎么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第一点，因为离太湖那边近，太湖水进行浇灌；第二点，因为给它加了一个，等于说在水池当中弄了一个叫
1: 智能化养殖，
0: 所以那个鱼啊，它不能够就是在那边不动，对不对？它要一直在那边游泳，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啊，我们整个的白鱼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白鱼很少来到东方，
1: 真的很少，第一次，
0: 对不对？而且第一次来了之后呢，就三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不低于650克的。
1: 净完糖，
0: 净完糖之后帮你都剖开的，弄得干干净净。东方购物售价是150块钱，
1: 没错。
0: 等于说每一条呢是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是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包括是这个扫码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等于说50块钱不到一整。整条那么大的白鱼吃起来很好吃，对吧？我们先讲了白鱼吧。白鱼在这边已经是为大家所烧好了，就是清蒸。
1: 是的，
0: 清蒸好了之后呢，就撒点这个酱，对不对？上头是用到是什么？上头用到是我们这个油浇的，我们整个的葱花，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油淋一下。
1: 是的，白鱼是非常嫩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撕点肉出来。
0: 人家一般不是都撕在那边的呢？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得了。
1: 你看姐妹非常的嫩啊，然后的话
0: 是
1: 每个对的，
0: 对，你看你到现在都没有夹出来，人家吓死了，
1: 是，不要吓吧，你看都是这样的，粉粉嫩嫩的啊，这就是我们白鱼，回去蒸一下就行，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葱姜蒜放一点，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鱼应该是还没有熟，但是问题是我们待会儿我们把一条蒸熟了给大家看看
1: 好不好
0: 、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完全是挂都煎不开，快点再蒸腾一些。
1: 好，
0: 大概蒸多久呢？这个
1: 大概要上气啊，15到20分钟。
0: 15到20分钟，
1: 对，一定要热气啊。
0: 你再回给他一点时间，好吧？大家可以来一个尽情享受。
1: 没错。
0: 除了白鱼之外呢，在我们太湖农耕当中还有一款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银鱼。银鱼我们今天也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大家所说的很鲜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大号的银鱼。
1: 没错。
0: 总共呢是12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这个220克的一个净含量，
1: 对
0: 不对？12包，如果说是中 中号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12包。那如果说是大号的话呢，是248块钱12包。嗯，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我都现场倒给大家看一下。大号的是非常少见的啊，因为物以稀为贵嘛。说白了，银鱼中号的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但是大号的是真的比较少。
0: 这个是大号还是中号？
1: 对，这个是大号的，账号
0: 的。你应该先开中号的呀。
1: 我再给中号的给大家一起比一下啊，两个一起开、哦、没关系的。
0: 好的，好的。嗯
1: 好，我拿手指给大家比一下。好好，嗯，这是我手指啊，大号的是这样的啊。美国随机拿一个，你看。嗯，
0: 我就不用比了，镜头当中
1: 大家很明显。哎，
0: 对，一看就知道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是12包带回去啊，嗯、我给大家看看，这个12包带回去
1: 也是中号的，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么说吧，你要追求性价比的，哎、我觉得你就是选择这个中号的。哎、那这怎么混进去了？
1: 对，我混进去，我再拿一个。
0: 你把它拿出来呀、
1: 啊。没事的呀，就
0: 是。不是，我要看这个，你在白的手套当中看不清楚，
1: 好
0: 吧？好好，这里能看得清楚。嗯，你要性价比高的，199块钱，
1: 是、啊、
0: 这边12包。嗯，你要是这个觉得有面子的，嗯，没有吃到过这个那么硕大的，
1: 很少，
0: 这个、的这个对吧？我
1: 们产量也是10%左右，
0: 248块钱，
1: 没错，
0: 反正也就多个50块钱不到。嗯、但是呢，这个头啊，包括整个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1: 对的，
0: 这银鱼带回去呢很简单啊，就、嗯、是炒蛋，
1: 炒蛋可以，
0: 炖蛋
1: 没错，
0: 你炒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1: 是的，
0: 包括烧汤也很好吃。嗯、而且银鱼因为它熟起来很快，
1: 对
0: 不对？给大家看看，这个是用到我们的
1: 炒蛋。
0: 炒蛋来进行炒的，
1: 土鸡蛋加个银鱼炒一下就好了。
0: 对，我们银鱼到这边来了之后，你看咱们是个头那么大、啊嗯，这还是中号的，
1: 中号，
0: 中号，
1: 用中号给大家
0: 来尝一口吧。
1: 是、啊。真的配上那个，在我们就是农家乐啊，苏州当地那个太湖旁边的农家乐，
0: 我煎上去了。
1: 这个银鱼炒蛋是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为什么？就是好嚼，不用吞，就是不用吐刺。银鱼大家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又怕吐刺，是不是？银鱼就是直接炒了蛋，直接吞掉就行了。
0: 好鲜，本来我就很喜欢吃炒蛋，但是有了银鱼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蛋跟鱼之间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更加浓郁了。
1: 没错，
0: 而且就像我们这个薛总说的，不需要吐刺，它连骨头都没有。
1: 对的，
0: 因为什么？它是软的，软骨。本来它这个就活的时候是透明的，
1: 是的，无骨无刺无鳞的东西，
0: 对不对？但是它那个骨头还是有，但是问题是你吃不到，它就是几乎是透明的，所以像这样的银鱼带回去，第一鲜，第二呢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就是。简简单单，你炒蛋多少时间炒？这个银鱼炒蛋就是多少时间？
1: 对，
0: 那边呢还有我们蒸的。
1: 这个是蒸的炖的蛋啊，也非常棒的啊。然后的话，就小孩子肯定是炖蛋是爱吃的，加上我们的银鱼的话就是绝配了啊。哇，真的灵！我来试一下。
0: 是的，你看这个银鱼当中也是。有一些呢是中号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特大号的，
1: 对
0: 不对？那条很白的，就是很明显在这个上头。当中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也怕一些骨头刺吃到鱼类，
1: 对，
0: 小朋友们同样也是。但是银鱼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包括鱼类当中很多一些什么欧米伽呀，氨基酸啊，
1: 对，
0: 矿物质啊都有。在36、37度的天气下，你在厨房当中稍微弄一弄就可以吃了，
1: 炒一炒，
0: 对不对？待会我们把那个白鱼弄弄熟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那今天组合还是蛮多的，然后四个不同的规格。首先第一点，我还是推荐我们的银鱼组合，
1: 对，
0: 12包带回去，每包进含量是不低于220克的，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45%，
1: 这大号的、
0: 哦，这大号的，248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白鱼啊，白鱼3条带回去，每一条是650克的一个分量，
1: 超大的、哦，
0: 150块钱，所以给它多点时间，20到25分钟的时候蒸一蒸，上气之后啊，好吧。还有就是我们的纯菜，这个呢，大家烧一些汤汤水水类的，番茄蛋汤啊。包括是酸辣汤啊，对不对？就蛋花汤啊，紫菜汤啊，你放点纯菜过去，
1: 没错，
0: 10包带回去，199块钱，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那今天我们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狐仙，对不对？狐仙。哎，我们的白鱼以及是我们的这个银鱼，还有今天的十折纯菜，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推荐他们呢？
1: 因为是苏州三白，大家很有名啊，大家都喜欢吃，就是很多上海人啊或者全国各地人来苏州的时候都喜欢这太湖三白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带来两白银鱼呢，为什么好吃？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银鱼，银鱼是为什么好吃呢？首先是五谷无刺无磷，就是你平时泡个蛋、蒸个蛋吃下去又能吃到这个狐仙，又不用吐刺，很多人吃鱼就是怕麻烦嘛。那这个银鱼就非常合适，而且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那个好东西，很多宝宝辅食就非常的合适。那今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大的，一个是中的，一个是大的，中的中银鱼大家比较

0: 这个白鱼煮的是非常非常好，大家真的是没有见过，第一次登陆的东方购物，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身形啊，比我那个手臂加上手都还要长，对吧？每一条呢，它都是这个不低于6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进完膛之后。
0: 然后看到我们整个的白鱼，它的好吃点是什么呢？就是鲜，肉质很细，然后呢骨头和刺又很少。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急速锁鲜的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的，鱼鳞包括鱼的皮肤还是那么的锃光透亮，对吧？鱼眼睛还很鲜澈，然后呢你打开回家之后啊，把它稍微的这个化了冻之后，那个它帮你鳃都已经去掉了，
1: 对，进暖
0: 堂，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自己麻烦再去什么浸糖啊，再去弄啊，因为天气热了，你这个东西开开来之后自己要再去浸糖，厨房间当中都是古罗新奇的，你知
1: 道，对的，
0: 这个不需要，直接冲干净，净水冲干净之后直接上气蒸，
1: 没错，
0: 蒸的时候建议大家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
1: 对，要保证煮熟啊，
0: 对，你看，那么第一点啊，这个浸糖之后它的鱼肉粉白，
1: 对，
0: 不是像有种说过你看我干净吗，完全都是白色，它可能在某些地方泡过，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没有配料表，只有两项啊，就是我们的白鱼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
1: 对，
0: 对不对，就可以了，你看到吗，这边啊，白鱼加上食用盐，加了点料酒和香辛料，
1: 对的，
0: 哦，对吧，然后产地是江苏苏州，
1: 一定是苏州的，
0: 都为大家所向，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
1: 对的，
0: 你看我手中这个就是前两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啊、哎、
0: 对的，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你看啊，这侧边它那个肉头很厚的，
1: 是，
0: 为什么说多蒸一点时间，因为它这个鱼大，对吧，大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这个侧边，
1: 好，
0: 鱼肉多吧，这是半条鱼的鱼肉啊，
1: 是啊，
0: 对吧，整个脊背上头它那个鱼肉非常的厚实，很扎实的，这个白鱼那今天三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啊，
0: 150块钱，
1: 没错啊，
0: 每一条你这个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再给你减5元，40多块钱，反正5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整条带回家，
1: 对的，而且
0: 做起来又很方便，
1: 是的，而且进完糖的你回去不需要，只要清水冲一下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天热的了，还要弄得了，就灶台全是腥气味，
0: 哎、是不是？
1: 而且是整整650克，真的是超大一条。三条的话是150块钱，但是能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是。那咱们就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能保证新鲜，它是冻好的过来呢，还是你们说接到单了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再进行冰冻？
1: 基本上都是接到单了之后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放点盐的话，也是为了保鲜，没有，不是腌制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这两天的批次都是新鲜到府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对吧，带回去之后可以清蒸，像那么好的鱼你清蒸一下又省时间又好吃，又很鲜美，而且白鱼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肉头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呢鲜美，骨头和刺呢又很少，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好挑出来一点点，而且整条鱼啊你要放上比如说比较大的一点蒸锅和盘子，对吧，因为它真的是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呢，150块钱三整条，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刮风下雨台风大热天的不需要出去，
1: 是的，
0: 鱼有的吃了，对吧，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银鱼啊，我们又是这个做了一下，这是椒盐，
1: 对，椒盐银鱼，
0: 椒盐银鱼
1: 回去可以就是做个小食，做个大菜都可以，椒盐的，这个是用我们大银鱼给大家做的，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大一条啊，这个都是很少见的，平时我们的中银鱼都是很少见的，这个大银鱼更是少上之少，物以稀为贵嘛，就可以吃法更多，做个椒盐的是吧，做个那个炸的都非常方便，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不好，
1: 我先绕，
0: 哎，对的，银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骨头，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图方便图鲜美你可以买他们家这个银鱼，
1: 没错，
0: 但是呢剪死了好多条，
1: 没事，你在意这个没事的，大家也看不到，
0: 要注重一下细节哈，我们细节很关键，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号的这个银鱼，现在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超大号的，超大号倒出来你就可以知道，都不用比，都不用用什么手上来进行比，是不是，两个完全都是看上去啊，你看这个就感觉大了很多，
1: 超大，
0: 而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种银鱼基本上这种已经算大的了，
1: 是的，
0: 在菜场拿上去如果自己去买的话，或者农家乐自己去这个挑的话，哎呦那么大的银鱼啊，就觉得很美味了，
1: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还会有那么大的大号，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回大家除了银鱼纯菜我们的大号和特大号之外，还会我们这个白鱼，再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
1: 好、
0: 12包特大号的银鱼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呢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啊，248块钱，好吧，每包也就是这个十几块钱，啊，对吧？
1: 20块钱不到。哎，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白鱼，150块钱是3条带回去。
1: 图片有点小，我一定要举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整个白鱼很大的啊，
1: 超大。
0: 每一条进塘之后的金含量是6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家，所以今天呢，这个150块钱这3条白鱼卖得特别特别好，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在东方购物也是很少见的，好吧？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白鱼要抢的朋友，一定要是下单从速，
1: 对，
0: 这个加快点速度，因为备货不多了。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非常细嫩的，然后呢，我们已经进完汤了，回去蒸一蒸就好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啊。肉质真的超嫩，然后骨头也不是很多，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叫苏州白鱼给大家。
1: 对的，那如果大家听说过，这比如说是太湖三白的话啊，其中白鱼也好，银鱼也好，都是属于当中的，还有一百是什么？就是白虾，而且过了端午节之后，昨天是小暑节气，更加是要多吃一点这种低脂，然后呢高蛋白，
0: 对，
1: 又很鲜美的，好吃的又不太费时间的费力的一些菜。
0: 没错，
1: 那感谢五十五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但是呢，目前我们的订购的这个速度包括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啊，请您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96900。

0: 组合，很多人说天哪，这个150块钱是三整条的白鱼带回家，而且买条的这个每一条真的是很大，
1: 超大的、啊。
0: 第一呢，就是入手门槛低，才150块钱，
1: 对
0: 吧？我就问一下，在市场上大概这样的白鱼多少钱？
1: 这个的话差不多要99到100左右一条。今天的话是、那三条就300多块钱，今天我们没有，我们打了对折，三条150块钱，关键每条都很大，关键是冷冻保存12个月，大家放心大胆的，就是买好了，没事的啊，
0: 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养殖过程也好，它是一种类野生的，
1: 对，
0: 怎么叫类野生呢？就是一般来说啊，鱼养在池塘当中就不去管它了，
1: 对吧？
0: 就最多是喂点饵料之类的。但他们家的鱼不是，给他弄了一个这个跑步装备和健身器材，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样的叫人工智能的一个就是养殖嘛，现在也是很先进的。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引的是在那个太湖旁边引了个做了个池塘嘛，它是一个下流的水，所以这个鱼就是一直往上，太湖水往下灌的时候，它就是鱼爱动嘛，它就一直往上一直游这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个就是饲料，就是下面不是有它排出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我们是每4个小时会隔换一下，从下面抽水出来，就是隔换水。这样的话就是吃到的就是鱼的干净，鱼又干净，然后它又是运动的鱼在这里，所以这个鱼是非常棒的，给大家啊。
0: 是的，那刚才的那一条我们确实就是在现场没有熟，那稍微就是因为现场整个的一个工具，对，也没有到。现在大家忽略两条把它疼眼睛，好吧？然后呢，看看它这边啊，稍微淋过一些这个油了之后，那肉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来揭开来看看。第一点，它有蒜瓣肉；第二点，整个的鱼肉非常的鲜美、细腻，对不对？所以带回家之后啊，像这样的这个我们的白鱼，你只要清蒸就可以了。
1: 只要清蒸，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呀，我也想吃一点点的，可以红烧，对吧？红烧也很好吃，因为它个头很大，每一条你要拿出最大的那个放鱼的盘子就可以了。
1: 没错，关键一定要蒸熟，上汽蒸20分钟以上啊，一定要蒸熟，因为我们整个比较大，整条是650克。
0: 刚刚到我们的演播室，时间真的是不太够，所以大家也可以。现象，但是给到大家看到食物，你拿回去之后就是那么大的，再给你比较一下，就是我的
1: 小手臂，
0: 加上手，对吧？你看到吗？它比我的这个整个手臂都还长，
1: 对的。
0: 然后整个的宽度确实很宽，宽度是什么呢？它帮你是整个都是劈好的，弄干净的，
1: 进完糖之后
0: 一半一半，你只需要这个。清洁干净之后，对吧？放在整个的蒸汽当中来进行蒸，里头呢垫点葱姜
1: 啊，
0: 葱姜蒜，稍微去点心，
1: 没错，
0: 浇点料酒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当中因为是这个品质很干净，有些这个为了。保证它的水产品会加什么保水剂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
1: 好的，
0: 好吧，配料表也很干净哈。
1: 是，白鱼、食用盐、调味料酒、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为了保鲜一点，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所以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给大家。
0: 是的，
1: 来自我们太湖农耕的白鱼整条啊，
0: 整条。那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呢，它的一个价格，三条带回去是150块钱，对吧？150块钱是整三条。那么大的，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进糖之后的一个分量。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白鱼之外，大家可以来进行抢先拥有回去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银鱼。
1: 是，
0: 银鱼今天呢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看看蒸出来的那个银鱼的那个大小。
1: 这个大银鱼吧，这是我们用大银鱼给大家蒸的。就放点魔芋丝，放点粉丝。你看我给大家看
0: 蒜香的，
1: 对的。整个都是每个都很大的啊。你看这个都是大银鱼做的，这个的话其实做起来更加好吃，更加肉头更加多一点。
0: 小银鱼
1: 好，小银鱼大家觉得，
0: 这个我来尝一尝。
1: 小银鱼大家觉得可能肉没那么多，中银鱼，
0: 对吧？
1: 我们这个大银鱼，
0: 这个大银鱼非常的大，对吧？然后呢，就关键是你一口一口能吃，你以前吃鱼不得吐。

0: 骨头吐刺儿嘛、嗯，对不对？这个就不需要了。
1: 对的，
0: 整条带回去，而且全身当中它是有软骨的。你看它如果没有软骨，它怎么游？嗯，所以呀、啊，银鱼当中除了有跟其他鱼类优质的蛋白质啊，包括是这个微量元素、欧米伽之类的啊，就是优质的油脂之外，还有是什么？还有钙质。
1: 对，
0: 因为你平时吃到鱼肉，你不太会把它鱼骨头吃进去，这个可以。
1: 对，然后的话就是无，就是吃进就是。就又能吃到鱼的鲜，就又不用吐刺、嗯、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啊。
0: 是的，最后十一分钟时间、嗯、立刻来把握住哈。我们整个的云云套组呢是大超大号的12包带回去，
1: 对，
0: 248块钱，
1: 这个很少见的哦、嗯、
0: 然后呢、白鱼呢是150块钱三整条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纯菜呢是199块钱10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对，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盒总数不多了。今天确实白鱼，因为备货特别少，又是我们的这个苏州三白之一的白鱼，对不对？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白鱼就是鱼嘛，就是典型的高蛋白，其实所有的鱼类基本上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夏天呢，也特别适合吃鱼。这个银鱼呢，我又尤其要说一点。就营养是真的超级丰富，很多那个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是拿我们中小银鱼给大家捣一捣，然后做成流食给宝宝吃，这样都会宝宝也是非常好的。关键除了有营养之外，好吃呀，在我们农家乐必吃的几个菜，一个是那个就是炒蛋银鱼跑蛋，大家能见到的对吧？一盆的话六七十块钱，我们今天可以十二包，可以做十二盆。还有这个白鱼也是一个清蒸大白鱼，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在苏州都有名店啊，松鹤楼啊。 或者好吃的，那一条大白鱼198，198很正常的价格。那今天我们把原料好的原料带给大家，只是辛苦姐姐们回去蒸一下就行了。
2: 确实给他点时间好吧？我们嘉宾一直在说，我一直在吃。说什么呢？就银鱼跑蛋。
1: 对。
2: 特别好吃，好鲜好鲜，
1: 是，
2: 但又好吃，然后呢，银鱼的又很美味。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读书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白羽组合的背后快要没有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白羽呢，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来自非常好的
1: 苏州，
0: 对不对？用到太湖水进行啊这个养殖的，帮你弄干净，弄干净了之后呢，给大家看看，就非常非常的好，
1: 白白嫩嫩
0: 鳃呀当中的一些什么就乱七八糟。

0: 没有了，对吧？你带回去之后，净水一冲就可以上锅进行
1: 蒸。是的，
0: 蒸
1: 一下就行
0: 了。还有啊，提示一下是什么？就是你看它的那个鱼上背上那个光泽度，就鱼保存的鲜不鲜啊？是不是这个鲜活宰杀的？就看光泽度，包括就算它是白鱼，看它眼睛啊，老多在一个讲出来，哎呦，白鱼它滋眼吗？眼不滋。你看它，我们整个的一个白鱼，它的一个眼珠子还是非常的清澈，
1: 炯炯有神，
0: 对不对？但是今天蒸好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啥听人家讲，哎呦，侬看搿眼睛像死笨一样。我说这个眼睛啊，这个不像其他鱼的眼睛，它会一下子凸出来很明亮。
1: 没错，
0: 我就问嘉宾，我说，哎，白鱼，我说蒸好之后，它眼睛就是这样的，白乎乎的，
1: 白乎乎的，
0: 就是这样的，
1: 是白乎乎的呀。
0: 所以呢，大家知道，就是古话当中，包括我们民间传说，有西班牙的眼睛，哦，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呀，
0: 不要把它说，哟，我要按照眼睛来进行这个
1: 辨别，
0: 辨别，对不对？它凸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白眼
1: 乌，蒸完之后就是这样，
0: 蒸完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好像是眼球啪翻过去一样。然后再看到它的那个肉质，白鱼好吃的点是什么？肉很鲜，
1: 鲜的，
0: 很细，对吧？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那边，我们来看看这尾部、尾巴这个部位，同样也是。它第一呢，肉头非常嫩，对吧？第二点呢，它整个的肉质啊、皮也是非常的好，很细腻。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再在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白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鱼鳞的光泽度。蒸完之后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哎，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能够吃到白鱼当中的一些蒜瓣肉，有骨头的，可以有刺儿的，把它挑一挑，
1: 挑一挑。
0: 但是呢，它的一个营养价值还是能够为大家保证的啊。
1: 关键嫩鲜，
0: 但是给足它时间，
1: 是。
0: 毕竟这条白鱼，这个我们每一条给到大家都是。
1: 650克，将近一斤多的分量。
0: 进完糖之后啊，
1: 是的呀，
0: 通通弄清上了，它的分量要一斤多哎，650克。
1: 所以你上汽蒸一定要蒸满20分钟以上哦，不然的话可能会不熟啊。
0: 给大家30分钟，
1: 对，好，30分钟说的稳妥一点，
0: 30分钟左右吧，反正就肯定要吃熟的。
1: 对，
0: 那么白鱼今天我们不是说一条或者两条150块钱。其实它是可以买到两条，因为在外头买90块钱、
1: 100块钱，对，108，
0: 对吧？
1: 都是这个价
0: 格。你两条带回去嘛，也要毛200的，150块钱，两条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2、3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
0: 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
1: 对的，净完糖啊。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啊，银鱼套组是这样的，大号银鱼呢，就是你平时很少见到，那个头非常大的，
1: 没错，
0: 12包带回去，240块钱，
1: 是
0: 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纯菜呢是10包带回去，
1: 1199。
0: 无论是这个银鱼也好，包括烧汤也好，纯菜都可以，包括凉拌菜也可以，
1: 可以的，
0: 199块钱10包带回家。
1: 对的，
0: 那在我们品质来进行承诺一下，好不好？
1: 一定是这个新鲜批次给大家，其次一定是正宗的苏州，不管是银鱼、白鱼、纯菜，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个特色产品，保正宗的啊，
0: 保正宗，
1: 道地嘛。
0: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新鲜的批次也能够保证，
1: 是的，
0: 对吧？冷链进行大家所配送，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了，豆豆三分钟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了。你看，其实，在市场当中，以前您要吃这种鲜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有非常好的这个锁鲜技术和鲜冻的技术哈、嗯，我们能够保证是当时当季的非常好的这个鲮鱼吗？
1: 对的，一定是当季的，然后是急速锁鲜给大家，新鲜捕捞的给大家，捕捞完之后我们就是急速锁鲜，所以保证鲮鱼的一个新鲜。嗯。而且这个今天有两个规格嘛，平时中鲮鱼大家见的比较多，但这个大鲮鱼真的我连苏州本地人都是很少见到这个大鲮鱼的，物以稀为贵、嗯、产量捕捞量都是10%，这个大鲮鱼在占整体那个鲮鱼的10%，就是金字塔尖尖的这个一个分量，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因为为什么肉头更厚，你吃到的就更多的鲮鱼肉，吃起来更爽快一点、哎、所以我推荐如果大家买这个鲮鱼的话，一定要买大号的鲮鱼给大家试一下、嗯，太少见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哎、
0: 对。那今天呢难得一见是什么，就除了我们的银鱼啊、嗯、这个之外还有白鱼。
1: 白鱼，对，
0: 这个白鱼也是很难得，你是第一次把它带到东方购物的
1: 直播当中。是的，也是我们苏州的当地的白鱼，给大家第一次来我们东方购物啊，所以大家今天抢得非常的踊跃，一定要试一下银鱼。白鱼是非常鲜美的。

0: 回去，因为我们都是进完糖的分量嘛，进完糖之后还整条是650克，非常大条的一个鱼，所以就是刚才燕华老师说的，你回去蒸的时候一定要蒸个30分钟啊，30分钟这样保证是熟的给大家，然后蒸完之后放点那个香葱，放点各种调味料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肉的鲜美程度了啊。
1: 是的，好吧，我们的鱼呢是3整条150元，每一条这个算下来就是50块钱，你如果算上积分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五的话，这50元都不到啊！一整条正宗的进糖过后650克的白鱼套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直播信息，您好，我是燕华。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啊，还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这个月饼当中啊，除了一些广式月饼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好吃的苏式月饼。那苏式月饼当中啊，这个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哈西区老大房的烘焙月饼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还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因为特别特别新香。那今天会有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两个规格，两个组合，三个口味通通齐全，但是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大组合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先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中午1:25这个时间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特卖啊，今日特卖，然后西区老大房的我们的月饼呢，也是今年第一次做特卖给到大家，核算下来的话，大组合我们只有大组合参加特卖，每一只月饼核算下来才4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吧，大组合有我们的总共6份的6盒24只鲜肉月饼，
1: 对，
0: 鲜肉的酥饼啊，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是2盒的鲜肉蟹粉月饼，包括还有2盒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就这三个口味都是在他们门店当中销量特别好的，
1: 对，
0: 门店总价格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总共是40只10盒带回去，199元，因为是今日特卖，对不对？所以呢额外加赠给大家这套组合有10元购物积分，扣去购物积分之后啊，相当于是182块钱带回去，整个一整套了，
1: 对，40只182块钱，相当于每一只我真的才花4块来钱，而且4块来钱你现在去啊，西区老大房，我们都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买各式各样的食品啊，包括点心啊等等啊，认老字号，
0: 是的，
1: 但是呢老字号当中我们要挑的，比如说你吃粽子选哪家，吃青团选哪家等等等等
0: 的
1: 对吧，但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月饼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门店卖得非常好，今天4块多钱一只，在门店你看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一只，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萝卜丝火腿的，我们今天4块多一只，门店也是6块钱一只，包括鲜肉蟹粉的，
0: 11块了，
1: 对啊，11块一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4块钱出头一只，
0: 你看这个无论是从鲜肉的经典，包括是现在很多时候吃价格的鲜肉的蟹粉月饼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保证质量的、
1: 对，都是保证大家口味一样的，价格我们更划算之外，你看门店是60克一只，
0: 60克，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盒上的啊，我们是65克一只，
0: 也就是说，
1: 对，也就是说克重我们也重了，但是价格呢更便宜了，配料表呢拿回去自己看，特别干净，好不好？配料表很干净，然后这个呢不是熟的，跟你说清楚，它是生的，生坯拿回家你烤箱那个，包括平底锅，包括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
1: 然后再看一下为什么我敢说我们跟门店口味是一模一样，
0: 好，
1: 因为我们的地址看到没有，是上海这个西区老大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然后地址就是在松江区，也就是说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去排队吃到的这个月饼，花了6块，花了11块钱，也是我们工厂统一出品的，
0: 哦，觉得你应该帮弄了给猛鸡神光，给帮弄稍微烘烘，对吧？
1: 对对对，
0: 自己家里头会烘没？吃到味道
1: 不一样，
0: 还能就因为鲜肉月饼啊，冷特不好吃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好吃。
1: 然后怎么烘？很简单，平底锅里面不用刷油，开那个很小很小的火，绿豆大的火，正反面打开各烘个10来分钟，20来分钟你就烘到这个酥皮都开始起酥了，
0: 一层一层，哎，
1: 酥皮慢慢的，你看这一层一层可以剥下来了，就说明我们的月饼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我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一只呢我们今天是65克一只，而且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啊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还有几大理由，对吧？一个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个是皮儿是不是薄薄的，
0: 是的，
1: 馅料是不是甜的满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挤压一下，
0: 哇，有爆汁，
1: 为什么一定要趁热吃，
0: 是的，
1: 热的鲜肉月饼一口咬下去肉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呀，
1: 看看这个肉汁汤水，
0: 哇，太滋润了，都飙出来了，
1: 你如果门店去花个11块钱花个6块钱刚买的时候热的可以吃出这种感觉来，但是拿到家凉了之后你微波炉再去回炉啊回锅，
0: 不好吃，
1: 它吃出来就不是这个口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烘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口味，
0: 对，
1: 你要不要尝尝看，
0: 好呀好呀，
1: 来来来来，给你放个盘子，
0: 好的，给我放个盘子，然后呢我们在尝的之前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原材料用的好，
1: 我们保证大家
0: 猪的这个冷鲜肉，对吧，都是，
1: 对，冷鲜肉坚决不用冷冻肉，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冻肉的话我们其实配料表当中大家就能看得出来，配料表里面我们是没有 这个料酒，没有黄酒，不加葱姜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猪肉但凡腥一点，你们家烧猪肉它会不放葱姜吗？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就不加姜，
0: 是的，
1: 也没有什么料酒。然后这个蟹黄呢，都是我们老师傅手工帮您拆出来的蟹，
0: 对对。
1: 包括我们还有萝卜丝、火腿，对吧？也都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0: 那有十一位顾客都是订购了十盒，就是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搞活动嘛，有今天特卖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
1: 对，
0: 我们十盒装，其中包含了6盒的鲜肉月饼，然后呢2盒的鲜肉蟹粉月饼，2盒的萝卜丝火腿这个月饼带回去，总共是10盒199块钱。这套组合啊，今天今日特卖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9元。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是182块钱。这是今日特卖的方案给了大家，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3: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4: 对啊，是每年在随通啊。
5: 阿拉是爱吃老大方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2: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4: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6: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7: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4: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3: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歇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很多不都问说要吃吃好一点，西西老大房对吧？就是鲜嫩可口。然后呢，关键是看到那个爆汁哦，我真的是水吐三流泪了啦！就过得刚刚去喝粥了，都憋怒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们是到老大房门口去排队，因为为什么？新鲜出炉好吃，新鲜烘好的烤翅，好吃之后呢，再稍微带一点回去，两块就总归过的米德邦现场这个烤出来的不一样，对吧？
2: 对
1: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是整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冷胚为您所这个带回家。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一下，或者我这个。平底煎锅煎一下就行了。
2: 对，就是平底锅呀，包括空气炸锅呀，包括烤
1: 箱
2: 呀，
1: 都可以的
2: 啊，都可以的。无非就是你可能花个10几20来分钟的时间，
1: 对。
2: 但是你吃到的是新鲜出炉的，你不用三伏天这么热的天气的时候，对吧？自己去到西区老大房门店排队去买。
1: 对的。
2: 而且啊，越靠近我们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来的比较早啊。
1: 对。
2: 越靠近我们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门店排队排的时间更加久，
1: 是的，
2: 更加长。而且你看熟的这样子的月饼，你说。一股脑一口气我买个10个回去胖顶了，对吧？
1: 对呀、
2: 因为你不可能放家里面放很长时间，
1: 是的呀。
2: 但是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订购大组合，40个我们的鲜肉酥饼，40个啊、我们的保质期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有300天保质期，
1: 对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了。
2: 对，而且在门店我们不打折的，
1: 对的，
2: 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
1: 哎，你还要出这个路费啊，还要排队停车费，
2: 对，
1: 都是。
2: 你一个鲜肉月饼，包括我们的萝卜丝火腿的。这个都是6块钱一个，
1: 对。
2: 然后我们的蟹粉在门店是11块钱一个，但
1: 是
2: 东方购物你今天选择我们特卖的那个货号大组合
1: 的啊，
2: 199那个货号，我们额外10块钱积分扣下来，减下来40个我们的鲜肉月饼啊，每一个才花4块来钱左右，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是放心来进行选购，好吧？再加上这个，你看9月份要开学了，这两天8月25号啊，包括是前两天还说了要返校了，小朋友也要这个上学了。那早上像打冲锋一样，如果家中有孩子有孙子的哈，这个当做早饭，我太解饿的。
2: 而且怎么吃都吃不腻，你有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你看我们70后80后，
1: 对，
2: 什么月饼没吃过？
1: 对呀，
2: 小时候广式月饼，现在想吃啊，不太想吃。
1: 是的，所以立刻来把握住了，199元更加优惠，好吧？总共呢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方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抢我们199元十盒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啊，因为这十盒确实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每盒呢它净含量是260克，
1: 四个，
0: 哎，
1: 一盒是四个，
0: 每一只的这个月饼啊都是65克的一个分量，比门店60克还要多5克了，对吧？保证质量啊，然后呢保证品质。
1: 对，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口味，口味不是说一个口味的，经典口味肯定是多的，鲜肉月饼嘛，对吧？大家最喜欢吃的，6盒带回去啊，就大家就是冲这口的。然后呢，各式各样味的，就是门店卖的特别好的萝卜丝火腿呀，包括是这个鲜肉的蟹粉啊，对吧？多大大米多啊，各2盒带回家，总共呢是我们10盒，总共是40只的门店当中价格自己去排队280块钱，今天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算下来182，182除以4，每一只才4块多。
1: 对，
0: 这个价格带回去啊，你到门店当中去吃鲜肉月饼都吃不到。
1: 来，我给大家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种大品牌，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可能是我们处于品牌推广期，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打个折，
0: 对
1: 吧？基本上你看，像西区老大房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来说，已经不需要我们跟大家科普啊，这个品牌多么有实力，多么长的历史等等等等了，对吧？我们
0: 把该地上都把得起嘛。
1: 对，无非就是我们是不是跟工厂一个味道啊？是不是跟门店一个味道？我保证大家都是工厂统一出品的，都是一个味道，都是我们一批老师傅，好吧？然后再来看鲜肉月饼，60克就是6块钱，螺丝火腿的一个就是6块钱，对吧？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就是11块钱，今天我们统一价打包价，每一个就是4块钱左右。然后回家之后你怎么做啊？我们这边再跟大家稍微详细说一下。家里面有炒锅，家里面有平底锅，家里面有烤箱，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可以，
0: 是的，
1: 就可以，对吧？也就差不多10来分钟20分钟左右的样子，不需要那么的复杂，
0: 是的，
1: 不需要锅里面放油，来现场烘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的，
1: 我家里面就直接拿平底锅烘的，
0: 哦，
1: 就是很简单，你就是自己去忙自己的，然后你把那个煤气灶开的真的绿豆大一点点小火，对，你就让它烘着，烘一面10分钟变色了，因为你要火开大，它容易焦，知道吧？然后再翻一面，知道吧？两面都烘成这种颜色，好了，来吧，
0: 好，我们再切一个，这是鲜肉月饼，
1: 鲜肉月饼，
0: 我喜欢吃它的那个月饼啊，就起酥层，已经夹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爆汁爆浆了。
1: 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东方购可以卖那么多年，热销那么多年吗？你看看，我都没有去挤压它，你看这里面汁水。据说他们不单单用冷鲜肉，我知道很多品牌也有用冷鲜肉。我们不单单用冷鲜肉腿肉之外，我们还是就是肥瘦比还是分开来搅馅儿。
0: 哦，怪不得。
1: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汁水，而且没有看到一丁点儿的葱花，
0: 是的，
1: 没有姜在里面，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猪肉，就是鲜猪肉的这个鲜味儿。来来来，这个
0: 刚刚一个啊，
1: 然后这个酥皮厚薄刚刚好，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干。
0: 我给大家看哦，
1: 他们家这月饼是很好吃的呀。
0: 对对对，前天我一摁的啦，当做我的电锅内裤的啦，那个汁水，
1: 你就是当早餐，两个。吃饱了，
0: 它那个酥层啊，我以前喜欢就剥着吃，特别好吃。
1: 然后你当下午茶点心，1:40午睡睡醒了，起来之后来一杯龙井茶，对吧？来一杯黑咖啡，哎呀，来两个酥饼，
0: 酥层啊，那个当中那个鲜肉好鲜啊，而且一点都不干。以前吃到这种啊，如果不太好，它会干，
1: 对，它起酥皮起的不好，
0: 一点都不干，而且呢特别好吃，就是配合比例调的又很好，味道又很鲜美。
1: 我们外面这个酥皮哦，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哦，
0: 是的，
1: 手工起酥是一层一层反复折叠，反复去起酥。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起酥油，知道吗？
0: 所以今天大组合一定要来抢了，好吧？最后的23分钟时间，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啊。
1: 对，
0: 6盒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2盒鲜肉蟹粉月饼，还有2盒呢是萝卜丝火腿月饼，通通带回去，3种不同的口味。
1: 对，
0: 总共是10盒，共40只，199块钱。今日特卖的方案是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182块钱，
1: 每一个4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很可能中秋节之前就这一次特卖机会。
0: 欢迎来抢先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娄厂长。娄厂长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3: 我们成立于

0: 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1: 就很多人了解戏曲老大坊，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
0: 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戏曲老大坊的门店有多少家呀？
0: 对啊，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1: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2: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0: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素质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1: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0: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1: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0: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朋友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他那旁边的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他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都吃吃，当药味。
1: 去吃老大王啊，老八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2: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3: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4: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的汤水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的，就讲外头烧起好吃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总经理，谢谢。
1: 好，谢谢。
0: 那刚刚时间，我们全部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一直都在订100条人9块钱，对不对？嗯，那组合真的是很划算哈。第一点，您看每一只算下来才4块出头一点点，在门店当中就算是鲜肉月饼排了老长队。
1: 对，你还要自己去排队，还要自己去坐公交车也好，坐地铁也好，花停车费也好，6块钱一只。
0: 其实啊，我们今天4块来钱一只的话，你想想看，你往前推，10年前、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30年前，你买鲜肉月饼多少钱一个？
1: 对呀，是呀。
0: 我记得那会儿我应该是在读差不多那时候哪一年啊？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一个鲜肉月饼也要3块多钱一个。
1: 是的，鲜肉月饼。
0: 对吧？多少年过去了？
1: 而且
0: 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整个的这个。 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里面的好吃，
1: 对，
0: 它的用的材料啊，用的是猪前腿肉，
1: 对，
0: 它不将任何的这个葱和姜都不腥，就是入的鲜味它本身自带的啦。
1: 我们家的月饼是拿到过奖的，
0: 哦，
1: 我们家月饼就是西区老大房月饼，我记得好多年之前西区老大房来东方购物卖月饼的时候，他们那个厨师拿到奖的厨师到现场来给我们做月饼包月饼的，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私下里我们还聊天，聊天还说他们家月饼啊，还有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合作。那你懂的呀，每年一到了 中秋节的时候，像那些什么包装的很精致的盒子，那个什么某某大饭店、某某大酒店，对吧？上面盖个章的，我们西区老大房就师傅包一包，对吧？但是你看，在东方购物，我们4块来钱一只。
0: 对，
1: 可是如果冠上这种饭店或者什么酒店啊，像现在月饼有的卖10块钱、20块钱一只，不稀奇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认准味道，因为你月饼不仅仅是中秋节那一天是要说有仪式感，
1: 我们叫酥饼，
0: 我们是平时的时候可以当做早餐或者自己来吃，而且这个当做 早餐哦，因为上海人喜欢吃是什么？热气腾腾的月饼，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旁边那个起酥层，哎，有这种碳水化合物当中啊，这个酥酥的特别好吃，有点像就像喜欢吃这种蝴蝶酥的，一层一层起酥。然后呢，那我们更是
1: 四层，
0: 它有6是4层，外头是这种啊，就一层层起酥，然后呢，当中是一个就胚胎啊，等于说是把当中那个芯儿给包住了。
1: 对，
0: 同时当中那个肉又是很好，
1: 对，
0: 猪前腿肉，
1: 对，
0: 肥瘦比更加僵之后呢，你烘烤好了之后，那个汁水是飙出来了。
1: 来来来，
0: 我们再给大家
1: 切一个，
0: 看
1: 现场切一个，哎。

0: 对，就是就是拿回家，你就那个平底锅，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家不一定有烤箱，像我们家，像我妈妈家连空气炸锅都没有，那没关系，你这个就拿平底锅，你看到没有，烘一烘，看到这种酥酥的这种感觉没有？
1: 对，
0: 对吧？然后一个大小呢也是刚刚好的，再有一个不会说什么皮很厚，里面的馅儿很小，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肉包的多满，然后皮儿多薄，再给你按压一下，
1: 看那个汁水飙的嘞，
0: 这个，你看这个肉
1: 是，
0: 看肉
1: 会爆汁的，
0: 你看肉好不好？我按下去回弹，按下去回弹，对吧？我是要使一点劲儿，立刻弹回来，立刻弹。
1: 这
0: 个跟我们老师傅绞肉馅儿，对吧？控制的这个时间也有讲究，
1: 确实。
0: 而且咸淡口味是它更关键的，它没有过咸，不会过淡，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棚中华老字号，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我们
0: 拿回去
1: 一盒是四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总共呢这个199的有10盒，但是三种不同的口味啊。
0: 你就给爸爸妈妈家分一点，自己家留一点，然后每天要吃早饭的时候，你说马上9月1号开学了，对吧？吃早饭，包括你说要留2盒到中秋节，是不是也可以？
1: 对。
0: 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你要去买的话，一个东方购不一定有特卖了，
1: 对对，
0: 甚至连直播都不一定有了。
1: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到我们那儿去吃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明码标价的，
0: 6块钱一只
1: 鲜肉月饼，
0: 对，鲜肉月饼，
1: 是，
0: 然后萝卜丝的
1: 6块钱
0: 一只，
1: 已经很亲民了。
0: 鲜肉蟹粉的，
1: 11块钱，
0: 这三个味道是我们今天有的啊。三个味道，你要是40只，门店自己去买，接近小300块钱，
1: 28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啊，等于说是24只鲜肉月饼，8只鲜肉蟹粉月饼，8只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啊，199块钱。
0: 对，
1: 同时今天今日特卖再赠送给大家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反正你1万扣除182块钱，
0: 保质期
1: 40只，
0: 对，保质期您放心，冰箱冷冻是慢慢吃，300天保质期。
1: 对，
0: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
1: 是的，反正呢，中秋佳节肯定能赶得上。然后呢，平时这2天要上学也好，包括秋天的时候，大家出去的这个也蛮多的，对吧？
0: 也可以。
1: 哎，对，早上的时候出去锻炼的时候，哥们全还没结婚过来，对吧？
0: 对。
1: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3: 是的，我们在拆蟹。
2: 嗯，
3: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资质饱满的，而且有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3: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2: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侪辣辣买月饼啊。那现在啊，鲜肉肯定不谈，对吧？阿拉侪得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侪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出去的。

0: 12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元的特卖有优惠的组合，
1: 对，
0: 大家还会做的小几十组，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重塑了哈。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口味，还是每个都有，
1: 对，
0: 或者是大家最喜欢吃的这个鲜肉月饼啊，在大组合当中有6盒，占一巨大头，对吧？然后呢，还有大家所说的现在这个蟹粉呀，鲜肉蟹粉月饼也有这个2盒8只，
1: 对，
0: 然后呢，萝卜丝的火腿月。

0: 饼也是两盒8只带回去，所以无论是怎么样，换换口味，尝尝鲜的，还是喜欢吃到经典的，都能够满足到大家。
1: 是的，
0: 仍然呢就是保证了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它的口味跟门店当中一模一样。
2: 对，
0: 就是差着就是烘烤，你自己会烘烤的，就是你还能够自己什么时候把握住，就自己能够吃这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就是烤就好了，不用出去。
1: 刚刚那个画面里面看到是萝卜丝火腿的啊，好多，你知道我跟上一次是跟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哇，他特别爱吃那个萝卜丝火腿，男同志特别爱吃萝卜丝火腿，对，特别鲜，因为萝卜丝加火腿嘛，本来就是很鲜的两个东西嘛，对。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蟹粉鲜肉的，刚刚也看到都是我们老师傅去手工拆蟹的，所以蟹粉鲜肉的价格更贵一些，一只呢就是11块钱，但是今天你别订错了啊，我们大组合每一只核算下来4块钱多一点点，
0: 对呀，
1: 小组合跟门店相比没有太大优惠啊，也就是说小组合你买的几乎跟我们门店的价格差不多，所以不要买错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哎呀，那个
0: 打开谁没聪明，其实还是大组合，
1: 所以那你想我们今天大组合拿回去，你自己邻居分一分，或者300天保质期，你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烘，对吧？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0: 对，你想想看啊，我们整个今天就无论是从品牌，包括它的一个品质，
1: 对，包括它的性价比，
0: 带肉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认准它的渠道，包括是品牌了，因为
1: 真的
0: 能这么吃都往大户去了，这是其次，吃到这个不太健康的，就是
1: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好多素月饼都给要卖到5-6块钱一个了，
0: 是啊，
1: 对吧？我们今天肉都是
0: 9块钱一个的，我们都是肉的，
1: 都肉的，对吧？萝卜丝火腿里面也有肉的，对吧？蟹粉鲜肉也有肉的，然后鲜肉的也不说了，每一个你看，
0: 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要你一边在
1: 先，
0: 我来看这个价格，
1: 好，
0: 门店到时候自己去买，排队花上交通费，对吧？速冻月饼6块钱，60克的，我们每个是65克的，萝卜丝火腿月饼6块钱一个，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蟹肉月饼，
1: 蟹粉
0: 月饼，对吧？是这个11块钱一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因为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平均下来呢每一只才4块出头，
1: 4块出头就是特卖价格，但是中秋节之前不一定会有特卖了，很可能我们常规直播大家都不一定看得到
0: 了，所以放到今天1点多的这个时间点，
1: 这个不像什么包子它有的机器一压就出来了，那个饺子拿机器一夹也夹出来了，你知道像这个是手工包制的，看到没有，这些后面都是手工包制的，所以我们越靠近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师傅越是忙不过来，因为门店本身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越靠近过节大家是不是都要去吃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先囤着，冰箱里面囤着，要吃的时候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自己去烘一烘，然后你看看这个鲜，看看这个汁水，
0: 好赞，哎，
1: 我再给您切一个好吧，每一个我跟大家说，来每一个
0: 就是趁热了有了，大家来点小灯
1: 来，
0: 为什么这个月饼特别是鲜肉月饼，
1: 是不是每一个品质，每一个品质是不是都一样，皮儿薄薄的，肉饱满的，肉是圆滚滚的，
0: 对，
1: 而且你看都是带这种汤汁，不加葱姜，不用黄酒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啊，它是有的如果姜味重，有的人不喜欢吃的味，我就不喜欢吃姜的味道，我还不喜欢料酒特别重的，然后我们这个你就吃到肉的鲜味，
0: 确实，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选购。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199块钱这个不多了，
1: 对，
0: 我们每一盒呢是4只啊，给大家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4只，配料版也是蛮干净的，
1: 干净的，干净的，
0: 对吧？
1: 对，
0: 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那这边有个可视窗口，
1: 是
0: 每一只是65克的一个分量，那组合当中199块钱会有24只我们的鲜肉月饼，8只蟹肉蟹粉月饼，
1: 对啊，
0: 然后包括是这个8只的
1: 8只萝卜丝火腿，对，
0: 总共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门店要自己去买280块钱，今天还不是199嘞，为什么？因为平时这个不送的啦，今天特卖才送的，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呢是这个182块钱，
1: 今天省了100块钱，跟门店去比省了100块钱，
0: 你跟自家烘一样，这米都一样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嘛，你保证可以吃到热的，好啦，
1: 是的，
0: 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300天，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
3: 这个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4: 他那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他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嘛买点，都吃吃。当药味。
5: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2: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3: 摆摊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比外头烧起好吃点。
6: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6: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啊，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7: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6: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
7: 对啊，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6: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7: 是，我们这个月饼的素质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6: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7: 我们选用的这22号腿前腿肉。
6: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7: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特别是199元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你看，无论是从门店当中人头攒动的感觉，还是你看老中青啊三代人，包括以前更老的一些爷爷奶奶，甚至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吃这西居老大房的。
1: 对，
0: 因为毕竟人家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因为是老字号，因为它有品牌的一个标准，包括它有这个源头的这个标准，用的肉啊，大家放心。
1: 对，
0: 不仅仅是肉，它本身这猪肉的健康问题，还是这个部位，大家也是很放心的。
1: 对，食品要求嘛，就是安全卫生先放第一位的，对吧？然后其次才是好吃不好吃。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西区老大房各式各样的点心，对吧？包括他们家月饼，包括他们家包子，包括他们家各式的什么烧麦啦，
0: 是的，
1: 还有他们家熟食啦。为什么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无非就是吃的踏实，吃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证，那么多年来，我们除了原材料坚守的都是非常有这个严苛的标准之外，我们的口味还是地道传承下来。
0: 是，
1: 而且保证一下我们的鲜肉的月饼啊，这个月饼跟你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工厂统一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0: 是的，
1: 你去门店花11块钱6块钱买到的也是这儿出来的。
0: 对对，
1: 你在东方购物看到吗？我们也是松江我们的厂址工厂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对的，
1: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这个是生的
0: 啊，
1: 生的你无非拿回去，因为它不需要你放调味料。
0: 是的，
1: 如果我说这个生的，你还要放盐啊、放糖啊，你自己调味，
0: 那个很复杂，对吧？
1: 我们你包好了，只要平底锅，把它烘一烘，平底锅、烤箱、空气炸锅，把它烘一下，烘熟了，前前后后20来分钟就可以了。
0: 你看，一面是10分钟，另外一面是10分钟，都可以。我们
1: 看
0: 吗？3分钟再开一个，
1: 看快速看一个，
0: 快速看一个。
1: 你看看这个酥皮
0: 了，对吧？
1: 对，你看看这个酥皮，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0: 又是4层酥皮。
1: 有时候你知道，早餐我想吃这一口鲜肉月饼的时候，还没开门，你去哪买？
0: 是，
1: 你去哪吃？昨天晚上买的回来，微波炉加热一下，能吃得出口感吗？对吧？口感打折了。
0: 对，但是那个外头肯定。
1: 但是如果对，但是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生坯，冰箱里拿出来，你就把它放进平底锅里面刷牙洗脸，然后你边上这边小火把它烘一烘，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对，
1: 看看里面这个鲜嫩多汁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它没有放葱姜哦，什么东西，它是猪前腿肉，就特别的。
1: 我们是冷鲜肉，我们是冷鲜肉，新鲜的猪肉，对吧？就是那种冰鲜肉嘛，大家懂的，就不需要放太重的调味料在里面，对吧？
0: 就算没有加葱姜什么其他东西的，一般。中山那个企业完全没有，
1: 这
0: 就是大的品牌用到好的原材料，怎么做都好吃。
1: 而且今天这档直播特卖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给大家做特卖。
0: 是的，
1: 但是呢，不敢保证后面还有第二次了。马上就快中秋节了，越靠近后面备货越紧张。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去我们门店买鲜肉的月饼，6块钱一只，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一只，然后鲜肉蟹粉的11块钱一只，一整套组合40只就接近300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特卖是给大家。立省100元哦！
0: 确实，我们的199块钱包含了24只的鲜肉月饼，有8只的鲜肉蟹粉月饼，还有8只的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280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日特卖特殊的优惠的力度，对吧？虽然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5元，相当于是182块钱，
1: 是
0: 每只月饼只有4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当个早饭吃啊，当个下午的点心吃都觉得又划算的不得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就放心，
1: 对，
0: 好吃，味道都帮你弄好的，
1: 对
0: 吧？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29元，包含了6盒，24只的鲜肉月饼，2盒8只的这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呢是2盒总共8只的萝卜丝火腿这个月饼，总共呢是40只月饼带回去，门店价格是280元，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元，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是在199的这套组合当中额外赠送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1.99元，算下来单只月饼只需要4块出头。
1: 对，最后30秒时间啊，特卖的话我们一旦售完，大组合我们就不加货了，好吧？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感谢各位继续的陪伴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出汗更多啊，我们的体液流失更快，流失的营养元素也相对来说更多一些。那适时的补充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不但是能够补充到，而且它的含量也非常之高。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无论是体验装的价格，还是我们总共有着8瓶装的价格，其实这个力度都是非常之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纲。现在问个好，
3: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2: 是
3: 它参与人体的啊神经递质的合成，包括能量的代谢，是我们细胞重要的这个参与的成分之一。所以呢，我们必不可少。但是呢，夏天随着出汗流失太多了，要补充。
2: 今天选择7瓶装的人其实很多啊，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买大组合很划算啊。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它其实在人体当中的代谢的速度，相对来说
3: 非常快
2: 一些，有可能是留存不住，
3: 是
2: 吧？然后再来就是平时我们吃那一些鸡鸭鱼肉啊，包括一些烹饪习惯，包括您的一些作息习惯，可能也会影响到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摄入。来看一下新闻当中讲到的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当中最快可能就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3: 对，其

0: 我说啊，我们现在因为吃的都是精米白面，这些米啊都经过了过度的打光啊、抛光啊、打磨之后呢，你看坯牙没了，包括麸皮都没了，而这些全部都是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的来源，我们现在这个都没了。第二个呢，你在水里面洗的太多，由于它是水溶性的啊营养素，所以呢它也在水中流失了。那么再来高温的烹饪习惯啊，高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啊维生，破坏到维生素 B 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挑食啊，荤素搭配不均。均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本身的摄入量又减少，这是我们饮食上面所带来的这个习惯上造成我们 B 族的摄入减少。
1: 我原先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基本上不碰蔬菜，
0: 哎呀，这个不行，
1: 家里面的绿叶菜几乎是看不到的，在餐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这个饮食
0: 习惯啊，
1: 好吧。然后再来，包括有一些不良嗜好的朋友，对吧？
0: 对
1: 抽烟喝酒，然后可能
0: 消耗
1: 也非常大，压力也很大，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对吧？包括要赶一个 PPT 啊，工作压力可能到凌晨0点1点钟，对吧？体液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如果说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对吧？既然是留存不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导致它摄入不足，那么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家族，
0: 对
1: 吧？我们有8种 B 族维生素都一次性的集齐。那么我们说到了，你缺乏某一种维生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啊，今天一共包含了8种，B1、B2、B3、B5、B6、B7、B9、B12，一共有8种。那么对于我们的 B1 来说呢，它其实啊是人呐、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你的米啊，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碳水啊，我要把它变成糖分，那其实就是要靠 B1 的参与的，所以它是能量的转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你的转化不足，那么你想啊 ，B1 缺乏，转化不足，那你整体来说呢，你就倦怠啊，你没有精神呐、甚至有些食欲差呀、等等之类，甚至还有一些脚气的情况都会有
1: 的，有的，然后再来 B2。
0: B2 呢是脂肪和我们说蛋白质啊，它的这个转化，它其实也是要靠 B2 来完成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的黏膜系统，皮肤的黏膜系统，它是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这个作用的啊。所以这个 B2， 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说嘴巴里面红红肿肿长了疮呀、等等之类的，妈妈说缺了维生素 B2 去，
1: 对
0: 吧？你这个一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妈妈都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而且呢，上完厕所没多长时间，小便里面就发黄了。
1: 对，
0: 因为它水溶性的，
1: 核黄素，
0: 而且它非常快的就代谢出来了。那么 B3 呢，我们说是烟酰胺，它是能量，它是提升这个能量代谢的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新陈代谢快了，我皮肤上有些暗的呀、沉沉的呀，包括黑黑的呀。那你想啊，代谢快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改善就会好一点。
1: 然后 B5 是泛酸，
0: 对啊，
1: 皮肤有一些干燥，特别是在换季的季节，
0: 对
1: 皮肤有些换。记得瘙痒、干燥，包括肠胃的不舒服，
0: 其
1: 实在夏天，其实肠胃不适的人群啊，大家会注意一下，
0: 对
1: 吧？你不光是跟自己平时喝的一些什么冰饮料啊、冰啤酒有关系，本身可能就存在肠胃不适的情况，身体无力。然后再来看维生素 B6，
0: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重要成分啊。
1: 它是什么？维生素 B6 是一个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
0: 是
1: 我们叫它快乐维生素，
0: 因为它参与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合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再来就是生物素 B7。很多人说，哎呦，我在很多的化妆品啊，包括一些，那它好多就补充 B7 啊。你单 B7 只要添加了 B7， 这个价格要高很多了。那么它对于你的指甲、对于你的皮肤、对于你的毛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营养它的这个作用的啊。包括我们说叶酸，
1: 对
0: 啊，叶酸呢，首先呢，对于我们整个血管的内膜啊，它这个损伤是有那就是它针对这一点是有那个的。第二个呢，孕妇啊，它在怀孕的时候呢，要多补充这个叶酸，这个也是一个常识。那么再来呢，就是 B12，它是营养周围神经的，因为神经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很多神经啊，它的末端神经，它可能营养就不一定够了啊。那么 B12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营养周围神经，手啊、脚啊这些末梢的周围神经，包括髓鞘啊，这个脊椎旁边的这个神经髓鞘，它也是能够很好的营养的。
1: 所以大家说，那既然是维生素 B 族的，它是一个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一些让我们一个是感到快乐的啊，一个是对于自己身体的机能一种调节和补充，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那么为什么要吃健美生的这一款？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专业的，对吧？首先第一款啊，第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每一瓶当中是90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健美生的品牌，看好了，它是1922年就成立了，
0: 对，
1: 现在是2026年，整整是104年的时间，
0: 104年，对，
1: 104年时间专注于营养补充，已经 其实已经是104年了，
2: 对
1: 对吧？它也获得了各种的质量认证啊，安全可靠认证啊，哦，包括像全球的这种。

0: 巨头啊等等行业的巨头，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首先第一点吃的放心，
1: 对，
0: 这是我们讲到的蓝帽子的标识，
1: 对，
0: 这个非常认可度非常高。它这里面就讲到一点叫补充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就蓝帽子认证之后，它的功能性就是讲到它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知道补充是补充了，补充的量是多少其实蛮重要的，对吧？我可以去某机构，
1: 对吧？
0: 大家说，哎呦，早上一早起来去排队，我去配一点 B 族维生素也可以，但是那个量和咱们今天这个量比较一下，您自己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这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你来看啊、哦，我们八大 B 族维生素其实每一项补充的量真的是到位了。
2: 第一个呢，我们说八大全齐，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啊，它可能只有五种或者六种，它不到八种。第二个呢，你对于量来说，大家看一下，像这个 B1 呀、B2 呀。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B 泛酸呢，你看全部都是13毫克，对吧？我们的烟酰胺那也是10毫克，还有我们的 B6 呢，您看一下也是5毫克
0: 啊。
2: 所以在一些关键的主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分当中啊，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哎，
2: 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吃一粒，首先八种齐全，第二个我的量每一种都吃到量了，吃到位了。
0: 而且你看它的原料当中，我们不是说是化学制剂，对吧？我们都是生物合成，你可以看啊、哦，包括像这个，对吧？来，我们的核黄素啊，
2: 对
0: 啊等等，包括烟酰胺、叶酸、D 维生素等等，泛酸钙等等，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营养的一个补充剂。好，那既然说到这一瓶，大家其实各大的商超现在购物也很方便，你去门店去看一看，这一瓶价格是多少钱？
2: 好，这瓶呢，很多人因为才都有这个意识，每天都要补充，198块钱健美生这一瓶啊，给到大家。90粒一瓶，差不多呢要2块钱左右。
0: 算瓶数价格的话，一瓶将近200块钱。
1: 对，
0: 三瓶应该就将近600块钱。
2: 是的。
0: 我今天啊来四瓶，差不多就将近800块钱。
1: 对，
0: 对吧？来，我今天四瓶的价格是399。对吧？我四瓶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对折了。399带回去，但是你要知道，像我们今天七瓶装的话，为什么深受大家欢迎呢？七瓶装和我们四瓶装其实差了3瓶。但是价格呢，来差了2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20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那你自己算，这差价补的这一瓶，每瓶还不到100块钱，
1: 嗯，
0: 好吧。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是不到1块钱，
1: 对，
0: 你外面可能算下来要
1: 两块多，
0: 将近3块钱，
1: 对。
0: 我今天算单粒装，而且它的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很多人买回去是这样的，就是买回去个大组合，哎，分一分，爷爷奶奶来补充一下，
2: 对，
0: 两瓶装。对吧？
2: 包括子女啊，
0: 对
2: 不对啊？办公室里面
0: 上的孩子都可以来吃，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今天算大组合是更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我们说夏天啊，这个出汗也多，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到一点、就是、
2: 流失特别多。
0: 哎，汗为心之液、对不对？所以我们流失多了，营养元素其实适时的补充，蔬菜要吃，水果要吃，各种的鸡鸭鱼肉蛋类要吃，肉蛋奶少不了，但是适时好的营养补充剂也得吃，每天一粒就够了。
2: 对，
0: 那我们像今天七瓶装，总共有630粒呢。
2: 对呀、啊，
0: 630粒，你每天吃一粒，
2: 对，
0: 那你可以吃2年多了
2: 啊。那2口都吃的话，也差不多有
0: 一年多，
2: 对，好吧，有一年左右时间，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3: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4: 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5: 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6: 协调能力，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6: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7: B 六
5: 对一些妊娠菌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8: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啊，
6: 这么多，
8: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9: 维生素 B 族是个大家族，对人体都很重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缺了维生素 B 族，身体会产生很多毛病。缺 B1 食欲不振，缺 B2 容易疲乏，缺 B3 造血困难，缺 B5 肢体麻木，缺 B6 精神萎靡，缺 B9 导致贫血，缺 B12 皮肤变暗。

0: 我觉得真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就像你吃鱼油啊、吃辅酶 Q 十啊等等，对吧？可能那些产品大家会说，可能真的是到了40多岁、50多岁以上的朋友可能才能吃，但是像 B 族维生素，对吧？我们说17岁以上的青少年朋友其实也可以吃，为什么呢？
1: 成年人就可以了。
0: 对，你经常会有一些应付一些，比如说会议纪要也好，第二天要有个重要的演讲也好，对吧？可能要高考也好，
1: 对，
0: 这种压力是无形的，所以其实我记得，其实以前大家会说，哎呦，吃一点快乐维生素，我们说 B6。
1: 对，
0: 今天是整个 B 族的大家族来到我们的这个健美生的这个产品当中。
1: 是。
0: 那么每一项的 B 族维生素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其实 B 族维生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啊，不像有些是专门针对血管，有些专门针对
0: 啊
1: 这个心脏的，它是个全部都。你看啊，它有8种。来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8种组成，它能够帮助什么呢？维持心脏以及神经系统功能，还有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所以你看啊，这8种每一种都是人体生命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比如说 B1， 它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啊，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参与了体内啊这个糖的这个代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没有糖之后，它就其实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的 B2， 它是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的生长代谢。它主要是什么呢？脂肪啊，哎，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些啊，它的代谢。这个就很重要了，也是脂肪啊、蛋白质的代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维生素六，B6， 这个 B6 呢，我们就是称它为快乐维生素。人呐，有的时候啊，情绪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对吧？他的情绪低落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郁郁寡欢呢？那你很多人说你运动会产生多巴胺，
0: 对，
1: 但是你很辛苦啊，你要跑步跑到，而且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可能在运动当中找会分泌多巴胺，你会找到这种快乐。
0: 我每天运动完之后跑步了一下之后，
1: 那7、8公里才行啊，
0: 我是觉得真的很快乐
1: 啊。对啊，
0: 但这为什么快乐？是因为我的多巴胺也在分泌，内啡肽也在分泌，等等等等。
1: 但是我不运动呢，我可能就没有分泌那么多多巴胺呀。但是我们说维生素 B6 它就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包括 GABA 的这个分泌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 B12。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啊，活化这个氨基酸，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烟酰胺 B3， 它是减少黑色素啊，包括加快皮肤细胞的这个代谢，促进铁的吸收。皮肤代谢快了，有一些斑斑呐、点点呐、黑黑暗暗的东西啊，它的周期就缩短了，你也更快一点的是吧？把它代谢出去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叶酸啊，这个泛酸呢，我们说是 B5， 它是促进脂肪糖类的这个代谢和转化。叶酸就不用说了，很重要，对吧？我们孕妇妈妈一直都说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还有一点，其实不是怀孕的孕妇她能吃吗？也很重要，因为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心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啊，我们说 B7 生物素，白头发、掉头发，还有呢指甲，还有皮肤，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营养的作用。
0: 对，那么大家既然是说到了 B族维生素，它
1: 八种，
0: 对吧？那八种它补充的全面不全面啊？它的量是不是很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瓶它是加拿大原品原装进口的产品，健美生蓝帽子标识，它的里面讲到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那补充 B 族维生素的量是多少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八种维生素它的量你自己来对比一下。
1: 对，这个量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拍下来，或者跟家里面可能正在吃的那个 B 族维生素你去比较一下啊。
0: B1 13毫克，
1: B213毫克，然后呢，这边的泛酸13毫克啊，三个13毫克，还有呢 ，B3 烟酰胺是10毫克，还有 B6 是5毫克，
0: 对，
1: 那你想，关键的这4种，它的量是非常之足的，
0: 对，
1: 对吧？你外面可能有些3毫克、5毫克的，那跟我们13毫克、10毫克相比，那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大品牌啊，其实它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好。
1: 哎，
0: 这瓶其实是我们的样品，已经差不多从年初开始一直开，
1: 是的，是的，
0: 开到现在。但是你听它里面清脆的声音，
1: 对。
0: 还是一粒是一粒，听声音就知道粒粒分明。
1: 对，
0: 它没有说搭在一起。
1: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啊，它是很娇嫩的一个维生素。它其实怕什么呢？它怕光，怕热，怕潮，怕湿。那你想想看，像这种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好的，像这样的颜色，
0: 对
1: 吧？ 尤其是我们的核黄素，那这个鲜黄的这个颜色。
0: 但后来呢？
1: 后来呢，那就变成很深的这个黄了呀。
0: 就变这个颜色。
1: 甚至有些受潮了之后变质了的时候，手指头碰一碰，是吧？那你就甚至有些发黑的黑点。所以我们说以前一瓶打开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呀？因为它比较娇贵，很容易变质。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我们这一粒是长什么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那我们这一粒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它呢不是呢，它这个哎，它是一个褐色的。哎，这个褐色好多人说跟我们那个黄色不一样嘛。我跟你讲，你关键是什么？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把它掰开之后，大家看，这才是我们啊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 族的这个颜色，核黄素的这个黄色。
0: 它为啥用包衣呢？
1: 因为我们刚才反复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怕光，怕湿，怕酸，怕碱，怕热，
0: 隔绝了。
1: 你外面有这个包衣，它就跟外面的你怕的这些东西隔绝了。那我们每一次吃的这一粒呢，它就是真正的像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对吧？把里面的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够很好的保护起来，没有变质。
0: 对，而且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你要知道，进口过来的产品其实它报关啊、航运啊，周期非常长。来，我们今天是2026年3月份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整整2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为啥要吃大组合？你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大家都能买得到，198。
1: 是
0: 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来看好了，今天大组合算下来一瓶，598，总共是有7瓶装。很多人在问了，那你的构成是不是一样啊？一样的啊，各位你听好了，我一样是一瓶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产品健美生，一样里面是90粒，我今天598，一共有7瓶，每一瓶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多少钱？80来块钱。
1: 对，80来块钱每粒算下来，你看9毛钱左右，对吧？这个呢，我跟你讲，基础维生素，而且这是打底的。你吃其他的一些东西，说句实话，锦上添花，但这个其实是最最基础的，而且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应对这个升学考试压力的孩子们，对吧？17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成年人、中年人，对吧？我觉得跟鱼油啊、跟辅酶啊等等，
1: 完全不冲突的，
0: 不冲突的，
1: 完全不冲突，
0: 每天必备的营养素。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回来，吃得半只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 皮生素皮蛋对皮肤是相当好的，搿是真的。皮肤勿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物事咯啥物事，但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滋润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2: 植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3: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2: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4: 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5: 那么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6: 它是
7: 有九种，
6: 它
7: 有九种，
6: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7: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8: 不
7: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8: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7: 什么叫
8: 第三个特点？
7: 辅酶。什么叫
8: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7: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6: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8: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0: 抓紧啊，各位来看一下。其实刚才看到 VCR 里面有一个睡觉辗转反侧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季节交替也好啊，包括像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这种睡觉其实还真的是问题，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的 B 六啊，看好了，我们有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大家都懂的啊。
1: 是是是，
0: 你可以网上去查一查 GAB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 B 族大家族，
1: 对
0: 啊，我们请大老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B 族大家族当中每一项它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1: ？B、B 二、B 三、B 五、B 六、B 七、B 九、B 十二各司其职，协同作用。啊，都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的家庭成员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B 一。我们说人体啊，维持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它必须要有糖分，来提供原料。这个糖分的代谢转换是靠什么呀 ？B 一要参与的，所以它是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维生素。那么好，你想想看，它而且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0: 对。
1: 那么 B 二是什么呢？除了糖之外，我们还有脂肪，还有蛋白质，都是需要来提供我们身体的必需的。那么维生素 B 二就是积极的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转化与代谢的，所以它，你看它对于什么呢？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是参与了细胞生长的代谢。那刚才潘老师说到的这个B 六，那我们叫快乐维生素。我们之前说的开心果里面，为什么叫开心果呀？因为它里面大量的富含了 B 六的成分在里面。
0: 这个我特别强调一句啊，家中有考生的，特别是高考的，学习压力大不大
1: 啊？
0: 甚至还是有点焦虑啊，
1: 每天什么没表情，
0: 父母也很焦虑的呀。
1: 当然，
0: 一个考生牵动了这个
1: 全家人的
0: 心，
1: 三代人的心思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特别好。然后再来就是像睡觉，
1: 对，
0: 也是要特别关注，叫 GABA 分泌，叫快乐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天气，其实睡得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确实流失的又特别的快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及时的补充。还有 B 十二呢，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由于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它的供血能力啊相对来说它不足了，神经的这个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周围神经，比如说手脚，比如说神经，你比如说腰椎啊，你颈椎啊，很多人不舒服，你去看好多白大褂就告诉你了，你看神经髓鞘营养不够了。髓鞘是什么呀？就是末梢啊。它所以 B 十二是什么呢？甲钴胺嘛，你要把这个甲钴胺补充进去嘛。好，再来我们说烟酰胺是 B 三。B 三呢，它是增加了整个代谢的速度，是吧？所以你看啊，它加快了皮肤的细胞代谢啊，减少黑色素等等色斑的这个形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B5 是什么呀？ B5 它是我们说到的，它是参与到激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它是有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还有就是 B9 叶酸，第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还有呢减少血管内膜损伤。你说年纪大了，血管本来就老化了呀，这个情况就非常好，针对性很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物素，对于头发、对于皮肤、对于指甲，它有很好的营养。
0: 那么既然是说到了这八种维生素有这么多好的作用，对吧？然后大家说，那它的量是多少？首先相信健美生的品牌，
1: 对吧？
0: 大家说各大的超市其实都有，
1: 104年
0: 啊，什么母啊等等都有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啊，它上面就讲到这一点啊，叫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它的功能，
1: 对
0: 吧？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 B 族维生素当中，它补充的量是多少呢？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泛酸13毫克，B3 烟酰胺10毫克还有B6 5毫克。主要的大量的我们保证量，对吧？叶酸啊320微克啊，生物素65微克，还有你看维生素 B12 5微克。啊，所以这八种基本上是都是给大家非常大的量，
0: 要吃就吃到位。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呢，也是对于身体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跟以前是不太一样
1: 了，
0: 对吧？你鱼油吃起来，你辅酶 Q 是吃起来等等，然后再来像我们这个，对吧？我觉得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日常的补充，
1: 基础补充，
0: 这是基础，
1: 它是个基础
0: 补充。那说为什么叫基础补充？因为有的人说，哎呦，餐桌上面很难见到绿叶菜，
1: 可能
0: 水果呢也不大吃。
1: 对，
0: 那像其实包括像那种粗粮，那是更碰都不碰了。粗粮啥口感又不那么好，孩子也不爱吃，老人也嚼不动等等。但是粗粮上面你别忘了，它上面那层胚芽，反而它含 B 族的量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啊，无论你的淘米习惯、反复的搓洗，它会损失大量的 B 族。 然后再来挑食，荤素搭配不够，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营养均衡当中，这个绿叶菜都看不到，好，那你的 B 族维生素其实也是减少摄入的。
1: 当然，
0: 你如果再叠加你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什么饮食嗜好啊，抽烟喝酒啊，
1: 是
0: 加班熬夜，这无形当中其实都在加快你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流失。嗯，因为 B 族维生素本来摄入就不足，再加上它的
1: 流失速度快，
0: 流失的速度又很快，
1: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它就会随着你的汗液呀、尿液呀，反正你的体液它要排出，所以它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了，就没了。那你想想看，那说句实话，你如果本身补充就少，4个小时又会代谢掉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总量还是不够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补充呢就补充到位，
1: 对，
0: 然后要补充呢就趁今天东方购的平台，我们是可信赖的，
1: 是
0: 有公信力的大平台，
1: 对，
0: 然后这一瓶的价格又是让大家买的特别的实惠，
1: 对，
0: 198
1: 啊。
0: 然后你不要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冤枉，因为有的人说了，哎呦，就像我以前吃鱼油，第一粒还不错，后面几粒的话，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颜色开始慢慢从亮清亮变成黄，那是鱼油，
1: 是
0: 容易氧化，对吧？
1: 对，
0: 好。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也是一开始
1: 一样的，
0: 很澄亮的，很明亮，到后来就变成这种颜色
1: 了。对，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 ，B 族维生素它很娇气，它既然是水溶性的，它空气当中有水分，它其实就会引起它的变化。水怕光、怕热、怕酸、怕碱。那我们今天呢，来是这样的一例。这样的一例，好多人说，哎呦，跟这个颜色不一样，你别着急，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包衣，这层包衣呢，隔绝了空气，隔绝了水分，隔绝了你的手指的汗呀等等之类的，好吧，包括细菌。那每次你吃到的时候，里面都是这么新鲜的、嫩黄鲜黄的，这个真正的好的啊，新鲜的这个没有变质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说到它的生物膜包衣的技术。有这个技术，没这个技术，它的保质期包括它食用时每一粒的新鲜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关键是你每一次都不用怕手上和粘的有那种黄黄的，
1: 对
0: 吧？怕潮嘛，对吧？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点。然后吃的价格1瓶198，你如果4瓶就将近800，
1: 对，
0: 你再打折能打到我今天4瓶399？
1: 那不可能。
0: 我今天还有个组合，
1: 7瓶装大组合啊，
0: 598，399跟598差了不到200块钱啊，
1: 对，
0: 199块钱，但是我多得了3瓶啊，
1: 是，实际上就是你其实大组合还少了100块钱嘛，
0: 对啊，
1: 对吧？比起你单独买还少了一，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力度598，你拿598，你到外面3瓶吧，三瓶的量吧，
1: 对，
0: 我今天7瓶，好吧，然后又是新鲜批次，今年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2年呢，但我觉得像老两口也好，
1: 对，
0: 包括一家三口都可以吃的
1: 啊，所以啊，你差不多2年肯定吃的呀，老两口同时早餐的时候你吃嘛，那你想差不多一年还不到，
0: 三个人吃一瓶就一个月，
1: 那还真是，
0: 对吧？
1: 一个月的时间，
0: 三个人吃一瓶一月，
1: 这就7个月的量吧，
0: 7个月的量呀，
1: 对呀，不多的啊，
0: 真的是不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人今天也是订2套大组合这么来订，特别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哎，胃口好，人没人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的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3: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5: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嗯。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6: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7: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要更要关注他们的一个身体的年龄，对吧？
8: 对，
7: 我们说心理年龄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开心，比如说广场舞跳一跳，
8: 对，
7: 然后呢各种合唱团参加一下，
8: 聚会也多，
7: 聚会的活动参加一下，
8: 对吧？
7: 聚会也多，但是你更有好的心理年龄的同时，身体的这个年纪
8: 要跟得上，
7: 要跟得上，
8: 对，
7: 哎，真是。
8: 但是身体要跟得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必须的一些条件，
7: 对，
8: 比如说你体内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族，你还得要有一定的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吃也特别的精细，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哪有现在还是老是，是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吃这种那粗粮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不缺 B 族的，你真的不缺的，
7: 对，
8: 因为胚芽当中啊，包括麸皮当中啊，它确实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但是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胚芽没了呀，反复的打磨呀、抛光呀，甚至你淘洗的时候，你一定要洗的那个淘米水啊，沙沙清啊，
7: 对。
8: 那你想，它水溶性的，你每洗一次，它其实维生素 B 族就流失一点，流失一点，流失一点。再有高温烹饪，再有呢， 煲汤。煲汤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水又是高温，那么它作为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流失的更快。
7: 对，
8: 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你挑食的人就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水果吃的比较少，膳食结构不均衡。好了。造成我们的 B 族，哎，相对摄入就少了，少，但是你每天身体它需要的 B 族的量还是那么多呀。再加上夏天，我们说出汗出的比较多，嗯，是吧？汗液、体液、尿液流失的，喝水也喝的比较多。好了，那这一下子水溶，我们刚才看它四个小时最快维生素 B 族就在体内排出去了呀，嗯，所以你看我们尤其是这个 B 二那个黄颜色的是吧？核黄素，哎，你吃完之后。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上厕所的时候，哎，小便就发黄了，
7: 说明什么？哎，
8: 排出去了呀，
7: 代谢出去了呀，对吧？体内留存不住，最快四小时就会代谢出、排泄出去。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对于大家来说，买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因为它是全进口产品，而且又是有的人说你这么便宜，是不是零保或者是过半保的？没有啊，来看好，它是2026年3月份的新鲜到港批次，保质期是整整24个月。到2028年的3月份，
8: 对，可以吃到28年嘛？
7: 可以吃到28年的，对吧？然后你一家三口吃的话，每天吃一粒，一家三口吃，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时间。
8: 对，
7: 七瓶就吃
8: 七个月左右，
7: 七个月左右的时间，
8: 也不多，其实
7: 不多的呀，
8: 每天都要吃的呀，关键是。
7: 对吧，
8: 它其实是个习惯，你每天吃的时候，哎，随餐吃一粒就好了。
7: 对，因为进口的产品，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周期又长，在我们这里的直播的次数又不多，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话，今天这一瓶门店价格是198，
8: 对，
7: 每瓶90粒，蓝帽子的标识，你吃的放心。像吃 B 族维生素，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认准大品牌健美生，1922年成立的，整整104年时间，
8: 对，
7: 对吧？然后他拿到了全球各种的这种专业机构的检测认证，放心没问题。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有蓝帽子标识，更加可靠，
8: 对，
7: 保证
8: 安全。
7: 然后再来，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8: 是
7: 好。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一句话写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补充的量的多少还是蛮有讲究的。
8: 首先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呢，你不能单看一样的量啊，我们首先是八大齐全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它全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种的量是不是都是比较足的，我们给外面你也可以比一下啊。我们的 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13毫克B3、你看10毫克B6 5毫克。好，这是大量的啊。还有呢，像微量的，你比如说叶酸，我们是320毫克，
7: 微克，
8: 哎，微克啊，微克。那么再往下啊，你看生物素65微克，对吧？还有呢，我们的维生素 B 啊，这个是 B12，你看，
7: 对，
8: 好，维生素 B12是5微克，
7: 5微克，
8: 它的每一种的量啊都是比较足也比较全的，
7: 对。我们再用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 B1 B2 一直到 B12，
8: 对，
7: 它的整个的一些营养素，它对人体的作用，
8: 对，维持心脏呀、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的整个的功能，所以是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维生素啊。B1 呢，它是参与糖分的这个代谢，那你人不能缺糖的，每天的能量的基础就是糖分。那第二呢，除了糖分之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那么这些呢也是维护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 B2 的参与必不可少，而且它维持了皮肤和黏膜的这个健康。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6 快乐维生素，情绪不好的呀，哎呀，郁郁寡欢的呀，状态老是觉得不好的人呢，
7: 睡觉，
8: 促进多巴胺。以前你多巴胺怎么促进的呀？像潘老师每天要跑7到8公里，哦哟，跑到最后他觉得多巴胺很快乐很开心，但这个你要流要流汗的，
7: 对，
8: 你要真的是很累的，
7: 对，
8: 很多人说哎这个我受不了，那你多巴胺就少，对吧？还有GABA的
7: 分泌，这反过来说啊，就是我吃了它，我再去跑步，我觉得会更加快乐一些。
8: 好，那也是另外啊。还有 B12，这个 B12 呢，它是什么呢？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
7: 对，
8: 很重要，手啊、脚啊、末梢的周围神经，它的营养就非常有必要了啊。还有烟酰胺啊，我们说到的它是 B3，它是加快皮肤的细胞代谢啊，所以这个呢，对于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其实我很需要。还有呢，泛酸 B5啊，脂肪啊、糖类的代谢转换很重要。还有 B9 就不用多说了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的，包括我们减少血当中的通行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这个损伤。
7: 对，
8: 还有 B7 生物素啊，皮肤、指甲还有头发的营养全靠它。
7: 我建议大家把这张板可以拍下来，然后对照一下，你再去 对吧？再去各个平台去看一看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198一瓶，
8: 对，
7: 198一瓶。嗯，我们598买回去的是七瓶装，
8: 对，
7: 七瓶装，每一瓶是90粒，一家三口每天吃的话，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七瓶就是也就吃七个月的时间，
8: 对，
7: 好吧，不多的，就相比大家说我买鱼油也得吃个大半年呢，
8: 要的，
7: 我吃个辅酶也得大半年，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体当中构成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生物素
8: 的生物素，好吧，而且便宜，说句实话，一粒9毛钱，
7: 对，
8: 这个你比起很多人几块钱10块钱一粒的，
7: 我两粒不到2块钱、哎、啊，
8: 对呀、啊，
7: 好不好，
8: 对，
7: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青奇怪，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2: 协调能力、
1: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2: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3: 哦、B6
1: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宁。一年呢，等着盼着，就等着阿斯加给大家做一个法系特卖了。我跟大家讲，阿斯加呢，我跟亚琳经常做这个产品呢，给我的感受最直观的就是，绒真的好，非常棒，企业实力超强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会跟亚琳做节目，有的时候会说，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啦、保健的啦，它可能是什么国标的制定企业了什么的。我很少见到的时候，比如说衣服、袜子，我给你国标制定；被子，我给你国标制定。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被子方面其实好多地方都是要有国标的，其实是都要有的。比如说羽绒羽毛被，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国标企业制定参与的是谁呢？阿斯加。
1: 对。
0: 看到没有名字，阿斯加。好，那你说后面有没有更新呢？有更新，与时俱进喽。2023年俱进到什么程度呢？哪些公司跟着俱进呢？来看看啊，阿斯加照样是起草单位。
1: 就是现在羽绒被执行的是这一版2023版的。
0: 对啊，
1: 我们阿斯加也是这一版新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东方购有很多的老观众，对吧？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家里面如果要自己买被子，或者是说我要分享，就是给朋友推荐，
0: 对
1: 东方购哪个被子特别好，我自己首当其冲的阿斯加。
0: 阿斯加，
1: 对，阿斯加除了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我们也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们在线下入驻哪些渠道？你听好了，
0: 哪些？
1: 我们有这个世百一店，包括我们的这个永安百货，
0: 咱上海的，
1: 包括我们的西郊百联等等哦，这些老牌的百货公司，我们阿斯加有入驻进去。也就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拿到的货源是我们百货公司的货源，是这些高端渠道的货源。
0: 是。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什么问题？
1: 品牌这么有实力，品质一点不打折，里面的绒还给大家做到那么的优质。其实，在东方购所有的被子当中，阿斯加是属于比较金贵的。
0: 是的，
1: 是比较贵的，
0: 是高端的。
1: 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这档的反季特惠很难得。而且更难得的是，我们拿来的是去年冬天，也就是春天之前冬天，
0: 就2025年冬天
1: 新品。这一款是
0: 我有印象。
1: 冬季，对，去年冬季的
0: 就卖那么个一两次，我跟亚琳卖过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价格非常的贵，今天就绝对让你惊喜。
1: 我再跟您说，羽绒被它不像衣服，今年冬天一个款，明年冬天肯定不卖这个款了。羽绒被去年冬天刚刚上新的款，今年冬天依旧会卖，
0: 当然，
1: 但是今年冬天不可能看到我们东方购去年冬天的卖的价格，也更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
0: 亚琳说这个话我是知道的，因为从现在今年的绒的价格已经明显感觉到比去年那一波又猛了一点点。什么意思？猛在哪儿？又涨了。
1: 其实
0: 就很奇怪，现在没办法，
1: 很多的成本
0: 都涨了，
1: 聚酯纤维、棉纱线。
0: 聚酯纤维是哪来的？或者其他的东西哪来的？
1: 是大家懂这两年的行
0: 情，大家懂的这个油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包括还有物流，运输，对吧？这些大家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还有更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成本的一些，
0: 所以压力都来了。
1: 是，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先看看。我们说到聚酯纤维，跟我们的背面没关系啊。
1: 所以前来且珍惜啊，就是这个被子不保证今年还会有第二次反季特惠啊。
0: 所以大家顶着压力，我们顶着压力，阿斯加顶着压力，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货呢？首先这个背面是
1: 60只全，
0: 等一下是多少？多少只？
1: 60只，
0: 我没有听错，是60只啊。
1: 对，阿斯加我们基本上做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羽绒被，它不是说想要往高端这个词儿上面去靠。为什么我们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棉纱线更细？棉纱线更细是不是你手感摸上去更软？
0: 非常软。
1: 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说了，我自己外面要套被套的。你这个表布做60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摸不到啊，我身体接触不到。我告诉大家，因为绒是很软的，
0: 对的，
1: 羽绒的绒丝是非常非常软，你手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的。如果你的棉纱线过粗，你的表布过硬，那么是不是它这个就给把这个里面的绒给压住了？
0: 对，
1: 压住了之后，你知道这个绒它没有空气，它没有空间，它没有办法去充分的舒展开来，它就不可能储存很多的空气。不能储存很多的空气的话，那么这床被子它的保暖性能就会打折。所以我们是不惜成本用到60只全棉表布，是为了真正的让这床羽绒被它的使用感受能够更加的好，知道吗？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它的花型也蛮漂亮的。
1: 花型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就是哪怕大夏天三伏天， 都是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对吧？有一点点灰绿色、灰蓝色调，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0: 不是大红大紫，让你眼睛觉得很
1: 繁复。就你这个被子啊，如果是家里面，就是我们这被子是可以不用晒太阳的。哦。但如果即使你说我冷不丁的想要去拿出去晒一晒，你这个挂在阳台上或者干嘛的，这被子一看就高端，因为你会发觉这个，因为用到60只，你就看它的底色，我不要看花纹了，你就看这个底色这些地方是不是它有光泽感？
0: 对的，有点发亮，
1: 对吧？它隐隐约约有很强的那种光泽感。这个就是棉纱线用的特别好，编织工艺特别好，
0: 而且它是 ABB 面全部都是60只的啊，
1: 对对对，
0: 它长得一样的。A B 面都长一样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说完这个了以后，就要说到它的绒了吧？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反季特惠，那你想反季特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卖我们冬天用的被子，对不对？现在是3伏天，我们卖3-9天盖的被子，所以整床被子非常厚实。我们的5尺搓绒量1200克，6尺搓绒量是1400克。然后搓的绒很关键，就是买被子不能只看我搓绒量，对吧？不能只看单一的参数，你要看哪里的绒。我们今天写的很清楚，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
0: 不对，亚琳，不对不对，
1: 什么什么，
0: 以前不是俄罗斯，
1: 95%，
0: 我们今天升级了，
1: 俄罗斯
0: 绒，
1: 俄罗斯，大家听到冷空气哪儿来？俄罗斯
0: 西伯利亚的空气，
1: 强冷空气，
0: 对，
1: 那你想啊，大白鹅在这些地方生活，它首当其冲要体型大，体脂厚，还要绒朵保暖性强，
0: 好白哦。
1: 所以你看，我拎起来之后，我们用的都是大白鹅，
0: 真的是哦，
1: 而且是公鹅的鹅腹绒，
0: 好大朵，
1: 并且一定这个鹅要过了冬天，就是长了一年，体型大，过了冬天，绒朵更加的丰盈，看到吗？你看这个绒，看到没？我就这样抖一抖，
0: 好大，
1: 这样抖一抖。有没有感觉像大朵大朵的蒲公英一样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它是不是抱团性很强？你看我上面抓了多少？我这个手你看到没有？上面我是360度是这样倒过来的，倒过来它可以这样子吊在手上，吊那么多，对吧？这个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绒成本很高？
0: 对的，
1: 好吧，
0: 确实是贵的，
1: 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可它好。所以很多的一些户外用品啊，一些防寒服呀，对吧？包括一些奢侈的一些什么这种家纺的寝具的一些品牌呀，会愿意选择这么高端的绒。
0: 其实我再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俄罗斯绒好归好啊，最近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反正呢现在这个成本价格真的是高。
1: 看新闻大家懂
0: 的，大家其实懂的，
1: 对对对。
0: 就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价格绒又涨了？
1: 对，
0: 你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绒的价格就是要贵的了，没办法了
1: 哦。对，就是今天这档直播是买到你就是
0: 赚了，绝对赚了
1: 啊！你到了冬天会来感谢我们这档直播，到了冬天再看的时候，好不好？来，下面你看一个绒缸里面
0: 没了，
1: 刚刚是满满的到这儿的一缸绒哦，
0: 竟然攥到一个手里，
1: 拳头里面了，
0: 太厉害了，
1: 是不是？蓬松性很强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95%的绒子含量，好的绒还要看它回弹性，
0: 是，
1: 好不好？我们松开来，我捏了这么久了，松开来之后，
0: 小心点，接住，
1: 立刻来。
0: 爆炸开来，
1: 抖一抖，拍一拍，给它一些空气，让它呼吸一下，来看看是不是又充满了一缸绒。看到没有？就说明你这个被子拿回家，对吧？用个几年，5年、8年、10来年的时间，好的绒啊，你抖一抖，拍一拍，又好像蓬松到新的那种感觉。
0: 行吧，那我跟亚琳来，亚琳，
1: 行，
0: 我们一起来到这边，
1: 行，
0: 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了啊、说了半天了，所有这些铺垫都是到最后这儿爆发的，爆发什么呢？第一个，
1: 今天你反季特惠到底多少钱？
0: 对，到多少钱？但这个都是我们刚才亚琳说的专柜啊，
1: 是
0: 这个什么百衣啦、什么
1: 时尚都在里面啊，永安百货啊都有，
0: 都有，都这个都是大家安心。两个先给大家证明一个啊，一个呢，刚才亚琳在罐子上贴那个俄罗斯，贴归贴，你说我还贴这个宇宙来，那我能行吗？不行的，你要注意了，你敢贴就要有原材料的进口的地方，这是报关单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俄罗斯，再说一遍，好，再来看，另外这个绒不简单。
1: 对，
0: 这个绒厉害在哪里呢？我们得看啊，今天给你带回去的啊，这个羽绒样品，羽绒啊，样品是羽绒不？羽绒哦，所有的结果，大肠埃氏菌、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随便抽，抽完实测值是大于99，所有害怕担心这绒里面万一有点这个那个的，不要担心，
1: 对，
0: 这里面就证明了，反正我在羽绒被上面没有看到几家一般的。会有给你做抗菌的，都是高端货，会有抗菌的，会有60只的在这里，60只的贝壳，加厚都没有多少克重呢？
1: 对，5尺1200克，6尺是1400克。我跟大家说，有的是1000克的，它也叫冬被了，或者是1100克， 我们也会经常把它就是当冬被卖，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200克，这个就是一被过冬了。那么你想要盖得更舒服，我们六尺又比五尺又更多了，200克，1400克了。
0: 好啊，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要说到价格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就去年啊、哦。去年的价格，我就以六尺为例呗，很多人就愿意定大不定小嘛。
1: 对，
0: 我就以六尺为例啊。
1: 你要反击特惠嘛，我们这个省得越多，对吧？
0: 省得越多越好嘛。
1: 对，
0: 2698块钱。嗯，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石总来。你好，石总。
1: 一年不见了，很久没来了，
0: 麻烦您站我旁边啊，哎，就站亚林旁边啊。
2: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
0: 压力给到你哦。嗯，我下来压力给到你哦。嗯。这个是我们之前卖的阿斯加的被子，
2: 对，
0: 是不是你家的？
2: 是我们家的，
0: 是吧？
2: 对，没错。
0: 是不是进口绒？
2: 是的，
0: 绝对进口绒吧，没有错啊。
2: 没错，
0: 进口绒啊，60只哦，
2: 60只表，
0: 有是95大白鹅哦，
2: 对，没错，
0: 也是1200克吧？
2: 是，
0: 哎，是1400克，60只是1400克，你们那个时候的最低价格能做多少钱？
2: 1898，这个已经是给东方购物就
0: 最优惠的价格了吧？1898块钱，嗯，进口绒，
2: 对，
0: 1400克，
2: 对。
0: 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我撕开之后，嗯，我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你不能走哦。
2: 绝对满意，
0: 我一定让你降到，绝对要降到，
2: 因为
0: 1800已经很低了吧？
2: 对，绝对满意，你绝对满意。
0: 来，我们一起呗。
2: 好嘞，
0: 三二，因为又给大家降了200块，1698块钱。嗯，这个1800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事了吧？嗯，竟然还能降完之后再给大家降，还有没有可能再？

0: 这个铜的价格未来走势，我俩说的对吗？
1: 完全，你们俩说的相当相当正确。不光是一些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包括一些辅助的，像那种清洁的那些，你铜要清洗吧？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所有
1: 东西，面料，包括您前面说的物流，都在涨，都在涨。
0: 那没办法。
1: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保证，是近两年的东方购物最低的一个价格。你到今年秋冬，你现在就把我所有说的话全部录音录屏录下，
0: 不可能做到这个一星，
1: 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1: 肯定涨价，
0: 一个都不可能比这再低了。
1: 因为雅玲跟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节目，之前我以前说要涨价，要涨价，或者说像我们阿斯加以前做的这个绒，我说要没有了，大家可能
0: 就是没有了呀，
1: 就当我们像
0: 开玩笑一样的。
1: 但事实上
0: 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
1: 就是涨价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季的直播，你不抓紧这个价格去订购的话，到今年冬天你就是要花上贵几百块钱，甚至于贵上千块的价格才能买到。
0: 它并不是什么23年卖不出去的被子，22年卖不出去的被子，我们给你来做什么反价特卖，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这都是已经新的不能再新的，好的不能再好的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差，我们就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说实在话，等一到我们所有的卖什么冬季的羽绒服什么，不可能我12月份才卖的。我早就市场上就已经开始了，
1: 金九银十，
0: 对，
1: 就是冬天的东西，
0: 就开始卖了。
2: 就你提前一个半月，
0: 我就
2: 对吧？
0: 对，就是提前一个半月，我先把性价比最高的货拿回来，我等一个月之后发现啊，已经涨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会感谢自己这一个月提前这么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占这么大的实惠，甚至你可能省1000来块钱都是有可能的。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这档节目。今年2026年的阿斯加的被子，俄罗斯进口绒，1400克，最低价，打电话讲02151119900。
3: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4: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5: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3: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4: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价格啊，刚才看到了，原来都是1800多块钱的，给大家又让利了200块，变成1698。1698在之前你只能拿一个，你就连五尺都拿不到吧？你不要说俄罗斯进口绒，你就普通绒也不见得吧？
1: 对，
0: 也买个鸭绒被吧。
1: 真的真的，其实直播之前，刚许明在给大家推荐那个冬虫夏草的时候，你看到我跟石总一直在这边聊天，我们就私下在聊天，说老总根本不愿意来做这个直播，没意思。
0: 哪能搞？
1: 就没意思，这个价格没有意思啊，卖的没有意思，
0: 就他卖不出激情来。
1: 对、啊，
0: 所以刚才为什么人家石总是
1: 就不挣钱，人家
0: 没有那么激情。
1: 对呀、啊，你让人家亏本卖，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各种的涨价、原材料等等的啊，也不是说我们阿斯加这样，是整个行业没有办法的。
0: 前提啊，
1: 就是
0: 必须是好的企业的好的产品。
1: 哎，我就话来了，就是有多少是说啊，我这个算一算都比成本价还低卖给你的。
0: 那不是扯呢吗？
1: 可能吗？
0: 扯呢吗？那不是、
1: 啊，所以当中我们又不是猫腻啊。对，里面是不是真的绒啊？或者是
0: 你掺过什么东西了、
1: 啊？
0: 你把羽毛给它用化学药水软化了，你冒充绒啊？
1: 对呀、啊，但是所以你看，东方购卖被子开台多少年，卖了多少年被子，在东方购在整个上海滩都卖出名气来了。
0: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任何一个说投诉人家阿斯加、啊，你又拿鸭绒冒充鹅绒，你的什么毛片你达不到什么95%，没有一家。
1: 我们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对吧？我们还是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0: 这太重要了。
1: 什么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0: 嗯，
1: 出标准的人，立标杆的人，他必须要非常非常非常优秀。
0: 来，这样，
1: 对吧？
0: 石总，麻烦您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再聊两句。石总，您今天不要闲着了啊，我没有机会让你坐下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还蛮惊艳的。
2: 嗯，
0: 那有些观众就讲了，我没有听过阿斯加了，
2: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企业什么来头了。
2: 嗯，是这样的
0: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 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阿斯加是中国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啊。然后的话，同时两位也介绍了阿斯加起草了羽绒羽毛被的2012版和2023版的两版的这个标准制定规则，就是整个中国羽绒行业的就是品牌。有成千上万家，
0: 您说这些、那我还是觉得离我们远、你有没有让我老百姓直接就啪一枪头，我就可以到那儿我看我们的产品的实体店
2: 啊、
0: 有没有
2: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世百一店，
0: 有
2: 永安百货，
0: 有
2: 包括西郊百联，这些都有我们阿斯加的专柜。
0: 哎呀，
2: 就是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先下单，选择货到付款、然后的话抽空的话坐地铁去我们南京东路的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一看，现场比。
0: 但人家现场是现场充绒哦，人冲着说95的，人家肉眼看得见的，我们这个包个贝壳我看不见了怎么办呢？
2: 啊，这个你徐老师你绝对放心，因为我这么大个店在那里，对不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哦，明白，
2: 你绝对可以放心。
0: 那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现在是夏天，
2: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买？我不在9月份买呢？反正9月份也上冬了嘛，也上冬天的新品了，我等到9月份再买喽。
2: 徐老师，每年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
0: 对呀、
2: 这个当时这个时间节点的所有的产品要么就是推陈出新，
0: 对，
2: 要么就是价格是站在最高点的，
0: 对，
2: 站在最高点的
0: 一定是新品。
2: 因为按照我们业内的人来说，你一个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夏天的时候反季你去买商家促销的羽绒被是最划算的。
0: 而且刚才亚林有一句话，我觉得超级认可的，这被子。我套个壳，说实在话，
1: 没什么过时。
0: 说实在话，我觉得没什么过时。你要说羽绒服
1: 啊、
0: 那你可能有款式，女士的款式每年推陈出新。
2: 对，
0: 你告诉我一个被子怎么的？你给我来一个4.9尺的，来一个3.8尺的、我觉得没谁这么干的。你要么5尺床，要么6尺床，都是一样的。而且关键，我们这个并不是有多旧，25年冬天我们刚刚过，我们给您就是25年。的新款式的好款式的，
1: 对，就是25年新款、
0: 那个。
1: 我其实刚刚就是听石总在说金九银十啊，就是家里面可能哦，就是有时候朋友啊之间送礼物啊，对吧？装修新房子呀，
2: 到人家新婚庆啊
1: 一些，哎，婚庆啊等等，
0: 有结婚的。
1: 对，你这个你知道，在我们世百一店啊等等，10000多块钱的标价，
0: 多少钱？
2: 看看，
1: 11000，11898。哎呦，
0: 我说实在话，我一直记着我们1800多，我总觉得它是1800多。
1: 这个可不是吊牌。牌价
0: 啊，
1: 这个是我们世百一店的明码售价，
0: 售价
1: 不打折，原价就是11100多。
0: 哎，
1: 所以你可以趁今天，你是不是这被子放着也不担心什么保质期的问题，
0: 不担心呢？
1: 而且包装跟我们世百一店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观众讲了，那我这个我给大家看啊，就是跟专柜，你看啊，我们这个是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进口的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辈子高端，高在哪里？ 绒是怎么着？
2: 抗菌。
0: 抗菌呢、啊？
2: 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抗菌。
0: 就是我们实际上高端被子不用我说的，嗯，我是做出来的。
2: 对。
0: 我不是自己吹的。
1: 对。
0: 品牌你可能有些人自己给自己贴金呐、啊，说什么、啊、我是怎么怎么着的。嗯。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是国标制定企业。嗯。然后你说我的被子品质好，你得拿出证据来，我们这是抗菌的。嗯。
2: 对。
0: 而且我们用到的。贝壳也可以达到这个六十只，在行业里面已经算高的了吧？
2: 嗯，已经算很可以了。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全棉，对不对？羽绒被，它就是普通的四十只哦，你就可以叫全棉了。
0: 是，
2: 而且全棉有些叫全棉，徐老师，我给你们在这里普及一下。
0: 您说，
2: 它只要它的那个棉的含量达到50%，就能叫全棉啊？
0: 它不是100%哦。
2: 对，你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100%棉，这个才是你里外全都是棉的成分。有些叫全棉的、纯棱的，嗯，它其实它里面标的并不一定是100%的啊。
0: 我明白了，那您这样，您再帮我看看这个价格，我们就收掉了。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啊，嗯，这个不给他抢爆他，你干嘛给自己给他省钱？给他省什么钱呢？给自己省钱才对啊！你不抢的话，等于说给他省钱了，他不愿意做这个价格的，
2: 对，
0: 人家可以做的更贵的，跑这儿来给大家让利到1698，拿回去1400克，俄罗斯进口绒。60只的还是抗菌的？
1: 白鹅绒啊，
0: 白鹅绒，对对对，1400多块钱五指床，1200克，阿斯加呀，不是小牌子呀，不是3-4线呐，您没听过的，咱上海老百姓，您今天这样啊，咱们下完单之后选择货到付款行不？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明儿，今天是周日，反正您不上班也无所谓，你就明天去逛一逛，哪天天气凉快凉快，您去刚才我们老总说的那个地儿，实体店可能打折。说实话，
2: 一般的话，像现在的话，实体店可能给你打个对折。
0: 就那个1000-1万多块钱的那个，
1: 打对折
2: 5000-6000嘛，
1: 5000+
2: 嘛，对不对？
0: 对，至少要6000-5000-6000块钱。
2: 对，5000-6000，
0: 5000-6000块钱，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是1000多，绝对赚，抓紧时间定这个价格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比这价格？9月份有没有可能比这个？
2: 我前面开场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徐老师，今天这个价格就是近两年的最低点，
0: 我绝对保了，老总保了。
2: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啊！无论50-60，给他抢上一套，或者在您孩子或者晚辈要结婚的时候，给他当做一个新婚的礼物，也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昨日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2: 我觉得像这种啊，看不到瓤的，比如像包子这类的，尤其是像床这类的，一定选大牌子，不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大家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还没有任何说在这方面还有不好好选的话，亏待自己的身体，睡眠质量多重要。
3: 对，
2: 多重要、啊、
3: 特别是冬天睡眠嘛，对吧？冬天本身就是养生的季节，吃得好嘛、嗯、白天吃得好一些，对吧？养生品保养品，晚上就是睡得好一些。嗯，而睡眠的话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2: 当然，
3: 对
2: 啊，
3: 睡眠环境啊，包括这个被窝里的温度啊、
2: 嗯、
3: 是不是你的床垫的软硬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从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那你知道羽绒被很多五星级的一些酒店，
2: 嗯，
3: 愿意一年四季就用羽绒被、
2: 嗯、
3: 盖起来舒服吧，
2: 嗯，
3: 盖在身上特别的轻盈，
2: 嗯，
3: 而且不压身的同时，它还怎么样啊？它保暖，
2: 嗯、
3: 保暖，它还不像有的什么你被子很多，如果单独做保暖的话，我多盖几床，或者选那种不透气的，
2: 也是
3: 闷闷的那种被子，
2: 啊、
3: 那你盖了不舒服，对吧？
2: 啊、
3: 那种闷热、
2: 啊，
3: 但是羽绒被是保暖又轻盈又透气，
2: 嗯，
3: 是不是？但是一定要买好的，因为羽绒其实分档次，鸭绒、鹅绒，
2: 嗯，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
2: 鹅白鹅绒，
3: 对，我们今天是更加好的鹅绒当中的白鹅绒，而且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绒子含量又是高达95%的，
2: 是。
3: 所以今天反季特惠是真正的让利，是没有任何套路的让利，
2: 嗯，
3: 知道吧？就是不是说这边我给你绒，我今天如果但凡说我不做95%的绒子含量，我做85%的。我们老板应该会开心一点，
2: 嗯，
3: 是不是
2: 压力少一点？
3: 因为成本会降低
2: 一些。或者我不这样，我5尺是1000克，60是1200克、
3: 哎，对，或者克重少一些。
2: 就我们说
3: 不用60只表布也可以。
2: 就有一些说，哎呀，你们做特卖做特卖，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人家说老总给你降点克重，然后我们做特卖，你这哪是真实做特卖嘛？你做特卖就是拿原来的你们常规的克重、
3: 嗯，
2: 品质都要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3: 嗯、
2: 你的价格我做的低，这才叫特卖嘛？观众们，您说是这道理不？我们这才叫反季嘛？我们进两个规格，一个是5尺1200克，一个是6尺1400克、
3: 嗯，
2: 就是厚冬被。
3: 嗯，
2: 您此时此刻就是盖不了，我就是明白告诉你，就不是此时此刻盖的，我就是让你冬天盖的。
3: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现在定？因为一个月之后，那就是要冬季上新了。所以此时此刻你只是比它提前1个多月而已。
3: 对，冬天的话，因为作为一个当季品的话，对吧？首先的话，我们在上新的时候肯定不会打折。
2: 嗯、
3: 那你看我们之前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多少钱？
2: 2400多，
3: 2600多。包括后来的话，我们会在偶尔进入到深冬的时候做一些特卖，
2: 才1800，
3: 做一些特惠，做一些爆杀。
2: 嗯，
3: 也比今天反季特惠要高了200块钱。
2: 我们今天可真的是反季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我们看看啊，6尺床只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了，把握住机会，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去试摆了，其他地方去比、
3: 嗯、
2: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俺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没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

0: 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牛绒皮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1: 伊讲伊搿搭有现充的，现充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2: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咯。
0: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什勿是老方便的、啊。有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3: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啊，看这里标题是95含量的俄罗斯大朵白鹅绒加厚，哪一个都是在表明我们的品质好。60只的贝壳，6尺床有1400克，说白了就不是让你此时此刻盖的，就是一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开始上新了，
4: 对，
3: 那个时候上新可能这价吗？不可能
4: 。
3: 我们
4: 去年冬天也没有这样子卖过。
3: 我说了，这个是最低价，不是我说，石总说的。这人家直接保证你是1698，这个品质，这个含量，这个贝壳，最低价。来看看品质到底有多好，亚林帮我们看。
4: 整床被子是这样子的啊，表布全部都是一个60只全棉，好吧，60只全棉的。然后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光泽感都不一样。对吧？
3: 对，
4: 这种表布颜色，你看这种光泽感，
3: 是
4: 它如果不是这种60只的话，它不可能做到这么强的一个光泽感。然后手感摸上去非常非常的柔软，整床被子啊很轻盈。因为绒是非常轻的，但是它很蓬。有没有感觉？看到没有？我们整床被子把它牢牢的卷起来哦，卡在这个椅子里面，你看它还这么蓬，是吧？然后里面填充的都是国标当中95%的绒子含量。没有比它来的更高。而且你看，我把空气压出来之后，看到没有？里面像有弹簧一样，看到没有？我的手没有去，
3: 一下子就回去了，
4: 哎，一下就回弹，对吧？压下去不用力，它又抬起来，哎，对吧？用点力下去，然后它看是不是回弹的速度，
3: 六十最后记住了，
4: 像里面真的是装了弹簧一样感觉，就证明里面的羽绒品质很好，就你自己去检验，收到这床被子怎么去检验它，你也这样压一压看看，它如果回弹的速度特别特别慢，不像我们现场展示出来这样，你去收。好吧，就是这样子的。阿斯加，因为它有底气啊，对不？我们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不是？它里面的，甚至它里面用到的绒，就是对自己的被子的产品的要求来得更高。
3: 大家，
4: 那他们就怎么细致？里面一定要挑公鹅的鹅腹绒。
3: 看那个小绿色的小标签了吗？刚才看亚林下面有一个，那个就写了抗菌2字。
4: 对，
3: 看到没？
4: 其实这个就是很少有被子能做到这样子的工艺，因为它对羽绒的要求更高，对吧？对于企业的要求更高，当然对于我们成本是不是也更高？那么对于您来说，很多人冬天呢是不太愿意去晒被子，也不能去洗被子。那你有这个抗菌的话，是不是不用担心了？
3: 对呀、
4: 对啊，很放心去使用，家里面老人、小孩、孕妇等等的。
3: 好，来，有请我们的石总，麻烦您来。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把这个好不容易把石总请过来啊，给大家刚才看看，有些人不信，说石总你刚才在上一段吹牛了，你说你们是12年的、23年的啊国标制定者，你光说能行吗？我来给大家作证啊，2012年的羽绒羽毛被，看名字阿斯加，看到这3个字阿斯加了啊，看后面，23年的。全新的，目前为止现在还在用吗？
5: 对，
3: 这个标准，
5: 现在整个中国羽绒羽毛被整个行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3: 阿斯加看到了吗？阿斯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阿斯加，在咱上海有那么多的专柜呢。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今天在专柜是什么什么价？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们专柜是充50克95的绒是
5: 五百，
3: 对吧？你看我就记得很清楚，
5: 对，
3: 大概是我取个整啊，算它个600块。按照今天这个克重算的话，就是10000来块钱。
5: 对，10000多。
3: 因为你知道还要加贝壳了，六只贝壳好像蛮贵的，大几千大概有个。
5: 一般的话2-3千块钱。
3: 是不是？我记得也差不多。你要加上去的，你今天花个1000多块钱，连一个贝壳我们60只的也买不到。它60只的贝壳也不卖你1000多，即便专柜价格近12000的价格给你打个对折是不到6000块，你也不可能卖你1000多。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任何一个专柜，帮我举个例子，哪里的专柜有？
5: 南京东路上的世百一店也好，永安百货也好，包括西郊百联也好，您都可以去，对不对？就是去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一个我专柜的价格，第二个看专柜一个60只的全棉的贝壳要多少钱？然后看专柜的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而且是进口绒，要什么价格？
3: 有些观众提问了，我替您说这个问题，我问我们石总啊，我觉得我现在买什么呀？大热天的，

0: 我花这个钱干嘛呢？我就等到12月份买，我就等到9月份买。
1: 是这样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我们行业内的人来说的话，每年就是反季的时候您去买是最划算的。嗯，并不是说我是一次冲好，包括是故意的就是把价格做低，没有，就是因为反季的时候呢，就是商家生意比较清淡，那么就是我把产品推出来，把价格稍微
0: 做大实话，
1: 相对做的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对不对？然后来让
0: 我明白，用这个低价的引引流，好品质，低价格，
1: 对，
0: 引到你们现场专柜的时候，你们卖10000多块钱的，大家买一买。但不管怎么说，我东方购物能保证跟之前的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吗？
1: 一模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首先，品质，保证跟专柜的所有的您所看到的、摸到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第二，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开场时候也承诺过了，
0: 拿视频拍，
1: 就是近两年东方购物今天这款被子的这个参数配置的最低的价格，
0: 拍下来了
1: 吗？如果您后面有看到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好，东西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价格返还给到您，
0: 就这么有底气。老师们拍了没？没拍以后我还让石总保证，但这都不保证了，没时间了。
1: 没问题。
0: 最后的14多分钟，先抢被子。东方购物给您一个特权，货到付款。
1: 对，
0: 打开之后像亚林刚才揉一揉、按一按、摸一摸，你觉得舒服了，是60支的意思，是这个绒摸出来的，没有毛和梗什么的。签收你自己盖一盖，睡一睡。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您来找我们石总。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价格比我们便宜的，你来找就好了呀。我们石总答应的事儿绝对说到做到。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60双，刚才还剩最后的最后两组，售罄，能不能给我们再追加预约？
1: 加不了，徐老师，我前面一直想说，但是您一直没有给我机会说。
0: 您
1: 今天这场节目是我们阿斯加2020年的东方购物的反季的最后一档直播，就错过今天就没有了。
0: 呀，这屏幕上面是放之前价吗？哦，都是蛮贵的，1800多，是不是？大家自己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从那个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了了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以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上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咁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看看，包括50床1600多，60床1800多，大概以前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俄罗斯进口绒。其实最早的时候，大家看那个画面里面并不是俄罗斯绒哦。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3: 对，
0: 虽然它也是进口绒，但它不是俄罗斯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绒的情况下，性价比还如此之高。反正就是如果到了9月份、10月份开始上新了，上冬季的了。那这个价格，
3: 今年冬天肯定跟去年冬天不一样，不一样，对吧？每年9月份其实上新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有说，所有的你看服装也好，包括各种换季的时候，只要是新品上来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会给大家打折，
0: 对，
3: 对吧？那肯定。然后今年冬天我说跟去年冬天又不一样，是因为大家了解这两年的整个外围的一个环境，对吧？国际的一个形势等等的，如果经常关注新闻，应该偶尔的会听到那么一句两句，对吧？聚酯纤维长啊，或者各种棉材料啊、羽绒啊等等啊，对吧？甚至你说这个物流成本都上去了，
0: 对
3: 吧？油价等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年冬天，石总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聊天都说嘛，就是冬天的价格就比今天可能要贵上好几百块钱。
0: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开玩笑吧，绒有这么贵吗？会涨吗？但是刚才一说，就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懂经的观众朋友，我们没有忽悠您， 他就是要涨的。你看你身边有些东西，它就是价格比之前贵了呀。
3: 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家被子确确实实去年冬天还在将就勉强在用的，对吧？当然，如果你们家之前都有新被子，对吧？才刚刚用了两三年，那没有必要去换它。如果有一些关注一下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一些老旧的被子都已经跑绒了、钻绒了，可能这个羽绒填充的这个地方薄了，那个地方就是厚啊等等，厚薄都不均匀了，或者那个被子还是老款的，根本就不是全面表布，里面甚至有无纺布啊，有刷胶水的，有用那些涂层的，被盖在身上都是闷的不透气的。那你趁我们今天有反季特惠价格，可以拿到这么高端的一床被子，对吧？你本来是准备冬天的时候，哎呀，我要给家里面老爸老妈，给自己家里面换一床冬被的，那你提前一个多月，趁我们今天的时候，这么实惠的价格来囤回去，
0: 我觉得可以的，
3: 对吧？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给您做到的60床1400克95俄罗斯进口俄罗斯的白鹅绒被，全棉是60只还不是40只的面料，才1600多块钱。东方购物的如果满减送百，大家稍微参加一下。刚才我卖那个冬虫夏草也不过1800，我都告诉您参加了，400积分算到我们手里1200，1200买啥被子？大家自己想想看，你连鸭绒被1200克都卖不到1200块钱，好吗？你都说比这贵的多得多，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拿过去这么好的被子，抓紧时间抢啊！过个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用到了，就会不叫用到，过一两个月马上就开始冬季商品上新了，那个时候价格可就是一天一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1: 好，观众朋友们，你要是对这个被子啊说品质啊，终究是包在壳里面的，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你就看我东方购物跟人家阿斯加合作多少年了。我问一下石总，我们合作多少年？大概？
2: 大概的话是从2017年合作的，其实今年
1: 快十年了，
3: 快十年，
2: 快十年了，
1: 马上就要十年了。如果按照十年来算的话，里边你想啊，做事情，你说一年我能装，谈对象两年我也装得好好的，一旦结婚十年了，你说我装十年几乎装不下去，你这个人品。你产品的品质你肯定暴露，
2: 对，
1: 我都不，这不是开玩笑，你该暴露肯定暴露了，但是十年始终如一日，这不是说我演出来的，是一些真正的品质。什么叫做国标企业制定者？
2: 是
1: 什么叫做该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协会的？
2: 羽绒协会，
1: 羽绒协会的，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有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请教一下啊，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加厚绒60只，做到1698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今年冬天正冬天的时候，你扒的一下来个1598，来个1498？
2: 绝对没有可能，徐老师，您放心，绝对没有可能啊！今天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反复说了几次了。就您今天看到这个价格，
1: 怎么着？
2: 就是近两年我们阿斯加这款被子，这个克重参数配置的，在东方购物的最低的价格。
1: 大家拍下来了吗？又让刘石总，
2: 对，
1: 我就不经意的让他再重复一遍，再保证一遍啊！那如果出现了呢？
2: 如果出现了，如果出现的话，就以今天这个价格为基准，对不对？不管有比今天这个价格便宜的，不管便宜多少钱，哪怕是一分钱，但是您订购的被子您留下，您订购的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百倍都敢说？
2: 对，
1: 你这要整个16万呢，赔人家，哇，一床被子，当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人石总瞪我，什么意思？你怀疑我的品质吗？我不怀疑，
2: 不是逗你，徐老师是真的，就这个价格，我前面已经再三强调，包括您二位也再三说了，肯定涨价。而且不是涨价，不是说我一个品牌涨价，是整个行业在涨价。
1: 今天卖的不错啊，观众朋友热情我们感受到了。那你可能现货就没了，那再追加一档？
2: 不加。
1: 今天晚上又如果可以的话，
2: 不加，真的加不了，徐老师，就这么点现货，您卖完我就是留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正季的价格去销售了。
1: 观众朋友们，绒都是一样的好绒，
2: 不可能很多。
1: 对呀，
2: 对不对？
1: 都是一样的好绒啊。贝壳都是一样贝壳啊，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套上贝壳，我管你里面外面印的什么花呢，我看不见的呀。但是我们照样这么漂亮。95的俄罗斯的大白鹅的加厚冬被，如果我一拎着亚林旁边那个大漂亮大袋子，跟原来刚才说了，我要送人的话，
3: 来，
1: 好看。

0: 平底面。
1: 对，
2: 主要
0: 我们不是吹，
2: 主要是你要送人，人家一去试摆一店一看，嗯，一模一样，
1: 对，完全
0: 一万，
2: 然后你再看吊牌，
0: 近一万二。
2: 我们这是专柜货啊，你收到手是所有的样，标签、吊牌，这个上面价格
0: 都一样，
2: 价格印的不是东方购的售价，
1: 对，
2: 不是印的1000多块钱，价格是我们试百一店的价格，11000多块钱。
0: 那我请问，
2: 11000多？
0: 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这个去你的专柜，这个你们10000多吗？人家打折扣，哎，我打完折我能1000多块钱买到。有可能吧，去试百一，我让他给我打折，打到1000多。
1: 专柜基本上的话五折，徐老师，五折
0: 的话，那我都让他给我打到1000多吗？
1: 打不到，
0: 打九折行吗？
1: 你要么把我打骨折，徐老师，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0: 所以大家知道的，你去任何商超，不一定试百一，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人家能给你打个五折都算稀罕了。
1: 对，
0: 一般有的时候8折。你看看，一般商店有时候真的就是8折而已，你还得要求这个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这个那个。
1: 最关键，您商场买完东西，你还得自己拎回去。东方购物是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对不对？
0: 所以要买大品牌，品质跟专柜的荣氏一模一样的好。抓紧时间，最后的5分钟，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尤其是6指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选择货到付款。观众朋友们，这是对您的售后的保障是最大的。选择完之后呢，您摸一摸，感受感受。然后您再付钱，或者是您订完之后呢，明儿你就去逛一逛，看看人家阿斯加到底品质实力有多强，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下单才行哦，否则这个时间一过，就要等到9月份。你看吧，
2: 多花钱呀！
0: 你多花钱
2: 呗，多花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0: 对不对？我这能省这么多，我干嘛多花钱呢？赶紧抢着，02151119900。

0: 都呢，屋里向盖个从皮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皮头阿拉从没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皮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个，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个，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个，羽绒个羽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个，而且上头根本勿要覆一条搿种毛毯咯。
1: 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个，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个，又硬质。搿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石总，我再跟您要个承诺啊。第一个，咱今天都拿回去的品质，虽然被子咱看不见里面的绒，但是这个绒的品质必须跟专柜现场冲是一模一样的。
1: 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介绍的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您拿到手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觉得有任何的异样，您完全可以打电话来寻求我们的售后，我们一定会给您妥善处理。如果是碰到有残次的，我们一定退赔。
0: 赔
1: 对，
0: 然后如果里面什么乙巳冲好的，说95的给你冲80的，说里面这就给你100倍，
1: 绝对
0: 是不是亚林？刚才你听到你也作证啊？
1: 对对对对对，价格差我赔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如果品质有不好的，我也是成倍的赔付。
0: 还有最后一套啊，60双还有最后一组，加点量呗。
1: 不加徐老师，
0: 加个4套5套都成。
1: 真的不加，因为这个呢，其实亚林前面也帮我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其实不想来做的今天这张反击。
0: 这句话，
1: 因为是之前跟东方顾已经签好合同、签好协议了，所以是硬着头皮来做。因为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涨价。但是签完协议这几个月你也知道一些特殊的原因，所有的原材料成本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做生意的人真不容
1: 易。对，但是我们协议签完了你就必须得履行承诺，所以说今天你这个反季这档节目这个价格您抓住这个机会是最好的，您不要等到9月份10月份或者进入冬季了你再去买，肯定贵，肯定
0: 也不过就2月
2: 一个多月。
1: 对，您不信的话，您今天在我说的这段话您可以录音或者录屏录下来，您到今年秋冬季看一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样，不是我们说阿斯加品一个品牌涨，所有行业内的大家都涨，大家都涨
0: 都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可以在涨的情况下给您压到去年还要低的价格，而且是60只全棉哦，95的白鹅绒，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哦，这些点是1400克，不是1200克哟、
1: 对，
2: 你要说1000倍，
0: 对，你说1600多，我给你减克重，我说卖你1000克的，我卖1600多块钱，我觉得石总还能开心一点点，但我们没有变任何的一个参数，
1: 没有变，
0: 跟原来的近2000块钱的被子是一样的，我才卖你1600块钱的60双，多难得呀！最后一套现货，大家货到付款就好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杯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葛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子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 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阳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心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阳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你是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9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啊、哦。但是今天是1999三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有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3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衣，你不心疼，60块钱1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
0: 好好，
1: 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哎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领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领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实力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庭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 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啊。
0: 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杨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集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5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给杨一样的 XL 嘛。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尺码已经被货告急，2XL 码还有3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阳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0: 对
1: 吧？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阳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阳说了，最近放开吃啊，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拜拜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之后，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
1: 全部都是这种
0: 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是不是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
1: 装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 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吗？
0: 啊、真的好看，
1: 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给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给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做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啊！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没有，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了，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有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一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五六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
1: 啊、
0: 对吧？嗯，撑在这里比较。

0: 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1: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2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1: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 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抢起来！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3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个上下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匪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支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匪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岁的妈妈呀，对吧？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他买我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2: 可以的。
1: 他
0: 当然不像那种那个T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 穿过的 T
1: 穿这件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龄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6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8十多块钱，每一件核酸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总网络渠道上买，可能您买回来 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三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1: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白白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0: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得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1: 是的，
0: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0: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1: 是的，
0: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1: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儿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的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十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8: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7: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种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了。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8: 对的，
7: 这很正常吗？
8: 小片的，
7: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8: 对，
7: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8: C 位，
7: 老前锋的 C 位。
8: 是的，
7: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八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8: 是的，
7: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8: 哇，都很厉害哦。
7: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8: 再往下看。
7: 来，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8: 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7: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8: 是的。
7: 然后黑豚肉、砧白蟹、 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
8: 嗯，
7: 这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8: 上面是
7: 两只，
8: 上面是白蟹，对
7: 的，对吧？
8: 上面是
7: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8: 对的，
7: 盐碎
8: 香菜，
7: 对吧？
8: 香菜炒鱿鱼，
7: 香菜为什么我们
8: 金帮菜
7: 用这道这个盐字儿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
8: 嗯，
7: 啊，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港鲜鱿。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又是一道牛肉菜，
8: 对的，
7: 意式黑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8: 酸酸甜甜的。
7: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
8: 嗯，
7: 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8: 比较融合的菜，
7: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8: 还有一道鱼，
7: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8: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7: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一股腥味儿，一股腥味儿，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哎呀，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8: 炒饭都放了一点小海鲜，海鲜，
7: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是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
8: 嗯，
7: 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8: 对，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7: 非遗点心，
8: 一定要去试一下。啊，
7: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味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味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8: 而且是单独包装哦，
7: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10份，也就是有50个，
8: 对的，
7: 对吧？
8: 50个独立包装的，
7: 50个独立包装，
8: 直接送给您，不用去排队
7: 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8: 人均
7: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
8: 嗯，
7: 非常的划算啊！
8: 是，
7: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1号线、2号线、
8: 8号线，
7: 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
8: 嗯，
7: 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8: 很方便，
7: 没有任何问题。
8: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7: 好，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
8: 嗯，
7: 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
8: 嗯，
7: 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
8: 很
7: 特别多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8: 来，
7: 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8: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7: 明年吗？
8: 明年，
7: 明年的8月31号
8: 是明年，啊，不是今年，是明年。
7: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当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不好？
8: 嗯，
7: 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8: 没问题，没问题。
7: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2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
8: 嗯，
7: 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嗯，对的。
7: 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8: 可以。
7: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8: 可以。
7: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7天，
8: 嗯，
7: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7: 国庆节也可以去。
8: 嗯，
7: 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
8: 团建，
7: 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
8: 嗯，
7: 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8: 对，
7: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30-40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8: 是的，
7: 没有任何问题。
8: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7: 跨年12月31号也没问题。 元旦去也没问题。嗯，
8: 一起庆祝新年。
7: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五一黄金周能不能去？哦，
8: 也包括在内了。
7: 五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8: 还有明年的暑假、
7: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8: 对，
7: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8: 有效期真的很长。
7: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8: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哦。
7: 明年也可以去哦。
8: 对啊，
7: 你可以先囤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东方购马上给你退，
8: 对，
7: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四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2楼大厅。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国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2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9: 你好。
8: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9: 对对，
8: 澳龙是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9: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8: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9: 对对，
8: 它的重量有多少？
9: 1公斤。
8: 1公斤的一个澳龙，也是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9: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8: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9: 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8: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9: 这个是海虹斑。
8: 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鱿鱼，对吧？
9: 对，这是新鲜鱿鱼。
8: 新鲜鱿鱼
9: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帮一个特色的做法。它叫元宝。
8: 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帮菜，
9: 对
8: 吧？京帮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帮菜，是湘菜，属于湘菜炒鱿鱼。
9: 对对，湘菜。
8: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大家
9: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8: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9: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经过腌制，干炸，
8: 先腌制再干炸，
9: 对，然后做一个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8: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9: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8: 银丝卷。
9: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8: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9: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个
8: 裹在里边，
9: 对对，
8: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十盒，每人有一份。
7: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这个菜单。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10: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的。
7: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10: 还
7: 有我们的各式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帮我再排队，你去不去排？
10: 真的太热了，
7: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带排队，你也去，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10: 对呀、
7: 啊，苦于了，苦于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
10: 要
7: 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10: 年终团建的，
7: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10: 是的，
7: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10: 还有包含了明年的
7: 劳动节、
10: 清明节，
7: 还有暑假，
10: 对，
7: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0: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7: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
10: 对，
7: 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10: 对啊，
7: 为什么？
10: 第一，从哪个方向过去
7: 开车也方便。
10: 对。
7: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10: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7: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0: 就到。
7: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的问题。
10: 8道冷菜，
7: 盐擦鸡，熟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10: 更精致了，
7: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 整份上的，没有任何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焗澳龙，
10: 不是波龙，是澳龙。
7: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
10: 对，
7: 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10: 很小。
7: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0: 是的，
7: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0: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7: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10: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7: 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肉饼子蒸蟹，对吧？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10: 1.2斤。
7: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两只蟹，不是一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了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10: 是的，
7: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酸味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0: 意式的做法，
7: 意式的做法啊，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10: 活的珍珠斑，清蒸的做法，
7: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10: 鲜活的
7: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位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10: 这个真的太
7: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5片。一盒里面有5片，
10: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7: 没问题，
10: 送礼什么的，
7: 没问题，
10: 特别好。
7: 一人一盒，一份有5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10: 不需要
7: 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0: 这才是 VIP 的待遇，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是繁花热映的时候，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10: 是的，
7: 全部被约满，
10: 非常火爆。
7: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10: 但是今天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7: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明年8月31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啊，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
10: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7: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10: 对的，
7: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10: 对的，还有
7: 再接下来跨年，
10: 还有元旦，
7: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到了明年你3月份、
10: 4月份
7: 小的长假没问题，五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10: 对的，还有暑假。
7: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30到2点。 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不收开瓶费的，
10: 不收服务费、
7: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0: 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里吃顿饭，老登阳
10: 有
7: 腔调，
10: 特别有面子。
7: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方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0: 是的。
7: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10: 对，
7: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
10: 非常有
7: 国际饭店蝴蝶酥，对吧？
10: 直接不用排队，
7: 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来，各位，每人限购4张，每人限购4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
0: 鲜甜咸鲜，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未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
1: 高一点，
0: 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两斤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
1: 这种肉的
0: 蟹的这个鲜味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1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应该您自己去想想看， 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四十个人，四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呢，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了。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9900。
1: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1: 对不对？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给到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8冷10热菜之后，还要有2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1: 还
0: 有一份伴手礼，
1: 10份哦，
0: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1: 蝴蝶酥，
0: 对不对？ 来，一盒里面有五片，一共给大家十盒，
1: 50片
0: 送给大家。
1: 大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心了，
1: 有时候排队要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元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元，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
0: 个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
1: 是，
0: 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蕾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泡汤，那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档次不一样的啊！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六酥肉，油淋脆皮鸡，
1: 清蒸珍珠斑，
0: 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十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十道热菜，对不对？十道热菜当中只有一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九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主食里
0: 八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开始说我们的点心了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肯不肯去？
1: 真的
0: 你肯不肯去
1: 了，
0: 对不对？农贸购物福利价格2999元，人均299块，
1: 299。
0: 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很多个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两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可以用，
1: 元旦
0: 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你两个人没有必要用十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

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面，在
1: 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加，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啊、开瓶费您自己。你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掉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0。

0: 那么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啊，也还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这个月饼当中啊，除了一些广式月饼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好吃的苏式月饼。那苏式月饼当中啊，这个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哈西区老大房的烘焙月饼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还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因为特别特别鲜香。那今天会有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两个规格，两个组合，三个口味通通齐全，但是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大组合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先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周五好，周五1:25这个时间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特卖啊，今日特卖。然后西区老大房的我们的月饼呢，也是今年第一次做特卖给到大家。核算下来的话，大组合我们只有大组合参加特卖，每一只月饼核算下来才4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吧。大组合有我们的总共6份的6盒24只鲜肉月饼。
1: 对，
0: 鲜肉的酥饼啊，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是2盒的鲜肉蟹粉月饼，包括还有2盒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就这三个口味都是在他们门店当中销量特别好的。
1: 对，
0: 门店总价格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啊总共是40只10盒带回去，199元，因为是今天特卖，对不对？所以呢额外加赠给大家这套组合有10元购物积分，扣去购物积分之后啊，相当于是182块钱带回去，整个一整套了。
1: 对，40只182块钱，相当于每一只我真的才花4块来钱，而且4块来钱你现在去啊，西区老大房，我们都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买各式各样的食品啊，包括点心啊等等啊，任老字号。
0: 是的，
1: 但是呢老字号当中我们要挑的，比如说你吃粽子选哪家，吃青团选哪家等等等等
0: 的，
1: 对吧？但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月饼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门店卖得非常好，今天4块多钱一只，在门店你看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一只，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萝卜丝火腿的，我们今天4块多一只，门店也是6块钱一只，包括鲜肉蟹粉的，
0: 11块了。
1: 对啊，11块一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4块钱出头一只。
0: 你看这个，无论是从鲜肉的经典，包括是现在很多时候吃价格的鲜肉的蟹粉月饼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保证质量的、
1: 对，都是保证大家口味一样的，价格我们更划算之外，你看门店是60克一只，
0: 60克。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盒上的啊，我们是65克一只，
0: 也就是说，
1: 对，也就是说克重我们也重了，但是价格呢更便宜了。配料表呢拿回去自己看，特别干净，好不好？配料表很干净。然后这个呢不是熟的，跟你说清楚，它是生的，生坯拿回家你烤箱那个，包括平底锅，包括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
1: 然后再看一下为什么我敢说我们跟门店口味是一模一样。
0: 好。
1: 因为我们的地址看到没有，是上海这个西区老大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然后地址就是在松江区，也就是说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去排队吃到的这个月饼，花了6块，花了11块钱，也是我们工厂统一出品的。
0: 哦，觉得你应该帮弄了给猛鸡一层光，给帮弄稍微烘烘，对吧？
1: 对对对，
0: 自己家里头会烘没？吃到不到烘我还能就因为鲜肉月饼啊，冷特不好吃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刚刚新鲜出炉的好吃。
1: 然后怎么烘？很简单，平底锅里面不用刷油，开那个很小很小的火，绿豆大的火，正反面大概各烘个10来分钟，20来分钟你就烘到这个酥皮都开始起酥了，
0: 一层一层，
1: 酥皮慢慢的，你看这一层一层可以剥下来了，就说明我们的月饼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我切开来给您看看啊，一只呢我们今天是65克一只，而且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啊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还有几大理由，对吧？一个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个是皮儿是不是薄薄的，
0: 是的，
1: 馅料是不是甜的满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挤压一下，
0: 哇，有爆汁、哦、
1: 为什么一定要趁热吃、
0: 是的，
1: 热的鲜肉月饼一口咬下去肉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呀，
1: 看看这个肉汁汤水，
0: 哇，太滋润了，都飙出来了。
1: 你如果门店去花个11块钱，花个6块钱，刚买的时候热的可以吃出这种感觉来、但是拿到家凉了之后，你微波炉再去回炉啊回锅、
0: 不好吃，
1: 它吃出来就不是这个口味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烘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口味，
0: 对，
1: 你要不尝尝看？
0: 好呀好呀，
1: 来来来来，给你放个盘子，
0: 好的，他给我放个盘子，然后呢我们在尝的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原材料用的好，
1: 我们保证大家
0: 猪的这个冷鲜肉，对吧？都是
1: 对冷鲜肉，坚决不用冷冻肉，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冻肉的话我们其实配料表当中大家就能看得出来，配料表里面我们是没有 这个料酒，没有黄酒，不加葱姜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猪肉但凡新一点，你们家烧猪肉它会不放葱姜吗？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就不加姜，
0: 是的，
1: 也没有什么料酒。然后这个蟹黄呢，都是我们老师傅手工帮您拆出来的蟹，
0: 对对。
1: 包括我们还有萝卜丝、火腿，对吧？也都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0: 那有十一位顾客都是订购了十盒，就是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搞活动嘛，有今天特卖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带回去。
1: 对，
0: 我们十盒装，其中包含了六盒的鲜肉月饼，然后呢两盒的鲜肉蟹粉月饼，两盒的萝卜丝火腿这个月饼带回去，总共是十盒199块钱。这套组合啊，今天今日特卖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十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9元。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是182块钱。这是今日特卖有的方案给大家，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3: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4: 对啊，是每年在暑通嘛。
5: 阿拉侪吃老大方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2: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4: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6: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7: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4: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3: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很多不都问说要吃吃好一点西区老大房对吧？就鲜嫩可口，然后呢，关键是看到那个爆汁哦，我真的是水吐下流泪了啦！就过得刚刚去喝粥，我要读研努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们是到老大房门口去排队，因为什么？新鲜出炉好吃，新鲜烘好的烤翅，好吃之后呢，再稍微带一点回去，两块就总归过的米都帮现场这个烤出来的不一样，对吧？
2: 对
1: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是整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冷胚为您所这个带回家。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一下，或者我这个。平底煎锅煎一下就行了。
2: 对，就是平底锅呀，包括空气炸锅呀，包括烤
1: 箱
2: 呀，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无非就是你可能花个10几20来分钟的时间，
1: 对。
2: 但是你吃到的是新鲜出炉的，你不用三伏天这么热的天气的时候，对吧？自己去到西区老大房门店排队去买。
1: 对的。
2: 而且啊，越靠近我们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来的比较早啊。
1: 对。
2: 越靠近我们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门店排队排的时间更加久，
1: 是的，
2: 更加长。而且你看熟的这样子的月饼，你说。一股脑一口气我买个10个回去胖顶了，对吧？
1: 对呀、
2: 因为你不可能放家里面放很长时间，
1: 是呀。
2: 但是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订购大组合，40个我们的鲜肉酥饼，40个啊、我们的保质期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我们有300天保质期，
1: 对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了。
2: 对，而且在门店我们不打折
1: 的，
2: 不可能有讨价还价的。
1: 哎，你还要出这个路费啊，还要排队停车费，
2: 对，
1: 都是。
2: 你一个鲜肉月饼，包括我们的萝卜丝火腿的。这个都是6块钱一个，
1: 对。
2: 然后我们的蟹粉在门店是11块钱一个，但
1: 是
2: 东方购物你今天选择我们特卖的那个货号大组合
1: 的啊，
2: 199那个货号，我们额外10块钱积分扣下来，减下来40个我们的鲜肉月饼啊，每一个才花4块来钱左右，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是放心来进行选购，好吧？再加上这个，你看9月份要开学了，这两天8月25号啊，包括是前两天还说了要返校了，小朋友也要这个上学了。那早上像打冲锋一样，如果家中有孩子有孙子的哈，这个当做早饭，我太解哦，对
2: 吧？而且怎么吃都吃不腻，你有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你看我们70后80后，
1: 对，
2: 什么月饼没吃过？
1: 对呀，
2: 小时候广式月饼，现在想吃啊，不太想吃。
1: 是的，所以立刻来把握住了，199元更加优惠，好吧？总共呢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特卖的方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199元十盒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啊，因为这十盒确实性价比特别高，每盒呢它净含量是260克，
1: 四个，哎，一盒是四个，
0: 每一只的这个月饼啊都是65克的一个分量，比门店60克还要多5克了，对吧？保证质量啊，然后呢保证品质。
1: 对，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口味，口味不是说一个口味的，经典口味肯定是多的，鲜肉月饼嘛，对吧？大家最喜欢吃了，6盒带回去啊，这大家就是冲这口的。然后呢，各式各样味道啊，就是门店卖的特别好的萝卜丝火腿呀，包括是这个鲜肉的蟹粉啊，对吧？多大大米豆啊，各2盒带回家，总共呢是我们10盒，总共是40只。门店当中价格自己去排队，280块钱。今天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有1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算下来182，182除以4，每一只才4块多。
1: 对，
0: 这个价格带回去啊，你到门店当中去吃鲜肉月饼都吃不到。
1: 来，我给大家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种大品牌，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可能是我们处于品牌推广期，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打个折，
0: 对，
1: 对吧？基本上你看，像西区老大房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来说，已经不需要我们跟大家科普啊，这个品牌多么有实力，多么长的历史等等等等了，对吧？我们
0: 把该地手都打得起嘛。
1: 对，无非就是我们是不是跟工厂一个味道啊？是不是跟门店一个味道？我保证大家都是工厂统一出品的，都是一个味道，都是我们一批老师傅，好吧？然后再来看鲜肉月饼，60克就是6块钱，螺丝火腿的一个就是6块钱，对吧？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就是11块钱，今天我们统一价打包价，每一个就是4块钱左右。然后回家之后你怎么做啊？我们这边再跟大家稍微详细说一下，家里面有炒锅，家里面有平底锅，家里面有烤箱，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可以，
0: 是的，
1: 就可以，对吧？也就差不多10来分钟20分钟左右的样子，
0: 对对对，
1: 不需要那么的复杂，
0: 是的，
1: 不需要锅里面。

0: 面放油，来现场烘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家里面就直接拿平底锅烘的，就是很简，你就是自己去忙自己的，然后你把那个煤气灶开的真的绿豆大，一点点小火，对，你就让它烘着，烘一面十分钟变色了，因为你要火开大，它容易焦，知道吧？然后再翻一面，知道吧？两面都烘成这种颜色，好了，来吧，
1: 好，我们再切一个，这是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
1: 我喜欢吃它的那个月饼啊，就起酥层，已经夹出来。那时候都已经开始爆汁爆浆了。
0: 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东方购可以卖那么多年，热销那么多年吗？你看看，我都没有去挤压它，你看这里面汁水。据说他们不单单用冷鲜肉，我知道很多品牌也有用冷鲜肉。我们不单单用冷鲜肉腿肉之外，我们还是就是肥瘦比还是分开来搅馅儿。哦，
1: 怪不得。
0: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汁水，而且没有看到一丁点的葱花，
1: 是的，
0: 没有姜在里面，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猪肉，就是鲜猪肉的这个鲜。鲜味儿，来，这个
1: 刚刚好一个啊，
0: 然后这个酥皮厚薄刚刚好，也不会特别的干。
1: 我给大家看好了。
0: 他们家这月饼是很好吃的呀！
1: 对对对，前天我一摁的嘛，当做我的电锅内裤的啦，那个汁水。
0: 你就是当早餐，两个吃饱了。
1: 它那个酥层啊，我以前喜欢就剥着吃，特别好吃。
0: 然后你当下午茶点心，1:40午睡睡醒了，起来之后来一杯龙井茶，对吧？来一杯黑咖啡，哎呀，来两个酥饼。
1: 酥层啊，那个当中那个鲜肉好鲜啊，而且一点都不干。以前吃到这种啊，如果不太好，它会干。
0: 对，它起酥皮起的不好，
1: 一点都不干，而且呢特别好吃，就是配合比例调的又很好，味道又很鲜美。
0: 我们外面这个酥皮哦，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哦，
1: 是的，
0: 手工起酥是一层一层反复折叠，反复去起酥。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起酥油，知道吗？
1: 所以今天大组合一定要来抢了，好吧？最后的23分钟时间，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啊。
0: 对，
1: 6盒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2盒鲜肉蟹粉月饼，还有2盒呢是萝卜丝火腿月饼，通通带回去，3种不同的口味。
0: 对，
1: 总共是10盒，共40只，199块钱。今日特卖的方案是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9.99。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182块钱，
0: 每一个4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很可能中秋节之前就这一次特卖机会。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3: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2: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
3: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2: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4: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3: 是我们这个月饼的酥层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3: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3: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阿拉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他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嘛买点点吃吃，当药饭。
1: 去吃老大王啊，老八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2: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3: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4: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起好吃。

0: 现在是19分钟，时间非常繁忙。然后，一直都在订199块钱，对不对？那我真的是很划算哈。第一点，您看，每一只算下来才4块出头一点点，在门店当中就算是鲜肉月饼排了6块。
1: 对，你还要自己去排队，还要自己去坐公交车也好，坐地铁也好，花停车费也好，6块钱一只。
0: 其实哦，我们今天4块来钱一只的话，你想想看，你往前推，10年前、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30年前，你买鲜肉月饼多少钱一个？
1: 对呀，
0: 我记得那会儿我应该是在读差不多那时候哪一年啊？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一个鲜肉月饼也要3块多钱一个，对吧？
1: 多少年过去了？
0: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整个的这个
1: 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饼那么好吃，
0: 对，
1: 用的用的材料啊，用的是猪前腿肉，
0: 对，
1: 它不将任何的这个葱和姜都不腥，就是入的鲜味，它本身自带的啦。
0: 我们家的月饼是拿到过奖的，
1: 我们家月饼就是西区老大房月饼，我记得好多年之前西区老大房来东方跟我卖月饼的时候，他们那个厨师拿到奖的厨师到现场来给我做月饼包月饼的，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私下里我们还聊天，聊天还说他们家月饼啊，还有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合作。那你懂的呀，每年一到了中秋节。
0: 节的时候，像那些什么包装的很精致的盒子，那个什么某某大饭店、某某大酒店，对吧？上面盖个章，我们西区老大房就师傅包一包，对吧？但是你看，在东方跟我们4块来钱一只，可是如果冠上这种饭店或者什么酒店啊，像现在月饼有的卖10块钱、20块钱一只，不稀奇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认准味道，因为你月饼不仅仅是中秋节那一天是要说有仪式感，
1: 我们叫酥饼，
0: 我们是平时的时候可以当做早餐的点心来吃，而且这个当做早餐。
1: 上海人喜欢吃是什么？热气腾腾的月饼，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它旁边那个起酥层，有这种碳水化合物当中啊，这个酥酥的特别好吃，有点像喜欢吃这种蝴蝶酥的，一层一层起酥。它有64层，更酥。
0: 它有64层，外头是这种啊，就一层层起酥，然后呢，当中是一个就胚胎啊，等于说是把当中那个芯儿给包住了。
1: 对，
0: 同时当中那个肉又是很好，
1: 对，
0: 猪前腿肉，
1: 对，
0: 肥瘦比更加将之后呢。 你烘烤好了之后，那个汁水是飙出来了。
1: 来来来，先拿切一个，哎，先拿切一个，哎，对，就是拿回家，你就那个平底锅，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家不一定有烤箱，像我们家，像我妈妈家连空气炸锅都没有，那没关系，你这个就拿平底锅，你看到没有？烘一烘，看到这种酥酥的这种感觉没有？
0: 对，
1: 对吧？然后一个大小呢也是刚刚好的，再有一个不会说什么皮很厚，里面的馅儿很小，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里面肉包的多满，然后皮儿多薄，再给你按压一下，看。
0: 那个汁水飙的嘞，这个，你看这个肉，哎，看
1: 肉是会爆汁的，
0: 你看肉好不好？我按下去回弹，按下去回弹，对吧？我是要使一点劲儿，立刻弹回来，立刻弹。这个跟我们老师傅绞肉馅儿，对吧？控制的这个时间也有讲究，
1: 确实。
0: 而且咸淡口味是它更关键的，它没有过咸，不会过淡，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盒是4只，
1: 对。
0: 今天总共呢，这个1999的有10盒带回去，但是3种不同的口味啊。
1: 你就给爸爸妈妈家分一点，自己家留一点，然后每天要吃早饭的时候，你说马上9月1号开学了，对吧？吃早饭，包括你说要留2盒到中秋节，是不是也可以？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你要去买的话，一个东方购不一定有特卖了。
0: 对对，
1: 甚至连直播都不一定有了。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到明天要去吃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明码标价的。
1: 6块钱一只对，鲜肉月饼。
0: 然后萝卜丝的6块钱一只，已经很亲民了。
1: 鲜肉蟹粉的，11块钱，这3个味道是我们今天有的啊。3个味道你要是40只，门店自己去买，接近小300块钱。
0: 288，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啊，等于说是24只鲜肉月饼，8只鲜肉蟹粉月饼，8只是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同时今天今日特卖再赠送给大家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反正1万扣除180、2块钱，
1: 保质期1只。对。
0: 保质期您放心，冰箱冷冻是慢慢吃300天保质期，
1: 对，
0: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啤酒。是的，反正呢中秋佳节肯定能赶得上，然后呢平时这2天要上学也好，包括秋天的时候大家出去的这个也蛮多的，对吧？
1: 也可以。
0: 哎，对，早上出去工作的时候根本还没结婚过来，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看看啊。
1: 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卸是吗？
0: 是的，我们在拆卸。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质质饱满的，而且有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0: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1: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侪辣辣买月饼啊。但现在啊，西药肯定勿在，对伐？阿拉侪只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个海粉，搿侪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出去。

0: 12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199元的特卖有优惠的组合，
1: 对，
0: 大家还要做的小几十组，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重塑了哈。嗯，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口味，还是每个都有，
1: 对，
0: 或者是大家最喜欢吃的这个鲜肉月饼啊，在大组合当中有6盒，占一巨大头，对吧？然后呢，还有大家所说的现在这个蟹粉呀，鲜肉蟹粉月饼也有这个2盒8只，
1: 对，
0: 然后呢，萝卜丝的火腿月饼也是2盒8只带回去，所以无论是怎么样换换口味，尝尝新的，还是喜欢吃到经典的，都能够满足到大家。
1: 是的，
0: 仍然呢就是保证了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它的口味跟门店当中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差着就是烘烤，你自己会烘烤的，就是你还能够自己什么时候把握住，就自己能够吃这地，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就是烤就好了，不用出去。
1: 刚刚那个画面里面看到是萝卜丝火腿的啊，好多，你知道我跟上一次是跟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哇，他特别爱吃那个萝卜丝火腿，男同志特别爱吃萝卜丝火腿，对，特别鲜，因为萝卜丝加火腿嘛，本来就是很鲜的两个东西嘛，对。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蟹粉鲜肉的，刚刚也看到都是我们老师傅去手工拆蟹的，所以蟹粉鲜肉的价格更贵一些，一只呢就是11块钱，但是今天你别订错了啊，我们大组合每一只核算下来4块钱多一点点，
0: 对呀，
1: 小组合跟门店相比没有太大优惠啊，也就是说小组合你买的几乎跟我们门店的价格差不多，所以不要买错了啊，
0: 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哎呀，
0: 那个一般没聪明，起码买的大组合，
1: 所以那你想我们今天大组合拿回去，你自己邻居分一分，或者300天保质期，你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烘，对吧？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0: 对，你想想看啊，我们整个今天这无论是从品牌，包括它的一个品质，
1: 对，包括它的性价比，
0: 带肉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认准它的渠道，包括是品牌了，因为
1: 真的
0: 能这么吃都瓦达虎去了，这是其次，吃到这个不太健康的，就是
1: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好多素月饼都给要卖到5-6块钱一个了，对吧？我们这些肉都是。
0: 9块钱一个的，我们都是肉的，
1: 都肉的，对吧？萝卜丝火腿里面也有肉的，对吧？蟹粉鲜肉也有肉的，然后鲜肉的也不说了，每一个你看，
0: 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要你一边在
1: 先，
0: 我来看这个价格，门店当中自己去买，排队花上交通费，对吧？速冻月饼6块钱，60克的，我们每个是65克的，萝卜丝火腿月饼6块钱一个，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蟹肉月饼，
1: 蟹粉
0: 月饼，对吧？是这个11块钱一只，
1: 对。
0: 组合199块钱，因为有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平均下来呢，每一只才4块出头，
1: 就是特卖价格。但是中秋节之前不一定会有特卖了，很可能我们常规直播大家都不一定看得到
0: 了。所以放到今天一点多的这个时间点，
1: 这个不像什么包子它有的机器一压就出来了，那个饺子拿机器一夹也夹出来了。你知道像这个是手工包制的，看到没有？这些后面都手工包制的，所以我们越靠近要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师傅越是忙不过来，因为门店本身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越靠近过节，大家是不是都要去吃了？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先囤着，冰箱里面囤着，要吃的时候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平底锅、空气炸锅、烤箱，自己去烘一烘。然后你看，看看这个鲜，看看这个汁水，
0: 好赞、哦！哎，
1: 我再给您切一个，好吧？每一个我跟大家说，来，每一个
0: 就是趁热了有了，大家来点小灯了。
1: 来，
0: 为什么这个月饼，特别是鲜肉月饼、
1: 是不是每一个品质，是不是都一样？皮儿薄薄的，肉饱满的，肉是圆滚滚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都是带这种汤汁，不加葱姜，不用黄酒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啊，它是有的，如果姜味重，有的人不喜欢吃的味，我就不喜欢吃姜的味道，我还不喜欢料酒特别重的。然后我们这个你就吃到肉的鲜味儿，
0: 确实，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选购。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199块钱这个不多了，
1: 对，
0: 我们每一盒呢是4只啊，给大家给它看看，我们每一盒4只，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
1: 非常干净的，
0: 对吧？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那这边有个可视窗口，每一只是65克的一个分量，那组合当中199块钱会有24只我们的鲜肉月饼，8只蟹肉蟹粉月饼，
1: 对
0: 啊，然后包括是这个8只的
1: 8只萝卜丝火腿，对，
0: 总共是40只的月饼带回去199块钱，门店当中自己去买280块钱，今天还不是199嘞？为什么？因为平时这个不送的啦，今天特卖才送的，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呢是这个182块钱。
1: 今天省了100块钱，跟门店去比省了100块钱。
0: 你烘一样，对，米都一样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烘嘛，你保证可以吃到热的，好吧？
1: 是的。
0: 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300天，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1: 这个我。
2: 送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阿拉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点吃吃，当夜饭。
3: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欢喜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4: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5: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只好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6: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的汤是主要，这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些好吃的。
7: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7: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啊，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8: 因为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
7: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呀？
8: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7: 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9: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8: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7: 可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8: 我们选用的这22号腿前腿肉。
7: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8: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5:02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你看，无论是从门店当中人头攒动的感觉，还是你看老中青啊，三代人，包括以前更老的一些爷爷奶奶，甚至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吃这西区老大房的。
1: 对，
0: 因为毕竟人家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因为是老字号，因为它有品牌的一个标准，包括它有这个源头的这个标准，用的肉啊，大家放心。
1: 对，
0: 不仅仅是肉，它本身这猪肉的健康问题，还是这个部位，大家也是很放心的。
1: 对，食品要求嘛，就是安全卫生先放第一位的，对吧？然后其次才是好吃不好吃。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西区老大房各式各样的点心，对吧？包括他们家月饼，包括他们家包子，包括他们家各式的什么烧麦啦，
0: 是的，
1: 还有他们家熟食啦。为什么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无非就是吃的踏实，吃的放心。那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证，那么多年来，我们除了原材料坚守的都是非常有这个严苛的标准之外，我们的口味还是地道传承下来。
0: 是，
1: 而且保证一下我们的鲜肉的月饼啊，这个月饼跟你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工厂统一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0: 是的，
1: 你去门店花11块钱、6块钱买到的也是这儿出来的。
0: 哎，对对，
1: 你在东方购物看到吗？我们也是松江我们的厂址工厂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对的，
1: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这个是生的
0: 啊，
1: 生的你无非拿回去，因为它不需要你放调味料。
0: 是的，
1: 如果我说这个生的，你还要放盐啊、放糖啊，你自己调味，
0: 那个很复杂，对吧？
1: 我们你包好了，只要平底锅，把它烘一烘，平底锅、烤箱、空气炸锅，把它烘一下，烘熟了，前前后后20来分钟就可以了。
0: 你看，一面是10分钟，另外一面是10分钟，
1: 对，
0: 都可以。我们还有3分钟再开一个，
1: 再看，快速看一个，
0: 快速看一个。
1: 你看看这个酥皮
0: 了，对吧？
1: 对，你看看这个酥皮，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0: 又是4层酥皮。
1: 有时候你知道，早餐我想吃这一口鲜肉月饼的时候，还没开门，你去哪买？
0: 是
1: 你去哪吃？昨天晚上买的回来，微波炉加热一下，能吃得出口感吗？对吧？口感打折了。
0: 对，但是它那个外头肯定是。
1: 但是如果对，但是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生坯，冰箱里拿出来，你就把它放进平底锅里面刷牙洗脸，然后你边上这边小火把它烘一烘，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对，
1: 看看里面这个鲜嫩多汁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它没有放葱姜哦，什么
1: 东西，
0: 它是猪前腿肉，就特别的。
1: 我们是冷鲜肉，我们是冷鲜肉，新鲜的猪肉，对吧？就是那种冰鲜肉嘛，大家懂的，就不需要放太重的调味料在里面，对吧？
0: 就算没有加葱姜啊，什么其他东西的，一般。中山月个起啊，完全没有，这就是大的品牌用到好的原材料，怎么做都好吃。
1: 而且今天这档直播特卖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给大家做特卖。
0: 是的，
1: 但是呢，不敢保证后面还有第二次了。马上就快中秋节了，越靠近后面备货越紧张。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去我们门店买鲜肉的月饼，6块钱一只，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一只，然后鲜肉蟹粉的11块钱一只，一整套组合40只就接近300块钱。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特卖是给大家立省100元哦。
0: 确实，我们的199块钱包含了24只的鲜肉月饼，有8只的鲜肉蟹粉月饼，还有8只的萝卜丝火腿月饼，带回去280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元，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是今日特卖特殊的优惠的力度，对吧？虽然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5元，相当于是182块钱，
1: 是
0: 每只月饼只有4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当个早饭吃啊，当个下午的点心吃都觉得又划算的不得了。
1: 对，
0: 还有什么就放心，
1: 对，
0: 好吃，味道都帮你弄好的，
1: 对
0: 吧？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四十秒的时间哈，我们整套组合199元，包含了6盒24只的鲜肉月饼，2盒8只的这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呢是2盒总共8只的萝卜丝火腿这个月饼，总共呢是40只月饼带回去，门店价格是280块钱，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元。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是在199的这套组合当中额外赠送了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1.99元，算下来单只月饼只需要4块出头。
1: 对，最后30秒时间啊，特卖的话我们一旦售完，大组合我们就不加货了，好吧？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感谢各位继续的陪伴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加拿大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出汗更多啊，我们的体液流失更快，流失的营养元素也相对来说更多一些。那适时的补充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不但是能够补充到，而且它的含量也非常之高。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无论是体验装的价格，还是我们总共有着八瓶装的价格，其实这个力度都是非常之大，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纲。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它参与人体的啊神经递质的合成，包括能量的代谢，是我们细胞重要的这个参与的成分之一。所以呢，我们必不可少。但是呢，夏天随着出汗流失太多了，
0: 是的，
1: 要补充。
0: 今天选择七瓶装的人其实很多啊，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买大组合很划算啊。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它其实在人体当中的代谢的速度，相对来说
1: 非常快
0: 一些，
1: 对，
0: 有可能是留存不住，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平时我们吃那一些鸡鸭鱼肉啊，包括一些烹饪习惯，包括您的一些作息习惯，可能也会影响到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摄入。来看一下新闻当中讲到的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当中最快可能就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对，其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这个，比如说啊，维生素 B2 之后呀，过了一会儿上厕所的时候，小便就发黄了，对吧？其实就是已经开始代谢出来，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0: 维生素的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新闻里面讲到了，达到了可能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比例更高。那么说，跟咱们的什么有关系呢？跟咱们的烹饪习惯、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都有关系。
1: 对，
0: 去哪儿了呢？给大家来看看啊。
1: 首先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因为吃的都是精米白面，这些米啊都经过了过度的打光啊、抛光啊、打磨之后呢，你看坯牙没了，包括麸皮都没了，而这些全部都是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的来源，我们现在这个都没了。第二个呢，你在水里面洗的太多，由于它是水溶性的啊营养素，所以呢它也在水中流失了。那么再来高温的烹饪习惯啊，高温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啊破坏到维生素 B 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挑食啊，荤素搭配不均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本身的摄入量又减少，这是我们饮食上面所带来的这个习惯上造成我们 B 族的摄入减少。
0: 我原先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基本上不碰蔬菜。
1: 哎呀，这个不行，
0: 家里面的绿叶菜几乎是看不到的，在餐桌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啊，
0: 好吧。然后再来，包括有一些不良嗜好的朋友，对吧？抽烟喝酒，然后可能
1: 消耗大，
0: 消耗也非常大，压力也很大，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对吧？包括要赶一个 PPT 啊，工作压力可能到凌晨0点1点钟，对吧？体液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如果说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对吧？既然是留存不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烹饪习惯导致它摄入不足，那么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家族，
1: 对
0: 吧？我们有8种 B 族维生素都一次性的集齐。那么我们说到了，你缺乏某一种维生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啊，今天一共包含了8种，B1、B2、B3、B5、B6、B7、B9、B12，一共有8种。那么对于我们的 B1 来说呢，它其实啊是人呐、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你的米啊，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碳水啊，我要把它变成糖分，那其实就是要靠 B1 的参与的，所以它是能量的转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你的转化不足，那么你想啊，B1 缺乏转化不足。

0: 足，那你整体来说呢，你就倦怠呀、你没有精神呐、甚至有些食欲差呀等等之类，甚至还有一些脚气的情况都会有
1: 的，有的，
0: 对吧？
1: 然后再来 B 二。
0: 第二呢是脂肪和我们说蛋白质啊，它的这个转化，它其实也是要靠 B2 来完成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的黏膜系统，皮肤的黏膜系统，它是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这个作用的啊。所以这个 B2， 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说嘴巴里面红红肿肿长了疮呀等等之类的，妈妈说吃了维生素 B2 吃，
1: 对，
0: 对吧？你这个一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妈妈都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而且呢，上完厕所没多长时间，小便里面就发黄了。
1: 对，
0: 因为它水溶性的，
1: 核黄素，
0: 而且它非常快的就代谢出来了。那么 B 三呢，我们说是烟酰胺，它是能量，它是提升这个能量代谢的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新陈代谢快了，我皮肤上有些暗暗的呀、沉沉的呀，包括黑黑的呀。那你想啊，代谢快了之后呢，相对来说改善就会好一点。
1: 然后 B 五是泛酸，
0: 对啊，
1: 皮肤有一些干燥，特别是在换季的季节，
0: 对
1: 皮肤有一些换。记得瘙痒、干燥，包括肠胃的不舒服，其实在夏天其实肠胃不适的人群啊，大家会注意一下，对吧？
0: 你
1: 不光是跟自己平时喝的一些什么冰饮料啊、冰啤酒有关系，本身可能就存在肠胃不适的情况，身体无力。然后再来看维生素 B 六，
0: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重要成分。
1: 我们叫它是什么？维生素 B 六是一个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
0: 是
1: 我们叫它快乐维生素，
0: 因为它参与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合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再来就是生物素 B 七，很多人说，哎呦，我在很多的化妆品啊，包括一些，那它好多就补充 B 七啊。你单单 B 七，只要添加了 B 七，这个价格要高很多了。那么它对于你的指甲、对于你的皮肤、对于你的毛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的、营养它的这个作用的啊。包括我们说叶酸，
1: 对
0: 啊，叶酸呢，首先呢，对于我们整个啊血管的内膜啊，它这个损伤是有那就是它针对这一点是有那个的。第二个呢，孕妇啊，它在怀孕的时候呢，要多补充这个叶酸，这个也是一个常识。那么再来呢，就是 B 十二，它是营养周围神经的，因为神经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很多神经啊，它的末端神经它可能营养就不一定够了啊。那么 B 二呢 ，B 十二呢，它就能够很好的营养周围神经，手啊、脚啊这些末梢的周围神经，包括髓鞘啊，这个脊椎旁边的这个神经髓鞘，它也是能够很好的营养的。
1: 所以大家说，那既然是维生素 B 族的，它是一个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一些让我们一个是感到快乐的啊，一个是对于自己身体的机能一种调节和补充，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那么为什么要吃健美生的这一款？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专业的，对吧？首先第一款啊，第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每一瓶当中是90粒，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健美生的品牌，看好了，它是1922年就成立了，
0: 对，
1: 现在是2026年，整整是104年的时间，
0: 104年，对，
1: 104年时间，专注于营养补充，已经其实已经是104年了，
0: 对，
1: 对吧？它也获得了各种的质量认证啊、安全可靠认证啊，哦，包括像全球的这种巨头啊等等行业的巨头，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首先第一点吃的放心，
0: 对，
1: 这是我们讲到的蓝帽子的标识，
0: 对，
1: 这个非常认可度非常高。它这里面就讲到一点叫补充 B 族维生素，
0: 是，
1: 就蓝帽子认证之后，它的功能性就是讲到它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你要知道补充是补充了，补充的量是多少其实蛮重要的，对吧？我可以去某机构，
0: 对
1: 吧？大家说，哎呦，早上一早起来去排队，我去配一点 B 族维生素也可以，但是那个量和咱们今天这个量比较一下，您自己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这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你来看啊，我们八大 B 族维生素其实每一项补充的量真的是到位了。
0: 第一个呢，我们说八大全齐，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啊，它可能只有5种或者6种，它不到8种。第二个呢，你对于量来说，大家看一下，像这个 B 一呀、B 二呀。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B 泛酸呢，你看全部都是13毫克，对吧？我们的烟酰胺那也是10毫克，还有我们的 B 六呢，您看一下也是5毫克
1: 啊。
0: 所以在一些关键的主要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成分当中啊，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吃一粒，首先8种齐全，第二个我的量每一种都吃到量了，吃到位了。
1: 而且你看它的原料当中，我们不是说是化学制剂
0: 啊，
1: 对吧？我们都是生物合成，你可以看啊，包括像这个，对吧？来， 我们的核黄素啊，
0: 对啊
1: 等等，包括烟酰胺、叶酸、D 维生素等等，泛酸钙等等，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营养的一个补充剂。好，那既然说到这一瓶，大家其实各大的商超现在购物也很方便，你去门店去看一看，这一瓶价格是多少钱？
0: 好，这瓶呢，很多人因为才都有这个意识，每天都要补充198块钱健美生。这一瓶啊，给到大家90粒一瓶，差不多呢要2块钱左右。
1: 算瓶数价格的话，一瓶将近200块钱。
0: 对，
1: 三瓶应该就将近600块钱。
0: 是的。
1: 我今天啊来四瓶，差不多就将近800块钱。
0: 对，
1: 对吧？来，我今天四瓶的价格是399。对吧？我四瓶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对折了。399带回去，但是你要知道，像我们今天七瓶装的话，为什么深受大家欢迎呢？七瓶装和我们四瓶装其实差了3瓶。但是价格呢，来差了20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20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那你自己算，这差价补的这一瓶，每瓶还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好吧。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是不到1块钱，
0: 对，
1: 你外面可能算下来要
0: 两块多，
1: 将近3块钱，
0: 对。
1: 我今天算单粒装，而且它的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很多人买回去是这样的，就是买回去一个大组合，哎。分一分，爷爷奶奶来补充一下，两瓶装，对吧？
0: 包括子女啊，
1: 子女啊，
0: 对不对啊？办公室里面
1: 上的孩子都可以来吃，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今天算大组合是更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我们说夏天啊，这个出汗也多，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到一点、就是，
0: 流失特别多。
1: 哎，汗为新之液，对不对？所以我们流失多了，营养元素其实适时的补充，蔬菜要吃，水果要吃，各种的鸡鸭鱼肉蛋类要吃，肉蛋奶少不了，但是适时好的营养补充剂也得吃，每天一粒就够了。
0: 对，
1: 那我们像今天七瓶装，总共有630粒呢。
0: 对呀、啊，
1: 630粒，你每天吃一粒，
0: 对，
1: 那你可以吃2年多了
0: 啊。那2口都吃的话，也差不多有、
1: 哎、1年多，
0: 对，
1: 好吧，
0: 一年左右时间，
1: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2: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3: 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心气外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5: 协调能力、
4: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5: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4: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哦、B6
4: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7: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 B3 B6 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
5: 哦，
7: 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 B3 B6 B9
5: 啊，这么多，
7: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8: 维生素 B 族是个大家族，对人体都很重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缺了维生素 B 族，身体会产生很多毛病，缺 B1 食欲不振，缺 B2 容易疲乏，缺 B3 造血困难， 缺 B 五肢体麻木，缺 B 六精神萎靡，缺 B 九导致贫血，缺 B 十二皮肤变暗。

0: 我觉得真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就像你吃鱼油啊、吃辅酶 Q 十啊等等，对吧？可能那些产品大家会说，可能真的是到了40多岁、50多岁以上的朋友可能才能吃，但是像 B 族维生素，对吧？我们说17岁以上的青少年朋友其实也可以吃，为什么呢？
1: 成年人就可以了。
0: 对，你经常会有一些应付一些，比如说会议纪要也好，第二天要有个重要的演讲也好，对吧？可能要高考也好，
1: 对，
0: 这种压力是无形的，所以其实我记得，其实以前大家会说，哎呦，吃一点快乐维生素，我们说 B6。
1: 对，
0: 今天是整个 B 族的大家族来到我们的这个健美生的这个产品当中。
1: 是。
0: 那么每一项的 B 族维生素，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其实 B 族维生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啊，不像有些是针对专门针对血管，有些专门针对
0: 啊
1: 这个心脏的，它是个全部都。你看啊，它有8种。来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8种组成，它能够帮助什么呢？维持心脏以及神经系统功能，还有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所以你看啊，这8种每一种都是人体生命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比如说 B1， 它能够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啊，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参与了体内啊这个糖的这个代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没有糖之后，它就其实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的 B2， 它是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的生长代谢。它主要是什么呢？脂肪啊，哎，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些啊，它的代谢。这个就很重要了，也是脂肪啊、蛋白质的代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维生素六，B6， 这个 B6 呢，我们就是称它为快乐维生素。人呐，有的时候啊，情绪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对吧？他的情绪低落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郁郁寡欢呢？那你很多人说你运动会产生多巴胺，
0: 对，
1: 但是你很辛苦啊，你要跑步跑到，而且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可能在运动当中找会分泌多巴胺，你会找到这种快乐。
0: 我每天运动完之后跑步了一下之后，
1: 行啊，
0: 我是觉得真的很快乐
1: 啊。对啊，
0: 但这为什么快乐？是因为我的多巴胺也在分泌，内啡肽也在分泌，等等等等。
1: 但是我不运动呢，我可能就没有分泌那么多多巴胺呀。但是我们说维生素 B6 它就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包括 GABA 的这个分泌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 B12。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啊，活化这个氨基酸，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烟酰胺 B3， 它是减少黑色素啊，包括加快皮肤细胞的这个代谢，促进铁的吸收。皮肤代谢快了，有一些斑斑呐、点点呐、黑黑暗暗的东西啊，它的周期就缩短了，你也更快一点的是吧？把它代谢出去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叶酸啊，这个泛酸呢，我们说是 B5， 它是促进脂肪糖类的这个代谢和转化。叶酸就不用说了，很重要，对吧？我们孕妇妈妈一直都说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还有一点，其实不是怀孕的孕妇她能吃吗？也很重要，因为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心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啊，我们说 B7 生物素，白头发、掉头发，还有呢指甲，还有皮肤，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营养的作用。
0: 对，那么大家既然是说到了 B族维生素，它
1: 八种，对，
0: 对吧？那八种它补充的全面不全面啊？它的量是不是很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瓶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健美生蓝帽子的标识，它的里面讲的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那补充 B 族维生素的量是多少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八种维生素它的量你自己来对比一下。
1: 对，这个量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拍下来，或者跟家里面可能正在吃的那个 B 族维生素你去比较一下
0: 啊。B1 13毫克，
1: 13毫克。B213毫克，然后呢，这边的泛酸13毫克啊，13毫克，还有呢 ，B3 烟酰胺是10毫克，还有 B6 是5毫克。
0: 对，
1: 那你想，关键的这四种，它的量是非常之足的，
0: 对，
1: 对吧？你外面可能有些3毫克、5毫克的，那跟我们13毫克、10毫克相比，那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大品牌啊，其实它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好。
1: 哎，
0: 这瓶其实是我们的样品，已经差不多从年初开始一直开，
1: 是的，是的，
0: 开到现在。但是你听它里面清脆的声音，
1: 对。
0: 还是一粒是一粒，听声音就知道粒粒分明。
1: 对，
0: 它没有说搭在一起。
1: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啊，它是很娇嫩的一个维生素。它其实怕什么呢？它怕光，
0: 哎，
1: 怕热，怕潮，怕湿。那你想想看，像这种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好的，像这样的颜色，对吧？尤其是我们的核黄素，那这个鲜黄的这个颜色。
0: 但后来呢？
1: 后来呢，那就变成很

0: 真的这个黄了
1: 呀，就变这个颜色，
0: 甚至有些受潮了之后变质了的时候，手指头碰一碰，是吧？那你就甚至有些发黑的黑点。所以我们说以前一瓶打开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呀？因为它比较娇贵，很容易变质。
1: 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有90粒，我们这一粒是长什么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那我们这一粒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它呢不是呢，它这个哎。它是一个褐色的，哎，这个褐色好多人说跟我们那个黄色不一样嘛。我跟你讲，你关键是什么？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把它掰开之后，大家看，这才是我们啊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 族的这个颜色和黄素的这个黄色。
1: 它为啥用包衣呢？
0: 因为我们刚才反复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怕光，怕湿，怕酸，怕碱，怕热，
1: 隔绝了。
0: 你外面有这个包衣，它就跟外面的你怕的这些东西隔绝了。那我们每一次吃的这一粒呢，它就是真正的像非常的新鲜，
1: 是
0: 对吧？把里面的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够很好的保护起来，没有变质。
1: 对，而且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你要知道，进口过来的产品其实它报关啊、航运啊，周期非常长。来，我们今天是2026年3月份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整整2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为啥要吃大组合？你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大家都能买得到，198。
0: 是
1: 我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来看好了，今天大组合算下来一瓶，598，总共是有7瓶装。很多人在问了，那你的构成是不是一样啊？一样的啊，各位你听好了，我一样是一瓶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产品健美生，一样里面是90粒，我今天598，一共有7瓶，每一瓶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多少钱？80来块钱。
0: 对，80来块钱，每粒算下来，你看9毛钱左右，对吧？这个呢，我跟你讲，基础维生素，而且这是打底的。你吃其他的一些东西，说句实话，锦上添花，但这个其实是最最基础的，而且性价比很高。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应对这个升学考试压力的孩子们，对吧？17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成年人、中年人，对吧？我觉得跟鱼油啊、跟辅酶啊等等，
0: 完全不冲突的，
1: 不冲突的，
0: 完全不冲突，
1: 每天必备的营养素。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洗梯子，马在地方回来，吃得不会整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1: 皮脂做皮蛋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但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滋润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2: 植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3: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2: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4: 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身，圆你健康生活。
5: 那么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6: 它是有九种，
7: B 族有九种，
6: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7: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8: 不
7: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8: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8: 第三个特点？
6: 酶？什么叫
8: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7: 因为我听成辅酶
6: Q10 的那个。
7: Q10 你听说过吗？
8: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9: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0: 抓紧啊，各位来看一下，其实刚才看到 VCR 里面有一个睡觉辗转反侧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季节交替也好啊，包括像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这种睡觉其实还真的是问题，对吧？但是我们的 B6 啊，看好了，我们有促进多巴胺和 GABA 的分泌，大家都懂的啊。
1: 是是是，
0: 你可以网上去查一查 GAB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 B 族大家族，
1: 对
0: 啊，我们请大老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B 族大家族当中每一项它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
1: ？B1、B2、B3、B5、B6、B7、B9、B12各司其职，协同作用。都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的家庭成员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B1。我们说人体啊，维持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它必须要有糖分，来提供原料。这个糖分的代谢转换是靠什么呀 ？B1 要参与的，所以它是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维生素。那么好，你想想看，它而且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0: 对。
1: 那么 B2 是什么呢？除了糖之外，我们还有脂肪，还有蛋白质，都是需要来提供我们身体的必需的。那么维生素 B2 就是积极的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转化与代谢的，所以它，你看它对于什么呢？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是参与了细胞生长的代谢。那刚才潘老师说到的这个B6， 那我们叫快乐维生素。我们之前说的开心果里面，为什么叫开心果呀？因为它里面大量的富含了 B6 的成分在里面。
0: 这个我特别强调一句啊，家中有考生的，特别是高考的，学习压力大不大
1: 啊？
0: 甚至还是有点焦虑啊，等等。
1: 没表
0: 父母也很焦虑的呀。
1: 当然，
0: 一个考生牵动了。牵动了这个
1: 全家人的
0: 三代人的心思，
1: 全家人的
0: 三代人的心思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特别好，然后再来就是像睡觉，
1: 对，
0: 也是要特别关注，叫 GABA 分泌，叫快乐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天气，其实睡得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确实流失的又特别的快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及时的补充。还有 B12 呢，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的由于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啊，它的供血能力啊相对来说它不足了，神经的这个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周围神经，比如说手脚，比如说神经，你比如说腰椎啊，你颈椎啊，很多人不舒服，你去看好多八大话就告诉你了，你看神经髓鞘营养不够了。髓鞘是什么呀？就是末梢啊。它所以 B12 是什么呢？甲钴胺嘛，你要把这个甲钴胺补充进去嘛。好，再来我们说烟酰胺是 B3 呢，它是增加了整个代谢的速度，是吧？所以你看啊，它加快了皮肤的细胞代谢啊，减少黑色素等等色斑的这个形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B5 是什么呀？ B5 它是我们说到的，它是参与到激素的这个合成，所以它是有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还有就是 B9 叶酸，第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减少血液当中啊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还有呢减少血管内膜损伤。你说年纪大了，血管本来就老化了呀，这个情况就非常好，针对性很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物素，对于头发、对于皮肤、对于指甲，它有很好的营养。
0: 那么既然是说到了这八种维生素有这么多好的作用，对吧？然后大家说，那它的量是多少？首先相信健美生的品牌，
1: 对吧？
0: 大家说各大的超市其实都有，
1: 104年
0: 啊，什么母啊等等都有啊。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啊，它上面就讲到这一点啊，叫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它的功能，
1: 对
0: 吧？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但是 B 族维生素当中，它补充的量是多少呢？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泛酸13毫克，B3 烟酰胺10毫克，还有B6 5毫克。主要的大量的我们保证量，对吧？叶酸啊320微克啊，生物素65微克，还有你看维生素 B12 5微克。啊，所以这八种基本上是都是给大家非常大的量，
0: 要吃就吃到位。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呢，也是对于身体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跟以前是不太一样
1: 了，对
0: 吧？你鱼油吃起来，你辅酶 Q 是吃起来等等，然后再来像我们这个，对吧？我觉得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日常的补充，
1: 基础补充，
0: 这是基础，
1: 它是个基础
0: 补充。大家说为什么叫基础补充？因为有的人说，哎呦，餐桌上面很难见到绿叶菜，可能水果呢也不大吃。
1: 对，
0: 那像其实包括像这种粗粮，那是更碰都不碰了。粗粮啥，口感又不那么好，孩子也不爱吃，老人也嚼不动等等。但是粗粮上面你别忘了，它上面那层胚芽，反而它含 B 族的量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啊，无论你的淘米习惯反复的搓洗，它会损失大量的 B 族。 然后再来挑食，荤素搭配不够，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营养均衡当中，这个绿叶菜都看不到，好，那你的 B 族维生素其实也是减少摄入的。
1: 当然，当然。
0: 你如果再叠加你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什么饮食嗜好啊，抽烟喝酒啊，
1: 是
0: 加班熬夜，这无形当中其实都在加快你 B 族维生素的一些流失。嗯，因为 B 族维生素本来摄入就不足，再加上它的
1: 流失速度快，
0: 流失的速度又很快，
1: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它就会随着你的汗液呀、尿液呀，反正你的体液它要排出，所以它最快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了，就没了。那你想想看，那说句实话，你如果本身补充就少，4个小时又会代谢掉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的总量还是不够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补充呢，就补充到位，
1: 对，
0: 然后要补充呢，就趁今天东方购的平台，我们是可信赖的，
1: 是
0: 有公信力的大平台，
1: 对，
0: 然后这一瓶的价格又是让大家买的特别的实惠，
1: 对，
0: 198
1: 啊。
0: 然后你不要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冤枉，因为有的人说了，哎呦，就像我以前吃鱼油，第一粒还不错，后面几粒的话，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颜色开始慢慢从亮清亮变成黄，那是鱼油，
1: 是
0: 容易氧化，对吧？
1: 对，
0: 好。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也是一开始
1: 一样的，
0: 很澄亮的，很明亮，到后来就变成这种颜色
1: 了。对对对对，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 ，B 族维生素它很娇气，它既然是水溶性的，它空气当中有水分，它其实就会引起它的变化。水怕光、怕热、怕酸、怕碱。那我们今天呢，来是这样的一例。这样的一例，好多人说，哎呦，跟这个颜色不一样，你别着急，它外面有一层生物膜包衣，这层包衣呢，隔绝了空气，隔绝了水分，隔绝了你的手指的汗呀等等之类的，好吧，包括细菌。那每次你吃到的时候，里面都是这么新鲜的，嫩黄鲜黄的，这个真正的好的啊，新鲜的，这个没有变质的啊，这个才是我们说到它的生物膜包衣的技术。有这个技术没这个技术，它的保质期包括它食用时每一粒的新鲜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关键是你每一次都不用怕手上和粘的有那种黄黄的，
1: 对
0: 吧？怕潮嘛，对吧？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点。然后吃的价格1瓶198，你如果4瓶就将近800，
1: 对，
0: 你再打折能打到我今天4瓶399？
1: 那不可能。
0: 我今天哎还有个组合，
1: 七瓶装大组合啊，
0: 598，399跟598差了不到200块钱啊，
1: 对，
0: 199块钱，但是我多得了3瓶啊，
1: 是，实际上就是你其实大组合还少了100块钱嘛，
0: 对啊，
1: 对吧？比起你单独买还少了一，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力度598，哎，你拿598，你到外面3瓶吧，三瓶的量吧，
1: 对，
0: 我今天7瓶，好吧，然后又是新鲜批次，今年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2年呢，啊、哦，但我觉得像老两口也好，
1: 对，
0: 包括一家三口都可以吃的
1: 啊，所以啊，你差不多2年肯定吃的呀，老两口同时早餐的时候就吃嘛，那你想差不多一年还不到，
0: 三个人吃一瓶就一个月，
1: 哦，那还真是，
0: 对吧？
1: 一个月的时间，
0: 三个人吃一瓶一个月，
1: 这是7个月的量吧？
0: 7个月的量呀，
1: 对呀，不多的啊，
0: 真的是不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人今天也是订2套大组合，这么来订，特别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的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1、B2还有 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3: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4: 健美生始于1922，360品质标准，每款产品都经过至少360道品控流程。健美生，圆你健康生活。
5: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6: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7: 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要更要关注他们的一个身体的年龄，对吧？
8: 对，
7: 我们说心理年龄现在其实都啊有很多开心，比如说广场舞跳一跳，
8: 对，
7: 然后呢各种合唱团参加一下，
8: 聚会也多，
7: 活动参加一下，聚会也多，但是你更有好的心理年龄的同时，身体的这个年纪
8: 要跟得上，
7: 对，哎，真是。
8: 但是身体要跟得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必须的一些条件，
7: 对，
8: 比如说你体内你身体当中你的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族，你还得要有一定的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吃也特别的精细，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哪有现在还是老是，是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吃这种那粗粮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不缺 B 族的，你真的不缺的，
7: 对，
8: 因为胚芽当中啊，包括麸皮当中啊，它确实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但是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胚芽没了呀，反复的打磨呀、抛光呀，甚至你淘洗的时候，你一定要洗的那个淘米水啊，沙沙清啊。
7: 对，
8: 那你想它水溶性的，你每洗一次，它其实维生素 B 族就流失一点，再有高温烹饪，再有呢， 煲汤，煲汤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水又是高温，那么它作为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流失得更快。
7: 对，
8: 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来你挑食的人就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水果吃的比较少，膳食结构不均衡，好了，造成我们的 B 族哎相对摄入就少了，少但是你每天身体它需要的 B 族的量还是那么多呀，再加上夏天我们说出汗出的比较多，嗯，是吧，汗液体液尿液流失的喝水也喝的比较多，好了，那这一下子水溶，我们刚才看它4个小时最快维生素 B 族就在体内排出去了呀，嗯，所以你看我们尤其吃这个 B2 那个黄颜色的是吧，核黄素，哎你吃完之后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上厕所的时候哎小便就发黄了，
7: 说明什么，哎
8: 排出去了呀，
7: 代谢出去了呀，对吧，体内留存不住，最快4小时就会代谢出排泄出去，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买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因为它是全进口产品，而且又是有的人说你这么便宜是不是零保或者是过半保的，没有啊，来看好它是2026年3月份的新鲜到港批次，保质期是整整24个月到2028年3月份，
8: 对，可以吃到28年嘛？
7: 可以吃到28年的，对吧？然后你一家三口吃的话，每天吃一粒，一家三口吃，这一瓶可以吃1个月时间。
8: 对，
7: 7瓶就吃
8: 7个月左右，
7: 7个月左右的时间，
8: 也不多，其实
7: 不多的呀，
8: 每天都要吃的呀，关键是。
7: 对吧，
8: 它其实一个是个习惯，你每天吃的时候哎随餐吃一粒就好了，
7: 对，因为进口的产品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周期又长啊、在我们这里的直播的次数又不多，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话，今天这一瓶门店价格是198，
8: 对，
7: 每瓶90粒，蓝帽子的标识，你吃的放心，像吃 B 族维生素，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认准大品牌健美生，嗯，1922年成立的，嗯，整整104年时间，
8: 对，
7: 对吧？然后他拿到了全球各种的这种专业机构的检测认证，放心没问题。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有蓝帽子标识，更加可靠，
8: 对，
7: 保证
8: 安全，
7: 安全。然后再来，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8: 是
7: 好。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是一句话写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补充的量的多少还是蛮有讲究的。
8: 首先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呢，你不能单看一样的量啊，我们首先是八大齐全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七、B 九、B 十二，它全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种的量是不是都是比较足的？我们跟外面你也可以比一下啊，我们的 B 一13毫克 ，B 二13毫克 ，B 五13毫克 ，B 三你看10毫克 ，B 六5毫克。好，这是大量的啊，还有呢，像微量的，你比如说叶酸，我们是320毫克，
7: 微克，
8: 哎，微克啊，微克。那么再往下啊，你看生物素65微克，嗯，对吧？还有呢，我们的维生素 B 啊，这个是 B 十二，你看，
7: 对，
8: 好，维生素 B 十二是5微克，
7: 5微克，
8: 它的每一种的量啊都是比较足也比较全的，
7: 对。我们再用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 B1、B2 一直到 B12，
8: 对，
7: 它的整个的一些营养素，它对人体的作用，
8: 对，维持心脏呀、神经系统啊以及消化系统的整个的功能，所以是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维生素啊。B1 呢，它是参与糖分的这个代谢，那你人不能缺糖的，每天的能量的基础就是糖分。那第二呢，除了糖分之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那么这些呢也是维护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 B2 的参与必不可少，而且它维持了皮肤和黏膜的这个健康。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B6 快乐维生素，情绪不好的呀，哎呀，郁郁寡欢的呀，状态老是觉得不好的人呢，
7: 睡觉，
8: 促进多巴胺。以前你多巴胺怎么促进的呀？像潘老师每天要跑7到8公里，哦哟，跑到最后他觉得多巴胺很快乐很开心，但这个你要流要流汗的，
7: 对，
8: 你要真的是很累的，
7: 对，
8: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受不了，那你多巴胺就少，对吧？还有嘎巴的
7: 分泌，这反过来说啊，就是我吃了它，我再去跑步，我觉得会更加快乐一些。
8: 好，那也是另外啊，还有 B12 啊，这个 B12 呢，它是什么呢？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
7: 对，
8: 很重要，手啊、脚啊、末梢的周围神经，它的营养就非常有必要了啊。还有烟酰胺啊，我们说到的它是 B3，它是加快皮肤的细胞代谢啊，所以这个呢，对于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其实我很需要。还有呢，泛酸 B5 啊，脂肪啊、糖类的代谢转化很重要。还有 B9 就不用多说了呀，孕妇妈妈一定要吃的，包括我们减少血当中的通行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以及减少血管内膜的这个损伤。
7: 对，
8: 还有 B7 生物素啊 ，B 皮肤、指甲还有头发的营养全靠它。
7: 我建议大家把这张板可以拍下来，然后对照一下，你再去，对吧？再去各个平台去看一看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198一瓶，
8: 对，
7: 198一瓶。我们598买回去的是7瓶装，
8: 对，
7: 7瓶装，每一瓶是90粒，一家三口每天吃的话，这一瓶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七瓶就是也就吃7个月的时间，
8: 对，
7: 好吧，不多的。就相比大家说，我买鱼油也得吃个大半年呢，
8: 要的。
7: 我吃个辅酶也得大半年，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体当中构成人体正常运转的基本生物素，
8: 基本的生物素，好吧，而且便宜。说句实话，一粒9毛钱。
7: 对，
8: 这个你比起很多人几块钱、10块钱一粒的，
7: 我2粒不到2块钱。哎、啊，
8: 对呀、啊，
7: 好不好？
8: 对。
7: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2: 协调能力、
1: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2: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3: 哦、B6
1: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与同在明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仍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及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谷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四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两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5: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最近啊，外面上海的天气可谓是高风高雨，这个时候想出去散散心，想出去玩一玩的心情是不是又达到了顶峰？那很多观众朋友就开始规划起来了。哎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就想出去慢旅游，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去哪里呢？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爆款线路，在东方购物啊，曾经发团无数，50000个观众朋友曾经加入过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去过泰宁玩过了，就是这条非常精华的泰宁线路，它相对来说呢，人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呢，它却是大名鼎鼎的武夷山的这个一脉相承，所以那边的风景啊，特别的灵气，特别的秀美。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酒店也升级了，行程也做了优化升级，据说啊，已经断货整整2年的时间了，一直在东方购物没有出现了，今天终于把这条线路给盼来了。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泰宁好好散散心，好好慢旅游，把自己的身心灵放松一下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好好关注一下。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也是请到了我们兄弟单位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一条线路。曾总你好。
6: 耿瑶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要说现在暑期啊是已经过半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安排合适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是一条非常方便出行，而且呢风景又非常秀美，特别还比较小众的一条线路，
5: 是的，
6: 也是我们一条爆款全新升级的泰宁高铁四日游。
5: 是的。
6: 那说到泰宁的话，先要告诉大家一下泰宁可能在哪里啊。
5: 哎，对对对，
6: 首先呢这个是福建泰宁，它所在的位置在福建的靠北部，叫闽北地区。那么这里呢其实跟武夷山很近啊，它跟武夷山的山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比起武夷山更具有灵气。这次我们去看一看。
5: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泰宁这个是不是很小众？我觉得用小众这个词形容它不贴切，应该说是严重被低估。严重被低估呢，也是很多去过泰宁的观众朋友回来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个地方我怎么才去呀，实在是太美了。小小一个泰宁却有那么多的5A，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景色，我们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交通。我们从上海出发是搭乘高铁 铁前往福建的泰宁。高铁时间多久呢？我们现在高铁很方便，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对，就直接到了福建了。所以这个高铁啊非常方便。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来到泰宁，我们这次就全都集中在泰宁这一个地方游览。小小的泰宁一个县城，但是聚集了众多可以说是被评为世界级的景点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景点大金湖，提到这3个字儿，可能有些旅游爱好者曾经过去听说过，哎，听过大金湖，但是不知道它在哪儿。哎，我告诉你，它就在福建的泰宁，这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一个景观，非常的壮美。这里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的丹霞地貌有很多，来泰宁也是看丹霞，但是泰宁的丹霞跟我们全国其他地方的不一样，这里叫水上丹霞。
5: 哦，
6: 哎，大家可以镜头看，是不是？
5: 哦，
6: 水面上面一望无际，非常漂亮，非常辽阔秀美的大金湖，而上面一座座的小岛形成了整个泰宁最具特色的水上丹霞地貌。而游览大金湖呢，我们就是要坐着游船啊，游览整个湖面，同时我们要登陆3个岛，上去看一下不同的一些地貌跟古迹，
5: 很自然原生态啊。
6: 是的，好，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上清溪，
5: 又一个五 A 啊，
6: 5A级景区，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的一大代表。刚才说了，水上丹霞是泰宁的代表，对不对？我们上海的游客到那儿都想能够仔细的体验一下丹霞地貌的特点。哎，上海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上清溪，我们这里是竹筏漂流。哎，就是坐在一条竹筏上面，大概6个人左右啊，然后2个筏工带着您穿梭于崖壁之间。这个崖壁最窄的地方刚够一艘竹筏穿过，两岸的崖壁是触手可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非常的新奇的游览。上清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崖壁是高耸入云，所以游览在这样一个景区里面让您心旷神怡。整个景区的游览大概有1小时20分钟左右，就坐在这样的一个竹筏上面。有人说了，哎呦，漂流挺好的，会不会很刺激啊？但其实我们这叫近水漂流，正常情况下你鞋都不会湿，但是呢眼前的景观呢是会不断的变化。99个弯88个滩，
5: 哎，真的是可以触摸到这个丹霞的这个崖壁的感觉啊。
6: 没错，是的。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尚书地，
5: 又一个5A，
6: 五 A 级景区，
5: 五 A 级景区真多呀。
6: 对，这里是一个泰宁的人文景观。我们说泰宁古城啊，被称为两宋名城汉唐古镇，这里啊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建筑，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尚书地。整个尚书地是位于泰宁古镇的核心地区，这里是明朝的一位兵部尚书他自己的私人宅地。保留至今非常的完好，而整个泰宁古城呢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城之一，所以这一次我们让您到古城里面好好去逛一逛
5: 啊。
6: 好，再看一下，还有一个4A级景区玉华洞，
5: 哇，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点了。
6: 我们在地面上面看完了以后，水面上也游览过了，地下带你看一看。在这个泰宁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这么一个溶洞啊，被称为中国四大明洞之一的玉华洞，西游记曾经在这里取景，洞内是五光十色，各种岩石是形态各异啊。好好这个洞里去参观一下，会让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是的，
6: 来，最后还有一个重磅的5A级的景点。
5: 我的天哪，光现在就4个5A了啊。
6: 是的，每一个景区都规模非常巨大啊，小景点。
5: 这个又是一个世界开头，
6: 是世界地质公园。
5: 哇哦，
6: 那我们看陆地上的丹霞地貌，来到这个寨下大峡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岩穴啊，都是生长于2亿年前，这个生长而成的，流到现在。所以走到现场之后，你会看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整个地貌雕刻的是各种形态各异。游览在穿梭在当中，你会感觉整个峡谷是让你流连忘返。所以整个寨下大峡谷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
5: 太舒服了，而且感受到这个山里边好像空气很好，
6: 是
5: 清清凉凉，一点都不热，有一种避暑的感觉。
6: 哎，是夏天去就非常舒适。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之优惠，2580元。来，我告诉您，我们2580元包含什么？
5: 好，
6: 上海虹桥高铁的往返，是这个是往返的高铁票都包含了。住宿这次我们特地升级了，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上海的锦江集团专门到泰宁的大金湖畔建造了一个国际型的度假酒店，
5: 刚开的，哎，很新。
6: 是的
5: 啊，
6: 酒店设施
5: 连住三晚，
6: 你不用搬家。泰宁的游览就在好处在这儿，3个晚上您不用搬家。第一天住进去，一直到最后一天走。 啊，不用什么收拾行李这些不用管
5: 啊。度假酒店，
6: 我们的酒店
5: 哇，里边设施也很齐全吧？既然叫度假酒店，
6: 五星级的标准来建设的，游泳池啊，包括里面的所有的应有的一个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它就在大金湖畔。哇，非常景色又非常的秀丽，
5: 是的，所以早上晚上甚至你就可以自己到酒店周围散散步，看看这个湖景啊。
6: 就门口那条步道现在是变成了泰宁的一条网红湖畔步道，
5: 太好了，
6: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好，再接下来我们的全部的门票，刚才看到了吗？四个五 A 级，一个四 A 级，景点门票不便宜，这点景点门票刚才多少钱呢？570元。哦，我们一价全含，包含金湖游船、上清溪的竹筏漂流以及电瓶车等等，所有能代步的交通工具一价全含。
5: 啊，是的，
6: 所有的正餐全都包含，包含一顿大金湖的鱼宴。哎，金湖鱼宴一定要品尝，一条鱼八个菜，一鱼八吃啊。
5: 好，
6: 空调导那个旅游车，然后一人一正座啊，全程的专业导游。另外还要赠送什么呢？泰宁有一个客家的习俗，泰宁是个客家地区啊，擂茶是泰宁人在逢年过节来招待贵客的一种礼仪。哎，这次让您自己去品尝一下，而且亲手制作啊，去看看。然后旅游意外险、矿泉水等等。我们这次一价全含的团期很重要啊，去泰宁旅游什么时候最合适？如果暑期去呢，太热，而且人太多。
5: 太热了，
6: 避开高峰，9月6日和9月8日出发，最好的时间，一年当中金秋时节，风高气爽，整个在这个时间去游览的话，身体也是最舒适，而且景观是一年当中最漂亮的时候。30人一团，精品小团一下全含啊！
5: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到9月6号、8号的时候，上海还秋老虎呢，热得不得了，也是闷得不得了，潮得不得了。这个天气啊，与其在家里待着吹空调，咱不如找个凉快的地方，像世外桃源一样，游游山，玩玩水，惬意极了。而且今天整个行程啊，特别的放松，不累啊。哪怕您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辈的，咱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我觉得泰宁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大家也不用着急付全款，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付100元，你都不一定确定好哪个团期出行，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说，只要我有意向，我先付100元订一个名额，两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我们就给您留一席啊。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快速来打电话抢线吧，这条线路已经断货2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看到了，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199000。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奇特？你看啊，在这个岩壁上有一个一个大洞和小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在4亿年前由海水的浸润造成的。那这儿啊，也是寨下大峡谷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处之一了，它叫做天穹岩。如果你到时候来的话，一定要多注意看一下哦。

有着世界地质公园之称，风景非常的美，也是五 A 级景区。如果你来的话，你也可以坐着游轮跟我们一同去感受这种山和水。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应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友真的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啊，钢筋水泥里待多了，看到这种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山啊水啊，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呀，就想休闲游、度假游，
1: 对，
0: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待一待。那今天我们的泰宁真的是满足上海人的一个需求，上海人去到那边又方便，然后玩的又好，
1: 对呀、
0: 啊，然后吃的又惯。
1: 是啊，而且我们说泰宁的山水啊，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山清水秀之余，它还有非常大的来头啊，世界丹霞这个一个世界灵秀的一个世界地质公园之称，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说现在到上海周边，你说到江浙地区去玩一玩，去找个酒店去订一下，也不便宜呢。3晚4天你去看一看，光一间房价格一晚上，真是价格也不菲。但是今天我们带您去到的是福建。哎，为什么要去泰宁？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非常秀美的山水，而且这个地方有它的森林绿化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0%之高，
0: 我的天，
1: 洗肺之旅。
0: 是的，
1: 上海人啊，真的是你到了泰宁一下火车，走到这个小县城里面去，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气当中啊，负氧离子含量真的是非常之高。
0: 所以其实泰宁这个地方，很多观众朋友去过之后说，大大体现了4个字：人杰地灵，就让你真的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这种即视感。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条线路，我们不是第一次推荐，东方购的老线路了，已经有50000多个客人参加过我们这条线路，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是满意而归的，好评率特别高。然而这次今年我们是断货，大概直播有2年没有做了，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点之一呢，就是首先升级了酒店，之前那个酒店已经很好了，但我们升级了更好的，
1: 是
0: 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1: 是，这家酒店是我们上海锦江集团特地跑到泰宁，在金湖畔修建了这一个非常高端的度假酒店。以前我们是一个挂牌4星级酒店，以前我们很多的东方购物的客人去过啊，那个泰宁大饭店，但是这个酒店也比较老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全新升级，这个酒店刚开业，整个设施是全新，而且它就在金湖边上，景观又是非常好，而硬件设施完全按照国际5星的标准来设计，
0: 自己去订一订，这个酒店住起来也不便宜的
1: 啊。对的，
0: 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升高配置了。
1: 是的，
0: 当然了，你像这种民俗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客家擂茶，依旧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这种民俗的才是世界的，对不
1: 对？
0: 更应该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然了，特色餐，比如说像大金湖鱼宴呀等等的，这些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包含了。
1: 金湖鱼宴我强烈推荐啊，凡是哪怕是自由行到了泰宁的客人，
0: 都得吃，
1: 他一定要去吃，因为这个金湖的这个鱼啊是非常的鲜美，它是从湖下面80米水深打捞上来的一条鱼，一鱼八吃，整个一桌非常的鲜美，很多客人都要去。那么应该到哪儿吃？价格如何？哪儿正宗呢？哎，这次您跟着我们走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全都帮您安排上最正宗的当地金湖鱼宴的一个餐厅啊。来看一下，如果说您自由行去的话，大概什么价格？首先高铁票340元，这个你买我买都一样的价格啊，这个不存在打折的问题。340元单程，往返680了。这个酒店多少钱呢？跟我们同样时间的654元含早，654元含早，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啊，我们要在这儿住3晚，一间房就是1962元，光是往返的高铁加上这个住宿已经多少？2642元，只是交通加上住宿。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给您的配置，
0: 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价格不贵嘛，这个价格里边包含的什么？听清楚，观众朋友，一价全含。
1: 对，
0: 我们的含的呢，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高铁票68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好，我们给您包含住宿，这次也帮大家升级到更好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1: 是的，
0: 门票景点门票全含，甚至游船的船票呀、竹筏漂流的票呀、电瓶车的票呀，反正小交通能含的也都给大家含了。
1: 是的，
0: 酒店的早餐以及顿顿正餐餐标都比较高，与此同时含了一顿特色餐，就是我们那个大金湖的鱼宴。
1: 对，
0: 然后呢，空调用车也都给大家安排了，导游也有，各种的专业讲解服务也有，并且刚刚我们说了擂茶、民俗特色、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我们每一天给大家的这个矿泉水。
1: 对，
0: 哎，都给大家包含了。然后我们发团日期特别好，9月6号、9月8号这两个团期，观众朋友在上海来说还是闷热的，还是潮湿的，还是人心烦躁的。你不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度假一下、休闲一下。我们说这趟泰宁之旅啊，我们说上可以游山玩水，下可以看溶洞，
1: 对，
0: 还能观历史，
1: 对，
0: 还能有那么多的文化、民俗、人文的东西让大家去感受。所以这趟行程啊，嘟悠悠的，一看就是很轻松惬意的，也没花多少钱。
1: 是的，我们说要给大家安排一个暑期里面能够说走就走的这么一个行程。
0: 是的。
1: 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四天三晚非常合适。
0: 对，
1: 而且我们的9月6号和8号，比如说家里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孙子啊，刚开学是不是？该开学的开学了，该上班的上班了。哎，给自己抽4天时间，给自己放一个假，
0: 是的，
1: 出去玩一玩啊。
0: 这条线路真不是我们说，绝对的东方购的大爆款，累计出游的游客超过了50,000人。观众朋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啊。然后你看大家回来的晒图，朋友圈发的都可美了，可好了，就觉得走进这种啊各种五 A 级的景区，
1: 对，
0: 然后感受这些历史文化，哎呦，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有趣。
1: 是，像在金湖上面，这里写的一柱顶寺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了，到金湖上面，我们上岸观光有3个岛，其中一个岛上面有个甘露岩寺，这个寺庙800年历史。
0: 这个我真听说
1: 过。一根柱子将整个寺庙撑起来，是也是一座悬空崖壁寺庙，非常神奇，就在金湖当中一个小岛之上。所以这样的景观是不是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带泰宁去游览？跟我们江浙地区的区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0: 是的。
1: 这次好好的去看一看一个名闻遐迩的泰宁大金湖地貌。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2个日期加在一起制作60个席位，现在已经接近一半定掉了，我看还有30多个位子。
1: 哟，快点哦，各位哦。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不用犹豫太多，哪怕我们的团费只要2580，也不用大家付全款的，100元的意向金，你付掉之后，我们就给你留一个位子。
1: 是的。
0: 然后你后续了解详情之后，愿意去100元抵扣，不愿意去100元原路返回给大家，不需要纠结和犹豫，最后的29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山不高，但是下起有味道。这个地貌，丹霞地貌的特征是一目了然。
3: 丹霞地貌，还有一个这个漂流啊，个老小老狭的地方，我觉着第一次碰到。以前漂流都是很宽阔的水面，
2: 个山浪一个一个天然的山洞啊，哎呦，个真是巧得天工。这趟泰宁这个，伊只要是水浪向的丹霞了，好像。比这个陆地上的丹霞呢，有伊不同的特色。
3: 近距离的跟牢搿个山一路看过来，在陆地上看个丹霞地貌又有所不同。
4: 伊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洞，因为是水滴辣海的，是1000亿年组成的，所以这景色特别漂亮。我发了交关照片拨朋友看了，侪觉着搿地方是真是像仙境一样的。
3: 一根木头撑起一座寺庙，这个一线天，搿真正一些弯腰90度的地方。才能经过，哦，印象真深啊！
4: 真的好，水上丹霞跟外头不一样，确实是世界浪向可以堪称一绝。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泰宁啊，真的是人杰地灵，灵秀之处。从上海过去呢，高铁居然只要3个小时左右。以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不是武夷山那边一脉相承吗？武夷山从上海过去，不坐大巴都得10几个小时。
1: 是的。
0: 现在咱们中国的基建高铁特别的方便。那么好嘞，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咱不如坐上高铁，哎，3个多小时，一下子就到达那边了。
1: 对。
0: 下来之后呢，就有美丽的景色、美味的这个餐食，以及豪华的酒店在帮大家等待大家。为什么要强调酒店啊？因为这次我们也是给大家额外的升级了酒店，酒店特别好。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啊，这是我们的酒店啊，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今年全新升级过的。之前那个酒店我们说已经很好了，
1: 对，
0: 这个是更好。
1: 对，我们既然说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啊，休息很重要，一定要住得好。那有人就担心，哎呦，去个泰宁没听过，一个小县城，住宿条件会不会差呢？哎，这次我们帮您全新升级。整个泰宁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么一个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就在金湖边上。住这个酒店的好处，您出早晚就走出酒店的门口，对面就是整个漂亮的金湖。而在金湖沿岸的那个步道，你随便去走一走，散个步，告诉你，这跟上海的感觉真的是天壤之别。
0: 真的，
1: 两边都是绿树茵茵啊，可以说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0: 是的，然后再尝一下我们的大金湖的鱼宴，
1: 看看就是这边一条鱼，这条鱼从金湖水下80米水深打捞上来，一条鱼做成一桌菜，非常的好吃。味道鲜美
0: 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自己去还得查攻略，那里做鱼的店多了，哪个正宗哪个好吃，我们都帮大家探好路了啊。
1: 是的，
0: 带着您去到的就是正宗的这样的一个美味的餐厅，
1: 是
0: 让您把菜都给您点好，您就坐下来就管吃就行了。
1: 对，
0: 剩下的所有一切东方购物，我们的东方明珠国旅给大家全部一价全包。
1: 是的，
0: 不管

0: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这些景区啊，关键它都不远。我们去到泰宁县城当中住，然后呢，去到各个景区最远的车程20分钟。啊，最远的车程20分钟，舒服吗？
1: 太方便了，
0: 你就不要考虑。有人说有晕车，不存在的。我跟你说，在泰宁游览不存在晕车这个顾虑的，最长20分钟。然后像做这种漂流，以前有客人说漂流挺好的，老年人受得了吧？你放心，静水漂流就是这样的竹筏，缓缓地漂浮于整个溪流水面之上，底下的水面呢是清澈见底，正常情况下你的鞋子都不会湿，所以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而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游览过程当中，眼前的景观是随处变换，99个弯，88个滩，这个竹筏每转一个弯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拍下的照片都像风景油画一般的美丽，绝对刷爆你的朋友圈。
1: 关键是我们发团日期也很友好，不用在这个炎热闷热的这个8月份、7、8月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8月份泰宁那边也有点热的。但我们今天出发的是9月6号、9月8号，观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去山里边玩玩水，那那凉，哎呦，舒服的不得了，对吧？叔叔，上海的叔叔阿姨说，色一哦，对吧？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今天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不止这个钱。
0: 那肯定啊。
1: 南板我要带着家人出去放松一下，就选个好玩的目的地，这个费用呢又不是很贵，天数呢又不是很多，我们是4天，对不对？
0: 4天3晚。
1: 哎，都不用说，哎呀，要跟孩子、跟家里人去知会一声，咱说走就走。
0: 说走就走，这个流程非常轻松啊。
1: 对，各位观众朋友，100元的预付款，感兴趣的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喽。已经一大半的团，一个半团已经定掉了，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这个线路真的期待已久。直播2年没做了，
0: 是的，
1: 今天看到先来抢最后的19个席位，02151999000。
2: 一览完大金湖的美景之后，接下来就该带着各位去饱饱口福了。我们要特别说的就是我面前的这桌菜了，这是由一条鱼做成的，一鱼八吃，做了8种不同色泽美味的菜肴，而且我发现这做法也都不一样，有汤啊，有炸的，有煮的，还有一些我连见都没见到。所以呢，如果你坐在这里感受着美食，享受着美景，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个

0: 哦，搿趟泰宁是整脱零，山水风光老好，那么就是讲空气特别好，没地浪向从来没看到有啥个龌龊个物事啊啥，旅游景点有辰光人家老脏乱差，伊没，哎呦，真老灵。
1: 阿拉好像觉得老好个、啊，哎，一下迭个车子哦，我就觉着埃面迭个气氛就是真的，像伢所讲个，强泰安康，真的名副其实的一个泰宁个地方。
2: 感受相当好，搿是我近两年，国内外走了靠这个景点跟团走的以后，顶满意个次。
3: 空气相当好，所以人心情非常愉快。一般性中年人跟年纪稍微大眼才能够适应个。
0: 大宁呢，我是蛮早辰光就晓得，为啥迭个几趟侪没去呢？搿辰光交通勿方便。搿辰光呢，我一个朋友，伊搿辰光也叫我去过，我为啥没去？可是伊跟我讲长途汽车坐几个钟头了，我觉着勿来事，肯定勿来事。
1: 阿拉朋友讲，搿只价钿勿可能哎，要到福建去唻，勿要是半自助游哦，侬要上当，那两个老头老太跑到面人生地勿熟，搞也搞勿清爽。想勿到了面到，搿只价位是真的是超值。因为讲白相啊，我是财务出身了，我老会得算钞票的了。我一算搿只车钿要285块。来去就要500多块，还要摆了住，搿房间嘛老大的，老清爽，吃了嘛老好的，真的想象当中是勿现实的事体，没想到东方购物呢做下来了，所以搿个阿拉中老年参加搿能只活动呢，我觉着是值得，我也同时要来搿搭谢谢东方旅游社。
0: 凭良心讲，性价比太高了，
2: 相当开心，相当开心，我的感觉是四个字，勿忧愁。
4: 真的，其实这条线路最开始刚刚开始开发的时候是2017年，
5: 是啊，
4: 现在到现在接近快10年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这条线路一直在优化、在升级，但是你会发现，之前去过这条线路的很多观众朋友回来，他的反馈，人家是发自内心的，
5: 对，
4: 真的一点都不带装、不带演的。
5: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一句，你听到吗？她就是曾经。

0: 参加过最早的一批团去过的游客，他刚当时他说的是，哎，我算过来，当时光火车票多少？280块，对吧？285元。而今天我们的火高铁票已经涨到了340元。
1: 哦，真的？
0: 对吧？285元到340元。但是我们今天依然保持了我们的价格，保持了我们的品质，更要为您做到升级，因为我们要把泰宁最好的风景带到给您，让上海的游客好好的去看一看。虽然隐藏在深山当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小县城，但是有如此世界级的美景。
1: 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磅的几个景点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不要小瞧了泰宁，泰宁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种5A，最起码是个4A，而且每一个景点都是大景来的，山水大景啊。
0: 是，比如说大金湖，这里是整个泰宁的名片景点。5A 级的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它这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水上丹霞的一个样板景区，就是它了。整个金湖水面非常辽阔，异常秀美。而我们游览这个湖区呢，是坐着船游览啊，这个游船我们今天是包含在费用当中的。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呢，要登岛3次，分别看到不同的地貌、不同的古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甘露岩寺，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寺庙的一个悬空崖壁，
1: 就是在登岛的时候看到的。
0: 登岛时候就能看到，隐藏在真的是深山当中。这座寺庙保留至今800多年的历史，真值得一看。
1: 所以你看，既有大自然，又有我们人类的智慧。
0: 是的，
1: 古人的智慧。
0: 包括上清溪景点，这个景点我们上海游客之前去过的。是评价最高的一个景点，为什么呢？
1: 真的吗？
0: 体验度非常高啊！首先，丹霞崖壁触手可及，我刚才说了，它最窄的那个河道啊，仅够一条竹筏通过。两岸的崖壁，你一手一摸就能摸得到啊！这个真正的丹霞崖壁触手可及。然后底下的这条溪流上清溪，是我们整个泰宁的山崖当山谷当中最著名也是最漂亮的一条溪流，它是9曲18回啊，叫做99个弯，88个滩。坐在这个竹筏上面的漂流的时候，每转一个弯就像一个风景油画一样，真的非常舒适，而且1个半小时完全不枯燥。然后那个筏工啊还给你唱支山歌，哎，就非常舒适了。再看一下这个寨下大峡谷，同样是5A级景区，这里被称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中国丹霞的样板景区了。走进这个景区之后，我们会穿越3条峡谷，每个峡谷给你展现的景观都绝不相同，非常漂亮。陆地上看一看，这都是10000年前形成的地貌啊，我们到现场去看。
1: 好了，自然大景看得差不多，该走点历史人文了。
0: 上书地
1: 啊，五 A 的又一个五 A 的
0: 景区。这里整个泰宁古城是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城之一，还有谁啊？比如说乌镇、周庄啊，那个和顺古镇，这都是中国十大魅力古镇，泰宁是其中之一。那么游览整个古镇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个核心地区的尚书地，明朝兵部上邸的私人宅地，它就保留到现在。这次我们包含门票带您入内参观一下，包括地下的溶洞景观玉华洞，中国四大名洞之一西游记专门在这里取景，所以我们带您看的景观是天天不重样，让您好好的包览整个泰宁最精华的景点。
1: 是的，所以景点方面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都是厉害的大景啊。那我们今天住的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也是额外帮大家升级了。
0: 对，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您自由行去，首先我不说自由行方便不方便啊，就换光去高铁现在已经是340元，您可以拿起手机随便查一下，单程往返就是680元。而这个酒店在我们同样的团期的时候，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大家看这个啊，标准在这儿啊，你自己看得到的，它的价格我们的团期654元含早一天，3个晚上我们连住不用搬酒店的，1962元，加起来光交通和酒店就是2642元。而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总价格是多少呢？2580元，而且是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是的，
0: 高铁往返锦江国际度假酒店的连住3晚，全部景点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所有可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部的正餐以及大金湖鱼宴，车、导游以及泰宁的客家特色擂茶、旅游意外险、矿泉水，通通包含。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我们的团期也特别好啊，就正好是在错开人群的这个高峰，9月6号、9月8号两个团期，这个时候呢，上海还闷着热着呢。
0: 是。
1: 但是泰宁那边啊，游山玩水，清凉的不得了，更是给您心情带来了一阵微风，让您的心情额外的惬意自然。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2580不需要付全款，现在只需要100元的意向金，去几个人下几个月100元的订单，我们的名额是真的马上要售罄了。这条线路断货，据说直播2年没做了啊。
0: 对啊，真的是。
1: 南板。 看到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有可能是今年的唯一一次直播，先来抢线02151999000。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应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好的，其实我们人类啊，从这个很多的这些意识里边，还是更希望亲近大自然。在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在。嗯。然后再加上，如果普通的大自然也就算了，像这种原生态的，当你看到之后，这种大景、大山、大河、雅丹地貌，在我们上海的周围你是比较少见到的。
1: 是江浙地区没有。
0: 那个时候那种新鲜度，再配合上我们导游的一些特殊的讲解，对不对？那人你整个人的那种眼界又被打开了，身心灵都得了一个放松，所以这种所谓能够带给你心灵的这种舒服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就像现在我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历史古迹，当然这种古镇我在上海周边的话的确也不少见啊。但是泰宁这个古镇被评为爱是客家的一个地区，而且呢它是明朝兵部尚书所保留下来的一个私人的官邸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另外我们刚才在镜头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自然风光，有没有感觉一看了以后眼前那种绿油油的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马上就能够放松下来？
0: 是的，
1: 是就像在这样的大金湖的景观，江浙地区你找不到，也只是在福建的泰宁，真的是隐藏在深山当中，你才能看到的这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水上丹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江浙沪也有水上丹霞地貌？它其实真的是还蛮少能够见得到的啊。然后再加上这边，我们说啊，有灵气，有灵气。什么叫有灵气？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灵秀之地，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泰宁。当然了，上面看湖，看雅丹地貌，看山，下面我们还有溶洞在等待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整个行程。他每天看的东西都不一样，哎，不是说每天看的都是如出一辙的东西，
1: 哎，那肯定不是，
0: 所以新鲜感特别强。当然了，当地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民俗，
1: 那必须有，
0: 我们一定要带着大家体验一下。你比如说
1: 这个
0: 客家的特色擂茶，我们今天都是免费赠送的。
1: 是的，
0: 如果要收自费的话，收你50块钱一个人也是没问题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它毕竟是一个体验类的，但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当然了，特色美食也给你准备了大金湖鱼宴，
1: 哎，一鱼八吃，我告诉你，这种体验呢，我跟你在别的地方还真的很少能够看得到。关键是金湖的水质啊，被评为国家一类水质，所以在这个水里面所捕捞上面的这条鱼呢，可以说是鱼肉非常的鲜美。80米水深把打捞上的一条鱼，我们说80米水深什么概念？就是冷水鱼，冷水鱼的鱼质啊是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嫩滑，所以做出来的一鱼八吃会让你整个旅游的体验给予加分。
0: 是的，
1: 特别是像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丹霞地貌的一大特点了。亿万年前形成的一个一个的溶穴溶洞，只有到今天你再去看，才会体验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是的，所以我们说金九银十，9月份、10月份不出去玩，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适合旅游的，
1: 对啊，
0: 简直就是最适合旅游的月份之一，
1: 啊，
0: 对吧？那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目的地。我觉得泰宁真的就是距离又友好，时间又友好，价格又友好，
1: 对，
0: 说走就走吧，观众朋友，这条线路东方购大爆款。如果您还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的话，今天该行动了。然后，如果大家还在犹豫价格，纠结价格的话，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是个预付款，所以你现在不用太纠结，也不用确定下来一定要哪个团去出行，你就把自己名额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名额真的不多了，断货了快2年了啊，不是想买现在随随便便打开电视能订得到的线路
1: 了，啊，现在你说我们中老年观众朋友很喜欢到周边去度假啊，订个酒店什么的，你去找一个周边的江浙地区的好一点的酒店，你看看住上3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而今天你只要花2000多的价格去到的是福建泰宁，而看到的是5A级的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少有的，价格非常的优惠。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建议大家要有导游讲解，像这种地方如果没有导游讲解的话，你自己可能也看不明白玩不明白的啊。今天又有导游讲解，又餐食什么的都是一价全包，
1: 对，
0: 酒店都帮大家订好，您就跟着我们任何攻略不用做，嘟嘟悠悠的玩就好了。最后12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与同在明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及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谷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 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4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2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0: 还有最后7个席位了，观众朋友，这条线路真的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现在真的很少看得到了。我们刚刚说了，直播节目已经好像接近2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男版看到这条线路，而且是在1年当中绝佳的这个金九银十，9月份的2个团期，上海热着闷着呢，但是泰宁温度适宜，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都含什么内容啊？2580块钱一个人，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说，哎呦，真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把自己心情放松一下，
1: 对，
0: 有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非常的美好。交通方面呢，往返都是高铁，3个小时，快吧，方便吧，对不对？酒店住宿我们这次帮大家全新升级了，泰宁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连住3晚不用挪窝，景点和酒店之间都离得很近，不累的啊。行程当中包含所有的景点门票，大金湖的游船啊，上清溪的竹筏漂流啊，电瓶车呀，酒店含早餐，而且我们餐餐全含，甚至还含一顿重磅特色餐，就是这个大金湖的渔业，
1: 对，
0: 哎，导游用车也都含的，全程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因为那边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浓厚，没有导游讲解，很多景色你就看个热闹看不明白的，所以导游讲解很重要。特色的擂茶，特色体验送您，旅游意外险呀，甘露矿泉水呀，我们都送，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含。关键是团期特别的友好，观众朋友看清楚啊，9月6号。9月8号这2个日子，我再跟大家说，和8月份刚刚错开，
1: 对，
0: 人少了，而且景儿温度都来得更舒服。
1: 是的，
0: 逃离闷热烦闷的上海，我们去好好的避避暑。30个人一个团，你别看我们2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而这60个席位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
1: 是的，这个非常快
0: 啊， 快啊，
1: 我们的高铁票是提前订好的，关键是我承诺您住这个酒店，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这是我们在上海锦江集团在当地全力打造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完全按照5星高标准的来建造，而且就在金湖边上，一房难求，各位，所以每个团仅限30个名额，大家今天加快手速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有兴趣，想去欣赏一下这个以前可能没听说过的一个泰宁古城，看看世界级的丹霞地貌，那么这次您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0: 是的，所以其实不是每一次旅行大家都要舟车劳顿，有时候旅行也可以变得很轻松，记忆也可以变得很美好。这次的泰宁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这条线路已经服务了咱们东方购多少客人了？
1: 5万多名啊，
0: 5万多的客人了啊，有这么多的客人替您试验过，好评率如此之高，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去，满载而归。希望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拼手速抢占席位，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3: 我觉得是物超所值。我不但是得我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了了推荐，而且已经就是讲了了我的朋友群里了，发照片、发帖子带我的感受，已经有好几位同志讲，阿拉想看一看，啥辰光有机会，是不是也去一趟？
4: 我去白相回来了，来才讲，阿拉照片看到了，介灵了，阿拉也要去。侬认得伊不啦？让阿拉都报名去，好不啦？
5: 阿拉这个游程呢，主要是以休闲为主，所以有辰光呢，伊这个安排辰光了啥，我觉着还是安排了蛮好。上海人讲些比较笃定了，不要匆匆忙忙的，最好是要赶地方。
3: 目前白相正当时，游客我觉着不是很多。这个阿拉在景点上拍照的辰光了，基本上不需要这个啥个娘来娘去抢镜头。
6: 强烈推荐侬肯定是要白相好、吃好，而且带眼土特产回来。到伊老家去了啥，伊没啥个抢机构个啥物事没个。
3: 前任没一次动员那购物的。
0: 好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还持续在满线当中，知道大家对这条线路期待已久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都给推荐给朋友了，我朋友天天在你们东方购物等，一直没有等来这条线路，今天我们终于跟大家来见面了，断货两年啊，而且发团日期这么友好，9月6号、9月8号，
1: 就这个团啊，我跟你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历史啊，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订了26个名额，
0: 我的天，
1: 自己一个小姐妹，一个舞蹈队，大家一块组团，一块去泰宁游览，玩的是非常开心啊！你想，3个小时高铁，聊聊天，嗑嗑瓜子就到了，然后落地以后看到的风景又是如此的秀美。你说老实话，现在上海周边能够去玩的地方也不多，而且价格也都不菲，不妨花上这样2000多点的价格，就能去到福建泰宁去欣赏这种世界级的景观、世界级的地貌。
0: 所以其实很多去过泰宁的人都把它称之为一个宝藏目的地，
1: 是
0: 严重被低估的泰宁。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城这么好玩，没想到含了这么多的五 A 级景区，这么多的山水大盛大的红景啊，宏伟的景色。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和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赶紧行动起来。2580元，我们是一家全含的，带着大家吃喝玩乐，玩在泰宁，游在泰宁，开心在泰宁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在说已经立秋了，但现在呢，还是依然天气比较炎热，要关注咱们的心脑血管的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极佳的鱼油。这款鱼油其实在东方购物登陆之后呢，东方购物啊，很多顾客说确实好评如潮。而且呢，你看我话音刚落，我现在已经看到有顾客在订购了。因为为什么呢？一型的鱼油最近确实特别的少。如果你是常吃鱼油的观众，你会关注到了，最近任亚推荐给到大家的鱼油都是什么呢？都是 RTG 型的了。因为为什么少一亿型的鱼油？原料在不停的上涨当中，所以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亿型的鱼油且买且珍惜，极佳的鱼油还有少量少量的现货了。所以如果您一直是坚持吃高纯鱼油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任亚刚刚提到了鱼油的原料问题，那这里还要说一下，因为如果我们是心心脑脑的问题，对于鱼油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更看重的是 EPA， 所以现在其实高 EPA 的鱼油也是非常少见了。那今天我们极佳 H 的这个鱼油，不光是高 EPA 的鱼油，而且还是不反腥的鱼油，所以就这两点是深受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的。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如果说您要是一直在吃鱼油，咱们关注的是什么？一亿型的鱼油现在原料在上涨，同时还有就是它的高纯。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东方购物一直致力于在做什么呢？就是鱼油的纯度越卷越厉害。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这个批次对应的批次的话，您看看咱们的抽检报告，每一粒 Omega 3的纯度都已经达到了99.5%。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外边您还在看7080、看90、看95的鱼油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纯度经过抽检已经达到了99.5%。而且我们每一粒鱼油啊，咱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有一些鱼油现在打的一些擦边球的概念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每三粒含 Omega 多少？我们今天一粒鱼油里边含 Omega 3就达到了1492.5毫克。而且像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一个概念啊，高 EPA 含量的，您今天看看咱们每一粒含 EPA 1197毫克。
1: 对，是的。因为这个 EPA 啊，我们把它称为那个血管清道夫，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平时血管当中所需要的营养就是它。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日常我们膳食当中的油脂是需要跟 Omega 3做到一个好的比例的，大概是在4:1到6:1。所以同样也是这样，在整个夏季暑假，商场里面都是人，商场里面生意最好的就是餐厅。所以大家在等位，在大家聚餐去吃吃，就是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好做到脂肪酸的平衡，跟我们接下来的身体的各个结构健康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挤出高 EPA 的鱼油，大家一定且买且珍惜。
0: 是，
1: 等这一批次卖完，接下来你们看到的都是寻常比例的鱼油了。
0: 是，所以就可能 EPA 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了。 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批的鱼油为什么品质这么好，观众您看，在和珅当中啊，很少有鱼油把它的整个的原料的捕捞方式也会写出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写到的是什么？野生捕捞。
1: 对，我们是有野生捕捞证明的啊。
0: 是，
1: 这个野生捕捞的证明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原料没有任何的就是近海或者说那些人工的一些干预在这里面。
0: 对，
1: 而且野生捕捞的这个量每年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有了这份证明啊，而且我们在瓶身上有专门的标注的时候，
0: 对，是，
1: 那才能保证大家的原料的好。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啊。高纯鱼油呢，我每次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拿你吃的现在的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现场回家做一个对比，就是把它挤在水里边，你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挤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这种接近就意味着它里面的提纯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它的颜色不是像你们家里面的那个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这样的颜色？就是因为把这一系列的脂肪酸给你提取完了。而且我们的鱼油放到冰箱的冷冻室，你冷冻一个月，零下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是因为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的成分给你去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纯度是经过我们不断挤到提纯之后，才能保证它有那么好的 Omega 3的含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高 Omega 3的基础上又做了一道工艺，才能让 EPA 的值更高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所有的鱼油当中 EPA 高大家是不用担心的。EPA 高也意味着这个鱼油对我们很多辛辛劳劳的那个材料提供的会更充分，所以如果您也希望能吃到这样高 EPA 的而且不反腥的鱼油，真的要珍惜一点啊。
0: 是的啊，因为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来观众朋友啊，优质的鱼油提取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购买鱼油的渠道和平台太多了对吧，您看看随便刷一个什么短视频它就会有时候推荐给您。但是啊，我们说到为什么现在一型的鱼油确实是原料比较少，我们瓶身当中刚才说到了野生捕捞全部来自于哪儿，南极圈秘鲁渔场的野生捕捞的小鱼。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现象现在的话整个温度水平面都是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幼鱼的比例现在也是在增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观众朋友啊，出油量从原油从根本上来说的话都会比较少了。
1: 是的，
0: 对吧，而且现在又限制去捕捞的话，那首先您快的看到啊，初级纯度可能是在30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到了中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纯度的话，三级过滤到了70-80左右，
1: 对，是的，
0: 对不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这不就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鱼油在这儿卖吗，对不 对，但是高纯鱼油还要再经过超临界萃取的技术高纯度的提取，这时候才能做到了咱们大货抽检的检测报告达到99.5%。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吃鱼油其实是还是很讲究的，我们也是自身各种从低纯度的鱼油一步步吃上来，
0: 对，
1: 然后吃到高纯度的鱼油，我们的各种就是身体的反馈也好，各种的指标也好，我们才去回过头去看去验证，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去看鱼油当中的两大核心指标，而我们今天不是 DHA 高，我们是 EPA 高，
0: 是，
1: 而 EPA 高正好应对我们现在身体的需求，这样的鱼油在接下来因为原料的问题因为供应那个涨价的问题，
0: 对，
1: 真的马上会淡出我们的视线，接下来我们回过去可能也只能吃到中度那个提纯的这种鱼油，如果我们还是希望一步到位能吃到这么好的高 EPA 对我们辛辛劳劳好的鱼油，
0: 对，
1: 今天这点货真的是大家要快点出手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不是一家的鱼油现在价格在涨，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咱们东方购物有好几家，东方购物呢尤其是人家在给大家介绍这些一型鱼油的时候，我自己就先囤了一些，来您可以看一下啊，不是什么前两年的新闻，2026年7月21日上个月的新闻，
1: 对，
0: 鱼油的原料价格暴涨了几倍，您自己看看，对吧，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首先呢我们说到的原油的配额的下调，包括还有幼鱼比例的升高以及出油率偏低，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了厄尔尼诺的现象等各个因素的影响下，鱼油的价格一直是同比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当中，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一落实到咱们消费者的手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各个供应商现在源头啊手头上的一型的鱼油是越来越少了，对吧，人家要么做的话我可以做 RTG 型的，因为 RTG 型更能卖钱，
1: 对，
0: 对吧，我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说是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要来抢，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还有没有这批货咱都未可知，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观众朋友可以看啊，我们今天在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还有第9瓶带给大家。如果是常规节目的话，咱没有这第9瓶装，而且今天的积分算下来接近60块钱了。
1: 对，是的，这么高的积分啊，我凑单完成，单利价格只有2.84块。
0: 哇！
1: 而且我们是1500毫克的容量，不是外面1000毫克的容量。
0: 对，是。
1: 所以这样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啊。
0: 是的啊，其实刚才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是1500毫克。您看看有一些现在视频号给您推荐的，人家都说什么呢？每吃2粒多少多少。
1: 哎，对的，
0: 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这样的大剂量，我们基本上呢精准的日常养护，1天1粒。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我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跟进的话，我们1天2粒吃起来。但家里边的，如果说，哎，老两口在吃，还有年轻人现在也有保养习惯的话，咱的9瓶装今天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 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上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吉家的这款鱼油呢，在东方购物是常年热销的，而且关键呢，从我们登录以来呢，很多顾客啊反响好评，就是为什么呢？它是不反腥的鱼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磨砂的工艺，常温包衣技术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是其他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是的，我们不会被胃酸破坏，然后进入到肠道之后，它才会分解，分解完了以后，很快的通过我们小肠绒毛开始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像这样的不反腥的鱼油的那个包衣啊，
0: 对，
1: 在我们目前的鱼油的产品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对，
1: 因为这一道工艺同样也是很花代价的。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咱们东方购物呢，高纯鱼油其实特别的多，但是如果说到不反腥的鱼油的话，就这一家，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而且呢，您看到了它的整个的磨砂的一个质感。我们观众朋友啊，我要跟说到的就是我们一粒全部都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虽然说觉得颗粒有点大，但是咱实实在在里边的欧米伽三今天呢是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也就是欧米伽三有用的好的成分就达到1492.5毫克。所以啊，这是实实在在咱们说把好鱼油、把好的欧米伽三咱们吃进去。那有很多顾客在说了，这我每年吃这个鱼油啊，尤其是去做体检的时候，尤其是关注一些指标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您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这和咱们这些鱼油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哈。
1: 其实我们说啊，那个鱼油当中的脂肪酸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宏量营养素之一，所以它每天的需求量其实也是不低的。那么这个需求量是跟我们每天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是要达到一个4:1和6:1这样一个比例，到了这个比例它就平衡的状态，身体就会比较好的那个接纳它。那么一旦这个脂肪酸到了身体里面，我们就开始要把它运载到身体的各个终端脏器，
0: 对，
1: 它会经过我们的血管，那么这个运载的车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它在运载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行动，就是行为啊，它很容易把这些脂质物质给抛洒下来，
0: 对，
1: 那么一旦你血管内皮有损伤，这个抛洒的物质很容易被我们的免疫细胞攻击，形成泡沫细胞，然后沉积下去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身体同样还有一辆车叫高密度脂蛋白，它会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沿路会把这些多余的脂质物质带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在那里它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就被身体用掉了，就不会对我们这一方面产生一点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在身体里面要平衡，它同样也是由身体自己制造的，而制造的材料当中我们离不开脂肪酸，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吃鱼油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衍生到很终端的一些那个目的，而这个目的离不开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些代谢能力。那么这个代谢能力我们做到是提供给身体正确的材料， 而今天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这样一个脂肪酸，
0: 对，
1: 而人体每天又必须要用到它的这样一个材料，你只能通过外部的食物去获取，
0: 对，
1: 那获取的代价，如果你仅从食物当中来，你有吃生的深海鱼习惯，你每天愿意去花大概50-60块钱，去吃这样的食物，然后从里面拿到200-300毫克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方式，
0: 对。
1: 但今天你花多少钱？你今天花2.8块钱。我们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把它的这些脂质给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的脂质它有饱和脂肪，有欧米伽六烯，有一系列的，包括欧米伽三烯也有，但是欧米伽三烯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所以它要通过离心的方式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分，就分离，分离完了以后把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粗到提纯只有30%，所以我们要经过再一次的三道萃取可以达到70%以上，但对于我们来说够吧？还是不够，因为你其他脂质成分很多，
0: 对，
1: 就缺这个脂肪酸作为材料。就好比我们做家具，木板一大堆，就是没钉子，你能拼得起来吗？不行，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
0: 对，
1: 把里面的那个其他的脂肪酸再去掉，所以我们能得到比较纯净度高的，高于90%以上的欧米伽三。
0: 是。
1: 那同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血管和大脑药的那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现在心心脑脑药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0: 对，
1: EPA 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很多反面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材料非常多，所以今天经过我们再一次的工艺，就把我们当中的 EPA 的值做得比较高，这样的鱼油你看看比普通的鱼油多多少道工序，所以我说现在很多的鱼油供应商都不愿意再做这道工序了，因为做了价格也给不高，卖不高，他不如去做 RTG。所以现在刚才开场我们就说了，异型的EPA 高的鱼油一定且买且珍惜，因为这批我们买完我们也没货，没有原料了。
0: 是的啊，所以呢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呢，我们自己尝试鱼油的话，家里边的人也在吃，我们自己都已经是囤了一大批的货了。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对应的这个批次，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您可以把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你说我不是很懂的话可以问一问豆包，问一问 DeepSeek， 您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纯度99.5，第二一粒我们的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不玩什么两粒三粒的这个概念啊，咱们里边的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1492.5毫克，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指针，我们刚才说到了 EPA 的含量，能够现在做到经过抽检达到了1197毫克的话，现在我看市面上有时候，说实话我自己看到的啊，高于800毫克的，其实现在异型的鱼油确实都是少之又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直播间卖的鱼油它都是1000毫克的，大家可以去算，有的是500毫克的，它报给你700多毫克，
0: 对，
1: 含胶囊皮700多毫克，我们今天这一粒内容物是1500毫克，不含胶囊皮的，
0: 对，
1: 那么如果是它卖到70几块钱或者90几块钱，你算算我们这样的鱼油如果它是60粒啊，然后是1500毫克，它要乘以6，乘以6的话，70几乘以6也是400多块。
0: 对，
1: 如果它是1000毫克的，它卖150几块的话，乘以2，那么它也要卖到300多块。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市面上鱼油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弯弯绕绕。如果你看不清看不明，那你想一想，东方购物是不是特别早的时候就在帮大家推荐高含量的鱼油？
0: 是。
1: 东方购物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在吃？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是谁先卷到99%？
0: 是，
1: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我们使用习惯，你买才放心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给大家科普几个知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第二个是看到的它的 EPA 的含量要高；第三个就是您关注到它一粒胶囊大概有多少毫克。观众您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从网上截取了一些，您看像这个一粒下来才是185毫克，纯度也只有70，它单粒下来就要卖到10几块钱。包括你说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话，纯度到80，一粒胶囊是900毫克，下来接近15块钱一粒了。好，你说这一粒是1000毫克的，纯度达到84%，单粒下来16.8块，是不是？但凡如果再往上高的时候，您看看纯度到91，一粒胶囊是1250毫克的话，单粒下来要多少？ 21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在说，观众朋友啊，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要看到它的纯度的同时，还有就是要看到它的 EPA 含量，以及还有它的颗粒度，包括它的含量要有多少，这些指针呢，您都要去关注一下。今天呢，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鸡加鱼油，且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很多顾客都是在盯着这个九瓶装的，因为翻了一个倍，小组合不划算嘛，小组合3瓶下来是999块钱，
1: 对，
0: 大组合6瓶，按理说翻了一个倍，同时加第7瓶、第8瓶，平时到这儿结束了，今天特卖再加第9瓶给到大家，同时今天的积分加赠下来，相当于是将近60块钱呢。
1: 是的，
0: 对吧？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前花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利价格只有2.84元。
1: 是的，我们就算不凑这个单，3.9元，我帮大家算一下，因为我也只有吃三文鱼习惯。我在那个某马某东上面买的话，我一定前面认清2个字，叫挪威三文鱼。哦，因为现在有很多三文鱼，养殖三文鱼你根本不要去想里面有没有Omega 3这个事儿。挪威三文鱼油，如果是理论数据，我们通过中国食物成分表推算的话，我吃100克，我花的钱是28块钱。哦，然后它还有这样啊，就有的时候便宜是什么，它不是新鲜的，不是当天的啊，所以它价格可能到24块钱，这个价格已经摆在这里了。然后有多少Omega 3，经过测算，我再给它加一点高的系数，我算它高200多毫克的Omega 3。
0: 对，
1: 所以你200多毫克的Omega 3，你要花到的将近是20几块钱。
0: 是，
1: 而我们今天3块多钱，你吃到的Omega 3是1400多毫克，
0: 对，
1: 而且还是1000多毫克 EPA， 里面是去掉了饱和脂肪，去掉了Omega 6系的脂肪酸。就是把 EPA 的值做的特别高的鱼油，
0: 对，
1: 普通鱼油第3道工艺就可以卖给你，我们这最起码多增加了4道工艺。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外面，我跟大家说，你现在以前网上还能查得到跟我们接近的，现在在网上会越来越少，因为原料和工艺都没人愿意做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高纯的1亿型的鱼油，咱们少卖一瓶，少一瓶。如果你最近要是关注东方购物，你关注鱼油市场的话，你会发现高纯的1亿型的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九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您不用担心批次的问题，我们全部都是大货，可以吃到2018年11月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囤货，0215111-9900。
5: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Omega 3，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吼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物事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物事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谢大家啊！咱们酒瓶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如果你是长期吃鱼油的观众啊，一定咱们要稍微多囤一些。你看，像我跟邱老师刚才还在说，我说像一亿型的高纯鱼油，我自己已经囤了很多，因为什么呢？家里边啊，老两口要吃，像我们中年人，现在你会发现，每一年到九月份，你看小朋友一开学又开始要体检了，
1: 对，
0: 各大单位开始安排体检，体检咱们最在意咱们的这些指标了，对吧？您看一下您的高低密度啊，总胆固醇呀、啊，还有您的甘油三酯啊，一看到那些箭头朝上的时候，你也就跟着心烦。为什么呢？这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其实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1: 对，
0: 现在晚上差不多是快八点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哎，晚上出去啊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出去要兜一兜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工作一天回来之后，我就想好好吃两口饭，我就想葛优瘫在那个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但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啊，咱们每一天的摄入量，包括您看到我们平时天天吃的这些碳水、米面，还有您吃的觉得蛋白质高的东西，鸡肉、猪肉、牛肉，对吧？还有很多的时候还说我们每天很平衡的鸡鸭蛋奶，这些全都不缺的。但是真正摄入的欧米伽三这些，您看看几乎是微乎其微，对不对？
1: 关键这里只列了个欧米伽三，如果你再把它衍生一点，这些食物当中的饱和脂肪是多少？哎，这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算是多少？那你一看你就觉得头疼了。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饱和脂肪摄入太多不好，欧米伽六摄入太多不好，就算这些食物当中你控制了，你的炒菜油你能控制
0: 吧？对，是。
1: 像我们每次吃外卖的时候，哎呦，那里面的油啊，我都要把它憋出来，我还能再炒一个菜。那这些油脂吃进去的时候，你在身体里面如何建立平衡？
0: 对，
1: 这些在身体里面负责的开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既需要欧米伽六的脂肪酸来帮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一个材料，就像你做家具、做衣服，它是非常多的基础材料。它的布匹啊，它的木板啊。都是属于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但是要把它做成一件衣服，你离不开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钉子，你离不开的是里面缝的这个线，它占的比例很少，但是一点都不能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食物当中去找到这些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
0: 对，
1: 就特别难。
0: 是，
1: 你要吃的话，代价又特别高。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不嫁助于现在的食品工业？
0: 对，
1: 它同样也是从鱼的脂肪里面去提炼出来的，
0: 对，
1: 只是在提炼完了之后，它把饱和脂肪给你去掉了，它把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给你去掉了，欧米伽九我们也不要了，
0: 对，
1: 就剩下欧米伽三。
0: 是，
1: 但就欧米伽三里面还有一系列的结构，
0: 是不是？
1: 而我们要把里面的 EPA 专门给你提炼出来，难不难？
0: 对，
1: 提炼完了以后还要考虑大家食用的这个口感。很多人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一吃一反胃，满嘴的腥味。好了，自此再也不吃了，那你身体永远缺这个材料。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做成藏肉包衣给到大家。所以你无论是服用时候的体感，还是吃进去以后，非常精准的给到大家需要的、心心脑脑的要的这个材料都在这里了。
0: 是的啊，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呢每天的这个目前的摄入量，一个人的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摄入量呢是多少呢？1000到2000毫克。观众您自己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一天精准的养护，基本上一粒，咱们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到了1492.5毫克，这个是咱们的经过的相对应的抽检的这个报告写在这儿的啊。
1: 对，
0: 每一粒含的 EPA， 我们再次问一下叔叔阿姨，您现在看到高 EPA 的鱼油是不是少之又少？
1: 对，
0: 越来越少，对吧？而且再一个呢，观众朋友啊，我把这个板拿下去之后，您啊，让您来看一下。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鱼油不都是亮亮的吗？你的这个鱼油怎么是磨砂质感呢？我们是有长绒包衣技术在的，
1: 对，
0: 它也叫做不反腥的鱼油。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没有坚持吃的原因是什么？一打嗝，一股那个鱼腥味就上出来了。
1: 是的，
0: 但这一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待会儿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挤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啊，您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做，也去看一看。
1: 我们旁边这个油呢，就好比家里的炒菜油一样，我们初到提纯的鱼油也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欧米伽六系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挤到水里面，这个油泡泡的颜色特别的浅，就是因为把里面的欧米伽六啊、这欧米伽九啊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那去掉之后还有一点可以验证它的纯度，就是你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你去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放半年，没事，我们拿出来依然是那个流动状态。
0: 对，
1: 因为我们把饱和脂肪都给你去掉了，所以你看鱼放到冰箱里面会冻得邦邦硬。而我们放到那个冰箱冷冻室里面就是流动的。
0: 是的啊，节目还有20分钟，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备货 不多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11月份，九瓶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关键我们今天积分还有高达将近60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这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的备货已经是全线告急了。如果您要是熟悉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的话，您会发现最近E型的这种鱼油啊，这种剂型的鱼油出现的频率特别特别少。像其他的品牌的话，人家经常给大家介绍都是 RT 剂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原料的啊，就鱼油原料的价格不停的在上涨过程当中，而且像供应商呢，他们自己手头的这些鱼油现在是越来越少。我刚才在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叔叔来买鱼油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各种陷阱各种坑太多了。
1: 对，
0: 视频号一刷刷出来很多，对不对？可以跟你说什么各种什么进口的，但是呢你让他要把每一粒的我们的抽检报告拿出来的时候，他不敢打这个概念。他可能给你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含多少，吃三粒含多少，
1: 吃一份含多少。
0: 哎，对，吃一份含多少。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要再问一问。就像我们说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抽检报告对应的都是每一个批次啊，我们一粒的纯度是有多少，包括一粒鱼油啊，咱就是1500毫克，不给您玩虚的，不给您做小粒。很多有一些给您说什么小粒更的方便吞服什么的，
1: 但是你也要吃四粒才能达得到我们这个量啊。
0: 哎，是，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高 EPA 含量的这个数值，您今天拍下来，您可以去在网上各种 AI 您都可以去问一问，现在是不是做的越来越少。而且呢，像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啊，尤其是吃鱼油，您关注您的一些指标的时候， EPA含量高，对吧？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酒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想要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商谈人数特别高，那个我们沈总今天能加一些货吗？因为还有16分钟，他在旁边啊，能加一些吗？我们只有9组了，我们只有9组了，因为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的顾客现在，因为今天有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顾客，然后呢也是听了我们说，哎，确实是好的高纯的鱼油，原料就没有是吗？
2: 对，原料的配额比原来就少。
0: 大点声，你大点声说，你要没上来说。
2: 原料的这配额啊，已经比原来少了很多。
0: 哦，原料配额少了。
2: 定制。
0: 哦，不接受定制这款鱼油了，就是要再买的话就是。
2: 这个一批定制现在已经不行了。
0: 哦，就是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 ，EPA 的定制到这种高 EPA 含量的，现在已经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像E型的鱼油估计也不做了，就是做啥 RT 剂型，是吗？
2: 第一个是定制，它很复杂。
0: 哦、对。
2: 我们这个复杂的程度啊，还不如做 RT。
0: 哦，还不如做 RT 剂型鱼油，听见了吧？所以观众朋友啊。
2: 他还甚至说你们。
0: 哦，就是还不如做藻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的，
1: 藻油跟鱼油可完全不一样。
0: 哎，为什么不一样？
1: 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的鱼当中有那个欧米伽三，但是含量不会很高，它要进行提炼，所以把鱼的脂肪进行离心分离之后，它脂肪会分离出来，分离出来里面。粗到提纯的欧米伽三是在30%，那对于我们来说，那你还不如去吃鱼，对吧？
0: 对对对，是。
1: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欧米伽三的含量要摄入到平衡的那个量，所以三道提纯可以达到70%以上到80%、哦。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达到90%。
0: 对，
1: 达到90%之后，我们这里面 DHA 和 EPA 的比例还是3:2。
0: 哦，对。
1: 所以 DHA 的含量还是很高。EPA 的含量不够，我们的那个虚心脑脑的那个血管的那个用量要大，对吧？血管在身体占的比例多，所以对于 EPA 的要求也会高。那么在这里它要再次进行一道工艺，这道工艺就是把鱼油当中 EPA 做高，
0: 对，
1: 把 DHA 降低。
0: 哦，怪不得他刚才说要定制，
1: 定制，
0: 对吧？
1: 对，所以你看在市面上高 EPA 的鱼油是很少的，
0: 已经是
1: 高 EPA 的鱼油价格是很贵的。
0: 对，
1: 然后到了这里定制完成之后，很多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我们在后面还有道工艺，用长绒包衣。
0: 对，
1: 长绒
0: 包衣
1: 之后，让我们可以吃到不反腥的鱼。

0: 人老一个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吃吃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呀，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呀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呀、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1: 侬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啊，新西兰进口的、啊，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特倒蛮好个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喉个。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全线告急了。最后的一两组，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一听见，首先第一个异义型的鱼油，现在原料确实在上涨，而且呢，您会发现，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人员介绍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现在几乎多的都是 RTG 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到了，您看鱼油配额的这个鱼的配额下调了，
3: 是的，
2: 幼鱼比例偏高了，那人家就要又放回到这个就是深海当中，对吧？出油率低了，那你的价格是不是就要上涨？上去了
3: 对吧？
2: 而且人家做 RTG 型的话更容易赚钱嘛，
3: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心脑的问题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鱼油呢，也是日常养护当中呢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直在坚持吃的。咱趁着它现在呢还有现货，包括呢批次也很新鲜。东方购物啊，咱不卖那种什么07的什么过半的，
3: 对，
2: 咱要的批次要到28年的11月份的，您担心啥呢？ 对吧？
3: 是的，关键我们人体必须营养养素这个词儿，就是告诉我们每天我们的营养的各种种类要均衡，
2: 对，
3: 而且我们尽量是从膳食当中去获得，但是像碳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膳食当中来获得，那脂肪酸里面有两个是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必需脂肪酸，一个是欧米伽六，一个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食物当中大把都是，
2: 太多了，
3: 现在量多的不行，但是欧米伽三大家扳扳手指算一算，您吃的三文鱼、深海鱼、深海蟹，包括我们说的那种深海的那个虾，那个里面会含有一丢丢，
2: 对，
3: 但这一丢丢你要吃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那这个价格那就不是我们可以考量的，
2: 是的、啊、
3: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坚持花3块多钱、每天吃到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
2: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应该是最后的一两组了。刚才打的是两组，但现在另外一组已经在商谈当中了啊，人数不停的在攀升，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关注到自己的身体方面了嘛。来，沈弟，你站近一点，我再问你，能加吗？
4: 加
2: 不了，
4: 肯定是加不了，没有，后面就是货他们都没有。
2: 你大声点说。
4: 后面这个原料都没有。
2: 原料都没了。就不能定制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吧？
4: 就我们的这个一批的要求太高。
2: 就今天大套组9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能把这个小组合现在，因为啊，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现货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商谈人数还有10。
4: 组合把它全都改成大组合行吗？
2: 哦，小组合拼成大组合，对吗？
4: 全都
2: 给我们拼，
3: 三套小的拼成一套大的，
2: 三套小的

0: 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板，我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你买三瓶小的是999块钱，咱今天都不给大家买小瓶了，就是我把让它剩下的三瓶装给大家拼成九瓶装，因为按理说大组合就是六瓶嘛，翻一个倍，然后再加赠两瓶，平时到八瓶装了，但今天是第九瓶带给大家，所以为什么很多顾客都在抢九瓶，我们把剩下的小的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成这个，
1: 还能拼十四个
0: 哦，行，拼十组可以吧？
1: 可以，
0: 可以啊，拼十组没问题，就只有这些。好吧，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保质期都是到2018年11月份的。
1: 对对对对，只有这最后一个批次。
0: 就这最后一个批次了，没有其他批次了啊！我们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抽检的报告啊，也是对应的这个批次，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把咱的抽检报告都拍下来，然后再去问一问这些 AI 的这些 APP， 您看一看这款E型的鱼油是不是一款好鱼油啊？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观众朋友去抢线了，02151119900。

0: 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呢，人家在做这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一直是在关注一些，比如说各大平台刷出来的这些视频。叔叔阿姨，如果说啊，我们要花钱要买好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平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的啊，每一瓶我们都会有对应批次的抽检的报告。这个批次呢，我们说到可以吃到2028年11月份，而且呢，咱们不做玩虚的那种，什么一份可以有多少，要让你吃两粒、三粒的，我们。一粒胶囊就是1500毫克，其中我们说到了欧米伽三，我们的纯度达到了经过抽检之后99.5，1492.5毫克。包括啊，刚才呢，像我们这个沈总啊，就是我们的供应商说到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不再定制了，不再给您做到这么高了，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啊，大家都知道 EPA 含量高，您自己去查一查，对您哪个方面去好。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实验我反复说了，叔叔阿姨，你拿回家自己试一试。如果你不心疼这一粒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啊，鱼油当中的颜色决定了它欧米伽三的纯度。您平时吃的炒菜油、花生油、大豆油都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颜色，而初到提纯的鱼油颜色也是这样的。但我们今天挤出来这个鱼油当中的油泡泡的颜色就跟水的颜色非常接近。这就是我们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都给大家去掉了。同时这样的鱼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个月、两个月，放半年、一年都不会凝结，都是流动的。为什么？它把里面的饱和脂肪也去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把纯度更高的欧米伽三留给大家，反馈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跟你食物当中的其他的脂质成分去进行平衡。平衡达到一定的好的程度，比如说跟欧米伽六有4:1或6:1的这个比例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材料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利用状态。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高纯度的鱼油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高 EPA 是需要再化到工艺去做的，而我们不反新的藏肉包衣还要再化一道工艺去做，
1: 是，
2: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您自己可以去找找看，同时也比比价格，是不是我们这里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做到了长绒包衣技术啊，不反新的鱼油，观众朋友啊再次看一看，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透明状的，它的是什么呢？像这种磨砂质感一样。很多顾客吃完再想回购，对不起啊，咱现货不多了。今天剩下的这两组呢是咱们的小组合，也就是三瓶装我们给大家拼过来的。所以啊，真的还是那句话，且买且珍惜，因为好的高纯的E型的鱼油现在不光是在东方购物，您可以市面上再去看一看，真的，一价格越来越高，第二原料越来越少啊！抓紧时间来抢先，因为今天的高额积分接下来的话将近还有60块钱呢，建议您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但我也在吃鱼肉啊，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肉，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一组酒瓶装，这个酒瓶装我刚才也说了，是我们拿那个三瓶就是小组合给大家拼出来的。嗯，真的且买且珍惜，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像吃鱼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对
1: 吧？
2: 是的，因为你每天的饮食当中都有大量的油脂进入身体，这些油脂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给我们身体的利用率才会更高一些。嗯，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高欧米伽三、高 EPA。还是长荣不反心，又是野生捕捞原料的这个鱼油，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趁着他现在今天特卖酒瓶装，然后呢单粒算下来3.58元，参加完活动2.84元，你就算3.5元一粒的话，一个月吃下来200块钱左右，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咱要是周末的时候，你想一顿大餐出去一吃，还都别说大餐了，随便一顿饭，
2: 哎，对，
1: 对吧？
2: 我今天晚上我吃的就是那个猪肉和虾，我算算真的没有欧米伽三，
1: 对不对？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可以吃到2028年的11月份，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5: 大家好，我是许明。
4: 我们两个啊，坚守在最后这档直播当中啊，带给大家来自于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啊。
5: 我坚持这个呢，我们还真的是，你说我们都坚持了，不给我们排点滋补的能行吗？必须排的是滋补的，是不是？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石斛，石斛正好适合我们俩这种熬夜的。
4: 对。
5: 润五脏，补五脏，需要雷兽，我俩这么一熬夜能不雷兽吗？
4: 是
5: 雷兽了。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石斛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啊。
5: 是，
4: 首先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哎呀，石斛什么时候吃好啊？首先您会发现超长版的咱三伏天气，虽然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比较的炎热，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低温还是27-28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基本上呢，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养生好时节，哎，咱来一杯石斛茶
5: 哈，包括什么滋阴呐，
4: 对，
5: 都蛮好的，
4: 都蛮好的。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石斛其实啊，就是刚才像明明说到的，补石斛，就是咱吃这个石斛补身体特别好。《
5: 本草纲目》里面就是说到的啊，说石斛呢，看这儿，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易经，久服后肠胃平胃气。而这里还提到一嘴啊，如果大家吃石斛的话，你说石斛这东西这么好，我家自己家花园也能种，我自己家那个什么花坛里面也能种，花盆里也能种，能行吗？能可以吃吗？如果你不求特别多的营养，倒是不是不能吃。本草图经里面就说了，哪儿产的石斛比较好呢？
4: 我们来看看，
5: 看后面啊，他说哪儿台州都有。以广南者为佳哦，我们是哪里的呢？
4: 来，咱们看看平生啊，刚才已经说到了以广南为佳，但是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呢，平生当中呢写的非常的清楚，观众看到了云南广南，咱就是地道的一个产区的同时，来观众啊，转到河身的侧边呢，我们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生产的企业呢，其实啊也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的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观众啊，您要是熟悉的话，您可以网上去查查看这家生产企业哈，
5: 给很多的大牌企业都在提供哈。
4: 对，
5: 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多少克？我们看看啊，
4: 六十克
5: 啊，对，一罐六十克，
4: 698块。
5: 10多块钱一克吧，大家算下来，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六罐装679，也算得到不到700块。如果不到700块的话，那12罐装也就是1400。
4: 对
5: 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构成，
4: 我们今天是10罐装，
5: 10罐装，
4: 今天是10罐装，
5: 十罐装的话，那也便宜啊，
4: 是
5: 999啊。
4: 所以啊，观众啊，基本上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一直在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年轻人啊，现在呢，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可能经常熬夜呀、加班呀，包括可能需要有滋阴啊，我觉得啊，今天的10罐装更具性价比。10罐装原来常规价格呢是999块钱，今天是
5: 不是吗？
4: 今天是799。
5: 哈？
4: 今天是799。
5: 哦，
4: 对，
5: 今天是799啊。
4: 对。
5: 哎呦，
4: 今天799，反应过来了吧？
5: 那就比它多4罐，只要花100块啊。
4: 所以我就跟你说呀，
5: 120。
4: 多
5: 加120，
4: 120块钱，对吧？
5: 多
4: 多四罐，所以为什么大家今天看到我们上面写的是6+4？
5: 这个是真挺让我意外，我以为真是999，我看了半天，你要不说，因为它没有跳出那个799，我就以为是999呢。
4: 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的这个10罐装更具性价比，
5: 是
4: 多了100出头一点，但是多了4瓶装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铁皮石斛呢，其实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家里边呢原来买过那个风斗，对吧？但是也需要宽汤久煮，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基本上呢像在厨房里待那么长时间不大可能，或者说呢自己要研磨成粉可能没那么细。来，今天啊我给大家冲泡两袋，
5: 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2克吗？
4: 哎，我来看一下啊，对，一包是2克，
5: 两包就是四克，
4: 按需求来，基本上如果你说日常养生我一天一包没问题，
5: 你看，稍微晃一晃，你稍微晃一晃，就已经看不见那个透明的样子。
4: 对，
5: 但是如果大家在用热水啊或者什么的，它可能粘稠度啊，它里面的包括这个石斛多糖啊，
4: 对，
5: 它的那种黏糊糊的状态会更好一点。我稍微多晃一晃晃，多晃一会儿，都晃不动了，晃不动了。哎，
4: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就跟你说啊，
5: 就
4: 你会发现它的研磨成分它非常的细腻的同时，你看啊，像刚才明明基本上都没有拿勺子去搅拌。就是轻轻地晃了一晃，它就成这种冰激凌状哈，观众朋友们，糊状的啊，
5: 所以这才亮晶晶的，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
4: 对，
5: 回去你要说我不想吃这种像蟹膏一样的黏糊糊的，
4: 对，
5: 那您就稍微的多一点水，
4: 对，是
5: 都可以。
4: 哎，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5: 就是因为它的好像在你的肠胃当中那个食道里面，
4: 对，
5: 有滑下去的感觉，
4: 是。而且它这种啊，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有点像那种兰花香味儿。我晚上现在熬夜熬得比较厉害，我。
5: 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做这道节目还好，做的是南草堂铁皮石斛。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养养肠胃。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晚上还挺饿的，你又不睡觉。你要吃什么东西还发胖。你吃这个东西还蛮顶饱的，还健康，关键是。
4: 我跟你说。
5: 你这别说了，你这说不出话来。
4: 因为啊，我们是糊状的，所以就是你吃在嘴巴里头呢，你会觉得，哎，首先呢，好像觉得比较的粘稠，
5: 是。
4: 但是呢，慢慢啊，你的口水就会变多。
5: 对。
4: 你看啊，我反应过来了，就是说话的那个口水慢慢，哎，从嗓子眼儿，然后到你口腔当中，它呢，你就会感觉到，兰花香味会比较浓一些，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很怪的味道在里边。
5: 挺好的，好东西。那我们今天刚才燕儿说过的，你像这个是799啊，你看。这个板子后面还藏了一半，
4: 对，
5: 所以才发现是799，每克算下来才1.3块，这里没有算任何的满减送板啊，什么都没算，
4: 对，
5: 硬做出了1.3块呢。
4: 对，
5: 如果你愿意参加满减送板，你弄一弄，我们就不给大家算了吧，你就几毛钱一克。完了，我们今天如果按照东方购物来算的话，你说这一包，刚才说1.3块，也不过就是2块多，
4: 两块多钱一包，
5: 吃到是真正的铁皮石斛，而且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0: 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大组合也就6+4瓶十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大家看到了6瓶装679块钱，多加了120块钱，咱今天呢799的话，我们带回去是10罐，每一罐呢我们里边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都是30袋。现在呢有时候叔叔阿姨要说，哎呦，我出去要旅游的，对吧？近郊游的，我随时随地我拿在身边的话，这个外出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1: 刚才看到的有一些阿姨啊，在家里面以前熬的那个铁皮石斛啊，
0: 对，
1: 你说你久煮，大夏天的你煮吧，你煮完之后你嚼吧，
0: 不嚼，
1: 你是你嚼完之后了，就算你嚼，嚼完之后那些都能被您吃掉吗？就跟咱这吃瓜子儿，它瓜子皮吃吧，嚼那甘蔗，甘蔗那个碎渣渣咱吃吗？那你说那里面没营养吗？我不相信大家那个牙口好到可以把所有的药全都嚼出来，
0: 对，是，
1: 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就像那个葡萄的，葡萄籽里面有营养，那你从来不吃葡萄籽，
0: 对，
1: 那你全都咱们都把吐掉、吐掉、扔掉了。但一样的，那里边该有的一些粗纤维了、纤维里面的一些营养啊，它本来都在那里面，那怎么办呢？就把它打成粉喽，
0: 对，
1: 省着您宽汤久煮的，煮完之后呢，嚼不两下子又嚼不了出多少东西了，然后关键要耗时耗力的，哪一天呢，再不小心这个火要再灭掉了，又出现点小意外的，
0: 是。
1: 你在旅游的时候，你能拿个炉子跟随你吗？
0: 那不更不可能了，
1: 拿个一包两包的，拿上一罐的，路上渴了饿了，你看跟燕儿吃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状态的，
0: 对，
1: 吃个几口都感觉有点饱了，
0: 是，
1: 所以你说真的还蛮解饿的，而且关键它健康，补五脏，虚劳雷瘦，
0: 对，
1: 在您家花盆里虽然能种，但是问题一定要正宗，我们是来自于云南广南，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今天呢10罐装的性价比又很高，针对于刚好是咱们现在这个暑热的天气，晚上比如说阴虚火旺啊，熬夜加班呀，包括吃的比较的辛辣呀，中焦脾胃运化是不是最近觉得比较弱的，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10罐装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这个积分还有7.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来10来块钱啊，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冰枣糊呢，就是讲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3: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4: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3: 高压锅啊，而且是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5: 炒西饼嘛容易消火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好越快嘛就好了。
4: 炒饼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烦。
3: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5: 侬不吃素，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咬下去，我觉老好。
4: 蜂蜜章的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3: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云南、广南，对吧？其实种植石斛的地方特别的多，但是呢，以云南、广南为佳。而且呢，我们在整个的瓶身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咱们标注的原料产地非常的清楚啊，写到的是云南、广南。所以到地产区的同时，咱们这一罐里边呢，一共是有30小袋，每一袋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你看，如果要是粉剂的那种啊，一大罐子，你天天拿勺去挖，可能呢。比如说容易发霉呀，容易受潮呀，像这个的话我外出携带，只要身边有一个矿泉水瓶，我随时冲一点都没问题，对吧？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说的话，基本上你要是日常养护，一天一袋也可以，或者一天两袋，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十瓶装饰在热销当中，现场呢我跟明明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
1: 回去呢建议大家呢别小气了，咱这个赠便宜的了，哎，一次吃个两包，而且关键吃个两包呢对大家滋补身体确实到位。有的时候所有的滋补佳品呢不过就在乎于价格，你说它不好使吗？如果从传统的经典来说一般都会好使，只不过有些时候说就是参呢，像700块钱、800块钱、1000块钱一克，我舍不得吃几克的，那你是你说那我吃个几个须子吧，吃几个炉头吧，那不行的，你就吃香参，你吃个3-4片吧，太贵了，我外面卖的贵，所以我吃个3-4片，那不行的，三克左右是要20-30片的，像这里面的铁皮石斛，
0: 哦，哎，你看说话期间，
1: 哎，我晃晃晃，那就感觉好像晃不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它又固住了，我还比刚才倒的多呢。
0: 哎，是，
1: 我还倒的更多一点，
0: 倒的水稍微再多了一点，
1: 我还多倒了一些呢，我还不是少倒一些，我再多倒一些。我觉得刚才有点太过于黏糊了，我希望我再多倒一点，还这么好，哎，你看看，哇、哦，你看看。
0: 你看看这粉质，哎，我们没有用什么勺子去搅拌一下啊，明明刚才只是就是摇了大概有30秒都不到吧，
1: 就那么几十秒多，
0: 对吧？
1: 我跟你讲那么两句话嘛。
0: 您看看是不是像那个比如说糊状的，还有冰激凌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粉质很细，和你自己出去打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还吃了一些啊，来这个给你，
1: 我试试，
0: 这个给你啊。
1: 其实对于你刚才说的兰花科植物的香味啊，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口感，如果你稍微觉得有一点其他的想要更甜一点，你就加一点蜂蜜进去。哎，
0: 对，是，
1: 反正你也卖过麦乐卡蜂蜜，
0: 对，是，
1: 加点麦卢卡进去嘛，蛮好。哎，
0: 我觉得蛮好，就是你喜欢吃稍微吃甜口的，你加麦卢卡蜂蜜。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本来就是这种草本植物的清香的话，你就这样空口去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刚吃到嘴里头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会比较强，但是吃完在你嘴巴里头慢慢化开的时候，那个口水是往外去肆溢的，
1: 是的。
0: 然后你会觉得口腔这块特别清爽。
1: 我现在感觉我嘴巴被黏住了，
0: 被黏住的感觉一样。
1: 这就张不开了的感觉，哎，
0: 但是很好吃，就是那种清香的兰花植物香味啊。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原来买到的像这种我们叫的蜂斗，对吧？你宽汤久煮，煮一天，大概泡水泡一天，可能也就是稍微有点颜色。这个我觉得对于咱夏天来说的话，你一直泡着，你泡一天喝，里边的多糖或者营养你吸收的到底有多少？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说啊，比如说家里头有那个破皮料理机，或者楼下有这种养生馆给您打的特别碎的，但是这种渣质感会比较强，这个拉嗓子，对吧？你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我觉得
1: 还不行，还不够细，
0: 还是不够细，
1: 肯定咽不下去。
0: 对，但是你说啊，像现在呢，像我们自己打的这个粉啊，您看看这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
2: 多细，
0: 对吧？哎。就几乎是嵌在皮肤里头的感
2: 觉，你这个指纹里面稍微的抿抿，稍微的压一压，
0: 对，
2: 你就想弹都不太容易把它弹得特别干净，
0: 对吧？是，
1: 这是其二呢，跟大家再来看一个另外好玩的，刚才我们要不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叫什么。
0: 好，来，我们企业叫看看啊，来，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可以写看在瓶身当中啊，写得非常的清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你就记住仨字儿，
0: 金九地，
1: 就记住姓金的，哎，金九地啊，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是云南白药，啊，你说金九地，你提个云南白药，你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没关系，你先等一会儿，听我解释嘛。云南白药啊，9.96元，新个10块钱一克，
0: 10块钱一克，
1: 跟刚才我们本身自己的10块钱多一克也差不多，对吧？我们刚才看到市面上价格也差不多10块钱左右一克，
0: 对，
1: 这个是，对。这个是云南白药嘛？我需要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啊。
0: 好，
1: 那你说云南白药家的铁皮石斛粉可能是谁提供的呢？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1: 请看啊，云南白药吧，
0: 对，
1: 是不是云南白药？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找金九地仨字儿？是不是金九地？哇，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完全对上了？
0: 一模一样
1: 吧？他跟谁采购的？啊，跟金九地吧？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有名吗？这个，
0: 来，
1: 这个是北京同仁堂的，我们就直接点名了啊，
0: 对，
1: 都是好东西，没人说不说人家不好，都是好的啊，
0: 对，
1: 8.8元。跟我们今天也贵一些，
0: 贵得多。
1: 我们来看啊，那同仁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同仁堂跟我们关系就是，请看这几个字，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公司，是不是又出现金九地了？
0: 对，是。
1: 是不是？嗯。所以换句话讲，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从源头企业定呢？
0: 对呀、啊。
1: 如果都是云南金九地提供的，那我就直接定金九地的好了。
0: 对，是。
1: 但如果金九地贵呢？嗯。如果是十多块钱一克呢？有可能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是。
1: 这一瓶里面是698，698是660克，六十克你一除
0: 吗？一模一样的，
1: 这十多块钱啊。
0: 对。哎。
1: 六十个一除是十块钱，
0: 是十块钱，
1: 十多块钱一克，十多块钱比他们俩都贵。正常，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粉末更细一点，嗯，而且它关键还是铁皮石斛嘛。
0: 但是，
1: 但是对，后面就是个但是，但是但可是可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
0: 来，大组合构成啊，你自己看，
1: 块三毛钱，
0: 哎。对吧？单克价格1.3元，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价格啊，799十罐装带回去，嗯，所以你自己算一下，那个六罐装的不划算嘛？六罐装下来是679嘛，对吧？我多加了120，我多拿4罐，
1: 对呀、啊，
0: 这一罐算下来30元，然后今天这一袋算下来，我加出来这四罐一袋就1元，
1: 2块多。对吧？
0: 嗯，所以真的很划算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而且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年轻人其实现在也有养生的，对吧？我
1: 年轻人有几个不喝酒？哎，你喝酒还行啦，但
0: 千万
1: 不能喝，嗯，伤胃啊，干嘛？
0: 对呀，
1: 少喝点吧。你这个，你应该叫西北妹子嘛？
0: 对呀，
1: 对呀，那能喝的呀。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啊。
0: 我们就说啊，有时候呢，你不光说是喝酒，你吃这些外卖，三餐不定时，
1: 辣的、刺激的，夏天的时候那个凉的、热的，
0: 对，
1: 也会容易伤胃，伤胃。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疲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
2: 是适合我。
1: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 对啊，
4: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是打粉
4: 还不如全是粉，
3: 这
4: 最后都吃进去了。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六瓶装呢是679块钱，我们只多了120块钱，多拿4罐回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8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因为石斛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自古以来位列九大仙草之一，对吧？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常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的。
1: 对啊，那你以前吃石斛那个石斛风斗，那小颗粒的，
0: 对，
1: 天天宽汤酒煮的，那能全也咬下去、嚼下去吗？
0: 对啊，
1: 关键还挺考验牙口的。有的时候甚至上一定年纪了，你像我爸56，我妈57的，他俩，我爸那个牙已经中了几颗了，还咬硬的东西，连猪耳朵都咬不动呢。你别说咬这个，他使劲嚼、使劲嚼、使劲嚼的，你根本就不行。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呢，吐掉了又觉得可惜，里面没有营养吗？有。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比较能够我这个钱一分钱都不乱花？
0: 不浪费，
1: 对，你说对，就不浪费。那我们就把它打成粉，打成粉。你说我自己家那小钢帽、小钢炮啊，什么那个买那个什么粉碎机、研磨机啊，没有人家这个专业机器打得这么细。
0: 哎，是，扎制感还是比较的强，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交给专业的他们的企业去做。南草堂呢，本来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你也可以去查查看，我们的原料产地呢，非常的这个地道啊，云南广南，对吧？种这个石斛的地方特别多，但是您看一看，比如说查一查这些古籍啊、书籍啊，上面是不是有写到以哪儿呢？广南者为佳。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呢有这么好的这个生物科技这些东西在，那就很方便的，一天一到两条其实就可以了。
1: 大自然给我们人类当中有这么多的好东西，而且咱老祖你就证明到了石斛对咱身体是好，
0: 对，
1: 我们就延续老祖宗对于中国人这些调理的方法，这些小方案，咱们就调理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反正679呢，咱拿回去的是6罐，多加个120而已，
0: 对，
1: 再多拿4罐，
0: 对，
1: 那一罐算下来120，30块钱。
0: 30块钱一罐，
1: 你正常来讲，这个要是100块钱一罐，
0: 对呀、
1: 你这是100块钱，6罐装679，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罐？
0: 对呀、
1: 对呀、
0: 是
1: 这个，就这个679，拿6罐，100多块钱一罐。
0: 对，
1: 你这个我们多120块钱，就是多一罐的价，6罐里面多一罐的价，我多拿4罐，你就这么理解，你就这么理解。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大组合构成其实更划算一些。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你想想看，我一听它补五脏，你吃什么东西能补五脏？对吧？虚劳累瘦，
1: 我很少有听到一下子补五脏、
0: 是不是？
1: 你除非人参，人参是可以的，
0: 确实人参。但是人参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你吃不了。还有包括就是我是属于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差的，
1: 挑人。
0: 挑人，虚不受补，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但凡吃点补的东西，都不要说什么人参了，什么大枣啊，什么吃个枸杞连着泡几天，连着吃几天，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呀，容易上火，对吧？但是呢啊，我们说了，石斛您自己想想看，尤其是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咱特别需要滋阴的。
1: 它真的很平，
0: 对，
1: 它几乎男女都不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要你想要，比如孩子可能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胃啊不是很有食欲什么的，你给孩子喝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它没有什么特别忌口的，说因为你年纪小、你吃不了或者怎么着的。相对来说呢，人群几乎普及。当然你说特别特别小孩子，什么婴幼儿，你那就别给他吃了，
0: 不要吃。
1: 你不是上学了啊？特别是5、6年级了。初中啊，高中啊，那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该给他吃一点点，调理调理脾胃还是可以的啊。而且你要想送送人呢，这一罐刚才看了600来块钱了，你自己拿上几罐送送人，也蛮体面。你拿个2罐就1200-1300块钱，
0: 对，是，
1: 你其实很有面子的。关键人家一看，哟，铁皮石斛啊，
0: 对，是，
1: 它不是水草，不是钢结，不是紫皮啊，
0: 对，
1: 很高档的。
0: 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一罐里头呢啊，净含量一共是60克啊。再来看一看原料产地，非常的道地啊，云南广南。然后呢，咱们每一瓶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一天呢，基本上呢1到2次，根据您的需求来，温开水冲服，不要太烫的水啊，因为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像石斛多糖啊等等之类的。而且看到了它的生产企业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咱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我看了一下保质期，基本上呢差不多也是36个月，3年的时间哈。现场呢，我们再冲泡一次啊。
1: 您要是想不想像我们这黏糊糊的，你就正常的短
0: 水稍微多一点，
1: 就这么大点的矿泉水也行。稍微冷点水呢，也不是不能泡开，但现在没有这么黏糊。它一定是温度有一点的呢，它可以石斛多糖激发的充分一些，
0: 对，
1: 所以它就更粘稠。
0: 哦，
1: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0: 对，
1: 你回去拿凉水泡，你说怎么这么寡淡，或者是没有那么稀，因为它不够热。你稍微如果装的是热水的话，就更好一点。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就是你手边有一个那个保温杯， 或者是说呢有一个矿泉水瓶，外出旅游的时候，然后呢随时呢你泡一泡。包括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说像喝下午茶一样啊。
1: 来，我还是放了大概那么多。
0: 对，是，
1: 就摇这么几下。你要再久一点它就更黏糊。
0: 哎，对，哇，你看看，我们就说了啊，你看明明没有拿那个筷子呀、勺子之类的去搅和搅和，就是稍微摇一摇，你看看啊，就是像这种糊状一样，
1: 非常
0: 冰激凌融化的这种慕斯状一样哈。
1: 哎，你说说看，这你要是回去喝一喝呀，如果你的胃不是很舒服，哎、或者是你这两天吃东西都吃的不是很好、哦，你回去养养胃，这个东西养胃，天天喝酒的人。你在喝酒之前，你稍微上来上这一小杯，
0: 哎，是，
1: 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对，是。
1: 喝酒多爽胃。
0: 还有是啥？就是经常抽烟的人，对吧？
1: 嗯。
0: 很多爷叔老说，哎呦，这嗓子干，觉得喝了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因为为什么呢？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失了，对不对？哎，所以啊，咱就说了，今天这么好的东西，又是兰花的这种植物香，你吃起来这个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还有淡淡的回甘在。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商谈人数比较多啊，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中，
1: 嗯，拿回去大概单个算下来，从原来的900块减了200块，是1.3块，
0: 对，是
1: 1.3块，你一包领2克，也就2块多钱，2块多钱补五脏，你说这性价比？打电话订就订10罐装，02151111999。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7: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才有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8: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多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7: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十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76组啊，观众朋友您别以为76组说哎呦那还多了，咱节目啊现在只剩最后18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直有吃石斛的这个习惯，对吧？从原来最早的像你看这个阿姨嚼半天嚼不动，然后
1: 最早我家家里煮过，
0: 哎对，
1: 我买过，因为
0: 就拿那个养生壶煮嘛，
1: 是送我爸妈的，然后我爸妈呢就觉得是费事，我说那天我也是闲得慌，手欠开始煮了半天也不软，还是硬不啷当的。算了吧，没那耐心了，然后就嚼了，给我累腮帮，我就打瘦脸针去了，都快，老难受老大，那肌肉咬的真的太难过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石斛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一般老百姓，咱一是价格上面确实要仔细思考一下，因为它大概是20多块钱一克，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小蜂斗啊，应该叫蜂斗，
0: 对，
1: 它是20多块钱一克，
0: 还有10来块钱一克
1: 哦，对，有10来块钱的。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吗？28吗？确实是20多块钱一克呀。
0: 对，
1: 你说你要买上两克，不得花个60块钱？毛个60块要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两克2块多，
0: 对，
1: 你事实上买这个蜂斗6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你还不能完全吃下去，你还得吐一半，至少吐一半皮儿吧。
0: 对，而且关键像人家那个大包装的，像礼盒装，你一打开，每次取，每次拿，然后容易发霉受潮。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1: 它本来就是晾干的嘛，
0: 对，
1: 干的就容易潮。
0: 哎，是。
1: 你这一潮的话，后面黄曲霉素一多，你还能不能吃了？
0: 肯定不吃。
1: 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你再吃进去，很麻烦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是最简单的，现在其实能打成粉的，我还真是建议大家能吃粉的吃粉，真方便。
0: 哎、是。
1: 你携带也方便。
0: 携带方便嘛，这个又不占地方，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包里头你装2袋，对吧？你出去几天你拿几袋，这个就很方便。但凡手旁边有一瓶矿泉水瓶，还有现在叔叔阿姨出去旅游肯定都背那个就是叫啥保温杯嘛，对吧？你随时装进去倒1袋2袋，然后这个你当下午茶喝，我觉得都比喝奶茶喝一些东西有营养的多，对不对？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啊，来回到节目现场了，来咱们给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大组合今天因为啥呢就赶紧要抢，就是备货不多了。小组合6罐装，你想想看，679块钱，我多加了120，我多拿4罐来，对吧？我这4罐算下来的话，你看看1罐才30块钱。
1: 我插一句话啊，这6罐装679，对不对？大家除是不是110？
0: 对，
1: 111。哎，不止111，反正110多块，其实就120了，就这个，你除嘛。
0: 对，
1: 那就等于说我多加1罐钱，从6罐变7罐，就是今天799，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6变7加1罐就799，结果是加1罐吗？我加4罐。
0: 对，
1: 你这么理解一下就懂了吧？而且这一罐算下来，刚才算是多少钱来着？几十块钱？
0: 30块。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3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要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里头全是独立包装。我一直在说，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独立包装是真的好，因为呢，拿一袋我都是新鲜的，我不怕这种什么梅雨季啊，或者台风天呀、天天刮风下雨的。但凡那个罐子里头全是粉的话，就发现喝到一半，基本上另外一半全部都氧化了，粘连在一起了。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地道的产区啊，原料产地写的非常的清楚。云南、广南，每次呢，每天基本上1到2条就可以了，根据你的需求来。你说我差不多日常养护，我一天1条。但凡你觉得哎，我好喝，我喜欢稍微粘稠一些，然后呢，你基本上1天2条就可以了啊。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次。
1: 我问你，你想要稍微稠一点的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 那就这个吧。
0: 行，就这个吧。
1: 这个
0: 稍微稀一点。对吧？
1: 这不吸，
0: 不吸，
1: 不吸。
0: 好，来，
1: 我这倒的是越来越多，每次多倒一点，每次都多倒一点，我看它到底能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哎，是
1: 比之前还要再，你看这个水比之前还要再多一些，
0: 再多一些，
1: 大家发现了吗？我比之前又多倒了一点点。
0: 对，
1: 我在挑战它，我看我在这个时候，最开始我是这么点儿，
0: 哎，是，
1: 是不是啊？
0: 只
1: 有它的一半儿，现在我倒的更多一些，我再摇一摇，
0: 对，
1: 我看看它到底。这个多的水量还能粘稠到什么程度？
0: 哎，
1: 如果你说倒的特别特别少吧，它粘稠也应该的。说实话，
0: 是
1: 你倒的少吗？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倒的也不算特别少了。水分甩到你了，
0: 甩我这儿了。
1: 哎，小心点。
0: 来
1: 吧，倒水吧。
0: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这样冲泡呀、煲粥呀，或者是说煲汤的时候，里面放一些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对吧？
1: 就整体还行，就比之前是寡淡一点啊。
0: 对，是
1: 寡淡一点点。但是我实在是摇得太快了。
0: 对，
1: 如果你再稍微的等，给我个10秒、20秒，
0: 我跟大家说再放一放。
1: 对，一定要放一放。
0: 对吧？放一放，
1: 你还没等它充分的融合呢，我就已经把它倒出来了。
0: 对， 就稍微一放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它基本上的又成这种黏黏糊糊的这种状态啊。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这种兰花的这种香味儿的，嗯，就是草本的这种植物清香。这个你看，因为明明摇的时间不是很足，所以里边还有这种小的疙瘩，
2: 没有完全化开，
0: 没有完全化开。当然，你如果家里边有这个搅拌的这种容器，
2: 一下就好了，
0: 对吧？
2: 你看是不是？
0: 你看看，
2: 因为它没有完全化开，所以那个粉末没有跟水融合嘛，所以它还显得稀。
0: 你看。
2: 等你稍微的搅拌，你看看多粘稠，你看看，
0: 哎，
2: 粘稠的不得了了吧？是不是？所以我就说，
0: 哎，
2: 你就看
0: 时间稍微久一些，然后你喜欢喝这种粘稠状的话，时间久一点，水温呢相对稍微高一些都没问题。嗯，我再吃两口。
2: 你吃你的，
0: 我吃两口。
2: 我给大家聊聊这个啊。
0: 嗯，
2: 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呢？刚才说到的那个风斗鹰疙瘩，这个鹰疙瘩不是不能买，不是不能吃，就看大家有没有时候去煮它，
0: 嗯，
2: 宽汤酒煮它。
0: 对，
2: 如果大家即便宽汤酒煮了，按照我们今天这一包，刚才燕儿给我们拿起来看过，
0: 嗯，
2: 一包里面是有两克，
0: 对，
2: 两克的话，我问大家啊，我不算你损耗，我就算你丢进去两克，出来两克这么算，你要花多少钱？请作答。
0: 56块钱
2: 吧。
0: 对，
2: 我们取个整呗，算到30块，差4块钱，这好算账。
0: 嗯，
2: 56块钱，60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是1.3块，两个1.3块放在一起，也就是2.6块。
0: 2.6块，
2: 可不是56啊，是2.6块。
0: 嗯，
2: 差了多少钱？差了48块钱。哎，54，54什么玩意儿？在算什么？54块钱，差了个54块钱，56嘛，啊，差了54块钱。所以大家安安心心吃。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作为您日常平常的滋补养生，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对，
2: 就如果你是真的，我特别肠胃很虚弱，我吃什么的都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嗯，
2: 要不然经常有一句话叫烧心，吃这个东西就烧心，吃点土豆烧心，吃点地瓜烧心，
0: 对，
2: 那哪是烧心呢？是自己的胃部给您带来一个反馈，所以大家可以先这儿，还有一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的一些爷叔或者是姐姐们，
0: 嗯，
2: 那您呢在喝酒啊或者干嘛之前呢，先喝上一点点它。哎，浓稠一点，别找那稀薄稀薄的不得了，少放一点点水，放个两包。
0: 对，
2: 你就算一次吃个两包的话，这里面一下子有30包了。
0: 哎，我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
2: 哎，
0: 你看我稍微放了一会儿，你看是不是很粘稠了？
2: 嗯，
0: 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喝那种稍微，比如说像那种清汤寡水似的，你就稍微水放多一点，然后一次放一袋。但如果你喜欢吃像这种糊状的粘稠一点的，你就一次两袋。
2: 嗯，
0: 水稍微少一些啊。
2: 行，最后11分钟打电话咨询Nico，咱们就定10罐装吧。
0: 对，
2: 02151119900。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
3: 嗯，
4: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甘铁皮风斗的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6: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5: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7: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8: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9: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8: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10: 炒西北嘛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好了。
9: 炒便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了。
8: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自行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10: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 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咽下去，我觉老好。
9: 搓麻酱的有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地图咯，各个细图咯，在那里向了。
8: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呢，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咱大组合就是那个十罐装，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1: 我觉得大家建议您订十罐的。刚才看有一个阿姨说，回去磨完呐、粉碎哇、还是有那个小渣渣，根本就吃不下去的。所以直接买这种粉状的，大家安心吃，省得宽当酒煮了带出去。
0: 对，
1: 有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你回家的时候还好，但你宝宝回去冷不丁的回去，在上海习惯了，突然回去吃东西就适应了，
0: 对，
1: 就或者换句话讲，你说从咱上海到成都，你是
0: 到兰州，
1: 兰州人，兰州人，你跑到成都突然之间吃那么辣的，我不知道能，我从来没
0: 吃不了，
1: 我不知道，我没试着过，你试过吧？
0: 我试过，我去到成都、重庆，我吃不了那么辣。
1: 那你要吃第一天会不会拉肚子？
0: 会，
1: 是不是？我这肠胃这绝对是个挑战，不用开玩、不开玩笑的。你特别是咱自己国内都是这样的，你说你出国你试试看，有时候那个白人餐
0: 更受不了，
1: 有的时候真的很夸张。你比如说你去，要不然试试看印度。
0: 我跟
1: 你怎么才反应过来笑？我看你半天，我看了你0.01秒才笑出来。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就是去年十月份，
1: 你真有这打算？
0: 不是，别，
1: 吓我一跳。
0: 我去年十月份出差去欧洲，然后半个月的时间。真的要疯掉了，因为为什么呢？天天吃那个就是健康饭、漂亮饭嘛，
1: 白人餐。
0: 然后就是中国胃没办法，就是你吃到后面，你天天看在那儿，你肚子是饿的，然后你的眼睛已经看饱了，你就不想一
1: 起吃了。这有的时候是民族和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是我们真的是不习惯，
0: 吃不惯。
1: 对，真的是吃不惯，所以我们就自己的。不同省份都是不一定吃得惯的，就比如说跑一个陌生的种族、陌生的国家去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出去玩出去旅游您带上一点点、至少给自己的胃呢一定的保护。
0: 对，
1: 你别的到时候就是毫无保护的，没有盔甲的跑到战场上去了，那一扎你一个准，一扎一流血、一扎一刺血的。那我们今天把自己保护好了，穿了一层战甲盔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皮石斛，你把它冲得浓郁一点，放个两包，把自己的胃呀、肠道啊都过它一遍。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也一定要看产地啊。咱是云南、广南大山深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呢一到两袋啊、然后您自己根据需求来，包括我们说到您的生产企业，您现在都可以去查，因为现在信息太透明了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您看看有一些大牌是不是跟他去合作的啊？所以像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云南白药呀，包括还有像同仁堂啊，对吧？你都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啊，还是倒两袋对吧？
1: 这东西公开透明的，你问问豆包他都告诉你。
0: 对，
1: 云南金九地，看我们有没有吹牛吹嘘，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包还挺多的。
0: 这包还挺多，
1: 真挺多的哈，一直都倒不完的样子哈。
0: 对，是。
1: 稍给大家晃一晃，反正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趴了，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次给大家晃一晃。回去呢，如果大家家里面呢还是用热水，我还是建议大家热水，它可以让它当中的石斛多糖含量呢激发的更浓郁一点。更。
0: 它上面写的是温开水。
1: 温开水也没说特别什么忌口的人群，因为它确实相对来说人群比较广。你比如说一些。对自己的胃部不适，特别觉得有点烧心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看。还有特别孩子不爱吃饭，当然你别是婴幼儿，咱就不那什么啊。你比如说了，上了五年级啦，四年级、五年级啊，什么初中啦、高中啊，如果孩子学业比较累啊，你说晚上呢又不想让他吃一些炸鸡啊，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来，都晃好了，给大家倒一倒，聊了聊就聊忘了，我这还晃的东西呢啊。你就可以给他像这样的，你给他稍微冲泡一个浓郁一点的。
0: 对。
1: 你看看观众朋友，你看看，来，
0: 对，
1: 多好啊。
0: 我们可没有拿什么筷子去搅拌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手里边这样摇一摇，摇了个大概30秒钟左右的时间。
1: 你看这黏糊糊的。就这么摇了几下子，就几句话的功夫，
0: 是
1: 我的水还算放的多一点，这回摇的比较的透彻一些哈。
0: 对，是
1: 一些小颗粒什么的小沫没摇开的几乎都很少见到。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就说啊，对于比如说牙口不好的老人，对吧？我就说了嘛，你下午茶你就当做下午茶，晚上稍微觉得有点饿的时候，对吧？这个就真的比你吃其他的一些什么奶茶呀、其他的一些这些东西啊，稍微要健康一些。
1: 你愿意放点蜂蜜搅拌搅拌，我知道有些人对于它的口感可能不一定都适应，但没关系，你稍微放点蜂蜜呢，本来蜂蜜也健康，
0: 对，
1: 也是大自然的馈赠的宝物，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国家的这个，你用新西兰的蜂蜜，再配上咱们国家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那绝美了。
0: 哇，我再尝一口，我觉得我特别爱吃。
1: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想尝一口呢？
0: 因为啥呢？我觉得这两天我老觉得喉咙干，就是你喝再多水，你觉得不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缺乏这个津液的，对吧？然后呢，关键是啥呢？还有就是讲话讲得多，我们经常家里边，比如说有那个讲话爱讲话的人群啊，有做老师的呀，做销售的呀，对吧？咱晚上有时候还在说话的，还在熬夜的。 对吧？多吃一点，嗯，多吃一点。
1: 所以大家自己像我们人样似的哈，就这个该吃吃着，这个东西又不是很贵。如果你要按照这个一克28块钱，你吃两克，你花个60块钱，咱舍不得心疼。我一直讲了，所有的滋补品、保健品、营养品，嗯，一样的道理，全部都是要性价比高，要不然你就坚持不住。你坚持得住的一定是在我自己财力承受范围之内的。嗯，你说我要是开个每个月3-4万块钱，我不差这28块钱一克，那也行。如果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退休工资也就几千块钱的情况下，我这一克才1.3块，
0: 1.3块，
1: 两克这一包才2块多，我每天坚持完全可以的。
0: 当然呀，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想想看，就刚刚明明说那句话，补五脏的一天才花2.6块，你这性价比是不是？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因为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经济账，你想想看，799十罐，一罐算下来7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我基本上一条下来也就是2块多钱，你这2块多钱一天投入在你的生活当中，30天下来也就是60多块钱，对吧？有60多块钱，现在有人叔叔抽的一些好的烟。你都得一包下来，这个价格吧，你就买两包，你就买两包烟。
1: 咱就不说抽烟，就以咱这平常喝个饮料，喝个果汁，30-40-50。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发现呢，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为了你的经济，为了你的身体，你自己算笔账。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石斛也有卖石斛汁的哟。哎，有的饭店是有卖这种一扎一扎打的石斛汁，当然贵了。我们今天你就把那个矿泉水，比如说你得买个2块钱的矿泉水，挺大一瓶，
0: 对，
1: 你把两包倒进去，算上你那1块钱的矿泉，算你2块钱矿泉水，我再算你那个咱们这一包，里面不是2块多吗？
0: 对，
1: 我倒了一包，我倒2包4块多的呀，今天成本才6块钱。你告诉我，你到时候买6块钱的那个石斛汁，你告诉我，一整个矿泉水那么大的矿泉水的那个石斛汁，你到哪儿买？
0: 对呀，
1: 不可能买到吧？哎，
0: 你现在喝杯便宜点的咖啡也9块9呢。
1: 是的，说的就是你再便宜它也。9块9啊，
0: 是不是？而且你咖啡是吊你精神的，对不对？咱今天的铁皮石斛就说了嘛，虚劳雷瘦补五脏来，而且人家是自古以来的9大仙草之一呢，
1: 总比你单喝一杯白水强了，单喝一瓶矿泉水强。刚才要是说你光喝水，那只是喝水啊，
0: 对呀，
1: 它不一定很解渴的，所以你把这个石斛往里一倒，把我们石斛粉一倒，晃一晃，一天一滋补一天，多棒的一件事啊！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我们石斛石罐装，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

0: 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他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1: 对，
0: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言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制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1: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0: 对，
1: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0: 是的，
1: 我们就会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
0: 是，
1: 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0: 对，
1: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0: 对，
1: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1: 对，
0: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哦，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就上面居然还有附着着那个，
1: 对，
0: 就看得到的那
1: 东西，对吧，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1: 对，
0: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1/10薄，
1: 对，
0: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会不出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她的益生菌过滤给您。
1: 对，
0: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她的那个益生菌。
1: 嗯，
0: 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它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它每天到肠道去定植。
1: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植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就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1: 对，
0: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1: 对，
0: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1: 对，是。
0: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1: 对，
0: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1: 对，
0: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1: 对，
0: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1: 对，
0: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1: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0: 啊。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乳杆菌 LP05，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1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1: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1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1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嗯，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
0: 代谢、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是。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没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他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蛋那个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益生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哎，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嗳气、打嗝比较的多，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 哦，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的？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桌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哎，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一个呼气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八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乳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那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
0: 对，
1: 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
0: 对，
1: 这种传播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
0: 啊，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哎，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嗯，所以我们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嗯，从这里开始，德耶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嗯，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
0: 来，对，
1: 先排完，你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哎，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板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7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7瓶8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共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多说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
1: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你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舍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1: 对
0: 吧？共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的特别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一起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 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一个星期或者说哎2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4: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你
4: 能够，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哎、大商场里面的。
0: 是
1: 那个
0: 杯子，
1: 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
0: 哟，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0: 对，
1: 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七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他一天2顿饭好了。哎，这些食物全部在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之一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这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8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1: 而且这8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0: 对，
1: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0: 对，
1: 它首先会先用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0: 对，
1: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氨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0: 对，
1: 从嗓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0: 对，
1: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0: 对，
1: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0: 是
1: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0: 对，
1: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哎，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所以鼠李糖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6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0: 对，
1: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对，
1: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8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0: 对，
1: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那
0: 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3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8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哎呦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一个小时来吃，
0: 是
1: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0: 所以我们。

0: 就说了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1: 对，
0: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完了，都觉得好，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液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丽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丽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对吧？
1: GABA，
0: 好多 GABA，我们都是康普丽斯的，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1: 对，
0: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
1: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0: 对，是，对，
1: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0: 对，
1: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对，
1: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0: 是，
1: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0: 是，
1: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0: 对，
1: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数量每一粒500亿，
0: 哇，
1: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乳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8种，
0: 8种，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就比价格吧，
0: 对，是，
1: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0: 对，是，
1: 那跟少之又少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0: 对，
1: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
0: 要
1: 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0: 对，
1: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0: 对，
1: 都带好了，
0: 是，
1: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3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0: 对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0: 对，
1: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0: 是，
1: 不管用，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0: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先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 咱们都试试看嘛。
1: 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0: 对，
1: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0: 对，
1: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0: 对，
1: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0: 是，
1: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0: 嗯，
1: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六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0: 是
1: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0: 对，
1: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0: 对，
1: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0: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
1: 哎、
0: 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1: 对，
0: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1: 都是共用餐盘哦，但小孩的问题，
0: 对，
1: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0: 是，
1: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
0: 哎，
1: 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0: 肚子不舒服
1: 怎样，
0: 对
1: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0: 对，
1: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0: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
1: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3: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4: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5: 对，
4: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3: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
0: 哟，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正在观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魔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它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在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 一根冰激凌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啊，
1: 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三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块钱一支，真的很划算了，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嗯、而且冰淇淋也分很多，有些冰淇淋就是纯冰淇淋，但是我们冰淇淋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既然是冰淇淋，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纯脂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已经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真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只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它里边那种奶味特别特别的足。
1: 是的，是的，来来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哇，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0: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
0: 是是，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 来一只，来一只，
0: 必须来一只。
1: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对，
1: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0: 对，
1: 凉而不冰，它是达到了巧克力脆皮的感觉，而且不是说在一根冷饮当中只有一点点坚果，我们基本上这个地方的坚果，包括侧边的坚果，是满满当当的7种坚果在我们的冷饮当中。
0: 是的，
1: 好了，看完佳佳咬完之后，我要咬了啊！
0: 哎，真的，
1: 哇，这个地方的巧克力碎片还在哦，包括当中的地方，牛乳的地方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括还有巧克力脆皮的部分。
0: 对，
1: 它这一层啊，吃完以后，我跟大家说很有饱腹感。它这个巧克力用到的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是的。
1: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0: 是，
1: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是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也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选。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
1: 我们总共是7种坚果，很多人说7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3、6、9的，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7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 里面有看到过，
1: 对，
0: 一只确实就是15.8块。
1: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0: 确实，
1: 妈妈买买买买买买，我就跟他说买买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10几块一只很正常。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
0: 没错。
1: 今天我们199块钱冷链配送24只，平摊下来每只才8块钱。
0: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哎呦，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老人特别爱吃。哎呦，
1: 你看不只是孩子，
0: 对对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二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1: 是的，
0: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2: 没错，
0: 放心购买。平单下来每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只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1: 是
0: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1: 是的，
0: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1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0: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剩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1: 对。
0: 现在我来1只拿铁的啊。哎。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1: 这个也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对吧？来来来来来，哇，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1: 是
0: 对于很多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10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1: 对，
0: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哎，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1: 要吃好的，
0: 来
1: 试
0: 上一口啊。
1: 哎呦，我已经听到我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哦，天哪！
0: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哎，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60克，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哦，
0: 不行不行，
1: 奶的东西还不多，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7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
0: 对，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1: 是，
0: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1: 对的，
0: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1: 是的，
0: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1: 没错啊，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很放心啊，
1: 很专业，
0: 对
1: 吧？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
0: 了，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
1: 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支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
0: 没错，
1: 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根坚果，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带有点甜香的味道，哇，
0: 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的，还蛮贵的。
0: 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0: 对，
1: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0: 是，
1: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0: 没错，
1: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0: 是，
1: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0: 对的，
1: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
1: 是在做着功课吧？
0: 吃的好香，
1: 吃的好香，对吧？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0: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就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控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1: 是的，
0: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坚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1: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就是每个果仁都是有魔力一样，哎，
0: 真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0: 是，
1: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对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这个
1: 我们在分享中，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佳佳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0: 铺满哦，我的妈呀！
1: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0: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

0: 哇，我已经能
1: 闻到这个香味了，
0: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七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1: 对，尝一口，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0: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
0: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1: 对的，
0: 绕开，
1: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哎，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很冰的，
0: 是的，
1: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0: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在的，对的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1: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哎，用的好，用的好，里边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0: 是，
1: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0: 对的，
1: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对，
1: 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七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0: 是，
1: 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果的时候呢，
0: 对，
1: 开心果仁儿，
0: 对，
1: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七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0: 对的，
1: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15.8，
0: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1: 对的，对的，
0: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1: 是的，
0: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1: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淇淋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妈妈买吧买吧，吃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0: 对，
1: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甜
0: 拿铁，
1: 这个太妃焦糖。黑松露，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0: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1: 半价的这个价格，对吧？我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买买，
0: 是
1: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0: 是，
1: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是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七种的坚果仁儿，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

0: 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你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代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有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黑松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三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八支。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支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我
1: 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嗯，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哦，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
1: 啊，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嗯，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嗯，零度企鹅，哎，后来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吧，
0: 这名字也挺可爱，
1: 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嗯，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哎。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Omega-3啊，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
0: 是，
1: 因为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嗯，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嗯，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哦，跟东方购物相当于对折了。
0: 对。
1: 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坚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啊，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嗯，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
1: 对
0: 不对？
1: 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哎，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
1: 吧？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上面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坚果，嗯，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嗯，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就是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哇，
0: 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背后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
0: 是
1: 它是不太容易化。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0: 对，
1: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0: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1: 七种哎，
0: 真的，
1: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0: 对，一点点，
1: 就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做成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0: 对的。
1: 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八支厚乳拿铁，八支太妃焦糖，八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在加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
1: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你吃一根这个，
0: 太会了，
1: 零度企鹅，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0: 哇，太爽了，
1: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背后真的只剩个位数了，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0: 对，
1: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哇，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三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1: 都不踩雷，
0: 对、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所以今天三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了。
1: 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在购买了。
0: 对，
1: 同一时间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在竞争啊，
2: 是
1: 抢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评论，
0: 是
1: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哇！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嗯，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0: 可喜欢吃了，
1: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0: 对，
1: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0: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人的一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
1: 的幸福感满满嘛，
0: 对，
1: 能够分泌多巴胺嘛，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小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有很多、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对吧？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那个口味和口感。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对吧？这种幸福感，我觉得如果是一种健康的饮品，不增加你这个健康负担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啊。
0: 是的啊，我们里边是非常好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还有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包括7种的坚果啊。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又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呢，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
0: 十，7倍购物积分，对吧？
1: 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他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撒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眼，几十年晃就是这个啊。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它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就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0: 确实
1: 带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1: 好，
0: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1: 对。
0: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1: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0: 是
1: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也全光谱，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0: 而且它会有这3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1: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0: 哎，
1: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
0: 光，
1: 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0: 自然光，哎，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0: 它不仅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
1: 可以调明暗、
0: 调亮，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1: 以前我们灯能比较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0: 是的，
1: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0: 你看。它慢慢的变暗了，
1: 暗下来了，
0: 对的，
1: 越来越越来越，
0: 对的，
1: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0: 对对，
1: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0: 你看无极，对，无极会有6档，
1: 对，
0: 我问过，大概是6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1: 对
0: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功能性的，
1: 对，
0: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1: 燕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0: 是的。
1: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
0: 对。
1: 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购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0: 对。
1: 那么接近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
0: 啊，
1: 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级0，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级0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0: 对，
1: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0: 近视加深，
1: 对吧？
0: 老花加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0: 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0: 确实。
1: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0: 就是说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1: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0: 是
1: 无蓝光，
0: 对，
1: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0: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1: 对，还有明明暗暗的
0: ，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6百块钱，
1: 对吧？
0: 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1: 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0: 对的。
1: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0: 赞了！
1: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0: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1: 对，
0: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它以前说，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1: 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0: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1: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0: 好的，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1: 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1: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0: 是的。
1: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0: 感觉好凉爽，
1: 对不对？
0: 很舒服。
1: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多，
0: 对对对，
1: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0: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1: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0: 对，
1: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0: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1: 是是是，
0: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1: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0: 对吧？
1: 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0: 对吧？
1: 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0: 对。
1: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0: 是的。
1: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0: 好不好？
1: 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0: 它往上走了，
1: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0: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
1: 个
0: 下头。可的地方空这么短，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1: 对，
0: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1: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0: 对的。
1: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0: 干冰
1: 好自在呢。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0: 空气清新了。
1: 但是呢， 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0: 冷过了，
1: 冷过了。
0: 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1: 对，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正正好好，舒舒服服。
1: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0: 对。
1: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块
1: 左右嘞，对吧？
0: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0: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弄不好的呢，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1: 是。
0: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弄上灯总归有额的
1: 啦，肯定有额。
0: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1: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0: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1: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我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期，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一个。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6: 蛮和顺的，不算句。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真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哦、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它
1: 不停地在那儿抖。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屏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屏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是的，
1: 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屏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第二个暖黄光，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屏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有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
0: 对吧，
1: 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对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实用了，
1: 对吧？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叶华帮我拿一下
0: 啊，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屏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是，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1: 屏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屏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00-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2000多块。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
1: 对，
0: 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7、8、8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真的，
0: 表演一下，好嘞。
1: 小爱，小爱，关闭灯光。
0: 怎么了？
1: 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哦！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
0: 我
1: 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对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
1: 了，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多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高度，
1: 更短，
0: 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哪个辰光？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开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哦，这个电费上多啥个程度？我跟你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档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啥个钟头啊？1.5块。
0: 1.5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要不止这个价格，一个月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档呀，最省油，
0: 通风更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7倍购物积分啊！东风购物今天是1099，送7倍购物积分76.93元，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风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好吧？对的，最后26分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以及是7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买了一台四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就关脱。

0: 电扇啊，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或者说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如果您是要换灯的，赶紧今天换。如果要是这个换电扇的，要弄个电扇的，对不对？赶紧换。以前是什么？我刚才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装修后的自哦，你看旁边的顶灯都好，就当中的水晶灯。他们Casita，然后呢，你们Casita，三年再灯泡，真的好热。一开起来嘛，热的不得了。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1: 是呀，
0: 是不是？这有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它嗡嗡噻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的，八八网逼的，
1: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了台扇。你还
0: 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渗，
1: 对，
0: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你往哪收，对吧？
1: 我
0: 这个你不用收了呀，你网上一装就 来晃去。哎，
1: 电机宝的话，
0: 晃来晃去，
1: 它会晃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0: 我跟你讲，
1: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怡宝钨钢的本身的，
0: 对，
1: 怡宝钨钢本身
0: 还蛮实在的啊。
1: 本身关键，你说要拆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那个灯都掉线。
0: 哎呀，其实
1: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0: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1: 底风水
0: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1: 是
0: 什么牌子呢？
1: 舒乐，对吧？
0: 1976年的品牌，舒乐。
1: 我们
0: 对吧？全都有啊。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0: 好，
1: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0: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1: 好的，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0: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1: 往下吹的。
0: 哎，侬看风大不大嘛？
1: 哦，好好。
0: 对吧？
1: 如果大热天，
0: 一记头的风，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艳华之间啊，大概隔了个距离啊，你看最起码
1: 6-7米都有。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0: 当然，
1: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0: 剧，对，
1: 以前输了的这个叫啥灯，一次出来，因为叶子板老多嘛，像直升飞机这个就底风水一样啊，
0: 声音老响，轰
1: 通轰通轰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披肩啊透。这个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0: 对，
1: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0: 啊，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1: 对，
0: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卧丁狗的
1: 刺了。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0: 对，你再试试看。
1: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
0: 整个房
1: 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0: 你看，
1: 对。风在一起，
0: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1: 对的，
0: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1: 是的，
0: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1: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0: 对，
1: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0: 对，
1: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0: 是的，是的，
1: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对吧？
0: 你不闷了呀，
1: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0: 你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1: 是
0: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1: 是
0: 这个多好呀！
1: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0: 还护眼，
1: 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0: 是
1: 1099元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要等，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0: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悠悠早点处理掉，
1: 对
0: 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到年了嘛，一跨地，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1: 最后一年木了，
0: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悠悠把它装好，对不啦？这股他十几，十几天一年了，我一开都悠悠，
1: 这个非常了解，
0: 一定要讲，
1: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那个，今个五年
0: 一年木了，商量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0: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0: 不要排队。
1: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0: 差不多
1: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阿姨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六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四十二寸的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十到十五平米，有些比如说五六平米的、七八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方面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如果是装在卧室啊，可能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
0: 对对对，你换四十二。
1: 因为它风更大。
0: 哎，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
0: 哎，
1: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拍用场。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一样，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 看电视，刷手机，对吧？
1: 眼睛你保护呀，
0: 还有那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的？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稳了小包，也做作业，那么它。

0: 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
1: 是
0: 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1: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0: 看电视
1: 了，你要把它调暗一点点。
0: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
1: 我那个亮点
0: 大放亮，大放光明，
1: 对吧？
0: 对吧？这个就。同样是一个灯，它
1: 确实
0: 功能就
1: 差很多了呀。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
0: 没有没有。
1: 今天我们是从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
0: 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1: 对。
0: 小爱小爱，关闭灯光。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
1: 是的。
0: 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
1: 好，欢迎 K。
0: 小爱小爱，小爱小爱，打开灯光。小爱小爱。打开风扇。
1: Okay,
0: 坐在沙发上。
1: 但这有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键要按出来的。
0: 对，当然。
1: 可是这一门通道，你能再叫一小按压吗？
0: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
1: 上海我们
0: 来说。上海我估计吧，能小爱打开灯光估计一门
1: 就行了。
0: 根本来说。
1: 好。
0: 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1: 对、
0: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1: 是。
0: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
1: 对。
0: 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1: 好。
0: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知道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省到家了。
1: 确实。
0: 省到家了。
1: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0: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1: 那些水晶灯。
0: 是是是。
1: 看你来了快点开，看你过头快点关它。
0: 就是这样。
1: 你要自动化吧，估计。为什么？太费电了。
0: 是是是。
1: 马上没好客，但是不是很实用。对吧？现在我们都讲究是什么舒服，然后呢实用，再加上它那个又是灯，又是个护眼灯，还是个电扇灯。看看护眼灯，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叫我叫护眼灯，这是不可以的。它一定要通过护眼效果的一个检测，才可以叫做护眼灯。
0: 护眼检测无非有3个嘛，
1: 是的。
0: 第一个它是不是全光谱，因为就是更加平衡，接近太阳光。第二个呢，你看它有蓝光对你的伤害有没有？第三个频闪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它首先 R级0。零是豁免伤害。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啊，首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级0。R级0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1: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0: 有讲究的，
1: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0: 对，
1: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0: 对，
1: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对，
1: 不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3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6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啊，
0: 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6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1: 关键是还有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单单你说护眼。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灯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1: 是的，
0: 我当初马哥8-9百块钱，
1: 对的呀。
0: 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1: 对，看看书，
0: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你仗着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1: 确实，
0: 东方购物呢1099，
1: 是
0: 很划算了吧？
1: 对，
0: 但今天
1: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起来有76.93块。
0: 77嘛，你减一减嘛，
1: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0: 对，
1: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脏兮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 买了36，哦，就觉得太小了，换42的，哦，他换的特别多。
0: 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1: 所以尽量是买42的，好吧？
0: 提醒大家几点。

0: 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1: 对
0: 啊，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懂吧？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1: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1: 后面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就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三台一起订。
1: 哎，
0: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1: 今天会有七倍购物积分，
0: 打
1: 的个输。
0: 刚抢的吃亏，
1: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热线是02151119900。

0: 7分钟是这样。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石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1: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1: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树落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1: 就要三厘米啊。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1: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1: 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就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1: 六档，
0: 对吧？
1: 小档就一点点风啊。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看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娘一把开了空格扔过，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1: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1: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
0: 我
1: 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跳到了。
1: 可以了，我们来吧。
0: 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1: 你看。
0: 对吧？
1: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1: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1: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啊，
1: 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1: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觉了，
1: 要困觉了，
0: 看电视了，
1: 稍微侬看电视了，侬是光线调了暗点，
0: 对的，
1: 根本侬现在我要看书了，根本屋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那调亮一点，
1: 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1: 发白了，
0: 而且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1: 对，
0: 明和亮，
1: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1: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1: 哦，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1: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1: 暖黄光。
0: 晚上啊，
1: 来，
0: 然后再来个太阳光，
1: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1: 三色调光。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1: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
1: 来
0: 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3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700-800块钱
1: 对
0: 少则也要500-60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1: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就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那蓝光等级判定为 R级0，那我们是什么
0: R级0
1: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1: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1: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1: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1: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1: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1: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四十八年用过来了，
0: 就最后用这么
1: 13米
0: 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1: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1: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多拧高点起了已经。
1: 好、哦，已经多拧高点。好好好，快递码。
0: 最后两分钟时间了，最后把时间组时的给您1099.42元的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1: 对，
0: 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哎哎、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钱都吃亏
0: 了。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1: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哎，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1: 也不想风直接吹，
0: 对的，
1: 哎、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1: 正好开始用，你自己可以调节，
0: 真的到三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输入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
1: 做
0: 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
1: 嗯，
0: 以及可以做到一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块5。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输入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干净哦，
1: 现在趁
0: 现在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账，
0: 说
1: 你快 AAT 七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呢，都在这边配好料了。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1: 好的，
0: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哇，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露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哦，
0: 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露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啊，
0: 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
1: 这个
0: 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得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得不得了，真的好吃。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还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
1: 直接昆明的，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再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
1: 对，
0: 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
1: 190-16包，是我们的190-24包，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哎呀，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放点可以，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0-16包多少钱一包？8块2毛钱左右。
1: 8块2，8块2毛钱左右。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货 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运费都要5-6块钱，
0: 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真的灵魂。
1: 是，
0: 最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0: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0: 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0: 是真菌啊！
1: 哎呀，
0: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鸡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 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这啊，
1: 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1: 正好反过来。
0: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1: 待会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就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的很清楚，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
1: 1、2、3、4、5、2、5种，
0: 大于等于3%。哦，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辛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0: 是，
1: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嘛，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0: 太棒了，
1: 对吧？你，哎，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0: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1: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0: 对对，
1: 这属于主食。
0: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
1: 对，
0: 就是这个，
1: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啊，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
1: 是
0: 啊，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1: 五包，
0: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1: 我们还有豌豆包，
0: 豆包，嗯，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干拌
1: 也是一种吃法，
0: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 本，品质就是这个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三四十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我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1分钟就好了呢？就呢1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豌豆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1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哎，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一句话叫
0: 嗦粉，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真的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见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也不能，
1: 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200克，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就是松茸菇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那个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米线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缩一缩，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就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2: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块多。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哎呦，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
1: 你把这个吃了。拿个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哎、啊，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呢？再开一包。
1: 开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哎。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就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把这个火关掉，这火可以关掉了。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8块2。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啊，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燕心？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2: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 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三勺就可以了，这样三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八凡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1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外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了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到

0: 体克数。嗯，
1: 八角仁要把它打碎了。
0: 打碎。嗯。
1: 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嗯。那么，我们用这样四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啊，对，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嗯，他放到虚劳了嘛。嗯，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 Omega 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

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一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儿它是个枣，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哦，这个枣仁儿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3: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6: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一圈，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么又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 他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叫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的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1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一段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辣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可能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的，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段。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7: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 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十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十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三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基因，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磅红玫瑰，这个重磅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 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三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两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5: 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同源村当的酸转轮膏啦，葛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葛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么我就。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所以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8: 自律过度，
9: 对
8: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7: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

0: 会，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好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1: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6: 谢谢任英，好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美了。
5: 谢谢。
6: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来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5: 对，
6: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5: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6: 的，
5: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6: 对，
5: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6: 对。
5: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6: 对，
5: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6: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5: 对，
6: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 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

0: 件事情，嗯，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嗯，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支持。
1: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0: 的用？做什么
1: 用
0: 的？就是呢，
1: 对不对？
0: 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哎，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他任何的护肤品，他永远呢，嗯，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他想要白，他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他脸上的白。哎，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嗯，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哎，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嗯，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嗯，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哎，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嗯，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1: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0: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1: 好，
0: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1: 哎，对，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2: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0: 脖子
1: 呀，比如说像手臂呀，
0: 可以，
1: 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0: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1: 对，
0: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手。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1: 对，
0: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1: 好，第四罐
0: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1: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0: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1: 好，
0: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1: 对，
0: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朋友们，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0: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系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0: 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哎，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斑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大片的，这个叫老年斑，
1: 对，
0: 还有呢在颧骨上面那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生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
0: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整个脸都搓泥，而且还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1: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啊、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0: 对。
1: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0: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一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一夜之间擦了就会白，斑就会淡，那种东西千万不能用。为啥？因为它是烧烂你的皮肤。而我们今天这叫做凝润美白膏，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膏
1: 对。
0: 膏方，它是像空气慕斯，然后有点淡淡的粉肤色，
1: 对，
0: 里面是高纯度的活性淡斑的凝萃成分，
1: 对，
0: 它是真正可以你让你一抹，你真的感受到哇哦，那个皮肤真的就是透出光的那种亮。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我要试一下，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像我手这块手腕间的这儿是有一块晒黑的，包括还有一点点像这种胎记类的啊，我给大家涂一涂来感受一下，
0: 色素沉淀都可以。
1: 对，然后呢，待会儿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它很水？
1: 很水
0: 润，它不是那种黏黏油油的感觉。
1: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是涂第一遍，我可以再试一遍。因为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0: 这边不抹了，
1: 不抹了，对，
0: 你就这边，你看，
1: 就这边，
0: 你就这个地方
1: 停下来，
0: 没抹的地方，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啊，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
1: 尤其。
0: 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

0: 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
1: 对对，
0: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背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了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1511。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 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
1: 而且呢，
0: 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的、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
1: 房。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
1: 我刚想说，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功课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亮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5: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4: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5: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4: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5: 100%全棉。
4: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可 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5: 对对对对对。
4: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5: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嗯。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嗯。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4: 对。
5: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4: 是。
5: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4: 是的，是的。
5: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4: 对，
5: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4: 对，
5: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4: 很重要，
5: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4: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5: 是。
4: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5: 很宽松，
4: 宽松橡筋，
5: 对对对对对，
4: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5: 对，
4: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得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5: 对，
4: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5: 当然，
4: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5: 最好穿的，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4: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是包的比较好的，
5: 对，
4: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5: 对，
4: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
5: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4: 放心放心，
5: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松弹啊比较合适。
4: 对，
5: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你看到没有？
4: 需要的，
5: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4: 是。
5: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pH 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
4: 这很重要。
5: 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四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4: 还有赠品吗？
5: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除菌防臭的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
4: 是的，
5: 除菌防臭的。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5: 对，
4: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5: 对，
4: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5: 对，四个颜色
4: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5: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4: 对，
5: 10块左右，
4: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5: 对对对，
4: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2杯咖啡的费用。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5: 对，
4: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5: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4: 已经松松垮垮
5: 了，有味道了啊！
4: 赶快把它换掉
5: 啊，
4: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橡筋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它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然后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你也不可能洗了吧，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10块钱左右。4杯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
1: 兜不过来啊，
0: 兜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换。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直接这样一穿，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5和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1: 对不对？
0: 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氨纶呐、什么又给你搞些
1: 蕾丝啊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啊，
1: 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那种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
0: 然后
1: 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对，或者是那个，它很舒服的，
0: 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四
0: 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相当于、
1: 啊、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啊，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啊，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它是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5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说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啊，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哎、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的有几条、哎、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要这十来块钱一条 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你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对，
0: 但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了，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啊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会沾上东西、对不对、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对，赶紧换，
0: 提醒一下、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对
1: 啊，
0: 对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
0: 服
1: 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哎，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块9一杯那个咖啡，好、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节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他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他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两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
1: 没想到，
0: 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对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
0: 一年到两年的货都囤足了，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
1: 对
0: 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是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块钱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衣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项襟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项襟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
1: 嗯，
0: 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
0: 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网啊，
1: 对对，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要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
0: 对对对，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要缝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哎，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啊，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跟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
0: 的，
1: 就这个价格了呀，
0: 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了，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1: 对对对，
0: 十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0: 是
1: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0: 是
1: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0: 对，
1: 你就穿一天吗？
0: 那不可能呀，
1: 你肯定要换呐。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0: 那就有味道了。
1: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0: 是。
1: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0: 啊。
1: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两次，
0: 对
1: 啊，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0: 有些运动的，
1: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0: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1: 对，
0: 这样对身体好。
1: 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
0: 嗯，
1: 像我先生也是，也是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0: 对，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0: 对，
1: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0: 有点累了。
1: 哎，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0: 哎，
1: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0: 是，
1: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要发痒了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1: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0: 痒了呀，
1: 有没有这样？
0: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0: 是。
1: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0: 这个
1: 热了好长的时间。
0: 太热了。
1: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0: 哎，
1: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这是
0: 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1: 对，
0: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1: 40啊，三四十一条，
0: 要的，
1: 对吧？
0: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弹力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0: 是。
1: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0: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1: 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0: 啊，有余量。
1: 有余量的。
0: 高腰，你看。
1: 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0: 对。
1: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大家好多人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下来，
0: 就是有这个红红的勒痕
1: 啊，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勒痕。
0: 是是是，
1: 凹进去的，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血液循环受阻了。
0: 对
1: 啊，
0: 压迫到它了
1: 。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懂得健康的人，他这一块他就会穿的稍微松一点，哎，不要这个地方一穿完以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到了早上起来一看，发现这条勒了一条，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也不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个什么。
0: 你要是什么平角裤啊、波洛裤的话呢，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1: 它这个
0: 呢就刚刚好。
1: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
0: 稍微收一点口。
1: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
0: 对，稍微收点口。
1: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
0: 哎，
1: 因为大腿根部
0: 是的，
1: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0: 对
1: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0: 对，
1: 能让它呼吸。
0: 是是是。
1: 内裤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
0: 对，
1: 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然后后面是能够
0: 打包臀
1: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住。

0: 裹住的，
1: 你就舒服了呀。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1: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0: 这个
1: 是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个位置，
1: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都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保护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下位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0: 对，
1: 有点冷丝丝。
0: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
1: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0: 低腰的
1: 就不舒服了呀。
0: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或者再低这么多，还不止，
1: 还不止，
0: 对吧？你
1: 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0: 你看看你这样的话，
1: 不舒服了呀？
0: 哎，很多是这种
1: 啊，
0: 很多是这种，
1: 低一点都有，
0: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层啊，
1: 还有再低一点，对，
0: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穿，
1: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1: 对吧？丹田
0: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1: 神阙
0: 啊，
1: 对吧？
0: 这边还有穴位，
1: 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0: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1: 对对 对，
0: 是吧？所以
1: 这个
0: 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
1: 咱们就你看这样翻起来，
0: 你看翻起来多好，
1: 肚子包好了，腰也包好了，
0: 是
1: 带脉也保护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太好了，
0: 男款女款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其实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对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讲，
0: 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也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嗯，就这么回事。嗯。你自己跟我说你痒不痒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特别的闷热潮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老观众，夏天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家里面也是不用凉席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四件套的，所以当下上海夏天很多的床品套件家里面是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出汗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威尔斯特别的520的专档来了，用到是特别好的我们的春夏新款100%的全棉，还做过丝光工艺的高档的四件套，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再叠加我们520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要买好的四件套，要颜值要品质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呢一直知道的，我们是以设计以及美学著称的，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套件但凡是新花型一经推出，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分摊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绿色，一个是非常优雅的这个紫色调，两款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520限量装备货都不多。
3: 对的，我们夏天露肤度高了，对吧？穿的那个薄的睡衣，你更加注重贴身贴肤的床品套件。
4: 对，
3: 那种丝滑细腻的感觉，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这两套产品真的包你满意。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紫色，名字叫做姹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名字啊。
4: 对，
3: 一听到这种啊紫色，对吧？然后呢，浪漫唯美，也非常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梦幻的这个感觉。刚才雅玲讲我们的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讲究美学，所以他们把很好看的花朵的元素做在一个你看看淡淡的这种紫色的一个底色上面，而且会发现这个花朵啊，它的那个朝向，它那个花瓣的那个饱满程度都做得很好，层层叠叠，那种含苞待放的我们有，对吧？纵情绽放的我们也有。
4: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让人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你知道我们演播厅一看到面前这一套像花儿一般的床品，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都知道色彩它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的。
3: 对，
4: 家里面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您需要卧室里面这样清新淡雅的，而且你看它是淡淡的粉紫色调，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知道的啊，我们最近很多套件啊都是偏咖色呀，或者偏米色呀，偏其他色调多，但是紫色的套件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3: 当然，
4: 本身紫色这种色调在我们的设计师眼里它就是属于比较难调配的一个色调，
3: 是，
4: 所以今天来这么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的花型还不是写实的花型，
3: 对的，你看我们有些留白，对吧？也有些把这个花蕊包括的那种这个着色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4: 对。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紫色不是很浓艳的，对吧？感觉是秋冬季节用的，就是淡淡的那种紫罗兰的一个颜色。然后啊，花开富贵，它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做的比较的那个缤纷，但是你看到我们把这个叶脉的部分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那种什么绿色呀，
4: 是
3: 吧？我们做了很多那种什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所以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4: 是
3: 整个的一个铺排啊，它也是显得非常具有那种自然气息。
4: 是，
3: 而且我们的 A 板是这个样子啊，B 板我们做到一个同色系的另外的一种层次的感觉。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笔板远看它是素色，但是其实这个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暗纹。
4: 对，
3: 我们都是有那种肌理纹的。
4: 对，
3: 而且光泽感一样的很好。
4: 对
3: ，A 面那种淡淡的紫色 ，B 面这样的一个紫罗兰的颜色，你看看都不是很浓艳，
4: 是，
3: 但是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都是用到 100%的全棉，而且还是精梳棉，并且上面做过3道丝光。这个丝光不仅是增加整个 AB 两板的那种光泽度，
4: 对，
3: 而且让它这个触感非常的平滑，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滑溜溜的、特别滑爽的那种感觉。
4: 对，其实床品套件我们以前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说啊，它是100%全棉的，我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对吧？但是你知道，经过精梳，什么是精梳？就像您梳头发一样，短纤维梳理掉，容易断的梳理掉，留下来的是什么？更长的纤维，更强韧的纤维。所以这样子的床品，你才可以经久耐用。
3: 是，
4: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床品都会进行丝光处理，更何况我们今天威尔斯是经过3道丝光，所以你看，这是棉，但是隐隐约约这种光泽感特别强烈的感觉，对吧？所以天气热了，大家裸露的肌肤多了，这种啊3道丝光精梳棉的床品哦，你这个肌肤接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3: 是的，所以如果现在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好的蚕丝被，对吧？
4: 对，
3: 薄的羊毛被呀、羽绒被啊，往我们今天这套精梳全棉做过3道丝光的被罩里面一放以后，我们四个固定式要给大家扎好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买那个什么蚕丝被的意义要随身，
4: 对，
3: 要柔软，你就能够贴身，完全能够感觉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床单，还有一对宽边信封的这个枕套，对吧？你的脸庞、你的那个皮肤呀、肩膀呀，各种地方接触到这套床品，就是丝滑细腻，这个触感是特别好的。
4: 是，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也是久洗不掉色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哪怕觉得出汗多，对吧？我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不到，我换一次床品四件套，我们是耐洗耐用。因为威尔斯他们家做这个床品套件质量把控是很严格的。
4: 对，在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反正每一次来的话，我们只要是新花型推出来，爸爸妈妈都会囤货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们的设计团队也都是专门欧洲请来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花型非常的耐看。如果你要作为礼物送人，对吧？520的日子，包括接下来各种的这样节日啊、端午节啊之类的，独立的包装跟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是一样的，甚至来你去看一下我们包装上的吊牌价格，5-6尺的价格也不算虚高，5尺我们是1680块钱，
3: 对，
4: 然后6尺是1980块钱。
3: 是的，因为它什么春夏新款，
4: 对，
3: 又是100%的全棉当中的精梳棉，再做过3道丝光处理，
4: 对，
3: 包括咱们这样的拉链大开口，四角的这个固定绳，对吧？我们的那个原白纸的床单，细节部分做工也特别的好。
4: 是，
3: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今天520甜蜜的日子，我们给你什么样的售价？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先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首先，威尔斯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品牌有跟东方购这边，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抄底的一个热销价格，之前东方购卖过，很火爆，所以它是爆品明星款。那么当时价格是多少？这两套卖到3985尺、4980尺，一个是我们叫做姹紫这个名字的紫色，另外一个叫做清翠颜色的一款绿色，
4: 是
3: 两款都很好看，二选一，单价多少？400不到和500不到。但是今天开场我们讲了520的日子，家里面夏季准备床品四件套，就是应季的好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以往热销价格上面再给大家有下杀，但是给到我们直接诚意体现的是来自于他们威尔斯全国的销售总监阿丽总，今天来到了现场。
4: 很
3: 大家等阿丽总直播是不是等了很久？好久不见，真的欢迎欢迎啊！我知道阿丽总一来，虽然隔的时间很长，但是过来的货肯定是好货。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5: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好久不见啊。
3: 对，
5: 因为最近很忙，我们整个团队在为春夏的产品开发呀、研发呀、生产。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来的很少了，真的和大家抱歉，来的很少了。因为说句凭良心说句话，我们是要维持正常的价格体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东方购物，我们威尔斯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阿姨妈们喜欢我们，所以我说了，我要么不来，我来一定是新品，一定是春夏的款，不是压箱底的款。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劲爆价，一定是劲爆的，我不卖关子了啊。
3: 好，直接就是价格力度就是诚意的体现。
5: 谢
3: 谢阿里总，先给我们揭晓售价本档，3、2、1
5: 来吧。
3: 今天我们的劲爆是价格，
5: 我把价格
3: 298，6尺368。
5: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4: 6尺便宜那么多。
5: 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5尺和6尺会差100块钱。今天我说了520甜甜蜜蜜特别的一个力度给大家呈现了，5尺直接做到2次开头，而6尺
6: 都不是贵，
3: 比我们本来的劲爆热销价格再要足足省了130元
6: 哦。对，对，
3: 你今天六尺订购的观众对吧？我们给大家大尺寸、诚意力度给的优惠更多，很划算。而且今天艾丽总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诚意怎么体现？跟他们双方让利，今天520直接甜蜜红包再给大家额外的加赠积分。所以今天你只要入手五尺仅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仅相当于359元左右。290都不到，360都不到。艾丽总，我觉得今天所有这些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观众，今天大家不是订一组哦，两组可以一起入，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因为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一来货好，价格低，而且你在我们这边对于价格这个底气和自信，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别的渠道看得到这个价格吗？
5: 没有，这一定没有。而且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今天这个组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夯爆了，
3: 真的夯爆了。就是在289元，你外面你都不说做不做丝光处理，
5: 对，
3: 就是不做精梳的全棉，也就是一个比如说普梳棉、半梳棉的一个床品三件套，你都未必买得到，
6: 对，
3: 对吧？你360不到，一个什么六尺的，对吧？那种普梳棉的，不做丝光处理的那个四件套大尺寸的。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100%全棉里面的精梳棉，做3道丝光处理，独立包装，产品还带着吊牌，外面一套是1680和1980。东方购这边你五尺订2套，500多块钱，两个花型一起入，所以直接下单告诉我们尺寸和所需要的颜色，一个是左下角这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另外是右上角这个叫做青翠的绿色款，赶紧2套一起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7: I travel a lot for work.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makes me feel comfortable. And I will wake up in the morning energized.
3: 哇，今天艾丽总刚才讲了，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是有粉丝基础的。这个话不单他讲，我们东方购这边在艾丽总没有把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的这好长时间当中，我们的电话客服 对吧，我们都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说，威尔斯这个品牌的长品四件套什么时候有直播？今天来了，而且艾丽总正好也很会挑日子啊，520甜甜蜜蜜的好日子，我们给到大家真心诚意的力度体现。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江苏观众也都在订。刚才姹紫那个颜色看了，看看我们这套绿色，是不是一下子也很感觉清新宜人，很有那种自然气息哦。我们把那种绿色，对吧？白色，包括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那个色调搭配的超级好看。你就像漫步在什么草丛当中，对吧？就像跟先生两个人去什么，哎，那个大草坪上面漫步啊、散步呀，非常的惬意，特别舒爽的感觉哦。
8: 对，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3: 对。
8: 所以我说威尔斯其实入驻东方购物几年时间，他们家每一次推新品哦，只要是新花型哦出来的话，我们都会印象深刻。
3: 是
8: 不像很多有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个新品，但是你没有感觉，就很雷同，对吧？这家也是这种颜色这个花型，那家也是那个色调那种花型，但是威尔斯不一样，我们的设计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一般性你看我们威尔斯跟很多的一些什么高档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什么这种啊酒店，对吧，包括还有那些特别豪华的那种啊，什么别墅的样板房等等，我们是有直接跟那些渠道合作。
3: 40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这40位订购的顾客当中，绝大部分都什么2套一起订。今天你只要花相当于200多、300多，买到是4件套100%全棉的精梳棉里面3道丝光处理，而且是春夏新款。
8: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般新款专柜不打折，对吧？过去来讲，我们的好工艺3道丝光加上这个棉本身做精梳处理，这些都是家里面我们很多懂面料的、懂床品的很多太太买好的4件套，她必须得关注的这几大元素。
8: 是，
3: 虽然艾丽总说她来东方购这边现在来的少了，确实很忙。但是威尔斯的门店专柜我可没少去啊，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实地去探访他们新款跟我们同样的工艺的3道丝光做精梳处理的4件套今年新款，真的价格就是啊，奔着小2000而去。
8: 对，
3: 我们今天市场上面那个价格六尺1980，五尺吊牌上面1680， 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价格。
8: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200多、300多能够买到，我告诉你，你买就是省钱，而且是大幅度的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
8: 对，其实艾丽总，我们私下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对吧？我们私下会经常的聊天，知道艾丽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床品是买得到，
3: 是，
8: 但是买到今天这么好的精梳棉，又是全新花型，又是3道丝光，你在外面很多渠道你是看都看不到的。
3: 对的，所以选择起来，画面上面这个是叫做这个清脆的绿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一段了，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叫做姹紫的紫色，来下单选择尺寸，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起我屋里向那个威尔斯的四件套，我东方给我买嘛，哎，有的欢喜色，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1: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斯的床上用品。他是普天红的能讲好看啊，嗯，我也老开心的了。
2: 这威尔斯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辣辣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划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3: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有一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2: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4: 现在我们这个紫色，尤其是五指，非常的热销。为什么？这套五指外面1680，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才289元。嗯，你想一想，我觉得这套紫色就是你在这个床品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感觉我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对吧？
5: 对，
4: 我就感觉抛弃年龄了，
5: 对，
4: 很年轻，嗯，很清新，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的。而且紫色真的像雅玲讲的，这个色调很难调和，硬染工也很难，嗯，但是我们把紫色做得淡雅，对吧？然后呢，华丽高贵以外，还结合到了花朵的这种啊花朵元素。我一直觉得，就是爱花的人，家里面会定期买花的人，一定是很爱生活的。
5: 是。
4: 但是除了我们那套紫色以外，我跟雅玲现在中间我们这套叫做青翠这个名字的绿色，这套也很好看，是不是感觉两套迥然不同？所以家里面我们说啊，换一套床品，另外一个软装的氛围，另外的一种意境。这套我有感觉的说啊，你这套让先生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套男士也会喜欢，对吧？并不是感觉是特别特别那种女性向的，就是感觉就是徜徉在一个那个植物元素、大自然的那个氛围当中，就包裹住你了。
5: 对，就是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阳光也特别明媚的时候，嗯、你躺在那个树荫下啊、嗯，然后脸对着那个蓝天，那种感觉自己躺在草地上，嗯、然后树荫下面向蓝天那种感觉、嗯，就整个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的感觉。而且这一套花型你知道吗？我们身边好多都是年轻的，好多好多年轻主持人、嗯、特别喜欢这个花型，
4: 是
5: 因为很有生命力，
4: 对，
5: 对吧？而且你看它打破了以往我们那种啊，就是都是花卉的，哦，
4: 对、
5: 有一点几何的这种叶瓣的这种形态在里面，
4: 比较的写意，对，它也很像那种有点写意的那种，就是竹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也不是说绿的好像很浓艳，嗯、就是，对吧？我们那个黄是很明亮的，但是你看它那个绿色也做得比较的淡雅，就这个色调调和得很舒服，就是、因为。黄绿色调你一弄不好，我真的告诉你啊，很容易你就走偏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威尔斯他们家就是什么玩转色彩，对于那个美学的那个审美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4: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 B 面给大家看一下。
5: 来，
4: 你可能乍一看，哇，好凉爽啊，这个卧室里面
5: 绿野仙踪，
4: 对，温度都有点略微降了那么好几度、哦、
5: 是，
4: 但是光泽感你看随便窝折，嗯，你就会发现说光泽感极好，金梳棉在做3道丝光，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上面它也会有啊那种啊就是肌理纹的，嗯，这个肌理纹我觉得这套有点像那种特别好的，嗯，肌理纹做成像类似于像麻质的那种质感，
5: 对，
4: 它是全棉的金梳棉，但是它做出那种像麻质一样的那种质感的视觉效果，
5: 对，
4: 这个在很多床品里面也很少见的，
5: 对，所以你看夏天到了、嗯、我们要让你的视觉感受得到清凉，
4: 是，
5: 对吧？我们的设计师真的用心良苦，同时就是这个触感、嗯、大家收到之后回去一定要拿你的肌肤去感受一下，
4: 对，
5: 真的特别的凉爽，
4: 对的，
5: 冰冰凉凉，清清凉凉凉，
4: 对，你用肌肤是能够感受到的、嗯、不是那种什么棉结棉疙瘩很多，对吧？很粗糙，僵僵硬硬的。我们因为用到是全棉当中做金梳处理之后，我们的3道丝光工艺啊，我告诉大家，威尔斯专门的麦色丝光工艺，这是他们用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机器啊。经过首先你看纱线的高速丝光以后，还要经过你看湿布的丝光，嗯，再经过面料的透心丝光，一步都不能少。我们说三步，每一步都给大家精工细作，还不包括别的。我们什么？哎，金梳的过程，嗯，固色，对吧？嗯、柔化形成那个丝光的那个棉纱线，包括后续所有的什么预缩定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它的色牢度，包括它洗完了以后那种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什么被子你放在里面，你去感受那个面料。嗯，我觉得对于面料，甚至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比我比雅玲你更懂。 对不对？你一摸你就知道什么是好棉，什么是好工艺。
5: 对，
4: 我们这套是完全经得起大家用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它的。
5: 对，所以别排队，大家喜欢哪个花型抓紧抢，因为我们艾丽总私下跟我们说，真不愿意来做这档直播，
4: 是
5: 因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有的品牌方可能说我要怎么价格压得很低，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不要做三到四光，我不要做金梳棉，我甚至都不要用这个全棉或者用差一点的印染工艺，对吧？但是艾丽总又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坚持他在该有的这些原则基础上，自己就是不赚钱来做这样的直播。
4: 对，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能够理解艾丽总，因为我们314邀请他来，但是大家要知道，人家把新款在东方购这边做，是要把我们这边我们给大家的售价要压到多少？压到300元以内五尺，
5: 对，
4: 六尺也只有368，没有说398哦，是368。
5: 是的，是的。
4: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520的积分，就是。你如果是艾丽总，你想对吧？哎呀，东方购那边采购团老给他打电话，老邀请他来，但是一来对吧？
5: 是
4: 坐下来那个谈那个价格压得很死，
5: 是
4: 真的太狠了。今天我们还叠加我们平台给观众的520的甜蜜积分，所以你这个298、368你都可以忽略。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289元左右和359元左右，你任选。五尺六尺二选一，或者你就两套一起订。我们就索性说你六尺的订两套好来，多少钱？700出头。
5: 对，
4: 不是798，795，是700出头哦，也就是大约是720都不到。
5: 对，
4: 对吧？这个价格还有两个独立包装，你礼袋拎出去，我们还有什么吊牌？
5: 是，
4: 上面不是一套200多、300多，1680五尺，1986尺。
5: 对，这儿都有吊牌的啊，吊牌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建议零售价格。所以大家如果实在纠结，哎呀，绿色也好看，紫色也好看，但是实物收到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看，你可以两个花型都订购回去，然后自己看中哪一个你留哪一个也可以，对吧？
4: 是的，所以现在感觉尺码五尺六尺包括我们的颜色规格赶紧选择起来给大家送货到家，紫色和绿色100位顾客订购到了，所以货也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4: 我们再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对吧？各个视野当中，随便我们这套绿色漂不漂亮？
5: 有没有感觉？
4: 真的好漂亮！我在度假，对不对？
5: 睡在森林公园的感觉。
4: 对，我不是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哎呀，那个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燥热，然后呢，感觉大汗淋漓那个感觉，很神奇啊！床品就是会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意境的改变、氛围的改变。
5: 是。
4: 然后我们这些色调，你想。很多那种珠宝呀、配饰呀上面，甚至很多那种高级成衣定制方面，很多一些蓝绿的那个黄绿的那个配色也确实很好看。
5: 对，
4: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用说很贵啊，门槛很高啊，我就只想二选一。你今天买两套你都没有负担，因为你买两套，你不是说东西跟外面不一样，对吧？价格虽然划算了，跟外面1980、1680，我可能说有些。人家有的工艺我没有，并不是啊，人家1980、1680，所有的每一道工艺我们都有，一模一样真材实料，100%全棉，金梳棉哦，不是半梳棉，不是普梳棉，是金梳棉，还做三道丝光处理。紫色，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管什么年龄阶段的女性，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紫色，给我们的那种诱惑，好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紫色，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感觉自己都柔软下来了，
5: 对
4: 吧？那个性格都会感觉很有女人味，超级漂亮。这个紫色，
5: 就是每一天要善于让自己的心情轻松，对吧？愉悦，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我们要通过大面积的这种色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所以你看很多会生活的一些主妇，对吧？就是会善于就是家里面这些打造这个好的这种家居氛围的，都是先什么样？可能窗帘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更换，对不对？经常去更换。那么床品四件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对的。
5: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两个花型你都选回去，
4: 对，
5: 好不好？都选回去，因为如果你只是选了一个，对吧？我一摸一看，哇，好舒服，颜色。 色啊，包括这个设计呀、啊，也特别美到我心里面去了。然后回头想来订另外一款的话，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艾丽总还会不会给大家加货了。嗯，
4: 我跟他直播之前，我们两人还在确认。我问他，我说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之前了。
5: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4: 上次来就不是这个价格，
5: 比今天贵。
4: 而且我们都帮过很多我们产品啊，就说很多的供应商、品牌方。我可能一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多次，
5: 对对，
4: 跟艾丽总相见真的就是好几个月之前。
5: 是，
4: 但是我们也反复讲，艾丽总只要来，那他可能觉得说东方购这边压价是压得很厉害的，东西跟外面还是一样的，但他只要来，对吧？站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
5: 对，
4: 他的货大家就是绝对放心。
5: 是，
4: 给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啊，就不仅他跟我们讲，我就私底下我自己去探访他们门店，或者我去搜他们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真的就是别的渠道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艾丽总性格直爽，但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宠爱，就我们的顾客的那份关爱关心，确确实实这个是不打折的。
5: 对，
4: 所以520他今天来了，就是表达对我们观众爱意的时候啊。
5: 对，千万记得啊，下单的速度快一些。如果你实在说想象不出来他到底摸在手上是什么感觉，你想你的 T 恤是不是大家都是全棉的？
4: 对，
5: 对吧？为什么有的 T 恤棉的是摸上去就是啊普通的棉，有的 T 恤是丝丝滑滑的？
4: 对，
5: 工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摸上去也是丝丝滑滑、清清凉凉的。
4: 是的，所以下单紫色、绿色供你选择，无尺的。紫色很热销，订购线是02515119900。
7: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makes me feel comfortable, and I will wake up in the morning energized.

0: 我跟大家讲，阿丽总私下我一直邀请他来，因为在我们这边，他只要东西没怎么很固定，在我们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有老粉丝来问的，来咨询的，威尔斯那个床品，或者有些人在打听他们今年春夏卖什么款啊，什么色调啊，你们都光顾什么价格呀，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的。那么我肯定把大家的这种期盼去传达给艾丽总，但是艾丽总也很直爽跟我说，我也想来的，但是你们东方购这个价格让我怎么来？我们东方购真的回馈新老观众，我们的价格直接做到底价，就你都是不用到外面去逛啊去看呀，我们跟你说底价，艾丽总都是有自己品牌的底气和自信站在这边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备货一个颜色只有十几组了，我们节目还有11分钟时间，所以我希望艾丽总多来，但是你看看他后面这货跟不上啊，这个外面19801680呢，
1: 就是接娇姐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两个花型，就是据我自己的这个和我们的商品老师的洽谈，因为是后面应该是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啊，你不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520我们给额外积分，后面你还会有不给积分常规节目你再来做，你后面不做了，
1: 直播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2: 就花型，
1: 对，因为老师
0: 不是你不给积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也是可以卖卖的，
1: 不是，
0: 就今天如果我们
1: 不是娇姐不是说花型问题，那接到花型说了，我们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老师们啊，今天这两个花型我一定要慎重的跟大家说，我不是为了卖而来，不是为了卖他们而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春夏的新款。你看有一些，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其他品牌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它不一定是新款，
0: 它没有印记的感觉，
1: 对，没有印记感觉，但我们是真的拍着胸脯
0: 说，就是很夏天，
1: 2026年
0: 超夏天的感觉，
1: 新款给我们的就是阿姨妈们带来。但是呢，它
0: 一个尺寸只有个位数了，只有六组了，
1: 就话都不能说了。就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还是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价格叠加了我们的520的这个甜蜜的这个积分的力度，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加上我的品质，我们是夯爆了的组合，
0: 真的是
1: 夯爆了组合。而且我的库存，其实我以为今天下午3点多的一个库存，我以为我是够的啊，就我觉得我是够的，
0: 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在睡午觉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觉得库存是够的，
1: 我觉得是够，而且我们只有40分钟，我真的是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这个后台一定是不够的，
0: 电话线
2: 懂的人很多，
0: 对，我很多同事在客服中心都很忙碌，
1: 对，
0: 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两个颜色一起订，告诉大家你拿到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拎袋的包装，跟威尔斯
1: 定制的礼袋，
0: 跟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到1980、1680一模一样，
1: 对，
0: 上面是带着这个吊牌的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尺的，价格是多少？1980，一模一样，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里面就是完整的4件套。今年2026年春夏新款，而且是精梳全棉3道丝光工艺，
1: 对，
0: 不是外面你专柜要花到个奔着1700奔着2000来买，我们价格只要289元和359元。艾丽总，这个价格我甚至觉得我都有点让你再来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因为这个价格你放在全国你去比你去找你去看没有的，真的就是没有的。
1: 我是现在真的是很少来东方，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来，就是说因为就像娇姐说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东方购是为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着想，就是压价格，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品牌方来说，我们有很多渠道，那么东方购是我们一个媒体的输出渠道，其实我们是愿意用部分产品的利润去置换我们的广告效应，但是这个效应老师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整个春夏，我可能就做1档或者2档直播，就我刚跟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说的，那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我要么就不来，我来我不会给大家什么库存商品的，一定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定是的，而且我来我说了我的价格，其实我的价格已经在我的6尺上体现了，
0: 是不是6尺比我们原来那个热销价要降了130呢，
1: 其实我可以卖298，
0: 398，
1: 你说我们的顾朋友们398你也会觉得正常的，但是我不要这么做，我就说了我来力度，就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不光是产品代表产品也是代表力度，而且刚刚娇姐说了我们整个产品和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价格，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站在我们每个专柜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现场顾客去说我们这个产品，但是我愿意在东方购为大家呈现，为大家去讲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2026年的春夏新款。
0: 老总在的直播不是每一档每一个品牌老总都在，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肯定在，我看到有老总在现场站台的 底气、自信很足的，能够切切实把很多产品的点告诉我，我放心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吗？那就是这一档，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个颜色。有绿色叫做青翠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念艾丽总难得来，隔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好多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念艾丽总。我觉得夏天越是出汗多的，越是尤其很多观众不用凉席的，还是希望说那种轻柔的顺滑的床品，我枕着垫着盖着特别舒服的朋友们，家里面上海夏天闷热潮湿，床品是要多备几组。所以今天艾丽总过来好日子啊，520对我们的观众表达爱意，也是家里面正好给大家备到应季的寝具大件。因为上海观众也对于生活品质呀，对吧，对于睡眠呀特别特别的注重，这两套我们三个人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也感触很多，对吧，又是新款，工艺又难，我们的精梳棉的品质又好，你卖到298元、368元没有积分也可以，但是520，我们双重心意的表达，你订购就是5尺相当于289元左右，6尺是359元左右，外面奔着小2000而去的专柜新款拿过来，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如果没有在直播，没有在工作，我肯定让我的好朋友闺蜜给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我的长辈多订几组。这个寝具4件套是家里面的必需品，哎，每家每户都要备好几套的。
1: 对，而且今天直播来的刚好，刚刚好，对吧，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慢慢的就是还没过端午节嘛，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床品啊套件还没有来得及换的，对吧，老年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怕热的，家里面可能那个套件还没来得及换，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的话，回去刚好赶上时间，
0: 是
1: 家里面有一些比较冬季的或者之前用的，你就直接把它洗掉，对吧，把我们今天特别清新的，特别这种啊清凉的这个套件换上去，
0: 对，你只要享受，然后呢感觉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带给你用舒适的那种体感，
1: 对，
0: 价格你交给东方购这边。但是我刚才突然在想啊，艾丽总今天隔几个月来了，我觉得东方购这个价格是完全扰乱了威尔斯他们集团的整个价格体系。我想问艾丽总，你还回得去吗？你回到集团里面，跟您的上级还能有交代吗？
2: 我每次来都是打报告的，就是我每次打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对，库存放多少，我们卖什么时间，卖多少分钟，都是要打报告的。这全部都是要打报告，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来，我脑袋一拍我就来了，不是的，是要打个报。所以我刚刚就跟我们顾客朋友说了，今天的库存我以为是够的，你想想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的下午3点多，我觉得我的库存很足的啊。但是刚刚赵姐跟我说，她说你完了，
0: 架不住我们的观众的热情，
2: 你还有4分钟，你完了，你这个
0: 你跟我们的电话线，跟我们观众这个订购快速转为订单的人数来讲，这点货真的不够。我们就是说，东西艾丽总也在这边，他只要人来，自己亲自来站台，底气足。东西你放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威尔斯他们集团里面不同材质的床品套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威尔斯的化纤床品现在都要300到600元之间了，不是全棉啊，就是光化纤，
2: 肯定要的，
0: 全棉的，不是任何什么精梳棉半梳棉，就一般的全棉，700到1000已经要4位数了，都不论什么新款老款。如果是精梳全棉，100%全棉做精梳工艺的，1200到1600，1200算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在1300、1400、1500。你要是精梳全棉，再加有3道丝光工艺，新款专柜6尺都是2000元左右，甚至于2000元以上。我们今天6尺在外面就是1980，所以他们这两套的新款6尺定价没有虚高，真的就是1980。今天你花的价格是289和359，你就对照这个板，你看看是不是5尺。就是威尔斯别的渠道你买一个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给到你是金字塔塔尖精梳全棉加3道丝光工艺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我们一定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更好的东西啊？
2: 对，
0: 今天大家圆梦了，对不对，很多老观众都不用听我们多讲，两套一起订，
1: 对，
0: 小姐妹也通知了，闺蜜也叫了，好多好多人订。所以艾丽总真的，现在这个电话线，你这个货，
2: 我看到，你看下午还有人在排队打电话。
1: 是
2: 库存我呢是给大家加不了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金牌售后。
0: 你要不，你加不了货，你后面必须得再来，我只能这么讲。那今天没有订到的观众怎么办啊？
2: 就
0: 你今天加不了货，后面再来，要么你就今天加货，后面你就不用来了。
2: 不是，真
0: 今天把货加足。
2: 不，货是真假了，但是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金牌售后的，因为只有2分钟了，就是，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你买回去你一定要用，你不要买回去就扛了给，不要扛了给，一定要用，你洗，你如果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色一了，我都让你退。
1: 什么？
2: 就先说一遍，你明白了老师们，我就
0: 这个东方购物，我在电视直播知道别的供应商。 不会做这样的售后承诺的。
2: 侬不要买，我去扛了还不用，我们用啊，一定要用新品，一定要用，
1: 不是
2: 因为用了它才有价值。但是我说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但凡洗了，你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我不会洗，不要。你都可以退给我，你知道我今天底气有多足了吧？
1: 你就全亏了，如果退你就全亏了，
2: 报废。但是我就是非常有底气跟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这一款产品三道金书撕光，今天这个价格
0: 你会留下来，
2: 对，
0: 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大家爱艾丽总的原因哦。所以520，我们其实也是双向奔赴嘛，对吧？我们艾丽总跟我们的观众也是双向奔赴，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订购下来两套一起入，一个紫色，一个绿色。外面你五尺买两套不得了哎，3400元左右哎，六尺买两套4000元左右。左右哎，今天才花到两套500多，一把700出头，好划算。多邦购很多，我们自己同事也都在订购，因为见艾丽总几个月一次，太难了。没有在东方购物以外的这种别的渠道，这种价格哪可能出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个带着市场价的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鸟官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
4: 啊
3: 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也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3: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那个面。行，面啊，
3: 面，
4: 这个是
3: 长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就一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
4: 啊，
3: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断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3: ，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3: 啊，
4: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牌啊？这
3: 我刚开始
4: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3: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4: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3: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4: 一镜到底哦，
3: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4: 一镜到底哦，
3: 多大块？
4: 这是1块，
3: 多大？
4: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3: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4: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3: 对呀，
4: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3: 开一盒，
4: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3: 所以说实话，
4: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3: 你就可以吃10次。
4: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3: 真的是划算。
4: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3: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消灭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4: 对，
3: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4: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
3: 五盒哦，
4: 5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3: 对，
4: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

0: 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汤汤底，
1: 可以的。
0: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0: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洪瑞兴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2: 劲的。
0: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0: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0: 150克三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0: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0: 我给大家说，
1: 铺的满满的哦。
0: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0: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0: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0: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了，你知道吗？
1: 就没了。哎，
0: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0: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1: 都那么干净。
0: 对，来，
1: 量
0: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0: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1: 然后呢？
0: 来，
1: 怎么样？
0: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0: 对。
1: 这样子，
0: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1: 这边还没荤素呢。
0: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0: 不好意思。哦，
1: 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0: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1: 这个好啊，这想法，
0: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0: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0: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1: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0: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1: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绝对。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0: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1: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0: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1: 上海的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洪瑞兴，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知道吧？
1: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的，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3: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兴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4: 你好。
3: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4: 我这个也是跟他老师傅学了10年了，我自己也烧了3、4年了，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

0: 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中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公布给大家。
1: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0: 哎，对对，
1: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0: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1: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1: 鸡蛋面？
0: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1: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1: 真空和面机？
0: 对对对。
1: 这有什么讲究吗？
0: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面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成的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1: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0: 对对，有
1: 那
0: 种感觉。那
1: 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0: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什么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1: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0: 哎，对，
1: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0: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1: 统一的标准，
0: 统一的规格，
1: 口味都一样吗？
0: 口味都一样。
2: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面，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面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面啊，我就把2块焖肉面；我如果要吃腊肉面，我就把腊肉面。搿吃了对吧？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个好。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3: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1: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3: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3: 像大排面。
1: 大排面。
3: 牛肉面，
1: 烤麸面
3: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3: 里面荤素都有的，
1: 都有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3: 是的。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5: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孙斌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6: 是的。
5: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4: 太经典了。
5: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6: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5: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4: 又方便又美
5: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4: 是
5: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4: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5: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4: 再给大家，
5: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4: 糖料包。
5: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4: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5: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4: 那这个好，
5: 好吧，
4: 这
5: 个、对
4: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笔账，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哦！
5: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
4: 嗯、
5: 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就上面十块大排加十包面，
4: 哦，
5: 就是192吃十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4: 划算。
5: 192吃十碗大排面，我们十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十碗大排面？
4: 因为一包是两块大排啊。
5: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三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
4: 哦，
5: 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4: 它是纯肉
5: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
4: 哦，
5: 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4: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5: 然后
4: 纯肉，
5: 还有两盒这样子的
4: 雪菜。
5: 它有笋丝的，
4: 对，
5: 它不是光笋丝写上去，
4: 对，它应该雪菜
5: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4: 啊、开一个
5: 这个现场呢是
4: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啊、
5: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4: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5: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哦、它只有半包、
4: 哦、好的，
5: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4: 可以分一包，
5: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
4: 嗯、
5: 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
4: 嗯、
5: 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哎、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4: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咯，
5: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4: 嗯、也
5: 是很
4: 方
5: 便啊，来一进
4: 大家再看一看，
5: 葱烤大排，
4: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3把，
5: 而且它有厚度哦，
4: 厚度可以的，
5: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4: 它不是那种薄的，
5: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4: 对，
5: 来吧，
4: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5: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4: 绝对够了，
5: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4: 包包的撑撑的，
5: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4: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5: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
4: 嗯、哦，
5: 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
4: 嗯，
5: 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
4: 嗯，
5: 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
4: 嗯，
5: 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
4: 嗯，
5: 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4: 笋丝也好吃，
5: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4: 绝了，毛豆那个绝了。
5: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4: 这大排。
5: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4: 这一碗面，
5: 嗯，
4: 已经过去20分钟了
5: 啊。
4: 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
5: 嗯，
4: 到现在吃一点不土，
5: 对，
4: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5: 是的。
4: 哇，真的是太棒了！
5: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8月份还是9月份？
4: 嗯，
5: 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4: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5: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4: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
5: 嗯，
4: 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5: 对，
4: 安心订，
5: 对，
4: 打电话02151119900。
6: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底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彩呢，脆、爽、咸跟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惯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7: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的，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呀、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锅盔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呐、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啊！我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这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给大家看。
6: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但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5: 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个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就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便打架怎么都
6: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6: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6: 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讲，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
6: 想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月色迷蒙。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头啊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一百五十克。
1: 对，一包是三两、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你这一半面吃得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2: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2: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那浇头
0: 真好吃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
0: 灵的，
1: 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那个
0: 就
1: 没有味道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占一半
1: 盘
0: 了，
1: 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两块，
0: 这么大的大
1: 盘，两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有汤面，这一碗才十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里面有鸡蛋有鸭蛋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然后我再来开一盒三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1: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1: 吃得
0: 过瘾了，应该说
1: 吃得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
1: 大
0: 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置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的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1: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家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福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两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说到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够补气，对吧？能够健脾，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很多人的早上特别喜欢吃山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粗杂粮。但是呢，平常吃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平方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旅游，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玩，那怎么吃山药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吃到好的山药。这款是铁棍山药的千层酥的香饼，它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饼干的状态，然后让你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很好吃啊，就是很香，然后有点脆吧脆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身体，你的脾胃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傅舟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铁棍山药跟菜山药是不一样的，您在家里啊也不可能天天有这个闲心去削那个皮儿，然后去剁那个泥儿，然后再怎么样做菜。我们今天是把正宗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给您放在饼干里面，当早餐吃太好了，太补了。
3: 是的，而且很漂亮。
4: 对，
3: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它整个的这样一台，这个一长条啊，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家里面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4: 而且五一送人，你拿上两提就很漂亮。
3: 哎，这样的两盒就非常高档了。它，你看，给大家看一下，香小澳这个品牌，然后呢叫做焦作原产地，
4: 是
3: 地道的正宗的这个。我们说铁棍山药，对吧？因为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就是铁棍山药，咱们说鼎鼎大名的地方了，
4: 就是那儿的原产地。
3: 是的，铁棍山药的千层酥香饼，这里面一共有200克，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然后味道很好，很好吃。
4: 里面的200克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就拉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就是直接带在身上，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坐飞机、坐高铁，直接拿来垫肚子当早餐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3: 是的，是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淮山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营养就是高营养，然后低脂肪的，然后呢又香又酥又脆，它这个对山药的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
4: 对，
3: 10斤铁棍山药出一盒，就是这样的一盒，咱们这个香酥饼
4: 是
3: 10斤，大家买过没有？就是真的铁棍山药其实不便宜的，
4: 很贵的，铁棍山药比菜山药可贵太多了。
3: 它就是讲究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之外，还会有这个山药当中的一些蛋白呀，膳食纤维呀，还有一些各种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叶黄素类的、钙呀、山药多糖啊等等，都在咱们今天这个营养成分当中。
4: 哎，
3: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跟一般的饼干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4: 铁棍山药是入脾肺肾3经的啊，所以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做成饼干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像铁棍山药那种，就是很软很塌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好，虽然我们是非常香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你也可以看到无反式脂肪的，拿出来两片是这个样子，厚厚实实的，圆圆滚滚的，这两片其实就蛮管饱的了。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就手轻轻一碰到，它就基本上就已经碎掉了，
3: 我已经在吃了，
4: 就已经吃上了，非常好吃，
3: 很好吃，
4: 一点都不硬，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酥，你看没有？稍微一捏就酥下来了，有点那种威化饼的感觉，但是比那种更实在一点哈，更瓷实一点，没有那么空，哇，好酥好酥，
3: 来给我个镜头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4: 嗯，
3: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
4: 对，
3: 它配料表当中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会有食用植物油，然后还会有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然后非常的酥脆。
4: 是，
3: 就你这个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的时候，刚好就肚子饿的时候，
4: 对，想吃点下午茶，
3: 想吃点小零食。
4: 嗯，
3: 但这个时候，哎呀，家里面这小零食，这个也不健康，那个也不健康，有的太咸了，有的太酸了。
4: 嗯，
3: 这个刚好两片吃下去，人特别舒服。
4: 没错，
3: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再来一杯这个
4: 一杯茶，
3: 瓜果茶。
4: 嗯，
3: 哎呀，就觉得这下午茶真的每次
4: 太过瘾了，又好吃又酥脆又不费牙口，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3: 很好吃。
4: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挺讲究的。为什么能又能没有反式脂肪，又这么好吃又这么有营养？首先选的是焦作的铁棍山药，三蒸打泥，加入乳粉、黄油，再发酵，再三烤，所以更香、更酥、更脆，一点都不会那种硬邦邦，也不会那种软塌塌，就是很香、很酥、很好吃。但是15%里面的含量都是铁棍山药粉。
3: 是的，
4: 嗯，
3: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要出去旅游啊，对吧？你随身携带带什么呢？要健康的，你这啥？这就是今天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吃起来吃起来。
4: 是的，
3: 咱们今天这个味道好，然后也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的，当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点心。是不是超好吃？
4: 真的好好吃，
3: 嗯，
4: 而且奶香味很足，然后你不用去掰它，你就嘴巴一碰就已经断在你嘴巴里，就酥到这个地步了。
3: 是的，
4: 嗯，
3: 这个配料呢也是跟大家都是挑选过的，品质非常好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没有牙口的老人家，咱们是说一口牙一个牙
4: 一个牙都没有都没关系，
3: 都没有的咱们都能吃啊，都能吃，那孩子也是可以来吃的。1234567，一共有8盒，今天的价格就是199，咱们用积分就可以直接来买了，然后送货也很快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4: 太棒了。
3: 然后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上几块在身边，这个真的送礼的时候这样的两盒，
4: 嗯，
3: 送也是特别体面，
4: 很体面。
3: 哎呀，这个很漂亮啊。
4: 对的，
3: 对不对？
4: 焦作原产，因为它是铁棍山药的原产地，所以才能用到那么多铁棍山药的原料给大家来做这个饼干。
3: 是的，这就是10斤的原料啊，10斤的原料出这样一盒嘛，
4: 对
3: 不对？
4: 是，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直想着给大家开发一些好的、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今天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香酥饼，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因为呢，其实不管是孩子接下来五一小长假，可能也少不了补课吧？
1: 真是啊，
0: 对吧？也少不了写作业吧？对不对？你可能在家里边也给他安排了很多东西。那其实，他在家里边，比如说吃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很舒服了，
1: 对的，整个肠胃。而且五一的时候，可能孩子能睡个稍微就是晚一点哈，睡个自然醒，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急着去给他做早饭了，起来让他自己拆开两片喝点牛奶，那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便捷的早餐就有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单独包装特别好，因为五一可能你也要出去旅游，在高铁飞机上可能买个东西也挺贵的，咱们就带上几片出去，饿的时候或者感觉好像有点虚弱的时候，赶紧垫垫脊，赶紧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它除了好吃，它除了奶香味很酥不费牙口之外，它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基本上就是叫做卤土地啊，在这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上面会产出，所以在其他的地方你要做这个铁棍山药，你得把原料运过去，它就会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焦作的这个地方的厂子直接给你做，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舍得放料，给大家用很多很多铁棍山药来做。
0: 对，我们的产地就是河南省的焦作市啊，焦作市。所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生产日期好新鲜，
1: 好新鲜，
0: 2026年4月24日。
1: 哇，
0: 2026年4月24日，为什么这么新鲜？大家知道吗？因为它保质期其实很短，保质期就是9个月。我们就是说，就是吃个新鲜嘛。
1: 对，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它保质期是到2027年1月23日。今天是首发，所以呢，就特意赶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大家有这个旅游的规划，或者说想在家里放松一下。外面好像五一的时候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咱们就别出去了，干嘛吗？对吧？都是人，你就在家里吃这个多好，吃这个饼干，这个饼干又香又酥又脆，
1: 太帅了，
0: 它就香酥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那个饼干如果太油的，我吃饼干的时候吃到手的油我就很讨厌，
1: 那就很恶心，很腻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奶香清新，而且嘴巴一碰它就化掉了，它就酥脆掉了，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酥酥脆脆的。我第一次吃这个饼干，我说哎，这饼干甚得我心。它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看上去就很原生态，
1: 对对对，
0: 很天然。然后这个里面有15%的，15%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黄油啊，全脂乳粉啊，
1: 对，
0: 以及有这个它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位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酥脆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哎呦，真的好吃，就是用牙糖就能把它抿碎，我都不需要牙齿啊，
0: 听到声音了吗？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就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1: 而且
0: 入口即化，
1: 你别说它酥酥脆脆，它挺管饱的，吃个两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就是当下午茶当早餐都很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香很酥，很多朋友是不是说有起酥油啊或者怎么样，反式脂肪特别高，您看哈，反式脂肪为零，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反式脂肪标出来。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可能摄入进去之后不太好代谢出来，在血管上在哪里扒着你就会很烦恼，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所以吃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您不必要有这个精神负担，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加了很多很多的铁棍山药，避免你自己去买去弄太麻烦了，但是很补。
0: 对，大于含量，我们的山药是焦作的山药是大于等于15%，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河南焦作当地的，相当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物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吃的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一共8盒，每一盒当中是200克。
1: 是，
0: 我们用多少包啊？我们帮大家算一下，
1: 这个应该是按重量算的吧？
0: 200克，一共多少袋啊？我跟大家算一下，一共多少袋，就是方便大家每次带出去。然后呢，反正一共就是这8盒，每盒是200克，1999带回去了。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说送礼，来那个福州，我今天来看你，我给你们家娃带了2盒这个饼干，
1: 真的是大
0: 礼。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吃这个饼干，泡一杯牛奶，绝对好。
1: 而且收礼的人心里是很喜欢的
0: 啊，
1: 觉得又体面又实在，然后人家收礼的人还非常喜欢。
0: 是的，有235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其实备货不是很多的，大概就是200来套。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这是第一次带来，然后又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然后呢，最快明天5月30日就四月30日就能收到货了。对对对，02151199000。

0: 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我们今天是山药啊，铁棍山药做成的饼干哦。
1: 对的，
0: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要吃这个山药，吃点山药的原因就是当中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摄取到这些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铁棍山药就是入脾肺肾三经，它跟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菜山药有的铁棍山药都有，但铁棍山药有的很多东西菜山药是不具备的。铁棍山药是那种很细的、很瓷实的，而且很硬哦。菜山药是那种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很软的，应该说是很脆的那种山药。
0: 对， 对，
1: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哈，大家别搞错了。
0: 是的，大家买山药就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给我爸妈去买，就是在河南焦作去下单，然后把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里面的那个煮出来以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哈，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肉，它是很黏糯的，
1: 对，
0: 很黏糯，它不是那种滑溜脆的，
1: 太对了，
0: 它不是那种，
1: 那是菜山药，
0: 对，那个是菜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河南焦作，
1: 对，
0: 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产地，对，故乡。然后呢，它是有山药粘液蛋白，我们说这个是这个铁棍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还有就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对？以及还有一些蛋白质，就植物蛋白啊，
1: 是
0: 卵磷脂啊，包括维生素 A 呀、叶黄素啊，以及钙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很好吃，然后呢又很健康，然后呢它的口味呢，可能大家有的可能想象不出来它的口味啊，它的口味是跟一般的大家有没有就吃过小朋友的饼干？我很喜欢偷吃我儿子的饼干，就原来他小时候的那个饼干，就是小朋友吃的那种饼干，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酥酥脆脆，因为方便小朋友去咀嚼嘛，
1: 没牙嘛。
0: 对对对，但是他又要稍微有一点蓬松感。
1: 对，很蓬松。
0: 对，很蓬松。他这个就有点像宝宝吃的饼干，就那种味道。
1: 跟你说对了，
0: 它不会很甜，因为很甜的话就没有那么健康。它不会很甜，它是那种像小宝宝吃的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一样，很香，因为当中有那个黄油和全脂乳粉，
1: 而且不会很油。这个很重要哈，
0: 其实不油不油，一点都不油，这点是我喜欢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包装的，所以你拿出来根本不脏手。但是呢，我直接就给大家来证实它不油，我直接给，
0: 你看
1: 就是我就捏很多次，
0: 它很
1: 给大家来看，手上还是干的，没有一点油，关键就是脆到就是你就不要。你就这样手就放在这里，它就已经酥掉了。
0: 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这个
1: 蓬松，
0: 表面这个皮儿，大家镜头可以看一下，
1: 是，
0: 你就能感觉到它。你就能感觉到它很酥脆，
1: 蓬松，对，
0: 对，它很酥脆，它不会那种粘在手上，就是有很多的油脂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点儿，比如说下午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人有点没劲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来上一块儿。
1: 或者一包，一包里面是两块，我们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啊，
0: 然后很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关键是这么酥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说酥的东西不敢吃，因为反式脂肪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反式脂肪为零啊！我们今天虽然香，虽然酥，虽然脆，但是反式脂肪为零，我们的原料配料工艺特别好，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的。
0: 哎，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已经吃了5块了。
1: 而且你在好吃的同时，你还摄入了好多铁棍山药的营养在里面。
0: 而且它不容易发胖，因为它当中的很多是这种，就是粗纤维嘛，对吧？它还是对咱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还是挺大的。
1: 很大的啊。
0: 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有五一节，家里面比如说要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当一个伴手礼。
1: 对，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对，
1: 它这个包装一看就很上档次。然后它是这种大的包装，然后你拿上两
0: 精致哈。
1: 哎，你不会像拿两块小饼干那么，对吧？局促，你就会觉得很体面。
0: 对，比如说我要到福州家去玩，我就说，哎，福州，我给你家儿子带了2盒饼干，他平常写作业累了可以吃，哎，很开心吧？
1: 很开心，一看就
0: 很高档，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1: 然后你自己会非常喜欢，又有铁棍山药，妈妈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吃，你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礼物啊！
0: 在这写得很清楚，
1: 是
0: 焦作原产地，
1: 对，
0: 地道正宗味儿。铁棍山药千层酥香饼，哎呀，这个就是好东西。我刚刚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导演大宝他跟我说，哎，高丽姐，待会儿下了直播别忘了给我拿2盒。我说行，没问题，包在。
1: 大家都眼馋着。
0: 对，因为这个饼干很健康嘛，对不对？我们就说能碰到健康的东西，谁不爱呀？
1: 是。
0: 我们是199对吧？199一共8盒哈。
1: 8大盒，每盒里面其实是有20包，20包有40片嘞，每一盒里面有40片，其实用量我们的量是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0: 因为它含量大于等于15%，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约10斤的铁棍山药出这样一盒的香酥饼，
1: 对，
0: 因为那皮儿得刨掉嘛，
1: 是，
0: 然后得用里边的这个肉嘛，对吧？这个芯儿来做咱们这个饼。所以它其实耗料是蛮多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10斤的铁锅山药，你去买买是多少钱，是吧？我们今天是199，一共8盒，平均到每盒才多少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用那个积分抵扣，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
1: 是是，
0: 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来买就可以了啊。这次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现货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首发，供应商又考虑到这个货源要新鲜，然后要临近这个生产日期，然后呢就给大家每次现货没有备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会儿上线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
1: 对，真的，大家今天热情太高涨了，因为这是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在东方购物铁棍山药类的产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些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方便、快捷。你买真的铁棍山药，你弄那个皮儿啊，你要是碰到那个黏膜，你的手得痒一天，手得有可能会红肿。我就是这种体质。然后你买那个粉吧，你得去泡，你得去冲，你得把它弄成糊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铁棍山药加在了饼干里面，所以你只要拆开包装往嘴里送就可以了，省了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它加了多少？
1: 15%。
0: 哎呦，这量可不小，
1: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那种软软的、塌塌的，如果你说我加的少一点可能口感还好一点，我要加到15%还能保持这么香酥的口感，对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今天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你都知道你吃一个起酥饼，你看里面反式脂肪的量都不得了，它可能都加了很多的起酥油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么香、这么酥、这么干脆的饼干居然反式脂肪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加这么多的成本特别高，铁棍山药跟菜山药不是一个价格，营养也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不是我们厂就在铁棍山药的产地河南叫做鲁土地，不可能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11-12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首发，然后供应商呢这次就紧着首发的量来备货，但是今天卖超了啊，卖超了。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4日，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批次。
1: 对，
0: 4月24号。今天直播是4月29号，
1: 对，
0: 5天前
1: 刚刚生产出来，9个月保质期
0: 啊。今天我们这会儿再给大家做直播啊，4月29号，现在是4:36，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源，就真的这批货就是说，他们是一出来就卖掉，
1: 是的，
0: 所以你要是说你不给他这个直播的话，他根本就不做，
1: 是
0: 他就因为他不会给你货源的，
1: 而且供不应求。
0: 你看2026年4月24号。然后到2027年1月23号，保质期是九个月
1: 啊，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产品呢，用料上面比较讲究，它不像有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15%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又是千层酥香饼，所以它长什么样？你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那拿这个上面的，
1: 这个啊、
0: 对对对，
1: 好嘞，
0: 它就这种。有这种千层酥香饼，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当时在吃的时候就替大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它不像有些饼干油的慌。
1: 对，
0: 哎，有很多饼干就是我拿完以后啊，
1: 我手上
0: 是不是油油的？你拿张纸巾，有没有纸巾啊？我想给大家
1: 啊，在这儿，
0: 我感觉想给大家比一下。对，是我今天没有拿其他的饼干来做比较啊，因为有很多饼干，你比如说这样拿了以后，你这个纸上就会印很多的油， 对吧？
1: 油都会浸出来，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的，就有些饼干它特别油。但今天这个饼干啊，因为我不敢捏得太厉害，它可能会碎掉。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那种酥脆感，
1: 干干。
0: 对，但是它又很干干爽爽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油乎乎的。这个里面就很健康，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小麦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铁棍山药的占比是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个点儿，比如说这人又在偷吃，我在说他在偷吃，所以你在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你如果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你满世界去翻东西，还有晚上孩子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不给他加点餐吗？
1: 那肯定要吃点。
0: 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9:30左右，10点钟左右，我是一定端这个小茶几就进去了，
1: 哎，
0: 做他的后勤啊，
1: 真是好妈妈。
0: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有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或者是一份小糕点。
1: 对，
0: 我是一定给他做好这个的，
1: 后勤保障。
0: 因为90点钟。这孩子他是一定饿的，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写作业都要写到个11-12点吧，
1: 而且他用脑他更饿。哎，
0: 对，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这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咱们要备一点、啊、
1: 备一点。
0: 咱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有吗？
1: 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反式脂肪酸
0: 看含量，
1: 好，
0: 配料表，
1: 对的，反式脂肪为零，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给你这孩子给老人吃你会更放心一些。反式脂肪为零，建议大家平时买的时候都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如果那种有起酥油有反式脂肪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0: 毕竟咱们是天天要吃的一个好东西嘛。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八盒，然后全是这种独立包装，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家里来了小朋友就送他都是可以的。
1: 哎，
0: 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我们就今天就这一个组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7-8套， 售完即止，这会儿你看排队。
1: 对呀、啊，这么多人在排队
0: 啊、嗯！排队的量非常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个货源卖完之后，生产日期非常新鲜，今天是4月29号，对吧？
1: 对。
0: 明天4月30号，再给大家看一眼它的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生产日期是我特别满意的。嗯。它这么脆，它这么香，来源于它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4月24号。
1: 就前两天的事儿。
0: 哎呀妈呀！我太喜欢这个产品了，就它就是生产在我的那个心尖尖上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快售罄了，我们今天的货源快售罄了。嗯，这个货源售完之后呢，是它是这样的，它下一次直播应该会有货，但是这一次直播它是不开预约的，因为预约的话我们要超七天，东方购物是不允许超七天备货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现货大家就赶快订。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现货，所以大家赶紧订，这个东西太好了，今天可能您订下来可能明天就收到了，然后不耽误你五一送人，不耽误你五一出游带在路上吃，不耽误你五一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哇，好现代，好时尚，好潮流，特别高档哈。高丽姐也特别赞同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这送给人啊，就不像是你送两包饼干这种档次的礼物，感觉送了两大箱进口水果的那种包装，就是特别有档次感。但是您才花了多少钱？我们今天一大盒里面有二十包四十片独立包装，非常长的一条，您才花20块钱左右，你算一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而且它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里面15%都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铁棍山药啊，入脾肺肾3经，对我们的肠胃尤其的好，包括到除了补脾补胃补肺以外呢，它还就是有很多膳食纤维。最近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很痛苦很干燥，因为换季了嘛，肠胃也不是那么舒服，包括肠道里面缺少很多好的东西。嗯，铁棍山药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起来的。嗯，
0: 还有就是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在家里面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追剧吧。
1: 哎，肯定要。嗯，
0: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对吧，然后很火。嗯，然后呢最近又有剧很火，哎，很多剧都很火，然后大家在家里面追剧的时候那嘴巴不能停着，
1: 那是，
0: 那一定要嘴巴里面吃点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饼干这个铁棍山药的饼干咱们可以吃起来啊。嗯，然后呢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也吃不下太多东西啊，
1: 对，
0: 那你就来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嗯，啊，就是你胃就很妥帖了。
1: 是，
0: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的孩子读初中了读高中了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读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高年级，嗯，其实课业作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五一的小长假，你也想给他努力的补补课，让他能够弯道超车，是不是？嗯，很多家长都是有这个念头。
1: 是是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让孩子在补课的时候，也得要给他的后勤工作做好，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啊，让他吃一吃，不能让胃啊一直空在那儿的。
1: 对，
0: 他那个胃一直空在那儿啊，他那个大脑都不转了。
1: 对，
0: 是不是？他大脑都不转了，你怎么让他还来给你写作业啊？怎么去运算呢？这都大脑都得要有能量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一边要长身体，一边还要给这个大脑提供能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后备我们的这个供应给它充足一点，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反式脂肪的含量。嗯，建议您给孩子买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看一看这种啊。嗯，反式脂肪含量是不是零？有没有起酥油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一般来说做不到反式脂肪为零的，我们今天就是又能反式脂肪为零，又能给大家做香酥脆滑。嗯，真的健康美味全部兼得。嗯，
0: 看上去这个饼干就是比较普通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圆咕隆咚的，反正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你一吃就发现哎
1: 不一样，
0: 它有不一样。嗯，哎，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介绍它我们就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个饼干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不油火。
1: 对，
0: 哎呀，我吃了好多，原来哎呀叫不懂啊，就觉得好像进口的东西就很好。嗯，就是饼干呢就经常到那些超市去买一些什么进口的饼干，
1: 又贵的要命，
0: 又贵。嗯，那么一盒就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30-40块钱的，而且就那么一小盒，吃不了几片就吃完了。然后关键是你手去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手上怎么油乎乎的？
1: 油乎乎的，
0: 就觉得这里面的黄油啊，这些含量，那这肯定不少，
1: 对，
0: 对吧？那你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你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那种给小朋友吃的饼干。嗯，这个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吃的那个动物饼干。哦，就是那个上面会有字母的，
1: 蓬松酥脆，啊，
0: 哎，那种蓬松的酥脆的。你看，
1: 哦，好蓬松，哦！
0: 你看，它就这种，嗯，蓬松酥脆的感觉。嗯，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心啊，放心。
1: 哎，你看那个千层哦，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它是
1: 酥酥的，
0: 它工艺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嗯。

0: 几块，
1: 再来一块。嗯，不是这个饼干很奇怪哈，嗯，
0: 好松脆，
1: 就是你越吃
0: 会好吃，
1: 越吃会越饿哎。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越吃越吃吧，胃口还吃大了。
0: 就越吃越馋，应该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越吃越好吃，嗯，
0: 真的好吃。嗯，而且当我知道它是铁棍山药的含量那么高，我就吃起来更加的起劲，因为我也想多吃一点铁棍山药。平时做铁棍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在饼干里面就能摄取到铁棍山药，真的很棒很棒。
1: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嗯，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
0: 一定要讲。
1: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给我们吃。
0: 那时候没货是不是？
1: 没货，嗯，
0: 就是要这么新鲜。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做直播之前好歹让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
0: 对，
1: 我说否则我这主持人，我不能这产品都不知道是啥味道，我就上来介绍吧。给了我吃一包，嗯，你当时在旁边，你知道的，
0: 对对，
1: 就这样一包，说来高丽姐你尝一下味道，我们的货源很少，
0: 对，
1: 然后我就我觉得，嗯。
0: 真的好吃，
1: 好吃，
0: 想吃第二包都没有，
1: 没有，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嗯，因为就是为了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就前两天刚出来的新鲜货，所以你吃到嘴里，
1: 看一下生产日期，
0: 好，嗯，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生产日期写在哪儿来着？哦，在这儿，
1: 在这
0: 儿看到了啊，嗯，4月24号生产日期，4月24号，这批就是前两天刚刚新鲜出炉的，哎，所以真的好新鲜，好香，好脆，9个月保质期，这批可以到2027年，嗯，然后再来看。凡是脂肪为零，这一点特别重要。吃香的，嗯，吃酥的东西，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把心放回肚子里啊，凡是脂肪为零，嗯，给孩子吃、老人吃，你都会放心的。嗯，
1: 这个确实是越吃越想吃，
0: 越想吃，
1: 不像有些东西，你吃完一包你就不想吃了。
0: 太油的东西就会很腻，
1: 太油、太甜、太腻，
0: 这个都不沾边儿。
1: 对，太油、太甜、太腻的我都吃不了太多。
0: 对，
1: 你看我今天吃了5-6块了。
0: 对，
1: 这个送人也体面的，嗯，也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它很健康，然后呢又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然后呢家里面有孩子要考试的小学生、初中生、嗯、高中生， 对吧，一方面要长身体，一方面呢他这个还得要动脑筋，嗯，要写作业，他这个能量要是不足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肯定是不够的，肯定咱们就是说他写作业会有点吃力的，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给孩子做好补给啊，嗯，咱们啊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健康，今天买还便宜，嗯，一大盒合下来20几块钱。
1: 上班族呢其实也需要的，因为你上班族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路上堵在路上，你就放一点在车上，
0: 太对了，
1: 想吃的时候拿两包，
0: 对的，
1: 是吧，
0: 有时候在路上饿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堵在路上，像今天下雨，嗯，回家路上堵一个小时，刚好是饭点儿，堵的那个胃里边都有点难受了，
0: 有点要晕的感觉。
1: 你吃两片不好吗？
0: 好，
1: 是不是？嗯，所以这种东西家里面要备啊，家里面要备，嗯，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要备健康的，对不对？
0: 对。
1: 我原来其实是对于零食，就是我就买不到称心的，就是所以家里面不多。现在我就是看到称心的，我就会囤一点货。
0: 是是是。嗯，
1: 需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现场我这几包那个饼干都被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拿走来吃了。就是你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大家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儿都觉得
0: 是不是还
1: 抵挡，无法抵挡了哈，就是都想尝尝看，而且看我们吃的这么香、这么酥、这么松脆的感觉，所以你不吃到嘴里，你都觉得哇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大家趁还有一点点现货，最后两分多钟的机会，赶紧把它囤下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就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焦作原产地生产出来的铁棍山药千层酥饼，
0: 你们觉得怎么样？还可以吗？好吃哈，
1: 大家都说好吃。
0: 哎，你们声音大一点。
2: 好吃的。
0: 对，你看，
1: 这是真实的反馈啊。
0: 我在现场给他们分这个饼干，他们都觉得好吃，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点儿哈。

0: 这个点就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点，然后你们再喝点水啊，然后就是它比较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个点刚好就是可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离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
1: 哎，但是这个时候要找点东西垫吧垫吧，又不能找呢光好吃没营养的，或者是给身体产生负担的，那今天您就吃我们的铁棍山药千层饼，又方便又能摄取到铁棍山药，关键又松又脆又酥又香啊，价格还便宜，生产日期还特别的新鲜，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铁棍山药的饼干是第一次吃的，你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现在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把那些健康的东西变成，以前我们觉得饼干是垃圾食品，
1: 哎，对，没有营养，
0: 没有营养，但现在呢，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很多，现在呢。我们是把健康的东西变成了饼干的形式，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只是变成了饼干的形式，所以让你随身携带方便，让你吃起来更方便，然后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就可以经常来吃一吃，其实它也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入脾肺肾三经也补气的，另外呢持续的摄入铁棍山药的营养，免了妈妈很多很多的麻烦，打开就能吃，
0: 是
1: 比泡的呀，比冲的呀，比自己料理做菜的呀，那你就能吃到更多更持久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3: 对，
4: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

0: 他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1: 对，
0: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刚才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1: 价格
0: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0: 对，
1: 干枯粗糙，
0: 对，
1: 松弛下垂，
0: 对，
1: 皱纹增多，
0: 对，
1: 脆弱敏感，
0: 对，
1: 肌肤老化，
0: 对，
1: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家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家，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家，其实初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1: 对，
0: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1: 是的，
0: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天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
1: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多到5000多，
0: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1: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0: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啊，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1: 含有到的
0: 神仙精粹乳，
1: 对，
0: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1: 对。
0: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1: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0: 对，
1: 弹润的精粹乳，
0: 对，
1: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0: 对，
1: 但是足够的滋润，
0: 对，
1: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0: 是，哦，
1: 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0: 对，
1: 全脸可以涂抹，
0: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1: 对的。
0: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尔？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1: 对，
0: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看到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呦，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知道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 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1: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1: 对，
0: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1: 是的，
0: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吃一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常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1: 对的，
0: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1: 对，
0: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又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
1: 面霜，
0: 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1: 对的，
0: 我就想要
1: 就
0: 我晒完一天，
1: 对，
0: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1: 对的，
0: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1: 对的，
0: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1: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0: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1: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0: 舒缓。
1: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0: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1: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0: 稍微熟一点哦，面孔有了红，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1: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好，
1: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0: 对，
1: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0: 是，
1: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0: 神仙精粹乳。哦，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 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1: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0: 对，
1: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0: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是吧？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1: 对，
0: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1: 对，
0: 算便宜的哦。
1: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
0: 谢谢，
1: 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
0: 对，满线满线满线，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好。
1: 1900多了，
0: 这个很有名。
1: 对，
0: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对，
1: 防晒霜。
0: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 来，有名的了。
1: 对，刚才说
0: 超级有名的了，
1: 什么时候绷带？
0: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是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波色因。6380
1: 涨到6000多了，
0: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光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1: 是的，
0: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
1: 一瓶，两瓶，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0: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价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疯掉了，
1: 是
0: 3 2 1，
1: 我们做到399，
0: 疯掉了，
1: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我们半瓶的价格。
0: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他但凡做到功效型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魏，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1: 对，
0: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1: 对的。
0: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贵片一样挪一挪，
1: 主品
0: 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
1: 4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0: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1: 是，
0: 好，
1: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0: 100%纯度
1: 玻色因。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0: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有些颈纹就是多，
1: 你就用它抹脖子。
0: 来，
1: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0: 对，这699让你免费用。
1: 对，
0: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1: 对。
0: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1: 对，
0: 肌肤变亮的权利，
1: 抗皱，
0: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1: 舒缓。4大瓶400毫升，
0: 是，
1: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10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0: 18组没了，
1: 2支眼霜，
0: 对，
1: 只要399，
0: 399，
1: 开放1瓶正装，免费试用，
0: 随便用，18组没了，20组没了，
1: 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4: 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我的刚，哎呦，比你五角嘛，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0: 对，
1: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0: 首发
1: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0: 对，全部卖完，
1: 我就偷偷留了一瓶。
0: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1: 试用，
0: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快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芋泉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我看过他电视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1: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0: 谢谢大家，85组，
1: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0: 对，
1: 1盒眼膜，2支眼霜，
0: 对，
1: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啊，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一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1: 你就打开这么一瓶，
0: 感受一下
1: 100毫升的。
0: 你看，我跟你讲，他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1: 第3遍哦，
0: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啊。对，
1: 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真的很好用。
1: 我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次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不好？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3方的功效认证，5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功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瓶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就直接就
0: 卖疯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1盒眼霜，再2支一盒眼膜，2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证，
0: 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 用
0: 嘛。
1: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脸上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你我说玻色因到底，
1: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两组的，两组就有两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
1: 哎，可以，
0: 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
1: 可以，
0: 你用7天，用15天，
1: 小面积先感受。
0: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1: 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哦，
1: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了，
0: 留下来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
1: 了，还给你。
0: 其他三瓶
1: 不要拆，
0: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哦，
0: 对，
1: 199
0: 这款，对，
1: 我们也像我们399的东西，
0: 它618做的活动，
1: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199套盒，它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
0: 啊，
1: 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0: 对，
1: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眉毛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5: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6: 对，
5: 李小冉啊，
6: 对，
5: 我看了很多的，
6: 对，
5: 那我觉得她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6: 真的非常好，
5: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6: 是，
5: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6: 对，
5: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6: 对，
5: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对吧？
6: 对，
5: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6: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们，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5: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6: 对，就像
5: 是卖699。
6: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闫妮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5: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6: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5: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6: 是，
5: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6: 对的，不可能。
5: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6: 是啊，
5: 减得少一点，
6: 对，
5: 对不对？
6: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5: 眼角，
6: 来看一下，
5: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6: 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泰的妈妈，很多的福泰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泰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之前那个晶晶也在跟我说，晶晶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的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5: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6: 对，松弛
5: 它会有点耷了，
6: 对。
5: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6: 对，你就是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5: 对，
6: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我好像舒爽了一点，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我皮肤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5: 对的对的，
6: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5: 因为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6: 对，
5: 纯度还是100%。
6: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 排队四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5: 对，
6: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5: 想要年轻，想要抗皱紧致，
6: 再来快，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5: 是
6: 抗皱紧致。嗯，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5: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6: 对，
5: 还有眼膜，
6: 对，
5: 还有眼霜，
6: 对，
5: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6: 对，
5: 刚才曹老师说到
6: 的皱纹，
5: 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6: 不行，
5: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6: 对，
5: 蓬一点。
6: 说到最后23组。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5: 是的，
6: 哎，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一样
5: 的，
6: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玻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5: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这今天399是4大瓶，
6: 是
5: 再加上2支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6: 对，
5: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39199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皱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
0: 啊，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1: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你去好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1: 对，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1: 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1: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了。
0: 当然，
1: 今天妈妈，哎呦穿什么，哎呦这个很好看的。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维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闻闻就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1: 我就是
0: 包括你用的好了，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每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1: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1: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1: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
0: 618价，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1: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0: 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1: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1: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1: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1: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1: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
0: 对，
1: 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1: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两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一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1: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1: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1: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1: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人真的都是两组在囤的，
0: 对的，
1: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回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还有三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1: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

0: 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就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1: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0: 对
1: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0: 对，
1: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0: 对，
1: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0: 所以
1: 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0: 对，
1: 399四瓶。
0: 所以说大家学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你们
1: 还有眼膜，
0: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努力和那个
1: 对，
0: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1: 马上要了一瓶。
0: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1: 我一看我懂的呀。
0: 对对，
1: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0: 对，
1: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0: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1: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0: 对，
1: 妈妈们用起来，
0: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1: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天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到
4: 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4: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对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
3: 不
4: 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 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的，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 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斤双XL， 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3: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3: 是的，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元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七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元。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元，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

0: 地方给放下来，哎，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嗯，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1: 是的，
0: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嗯，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1: 对，
0: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1: 是的，
0: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1: 对的，
0: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1: 是的，
0: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1: 也不尴尬，
0: 也不尴尬，
1: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0: 而且呢，
1: 对不对？
0: 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遮盖住了。
0: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1: 没错，
0: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1: 是的。
0: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哎，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
1: 哦，
0: 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1: 没错，
0: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1: 是的，
0: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1: 对的，
0: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嗯，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1: 对
0: 吧？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1: 溅到身上
0: 了。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1: 是的，
0: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1: 对吧
0: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1: 是的，
0: 三套啊，6件哦，199块钱，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0: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1: 是的，
0: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的，
0: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帮供应，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对吧？
1: 是的，
0: 1、2、3。裤子4、5、6，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很
0: 多人。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1: 对
0: 的，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哎、
0: 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嘛，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30斤还是很显瘦，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3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喜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3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里，我就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140到160，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啊、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啊、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了。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都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
0: 是的，
1: 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
1: 又闷，对不对？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3XL， 140到16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张婉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
1: 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的舒服，穿的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对吧？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
0: 哎、就是。
1: 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佳佳都太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有去年阿拉中间肯定有的，
4: 上海地方肯定有。
5: 有，我湿气很重的。
4: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跟轻而已。
6: 我这个地方蛮多。
7: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5: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6: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7: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的很沉重，
5: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4: 人感觉比较重，
7: 人觉得没有精神。
8: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9: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8: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9: 对，
8: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9: 对，
8: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9: 是的，
8: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9: 非常
8: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9: 对，
8: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9: 非常细啊。
8: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 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9: 对，
8: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9: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8: 是，
9: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8: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糖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9: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8: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9: 不一样。
8: 铁棍山药，
9: 这是菜山药，
8: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9: 对
8: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9: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麸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8: 特别是我们淮山糖特有的他们家这个麸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麸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9: 对，
8: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9: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糖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8: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9: 对，
8: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9: 是，
8: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9: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糖，因为淮山糖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8: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9: 对，
8: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9: 对，
8: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9: 对，
8: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9: 真是，
8: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9: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糖，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 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8: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9: 是
8: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9: 就是两
8: 这样的两大箱，
9: 对，
8: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9: 没错。
8: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9: 更划算的啊，
8: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9: 哇，
8: 那你除以4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9: 哦，
8: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9: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8: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嗯，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哎，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4: 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4: 太好喝了，
3: 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
4: 2块钱左右
3: 是2.9块、2.8块，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嘞？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对吧？
0: 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这种小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哎呀，
1: 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馋了，已经好了，
1: 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毛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就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邀99600。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十二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六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接着零。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 九九六零。
1: 南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这个季节哈，很多人都会说吃鸭子挺好的，无论是这个麻鸭也好，烧汤的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清炒的也好，都是比较好。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的嘉兴老字号啊，文虎的鸭子，他们家呢有酱鸭以及是麻鸭两种不同的口味，通通带回去，不需要供您选择。关键啊，如果您到嘉兴去的话，要吃鸭子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在整个浙江也好，江苏也好，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好的口味。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2: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天气还是很热，然后夏日炎炎的，有可能在家不想做饭，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酱鸭麻鸭就非常合适，开袋即食，不需要你在厨房啊各种烹饪的，今天把好的嘉兴老字号的一个非遗的酱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那说到嘉兴老字号啊，就如果说是在上海的朋友们，有些是了解，有些不太了解，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那个品牌吧。
2: 好的，首先我们是一个嘉兴的老字号，叫文虎酱鸭，这是现在你看嘉兴老字号，它是创立这个牌子是创立于1978年，然后呢2017年申请到我们这个一个嘉兴的老字号，也是做了几十年的酱鸭了，专门以卤制品为主，卤鸭啊卤鸡啊这些东西。今天就把嘉兴的特产麻鸭带给大家，然后你收到的是这个包装的啊，你都可以看到，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是来自一定是我们文虎牌的文虎麻鸭，嘉兴的一个特色啊，新鲜原料，然后做法比较有考究，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整只都是煮好的，你回去就开袋即食了。那大家都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是非常干净的，文虎麻鸭是吧？麻鸭写得清清楚楚，一定是麻鸭哦，然后饮用水酿。

0: 腻的感觉，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好的，这个呢是麻鸭，对不对？文虎的麻鸭，它单独一包呢是一只装的，650克的
0: 金含量。650克啊，
1: 我们开开来看一看。
0: 好的，开出来就是这样的啊。其实就是你带回去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整只啊，整只麻鸭，
1: 它是抽真空包装，而且是做到了一个啊这个避光的储存。
0: 没错，都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拆一个吧。
1: 哎，好的，
0: 现场拆一个。
1: 好的，来。
0: 好。
1: 你要用剪刀吗？不需要。
0: 剪刀剪一下。
1: 哦，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一只还是半只的？一只。
0: 对。
1: 650克啊，它都是帮您做好的。
0: 没错。
1: 开袋即食。对吧？好，来，拆开给大家看一看吧。
0: 好，拆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经过烧温杀菌之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熟食的样子的啊。每个都是这样的。
1: 这是半只。
0: 对，半只。
1: 不是一只。
0: 只有一个腿。是半只。
1: 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因为这个商品啊，我之前没有看到过。然后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嘉宾跟我说，他说这个是一只，我有点惊呆了，一只650克也不算特别大啊。拆开是半只哦，我们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0: 没有看到过。
1: 你也没有看到过。
0: 然后的话，拆出来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是卤味，其实已经帮大家卤好了，取回去就是撕一下，就是加热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然后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每个都是你这样正常的做个卤味，直接切了吃就行了。我给大家切个鸭腿。
1: 它蛮软和的。
0: 没错，然后任何都咬得动的，因为我们经过焦温的杀菌嘛，所以其实你就这样正常芝士做个凉菜，然后做个那个不需要再加工了，这样的话非常软，其实已经是入口是非常软烂的，然后就是用麻鸭给大家做，然后你加热其实更漂亮，这样的话有点就是凉凉的，有点当个凉菜吃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好的，行，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麻鸭之外，我过来用筷子哈，在旁边这边是切好的，过来尝一尝，因为毕竟它是嘉兴老字号，很多一些在嘉兴吃过的都知道，这个麻鸭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刚才我们嘉宾说到他生的小麻鸭其实也不小了，80到90天，那算是蛮好的一个这个肉质很细腻的一个麻鸭。
0: 可以啊。
1: 它很酥，但是呢不烂，能够做到脱骨，除此之外它那个入的味道啊。能够浸进去，
0: 没错，
1: 非常好吃。
0: 我们工艺也非常讲究，三卤三凉嘛。
1: 对。
0: 然后卤味其实是非常入味道，是非常入味的。
1: 是的，它是咸鲜味道，
0: 没错。
1: 而且之前好像有生活在嘉兴的朋友跟我说，说嘉兴的这个麻鸭也好，包括他们文虎的酱鸭哦，有一点叫做白天的时候早上是过粥吃特别好，是一天当中的说定心，对吧？然后呢，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过黄酒喝啊，他们家的这个酱鸭，
0: 好有讲究，
1: 你也不知道啊。然后呢是比较的开心和舒心，所以呢这个鸭子带回去啊，不仅仅是可以当做凉菜当做小吃，还可以当做下酒菜。
0: 没错，
1: 那我们组合当中一个是麻鸭，另外一个是酱鸭，对吧？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这是酱鸭，也是开在计时的，他们两个唯一一个就是分量可能有点不一样，酱鸭是用的肉鸭给大家做的，但是卤的工艺都是一样的，然后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味道是一样的，
0: 对的，味道是一样，
1: 只是用的这个原材料那个鸭子不一样。
0: 对的，我们那个麻鸭用的是麻鸭，这个是用的肉鸭，写的清清楚楚啊，肉鸭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的话是净重是400克，也是开袋计时啊，大概是。1/4左右，
1: 400克，
0: 对的。
1: 我来看看吧。因为你真的要开开之后才能知道，好吧？
0: 这样的啊。
1: 开开，剪。我们来开一下，因为有时候你还真的不知道开袋之后才能知道它大概是多大。好。
0: 好，然后整块的鸭肉啊，就是这么样，
1: 这是1/4左右，
0: 对，对，然后这是用那个，这是用肉鸭给大家做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这感觉好像是在翅膀那个部位，
0: 对的，
1: 这个部位是随机的，
0: 对的，随机的，分上膛下膛嘛，然后它是随机的，然后因为它是压缩的，所以就是你加热之后会膨胀起来一点，
1: 是的，最后的这个31分钟的时间，感谢五位顾客成功又回去199元。味道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这两个鸭子味道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一个呢是用到麻鸭做成的，半只带回去650克的净含量，每包两整包带回去等于一只，这边呢等于说是文虎的酱鸭啊，酱鸭带回去同样

0: 也是这个非常新鲜味道带回家，400克一包，那总共呢是2袋带回去，这里相当于也是半只，
1: 对，
0: 对吧？一只半的鸭子，199块钱，
1: 对，总共。
0: 说实话，价格呢是蛮高的，对于买鸭子来说，但是它是嘉兴老字号，
1: 对，
0: 而且那个味道啊，这真的是他们家能够挑得出来。而且如果说到我们的这个文虎的酱鸭也好，要追溯到他的妈妈，他是从一口铁锅在路边，然后呢炖煮那些熬的鸭子呀，包括鸡呀，来开始起家。然后呢，文虎也是这个子承母业，为大家所献上，包括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工厂，包括还有这个做酱鸭的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参观一下。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嘉兴老字号文虎酱鸭，色泽褐红，味美，油而不腻，古法秘制，酥而不烂，是风靡江浙沪的熟食界金字招牌。文虎酱麻鸭组合包含文虎酱麻鸭两袋，文虎酱鸭两袋，飘香佳肴，一定要来尝尝正宗的文虎酱鸭哦。
3: 鸭子倒是真的没，那个皮老薄的，你看。俺家那个叫啥？那味道也没啥，你看不是鸭子，那啥个烧的啥个味道，俺也没哦。
4: 我想，你看一个皮还脆。
3: 你主要是皮薄。
4: 对，真的好。我讲不听啊，因为不会弄嘛，只好买呀。搿么还是。
3: 哎，侬晓得骨头里的味道
4: 不？烧到骨头里去了，老好吃，老好吃。
3: 搿只鸭子好就好了啥的吧？伊迭个味道烧到骨头去，俺家皮俺家的。皮老薄的，外个没啥油脂，所以呢，我觉着对吧，吃了真的是蛮好吃。
5: 搿只鸭子味道老好的，味道老浓的，但烧到里向头去了。我眼角牙齿勿好，侬看也吃起来老好，老嫩的。
6: 搿只
5: 对伐？我到嘉兴去哦，我每趟侪去带点回来，因为是面头个特产嘛。而且阿拉妈年纪大嘞，也好吃的。阿拉妈讲味道真的老好的。
6: 哦，搿只鸭子是嫩个，我朋友来过来是吃吃老酒啊、小老酒个鹅鹅面啥侪可以个，搿只鸭子吃得吃够又嫩，味道又好。

0: 这样我们的这个文虎的酱鸭也好，麻鸭也好，它都是这种咸鲜味道的。我们这方叔叔阿姨说的，天那么热，大家可以不用开火枪了的啦，自己可以就是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而且因为它配料表比较干净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大家也可以放心，更难能可贵是那个味道，就在你自己在那边烧红烧的，跟它那个酱香的味道还真的是不一样。那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平时也是因为上海到嘉兴非常的近嘛，也经常到嘉兴去吃他们家这个文虎酱鸭。
1: 没错，
0: 那现在也不需要这开车过去了，或者坐火车过去了啊，只需要一通电话，东风购物能食把我们的这个嘉兴老字号为您送货到家了。那还有一些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鸭子啊，包括其他一些肉类，特别是红肉类的啊。
2: 它当中塞牙齿啊，烧不酥。那我们的文虎酱鸭因为是嘉兴特产，并且是嘉兴老字号，所以呢非常的酥嫩。然后呢，当中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啊，也是沁得比较的好了，对吧？
0: 没错，因为是嘉兴当地的老字号，其实在嘉兴是有很多门店的。然后的话，门店的话，刚才等会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话是98.1包，
1: 对，98.1包就是650克一样的那个规格的。然后的话，这个门店每天都在排队，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断货王的状态，因为嘉兴当地人爱吃，然后一些旅游来去上海啊或者苏州啊或者别的地方去嘉兴旅游的时候，人也非常爱吃，基本上人手一袋带回家。那今天不需要你去嘉兴大老远，天又这么热，今天你只要打一个电话，然后东方购物就给你送到家，你收到的是嘉兴传统的老，因为嘉兴传统
0: 的肉粽，你垫在下头上头弄那个鸭子，又好吃又鲜美，
1: 没错，
0: 对吧？更关键是呢，就是大家吃的放心，因为说句实话，上海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吃一些糟卤类的东西，
1: 对，
0: 无论是糟的鸡呀、醉鸡呀，还是我们这些酱鸭，特别好吃。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到熟食店自己去买，因为它那个空调和卫生环境，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它能够做得好，但是你自己不放心，
1: 是，
0: 对吧？它那个切的东西啊，你不放心，到底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加这个那个你不太喜欢的一些东西？
1: 对的。
0: 那么我们呢，就是货真价实，所有都是避光储存，
1: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配料表还是那么的干净。
1: 对的，首先这个是全部是避光保存，不需要放冰箱了，你找个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这是我们文虎牌的酱鸭，吃酱鸭一定要吃嘉兴文虎牌的，嘉兴的一个特产啊，197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了，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这就是来自我们嘉兴的麻鸭。首先文虎牌麻鸭精选，也是你看我们连包装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精选小麻鸭为原料啊，在各种就是你看得见厨房里见到一个那个香辛料为主。然后配料表，首先第一个是麻鸭，第二个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还有一个是香辛料，没有了，没有大家看不见的看不懂的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避光常温保存6个月啊。然后配料表非常干净，固形650克，固形物不低于90%，就是基本上都是肉在里面啊，还有一点点汤汁的，这样的话然后拆出来就是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有2包，还有2包酱鸭给大家，大家不要再去那个烹饪了，直接开袋计时就行了，一撕就行了、啊。
0: 哎，确实。然后我再更正一下，因为我们嘉宾一直说他是1976年开始烧、对吧？不是的啊，他是1934年我们的文虎的妈妈呢开始烧
1: 做这个。
0: 然后呢，1972年的时候文虎是接棒接过来，
1: 没错。
0: 在1983年的时候他是建厂，到了1988年文虎品牌才开始成立，所以这个历史不要搞错，好吗？然后我们再把他的一个整个的鸭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我直接拆出来了，这是一个就是那个抽真空的包装给大家，650克，里面大概是半只左右。我再给大家拆一个吧。
0: 好，
1: 哎呀，我拿个剪刀。
0: 剪刀呢？
1: 在这。
0: 我们再拆一个哈，因为文虎酱鸭它的好吃的点就是它的味道是入味，然后呢你可以不用自己去烧，
1: 对的，
0: 然后去烹饪都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简单方便。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你用刀啊，就是说像我啊，就是拆开来，用戴个一次性手套，对吧？
1: 掰一掰，撕一撕，对。 哦，你看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就是你平时在家就是这样拆出来之后，也不要用。
0: 你看它这边的这个酱汁哦、嗯，还在往下滴，
1: 超级浓郁的。
0: 它当中那个酱汁也是非常浓郁的。
1: 没错。
0: 你看老两口在家当中，上午的时候可以过粥吃，嗯、中午的时候呢可以过面条吃，
1: 没错、
0: 啊。晚上的时候呢可以过饭吃，
1: 是、啊。
0: 然后有亲戚朋友来了，我拆开一个，然后上档次凉菜就有了、
1: 嗯。是的，然后你看你就是也不要切了，你就是实在不行就是拿戴个手套这样一撕，非常的嫩啊，就是。就是随便咬一口，就是非常就是不会有那种有的鸭子可能做得太老了，不会。你看我们一撕就是，然后放到直接吃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哎，它等于说是都帮你给炖得非常的酥烂，而且在鸭子的品种选择当中也是，那是它的麻鸭，它就是告诉你它是文虎麻鸭。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肉鸭，它就是酱鸭，那当中用的是樱桃骨鸭，就是肉鸭的一个品种。
1: 嗯，
0: 但是无论是哪个组合，包括是哪一个商品当中都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不良的一些添加剂呀。包括是防腐剂呀、啊，这个您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还有就是东方固这个价格，
1: 嗯，
0: 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如果你到嘉兴自己去排队买的话，
1: 嗯，
0: 多少钱？
1: 正常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旗舰店的价格是多少钱？98一只啊，
0: 98一包，
1: 一包、啊、哦，说错了
0: 啊，不对，是一只吗？是。嗯，
1: 这个是就是650克一模一样的东西，
0: 650克那么半只、啊，
1: 对，然后98啊，
0: 98块钱，
1: 分量也是一样的、啊。
0: 那我们今天就会有这个两整包的650克，那么98加98就是
1: 196块钱
0: 、嗯，等于说那两包啊文虎酱鸭是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加3块钱就可以送了。
1: 对、嗯，
0: 然后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另减5元、
1: 嗯，
0: 等于说是买两包他们家的文虎麻鸭。然后呢，送两包花他们家的这个文虎酱鸭
1: 带回
0: 去。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阿知道是真的人，人家皮老薄的，侬看。嗯，俺家一个叫啥？眼味道也没啥，人家不是阿子，眼啥个烧的啥个味道，眼也没哦。
1: 我想，嗯，你看一个皮哈脆。
2: 你主要是皮薄。
1: 对，真的好。我讲不听啊，因为不会弄嘛，只好买呀。搿馍也是。
2: 哎，侬小姐骨头里的味道不？
1: 嗯，烧到骨头里去了，老好吃，老好吃。
0: 搿只阿子好就好了啥的吧？伊迭个味道烧到骨头去，俺家皮，俺家的。皮老薄的，外个没啥油脂，所以呢，我觉着是吧，吃了真的是蛮好吃。
3: 嗯，搿只鸭子味道老好的，味道老浓的，但烧到里向头去了。我眼角牙齿勿好，侬看也吃起来老好，老嫩的。嗯，搿只对伐？我到嘉兴去哦，我每趟侪去带点回来，因为是面头的特产嘛。而且阿拉妈年纪大了，也好吃的。阿拉妈讲味道真的老好的。嗯。
4: 哦，搿只鸭子是嫩的。我朋友伊拉过来是吃老酒啊、小老酒、和米啥侪可以的。搿只鸭子吃得吃够又嫩，味道又好。

0: 秀的19分钟时间了，背后和主持人也傻了。你看我们的叔叔阿姨吃的香啦，
1: 对，
0: 还有呢，这是鸭子啊，大家拆开来之后大家放心，第一点呢，它没有任何的鸭膻味，
1: 是
0: 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还有呢，就是味道啊，那种咸鲜的味道，它那个酱汁卤汁的味道非常的这个诱人，就浸到整个的鸭肉当中去，但是不会齁血，不会吃完了之后说赶紧要多喝一点水，没有这种情况。另外呢，它因为是这个抽真空的包装，避光的这种储存也很放心啊。因为有些时候它储存条件不好的话，拆开包装纸会有一股这种塑料的味道，它并没有，对不对？它是食品级的，所以呢，高温灭菌为您做到了一个保驾护航。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它的包装也是精挑细选的。然后呢，您只要放在这个家中啊，这个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
1: 是
0: 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没错。
0: 什么时候尴尬的时候想要吃一点点了，不想做菜了，或者呢就是天气太热了，对吧？弄点蔬菜啊，弄点面汤啊，都可以。所以呢，这个鸭子啊，第一点是要鲜味，它肯定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伏，对吧？三伏天的时候吃点鸭子还是挺好的。感谢7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啊！那我们供应商，我就不再问你一下，您在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因为首先上海人夏天肯定有吃鸭子的习惯，然后呢，这个鸭子呢，主要是就是做起来也比较麻烦，对，你想。做一个那种卤味啊，又要去买鸭，你回去又要卤制啊，弄起来超级麻烦。那我们这个就方便就方便，首先是开袋即食，其次这个味道也是受到嘉兴人民认可的，因为江浙沪人民可能口味都差不多嘛，然后也是一个嘉兴的老字号。这样的话就是你买回去的，首先是买回去吃起来非常方便，其次第二个最重要的它好吃，是一个嘉兴的老味道。但凡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采访说了嘛，他们都说第一口就是鲜的味道，然后呢还有鸭肉也非常的香，因为我们也是用老工艺、老底子的工艺给大家做的，用的鸭子也非常好，好吃的味道再加上一个方便的程度，夏天的话来到了，大家其实买回去开袋即食就行了，就是夏天做一个快手菜是非常合适的，你不要去进厨房了，现在这个温度是进厨房人也晕掉了，是不是？你直接买了个自己稍微弄点冷面，弄点拌面，然后切个半只鸭子就行了，好吃然后又方便的鸭子，你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拥有了。
0: 哎，确实，今天199块钱啊，2+2的组合，总共是4包单品带回去，其中包含了2包是文虎麻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650克。那还有呢，2份是我们的文虎酱鸭，每一包净含量呢是400克。
1: 没错，
0: 4件单品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嘉兴老字号，文虎酱鸭，色泽褐红，味美，油而不腻，古法秘制，酥而不烂，是风靡江浙沪的熟食界金字招牌。文虎酱麻鸭组合包含文虎酱麻鸭两袋，文虎酱鸭两袋，飘香佳肴，一定要来尝尝正宗的文虎酱鸭。

0: 缩短十五分钟时间了，电话线还是堵住了，所以呢，老客人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
1: 是。
0: 带回去之后呢，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因为鸭子嘛，而且酱鸭它特别好。那说句实话，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凉菜特色就是酱鸭。
1: 对。
0: 那本帮酱鸭这个味道啊，我刚才尝了一下他们嘉兴老窖酱鸭，
1: 哎，
0: 有一点点区别的。上海的本帮酱鸭，除此之外就是更加多一点点的这个甜口，而他们家这个本帮酱鸭是咸中偏鲜的这种感觉。
1: 是。
0: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的，
0: 好好，
1: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因为在做这种卤制食品，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就是送的两包，就是文虎酱鸭的肉鸭，写的清楚，配料表是肉鸭，麻鸭我们就写麻鸭，肉鸭一定给大家清楚，肉鸭，然后饮用水、酿造酱油，然后还有是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还有一个香辛料，400克，固形物不低于60%，保质76个月，
0: 不低于85%，
1: 60%了，说错了啊，然后保质76个月，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回去开袋即食。我再强调，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的，你稍微就是隔水蒸一下，不喜欢吃热的直接拆出来吃就行了啊。
0: 哎，这个天气其实我是觉得直接拆开来，
1: 拆开来好。
0: 然后呢，有粥呢，把它放到粥的底下去停一停，
1: 对，
0: 让它那个酱汁啊就是、散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喜欢吃面条的，面条也是热的，对不对？
1: 对。
0: 里面当然也可以了，也不需要什么加热了，开开来之后直接往面上头一放，
1: 没错，
0: 酱汁流到面当中去，鸭子吃的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没错，我再给大家拆一个 啊。
0: 这个是1/4的，
1: 对吧？1/4
0: 的。这个是我们的文虎的酱鸭带回去，
1: 对的，用的是肉鸭给大家做的啊。
0: 麻鸭是还有吗？我们待会儿再开一个麻鸭。
1: 好的，待会儿再开一个麻鸭。
0: 哎，好的。
1: 是的，我得看一下，就是你看上面这些，你加热之后都是料汁，就是那个就是卤水啊。你加热之后吃也可以，这是我们直接就是稍微就是开袋的。其实你看这些都是卤汁在上面啊，然后你回去就是掰一个、撕一个都行，切一个也行。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手撕都可以，
1: 对，
0: 就人家有这种手撕机嘛，你这个就可以当做手撕鸭。
1: 对，肉是非常
0: 嫩的。刚才我看到那个 VTR 当中那个叫八宝鸭，就底下是这个糯米，然后你可以蒸一点点东西，对吧？把我们这鸭子放上去也很好吃的，
1: 没错。
0: 但它基本上都已经脱骨了，
1: 对的，
0: 它那个肉非常的这个好吃。
1: 就是
0: 但它的加工工艺要提示一下，是高温灭菌的加工工艺，
1: 对，
0: 真空抽真空包装，
1: 对，
0: 所以能够做到不加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还能够这个味道鲜美呀，包括保质期还蛮长的，
1: 没错。
0: 目前还是电话线比较长，我们保质期大概多久？
1: 保质期是冷藏保存冷就是常温保存6个月，
0: 常温保存是6个月，
1: 你不要放那个冰箱啊，这个就是占你那个不占你冰箱空间的，你回去就是放在就是通风阴凉的地方就行了嘛，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6个月的一个保存时间，然后你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
1: 好的，一定要看一下，这是我们文虎酱鸭的一个旗舰店，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克数也是在这里的，650克，就是一模一样的，麻鸭是一模一样的重量，多少钱？98一只。那今天我们是199带两只麻鸭，
0: 带两包麻鸭，
1: 对，两包麻鸭，然后的话再送两包酱鸭。
0: 因为我们每一包是半只啊，这点还是就不能够误导消费者，你知道吧？你说一只，人家以为是一只，
1: 就是两包，
0: 我们是两包，每包呢是半只，好吧？等于说是一只半的一个分量带回去，
1: 没错，
0: 199块钱。做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嘉兴老字号，文虎酱鸭，色泽褐红，味美，油而不腻，古法秘制，酥而不烂，是风靡江浙沪的熟食界金字招牌。文虎酱麻鸭组合包含文虎酱麻鸭两袋，文虎酱鸭两袋，飘香佳肴，一定要来尝尝正宗的文虎酱鸭哦。
1: 这次倒是真的没，那个皮老薄的，你看。嗯，俺家那个叫啥？俺味道也没啥，人家不是阿子，俺啥个烧的啥个味道，俺也没哦。
2: 我想，嗯，你看这个皮还脆。
1: 你主要是皮薄。
2: 对，真的好。我讲么听啊，因为不会弄嘛，只好买呀。搿么还是。
1: 哎，侬晓得骨头里的味道不？
2: 嗯。烧到骨头里去了，老好吃，老好吃。
1: 搿只鸭子好就好了啥的吧？伊迭个味道烧到骨头去，外加皮外加的皮老薄的，外加没啥油脂，所以呢，我觉着是伐，吃了真的是蛮好吃。
3: 嗯，搿只鸭子味道老好的，味道老浓的，
4: 但
3: 烧到里向头去了，我眼角牙齿勿好，侬看也吃起来老好，老嫩的。
4: 嗯，搿只
3: 对伐？我到嘉兴去哦，我每趟侪去带点回来，因为是咪这个特产嘛。而且阿拉妈年纪大嘞，也好吃的。阿拉妈讲味道真的老好
4: 啊。
3: 嗯。
4: 哦，搿只子是嫩的。我朋友伊拉过来是吃老酒啊、小老酒的，下下米啥侪可以的。搿只子吃够又嫩，味道又好。

0: 做的九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备户和主收快要没有了。我真的没想到，因为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包括是一些这个长者朋友们，哎，对于我们的文虎的酱鸭啊，真的是还蛮熟悉的。因为有些呢，就是在这个嘉兴啊，包括是那边就是过来的，或者也是对吧？或者也呢，也是就有这个老家有朋友在那边，
1: 对，
0: 甚至于是到嘉兴那边去玩，吃到过，觉得蛮好的。因为说句实话，上了年纪的一些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牙齿基本上都是已经换成假牙了。
1: 对的。
0: 然后在假牙的基础当中，因为假牙也不便宜嘛，
1: 是啊，无论是超贵，
0: 对不对？就你咋知道？
1: 我妈妈去换。哦，
0: 怪不得。
1: 我出的钱。
0: 是的。哦，那怪不得，一下子就有感受了，比这鸭子感受要强很多哦。然后对于假牙的感受，所以呢，哎，我相信你选这个酱鸭有是有感觉的。
1: 没错，因为
0: 要给它吃哈的啦，它肯定想来个嘎绝牙齿不疼啊，对吧？还要就重新去装。那不能弄得各种酥酥的嫩嫩的，西门你应该在阿兹咬得动嘛，然后自己先用手掰，
1: 对的，
0: 最后掰开了，哦，咬得动啊，假牙没问题，假牙能够保住了，对吧？所以说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啊，专门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你呢真的是在吃的东西啊，就是烧的一点很麻烦，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别忍受这个麻烦。
1: 是。
0: 第二点，有的是会烧的呀，
1: 对的，
0: 会烧好了之后老咬不动，会到外头去吃，他那个酱鸭哦，晶晶的嘞哦，你哦，
1: 对，
0: 这牙齿会掰掉的，
1: 对的，
0: 也很吓人。
1: 自从我妈换了假牙之后，我就经常给大家就是买一些
0: 家里
1: 软糯一点的，
0: 好吃，
1: 对的，
0: 好嚼，
1: 对，好吃好嚼的。然后呢，这个今天带给大家这个文虎麻鸭呢，真的是非常软糯啊，因为我们经过烧温杀菌之后，配料表也很干净，你咬下去不太那么费力。很多人就是烧生鸭，可能要煮很久才能把它炖烂，但是我们今天你开袋就能吃到烂烂的我们好吃的文虎，
0: 对，它只是酥，
1: 对，
0: 然后
1: 好嚼，
0: 好嚼啊、哦！你看我们的嘉宾哦，这个说到假牙的事情呢，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成的给您好，我们的订购的这个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阿次倒是真的人，人家皮老薄的，侬看。嗯，俺家那个叫啥？俺味道也没啥，人家不是阿子，俺啥个烧的啥个味道，俺也没哦。
1: 我想，嗯，你看一个皮还脆。
0: 你主要是皮薄。
1: 对，真的好。我讲不听啊，因为不会弄嘛，只好买呀。搿馍还是……
0: 哎，侬小姐骨头骨头里的味道
1: 不？嗯，烧到骨头里去了，老好吃，老好吃。
0: 搿只阿子好就好了啥的吧？伊迭个味道烧到骨头去，俺家皮俺家的。皮老薄的，外头没啥油脂，所以呢，我觉着是吧，吃了真的是蛮好吃。
2: 嗯，搿只鸭子味道老好的，味道老浓的。
3: 嗯，
2: 但烧到里向头去了，我眼角牙齿勿好，侬看也吃起来老好，老嫩的。嗯，搿只呢，我到嘉兴去哦，我每趟侪去带点回来，因为是面头的特产嘛。而且阿拉妈年纪大了，也好吃的。阿拉妈讲味道真的老好的。
3: 哦，搿只鸭子是嫩个，我朋友伊拉过来是吃老酒啊、小老酒个，下下面啥侪可以个。搿只鸭子吃的吃够又嫩，味道又好。
4: 欢迎回来，大家一边在看这个别人吃的很开心，因为正好我也饿了嘛，吃了两口。我觉得它确实，你当做小零食可以吃，因为它不是那种齁咸的，都不需要配什么，就是水啊什么之类的，下酒菜味道特别好，饭、面、粥。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鲜。
5: 嗯，
4: 那如果说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因为毕竟它存放时间有六个月了，
5: 对
4: 吧？
5: 常温保存，
4: 常温保存六个月了。
5: 嗯，
4: 你到了中秋佳节，这次中秋佳节特别早，9月25号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
5: 那就一个月。
4: 你那个鸭子正正好好，你老鸭汤肯定要烧的，对吧？
5: 嗯，
4: 中秋佳节嘛，老鸭汤遇奶，鸭子呢，你弄这个酱鸭。做成一个
5: 冷盘、哎、
4: 特别好，
5: 是。
4: 然后为了好吃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蒸一蒸，
5: 嗯，
4: 蒸一蒸味道会更加好。因为刚才我吃到当中的水分，因为它被抽干了之后呢，不柴的，
5: 嗯，
4: 不老的，能搞得动。但是呢，
5: 嗯，
4: 如果蒸一蒸，加一点点的这种蒸汽进去，它会更加好吃。
5: 嗯，是的。
4: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5: 好的，因为、嗯，
4: 对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很多人说没有加防腐剂，它的配料表这个干不干净？
5: 对的，
4: 对对，
5: 很多人怕这些有卤味的，有配料表不干净。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文虎麻鸭，我们第一个就是用的麻鸭给大家做，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然后还有一个香辛料，就是你厨房能看得见的东西。净含量是650克，固形物不低于90%，常温保存6个月啊，不占你冰箱空间的啊，回去开袋计时。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的，而且是非常入味、咬得动的好吃的麻鸭给大家。
4: 哎，我们不仅仅是麻鸭给大家看的配料吧，
5: 嗯，
4: 我们再来看看我
5: 的
4: 酱鸭。
5: 是，
4: 因为今天是2+2的组合单会，
5: 嗯，
4: 总共是4件单品。
5: 好，
4: 刚才您看的干干净净的，对吧？
5: 嗯，
4: 组合单。那这个再看看，
5: 好的，
4: 是不是
5: 这个的话，就是除了第一个鸭子有所不同，我们之前麻鸭这个是肉鸭啊，
4: 嗯，
5: 肉鸭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啊，香辛料没了，400克，然后固形物不低于85%，还是保质期6个月，还是常温保存，
4: 嗯，
5: 所以这个放到中秋没有问题，批次大概都是7月份左右的，
4: 哦，
5: 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4: 是的，
5: 嗯，
4: 那今天呢，给到大家是2+2的组合，2大包是文虎的麻鸭。
5: 嗯，
4: 最后10几套都备货了
5: 哦，
4: 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的名额？
5: 真的没有预约的名额，我们
4: 没有吗？
5: 我们那个店也不够。
4: 待会儿跟您说啊，就因为就现货卖完之后，我看到现在线上的订购的数量都不止10几位，
5: 嗯，是，
4: 所以我去争取一下，好吧？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5: 嗯，
4: 2大包的文虎的麻鸭
5: ，嗯，
4: 每包净含量是650克，对吧？固形物含量不低于90%，
5: 没错。
4: 还有2包呢是文虎的酱鸭，
5: 嗯，
4: 每包净含量是400克的，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5%，
5: 对，
4: 不需要挑就是4袋通通带回去，
5: 是
4: 啊，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阿知道是真的人，人家皮老薄的，侬看。嗯，俺家一个叫啥？俺味道也没啥，人家不是阿芝，俺啥个烧的啥个味道，俺也没哦。
1: 我想，嗯，你看一个皮还脆。
0: 你主要是皮薄。
1: 对，真的好。我讲不听啊，因为不会弄嘛，只好买呀。搿馍也是。
0: 哎，你晓得骨头里头味道不？
1: 嗯，烧到骨头里去了，老好吃，老好吃。
0: 搿只阿芝好就好了啥的吧？伊迭个味道烧到骨头去，俺家皮俺家的。皮老薄的，外个没啥油脂，所以呢，我觉着是吧，吃了真的是蛮好吃。
2: 嗯，搿只鸭子味道老好的，味道老浓的，
3: 嗯，
2: 但烧到里向头去了，我眼角牙齿勿好，侬看也吃起来老好，老嫩的，嗯。
3: 搿只
2: 对伐？我到嘉兴去哦，我每趟侪去带点回来，因为是面头的特产嘛，而且阿拉妈年纪大嘞，也好吃的，阿拉妈讲味道真的老好
3: 的，
2: 嗯。
3: 哦，搿只鸭子是嫩的。我朋友伊拉过来是吃老酒啊、小老酒、下下面啥侪可以的。搿只鸭子吃得吃够又嫩，味道又好。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神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啊，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8: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安堂，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安堂，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安堂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7: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费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安堂，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安堂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安堂。
8: 注意啊，强调一下。安堂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告诉你看已经没有了， 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嗯，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嗯，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嗯，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嗯，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嗯，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嗯，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嗯，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嗯，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个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嗯，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嗯，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嗯，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7: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8: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教练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嗯，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7: 是，
8: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粘子疙瘩啊，会不会就是很粘？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7: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8: 对，
7: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8: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嗯，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练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教练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
9: 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7: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就把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的按摩膏。
9: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7: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9: 对，
7: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9: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7: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水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11: 这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12: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的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13: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14: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15: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 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6: 完了现在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13: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管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17: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8: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9: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20: 补充的，
19: 额外补充的。
20: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9: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7: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8: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老把塞眼，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7: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盈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要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8: 对，
7: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8: 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们大家看到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
9: 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7: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条带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9: 对，
7: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9: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物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7: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物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9: 对，
7: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9: 对，
7: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9: 专柜
7: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9: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7: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

0: 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2: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2: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2: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

0: 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1: 四维一体哦，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加油，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加油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嘉伟这边就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药，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0: 对，
1: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0: 对，
1: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0: 对，
1: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板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1: 是，
0: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1: 它也很滋润，
0: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方固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8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1: 对对，
0: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1: 啊？
0: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999。 时候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适用哦。四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四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四支，而且不是给你多四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再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Q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 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击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家伟啊，哪个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嘉伟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 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快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9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2: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儿了、
1: 对的，
2: 而且的话，鲜月饼特别受欢迎。
1: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2: 哦，真的？做早饭？
1: 早饭？
2: 哦，做早饭。
1: 对的，
2: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1: 是的，
2: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1: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2: 是的，
1: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2: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1: 哦，真的？
2: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1: 我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2: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
1: 对的，
2: 和我们今天价格，
1: 是的，
2: 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1: 就是
2: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1: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2: 是的啊，
1: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2: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别人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1: 哦，
2: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1: 对，
2: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1: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2: 是的。
1: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
2: 哎、
1: 所以它要收那个
2: 还有冰袋什么的。
1: 对，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2: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1: 对的，
2: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1: 是的，
2: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1: 对的，
2: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8、48、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2: 哇！
1: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2: 是，
1: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2: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1: 对，
2: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给大家切一个吧。
1: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2: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1: 真的，
2: 哇，
1: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2: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1: 是的，
2: 天哪，
1: 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30分钟。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2: 是的。
1: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2: 放久一点。
1: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
2: 真的特别香。
1: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2: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1: 对，
2: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1: 对。
2: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1: 是的，
2: 来上一块啊。
1: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2: 太好吃了，
1: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2: 好鲜啊！
1: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2: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1: 干净的，
2: 对的。
1: 配料表在这里，
2: 是的，
1: 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
2: 家里边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1: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 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它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2: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1: 12个月的保质期。
2: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1: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的做到一个起酥的，
2: 很考验记忆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2: 是
1: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2: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
1: 是的，
2: 0211-9900。

0: 耐心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度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上面是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输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蔬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
0: 很关键的啊。
1: 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都放心肉嘛，
0: 对
1: 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经过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是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棍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桶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能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
1: 是的，
0: 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1: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1: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学校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已经我也要来一只，
1: 哎，
0: 来
1: 尝一尝，
0: 焦一点的，
1: 哎，
0: 切开，
1: 真的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
1: 对，
0: 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哎，
0: 好吃的，
1: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能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都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上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我们上海人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哎，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味妙的。
1: 哎，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肉燕肉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1-511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
1: 是，
0: 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
1: 大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0: 对的，
1: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0: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
1: 对，
0: 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开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
1: 的，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的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2: 早上配咖啡，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2: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一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最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2: 好吃，
1: 贼是这样撇着，
2: 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2: 不然
1: 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数不多啊，
2: 是的，
1: 0215119900。

0: 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之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素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之后，好之手上还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十五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